0: 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万。

0: 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5: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区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世纪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9: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0: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

0: 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碳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5: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边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2: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家里这么穷，孩子们肚子里都没有油水，想吃个羊肉串有什么错啊？好了好了，来来来，不哭了，到妈妈这里来。
15: 妈妈， 这两个讨债

0: 胡德来提议，孩子们慢慢都长大了，咱们再这样下去，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哎，什么怎么过呀？大家怎么过，咱们就怎么过吧。
0: 哎呀，咱们家就那点地，你们家兄弟姊妹又多，又没有什么别的经济来源，这时间长了，日子越过越没奔头。
1: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现在不是每天都出去找活干吗？
0: 你拍拍良心，你干活挣那点钱够养活咱们一家四口的吗？
1: 那我也没让你们饿着。
0: 是没饿着，可孩子们想吃羊肉串咱们都买不起。
1: 你好好好，不就是羊肉串吗？我现在就去买套20串。
0: 你
1: 大不了咱们全家吃他半个月玉米面。
0: 哎呀，你行了，你治这个气你有意思吗？
1: 我哎，家里这个样子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呀，顾德莱提，怎么没办法呀？你看现在巴扎上的人越来越多了，咱们也应该想点办法去干点什么嘛。
1: 干点什么？
0: 嗯，
1: 我们能干点什么呢？
0: 哎呀，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我想做豆腐。
1: 豆腐？
0: 嗯，
1: 你吃过吗？反正我是没吃过，你做出来有人吃？
0: 哎呀，肯定有人吃的，我都查过资料了，说豆腐啊是营养特别丰富而且历史还悠久的食材呢，据说都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说要用大豆啊黄豆啊先把它做成豆浆，然后再凝固，然后哎呀，然后就成豆腐了。反正具体怎么做的我是不太清楚，哎，不过我可知道这绝对是好吃的东西。你想想到时候啊，我租个摊位把豆腐这么一卖，嘿，一定能改善我们全家的生活。
1: 哎，不不不，这可不行。
0: 这怎么不行啊？
1: 我库德莱提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怎么能让老婆抛头露面去外面卖豆腐呢？
0: 你
1: 别人会怎么看我吗？
0: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乎这个？
1: 到什么年代男人也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哎，
1: 我有手有脚，不能让老婆养家。
0: 行行行，我问你，到底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全家人的肚子更重要？
1: 我就算是饿死累死也不能让你出去卖豆腐。
0: 你，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同不同意？
1: 不同意。
0: 好，你
1: 要干什么去？
0: 学做豆腐去。我走，现在就走。把眼泪擦一擦，孩子们听妈妈说啊，你们呢先跟爸爸在家待几天，等妈妈回来啊给你们带羊肉串好不好？
2: 羊肉串好好。
1: 再姑，你要是走了就别再回来，
0: 这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家，我凭什么不能回来？我还非要回来不可，到时候让你重新认识我。
3: 其实赛木赛姑早就做好了打算，他在库尔勒有一个姐姐也是维吾尔族人，豆腐做得相当不错，很受欢迎。赛木赛姑想，既然姐姐能成功，自己也一定能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赛木赛姑的豆腐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
4: 来，
5: 往这边。
4: 是，我还以为是这边呢。
5: 把锅盖给我，放这
4: 给。

0: 在不在过？没想到你悟性这么高，这才两个月啊，就掌握了做豆腐的技术。哎，你真行。
1: 哪有啊？多亏姐姐的指导，名师出高徒嘛。
0: 你可别给我戴高帽嘛！啊，我颈椎不好。哎呦，再姑，我看呀，你再练几天就可以出师了。呀，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哎呀，再姑，把锅盖给我拿过来。哎，好，放这就行。哎，好。再姑，有一点你可要记住啊！豆腐是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一定要保证质量。我们得挑选质量好的豆子。来。你看这颗、比如说像这种瘪的、颗粒不饱满颜色不正的、哎，像这颗哟，它都发霉了，这颗绝对不能用啊。
1: 好好好，
0: 我们一定要优中选优，这个就是制作优质豆腐的关键呢、
1: 我记住了。
0: 好。
1: 哎，姐姐，你先尝一尝。哎
0: 呦，那我尝尝。哎
1: 呦，慢点慢点。怎么样？
0: 可以。哎呀，再给我等你回去了，给孩子们、还有你家库德莱提尝尝，准能让他们大吃一惊。
1: 库德莱提啊，那头犟，他哪有这种口福啊？
0: 你可别这么说，等你这豆腐一下锅，香味一出来，我保证他们闻着味就往锅边凑。
1: 那不成了狗了吗？

0: 孩子们，看看妈妈给你们
1: 带什么了。
2: 羊肉串，羊肉串呢？
0: 一人两串，快吃吧。
1: 谢谢妈妈。
0: 慢点，慢点。妈妈先把水烧上，等会儿给你们吃妈妈亲手做的豆腐。
1: 好。
0: 哎，对了，爸爸呢？
3: 爸爸在屋里睡觉呢。
0: 这个哭得来提，听见我回来也不说出来迎接，真是。
1: 妈妈，豆腐好吃吗？
0: 当然好吃啦。你们看，这个就叫豆腐。
4: 来，闻闻，香吗？
3: 香，
1: 真香。
3: 妈妈，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1: 对呀。
0: 他呀得先把黄豆磨成豆浆，然后呢还要过滤掉杂质，再把它煮沸，经过加入一定量的凝固剂，它会成豆腐脑，然后还要经过压制，最后呢就成这种豆腐块。现在呀，我们要把豆腐块切成片，然后妈妈要把它放进锅里。
3: 做豆腐也不是很难嘛。
0: 哎呀，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可不简单呢。等明天啊，明天妈妈给你们现场演示。
1: 好。
0: 哎呀，等一会儿豆腐熟了，我们一人一碗，你们都尝尝妈妈的手艺啊。
1: 好了。
5: 怎么这么香啊？
0: 哎呀，姐姐果然说的没错，闻着味道就往锅里走。
6: 你说什么？
0: 什么也没说。哎呀，你笑什么呀？
6: 老婆，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啊。
0: 哟，接我？哎呀，不是不让我回来吗？
6: 嗨。我那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呀！
5: 你什么？我给你赔礼道歉了，我给你鞠躬。我不对，我有罪。我哭得来挺，给老婆赔不是了。
0: 行了行了，看你娘！
6: 咱不生气了啊！
5: 哎呀，哎呀，哎，我说。

0: 豆腐怎么这么香啊？
1: 哎呀，我可得来一碗。
2: 来什么一碗？拿来。来，杨文，你们两个的，孩子们，哎，想折腾就吃啊。
3: 好，谢谢妈妈。
2: 我说，
1: 哎，
2: 你先别吃。
1: 哦。
2: 从明天起啊，咱们家的豆腐作坊得开始筹备了，你得出力干活。
4: 没问题，我有的是力气。
0: 不过，咱们家也没有做豆腐的设备啊。
2: 哎，后院不是有一盘石磨吗？那就是设备。
0: 哦。
2: 其余的听我指挥就行了。
4: 好，保证完成任务。
2: 哎，啊，你的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彻底？哦，不怕我出去卖豆腐给你丢面子了？
0: 老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好多事情。孩子们马上就要上中学了，上完中学还得考大学，到时候要真拿不出学费来，不就把孩子们的一生给毁了吗？哎，你说的对，面子算什么呀？只要能让家里过上好日子，让我干什么都行。
2: 哎，这就对了。
0: 老婆，我都想好了，卖豆腐挣了钱，除去给孩子们攒的学费，剩下的钱先把房子翻修一遍，再更新一下农机设备。要是能像埃山江他们家一样买辆摩托车，那就更好了。
2: 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开始想美事了。给，吃你的豆腐吧。
0: 对对对对，我得尝尝我老婆的手艺。
2: 慢点，
0: 我看看。
2: 你看看你爸爸，这就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
3: 热豆腐。
2: 行吗？
0: 行。再说
2: 啊，
0: 有一说一，你做的豆腐是真好吃。
2: 那是，
0: 可这毕竟不是我们传统的食品，不知道有没有人买啊。
2: 哎，万事开头难，不管能不能卖出去，我们都要试一试。咱们维吾尔族不是有句谚语吗？人不遍地，地不亲人。只要咱们勤勤恳恳，总会有收获的，你说是不是？
0: 对，我听你的。
2: 哎，行了行了
0: 啊，
2: 你停一停
0: 啊，
2: 你看这里的位置不错啊，怎么样？
0: 行，
2: 哎，来收拾收拾。
0: 好，
2: 就在这里卖啊。来，
0: 哎，来，
2: 这是，
0: 好，
2: 来来来，
0: 慢慢的啊。
2: 哎，这边这边，往那边
0: 走，可以吗？
2: 可以。
0: 哎，好嘞。哎呀，
5: 买豆腐，新鲜出炉的大豆腐，谁？
2: 哎，对，
6: 这是
2: 豆腐，对，就叫豆腐。哦，是用黄豆制作的，营养价值可高呢。您来一块。
6: 哦，不不不不，啊，我不要不要不要。
2: 哎，
7: 四四方方一个大白块。
2: 哎，
7: 看着倒是挺不错。
2: 哎呀，看着不错，吃着更不错。要是用它来炖鱼炖肉啊，那简直是绝配。哎，您来几块。
7: 我不要不要。
6: 哎呀，这东西不能吃。
2: 哎，
6: 走走走走走，咱们去那边买烤羊排。
7: 好，
2: 哎，别走，哎，走走，别走，别走啊。
5: 卖豆腐，新鲜的热豆腐。卖豆腐，新鲜的热豆腐。卖豆腐。
0: 仔姑，你别灰心，巴扎省这么多人，不能连一块都卖不出去。我帮你一起吆喝。
2: 哎，
8: 卖豆腐，新鲜的热豆腐。
5: 卖豆腐，新鲜的热豆腐。
9: 在姑和莱提一直吆喝到傍晚，巴扎即将散市，顾客越来越稀少，商贩们也各自收拾摊位准备回家。在姑的豆腐一块都没卖出去， 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8: 买豆腐，谁买豆腐？
7: 好了好了，别喊了，来喝点水。真是还让你给说中了，连一块都没卖出去，真邪门了啊！
0: 哎呀，有什么邪门的？啊，咱们维吾尔族人从来就没吃过这个东西，也很正常。让他们接受，实在是太难了。
7: 是，我知道是难，可没想到这么难呢。
0: 再姑啊，实在不行，咱们就别卖豆腐了。啊，幸好也没花什么本钱呢。换点别的买卖做也是一样的嘛。
7: 那可不行，开工没有回头箭，我现在要是放弃了，那辛辛苦苦学来的做豆腐的绝活不就浪费了吗？
0: 哎，不浪费，你在家里做给我和孩子们吃。
7: 不，我绝不放弃，这么好的东西我就不信卖不出去，总有办法的。哎呀，来来提啊，哎，先收拾东西上车。
0: 去哪儿啊？
7: 还能去哪儿啊？当然是回家，这天都快黑了。
0: 哦，对对对对，哎，老婆你歇着，我来收摊。哎呀，你别动，
7: 哎，你嗓子都累哑了。哎，天，哎呀，
0: 哎呀，怎么卖不出去？上车上车，走了。哎呀。

0: 再姑，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1: 我不是起得早，我是根本就没睡
0: 啊。啊？你在院子里就这么坐了一夜？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我要想出一个办法，把咱们的豆腐卖出去啊！
0: 哎呀，快快快，快进屋睡觉，听话。
1: 下进去我也睡不着。你看，这豆腐又白又嫩的，多可爱呀、啊！怎么就卖不出去呢？哎，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根本就没人吃过这东西，哪里那么容易好卖？哎，原本还指望着靠着卖豆腐发财呢，现在白送都没人要了。
1: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2: 我没说什么呀。
1: 哎呀，最后那句你说什么？
2: 我说白送都没人要。
1: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哎，裤子来提，来，带上豆腐，那个石磨炉子都带上，哎，做豆腐用的都拿着去巴扎，走。
0: 再姑啊，你不会是一夜没睡，困糊涂了？
1: 来不及解释了，走啊，现在就走。
0: 那你也得先睡觉啊。
1: 睡醒了就算事了。不，你去不去啊？要是不去，我自己去。
0: 哎，别，我去还不行吗？我端炉子去。
1: 哎呀，那什么，
0: 哎，
1: 做豆腐那些，
0: 哎呀，
1: 都拿着。
0: 哎，
3: 免费赠送，免费赠送，快来看啊，新鲜的豆腐，免费赠送。
4: 哎，
3: 豆腐
4: 老板，
3: 哎，
4: 真的是免费赠送？
3: 对，不要钱，随便吃。
5: 是啊，那我也不要。
3: 哎，听我说啊，这豆腐啊，确实不能算是传统的食品，可它是用黄豆做的。咱们维吾尔族人吃黄豆总是可以的吧？
5: 黄豆？
3: 对，
5: 我可不信。
3: 哎，不信你可以自己看呐，这不。这些啊，这都是我们做豆腐用的工具。现在呢，就由我丈夫库德莱提给大家展示一下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库德莱提，
0: 哎，
3: 操练起来。
0: 好嘞。
3: 哎，现在大家看到的呀，就是制作豆腐的流程。这种食品啊，热量低，营养丰富，还有钙、铁、镁，对我们身体好处特别多。哎，尤其是那个高血压的病。

0: 人吃的就更好了，长期食用还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呢。
1: 老板，你这个东西能好吃吗？
0: 哎呦，好吃不好吃，您尝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来，我给您切一块啊，来来来，哎，
2: 好吃吗？
3: 怎么样？你快说呀！
2: 你倒是说话了！
3: 你倒是说
1: 呀！压个戏，压个戏！老板，
2: 老板娘，给我尝一块！
0: 哎，给您！哎，
1: 再给我一块！
2: 好好好！哎，我也要一块！哎呀，好吃啊！哎，真的好吃啊！
1: 好吃，好吃！给我也来一块！再给我来一块！
0: 别急，大家别急，人人有份，人人有份啊！
1: 谢谢。
0: 现在大家尝到的呀，只是生豆腐。哎，要是把它做熟了，那就更好吃了。
2: 做熟？
0: 哎，
2: 那要怎么做嘛？
0: 哎呀，特别的简单，就是把豆腐啊要切成块，然后呢，在锅里倒上油，等油热了，就把豆腐放到里面煎烧一下，两面煎成黄色的，再放盐巴、辣椒、孜然。哎，不喜欢吃辣的还可以放别的，软软的，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还可以做成烧烤呢，年轻人就更喜欢吃了。哎，
1: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听我说啊，虽然老板娘是免费赠送，但她做出这么多豆腐也不容易嘛。
2: 对嘛，对嘛，
1: 我们还是要照价付钱，不然人家吃亏。大家说对不对啊？
4: 对呀，对呀，
3: 我们照常付钱啊，
2: 不能让您亏着嘛。
1: 哎，老板娘，我们花钱买你的豆腐，吃好了，明天我们还来。
0: 谢谢，
1: 这是我的。
0: 好，谢谢。
1: 给我来两块。
0: 谢谢大家。哎，那这样，今天第一天开张，给大家5折优惠，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来，给我来两块。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云上冰团 APP 由冰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冰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冰团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5: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
4: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5: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4: 收听我们新闻直通车的方式有很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 88.2冰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冰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

0: 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么多的手机软件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云上兵团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

0: 114.7亿元。
1: 十三师火箭农场强化田间科学管护，护航特色作物丰产增收。
0: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甜蜜瓜果起丰收。
1: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上半年新疆发行19.7亿元专项债，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
0: 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
1: 155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投产。
0: 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已达1亿吨。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冰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41度，最低温度28度。
0: 二是铁门关市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
1: 三师土木舒克市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
0: 四师可克达拉市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2度。
1: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8度。
0: 六师五家渠市多云，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5度。
1: 七师虎阳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6度。
0: 八师石河子市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3度。
1: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2度。
0: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18度。
1: 十三师兴兴市晴，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3度。
0: 十四师昆玉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兼具生态价值与药用科研价值，被誉为百草之王的天山雪莲是新疆特有的珍稀名贵中草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近年来，自治区和兵团统筹推进天山雪莲生态保护、药效机理研究和人工种植技术攻关，探索出一条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让雪域之花焕发时代光彩。来听本台记者陈诚、李雪琴、刘鹏翔、居来提、季世东的报道。
11: 记者李雪琴。
1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山山脉最东端的卡尔里克冰川，目前海拔是在3800米左右，这里白天的温度只有十几摄氏度，夜晚甚至会降到零摄氏度以下。但在这样高寒严酷的环境里，一大批天山雪莲迎来了盛花期，在冰崖石缝间竞相绽放，为这片冰川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13: 之前在那石头缝里才能看见，
14: 现在是满片感觉，
13: 很明显。
11: 天山雪莲主要分布在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等山脉，海拔2400至4200米的高寒地区，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严苛。植株从发芽到开花需要5年以上，而开花到种子成熟还需要75到90天。这一阶段既是雪莲药用成分积累的关键时期，也是生态巡护任务最为繁重的时段。 一大早，十三师黄田农场

0: 十三连党支部书记王宁带领雪莲保护队开启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1: 今天我们过来的任务，一个是对这个沿途的雪莲看一看有没有人盗采，再一个就是对去年我们撒的种子看一看有没有发芽情况，有没有增加。
0: 卡尔里克冰川区域是洞天山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过去受全球气候变暖、过度放牧以及非法盗采盗挖等多重因素影响，雪莲资源一度濒危。2019年十三市启动洞天山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将冰川周边52万亩草场纳入静牧管理，由职工、护林员和牧民自发组成的雪莲保护队也应运而生。每年6月至8月，保护队常态化开展山地巡护、人工播撒种子等工作，全方位守护野生雪莲种群。黄田农场十三连雪莲保护队队员池渊，
2: 第一年加入雪莲保护队，希望让雪莲开得更多，开得更绽放。
0: 天山雪莲在高山生态系统修复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植株通过根系分泌有机酸等代谢产物，为苔藓、地衣及各类草本植物生长创造基础条件，同时为昆虫等生物提供栖息空间，是维系高寒山地完整生态循环的重要一环。经过多年生态修复治理，黄田农场天山雪莲分布面积由原先的930亩增长至1500亩，静牧区草场综合植被覆盖度由 60% 提高到 90%， 高山生态系统逐步恢复生机。黄田农场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朱俊亮，
3: 草绿了，水呢也清了，野鸡啊、雪豹啊和老鹰这种的野生动物呢，我们也能在山上经常能看到了。
0: 石河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祝建波，
4: 雪莲的形成对土壤形成啊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对生态环境啊，尤其是以植物包括授粉昆虫啊，影响都比较大。
5: 一个简单的 BCA 实验，现在我准备开始配叶。
0: 在石河子大学药学院实验室，韩博团队雪莲课题组成员正在对天山雪莲抗类风湿关节炎活性成分的作用靶标与分子机制方向开展相关实验。石河子大学药学院研究生吴家良，
5: 我们从前期的提取分离工作，然后以及药效评价，锁定了这个雪莲的一个比较有效的抗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活性成分。
0: 天山雪莲在我国有着数百年药用历史，常被用于改善风湿痹痛、腰膝酸痛等病症。随着现代药理学研究不断推进，部分传统用药经验得到科学佐证，但学界对于雪莲活性成分、药效机制、体内作用通路等方面认知仍存在局限，有待持续系统研究。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
6: 在的这个研究呢，就是更注重它到底是为什么起效，比如说它的抗炎的机制，它的抗氧化的机制，还有它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有这种镇痛的作用，我们需要把这些事情能够搞明白。
0: 长期以来，韩博团队深耕新疆特色药用植物研究，自2023年启动雪莲相关研究至今，团队已从雪莲中分离得到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为雪莲里首次分离得到。团队还联合中国药科大学构建迄今最完整的雪莲端粒到端粒全基因组图谱，系统解析雪莲核心药效成分的生物合成途径。石河子大学药学院副教授塞米江亚尔麦麦提，
7: 我们建立好了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这个对于后期这个雪莲的研发呀、它质量控制呀、质量标准的建立呢非常关键。
0: 依托生态保护与科研攻关的持续发力，天山雪莲的多元价值正被全面发掘。2021年，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在塔什库尔干县启动天山雪莲试种试验，科研团队遵循天山雪莲自然生长规律，精准调控大棚温湿度、土壤养分等关键条件，成功攻克高原雪莲育苗难、成活率低等技术瓶颈。今年四月，首批30座大棚实现天山雪莲规模化人工种植，成活率达到90%。自治区药物研究院副研究员郭雄飞，
8: 今年我们是要根据前面几年的实验参数，要对我们整个的大棚的进行一个改造，土壤的改良。同时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天山雪莲呢提高它的开花率，我们现在要从品种选育啊，还有一些这个关键这个因子的一个调控方面，要进一步的加深。
0: 从常态化巡护、筑牢野生种群防护屏障，到深耕科研解锁雪莲药用科学密码，从持续技术攻关破解生长繁育难题，到规模化人工种植实现资源利用，自治区合兵团正逐步探索出一条保护与利用协同推进的可持续发展路径，让天山雪莲绽放出更美光彩。中国工程院院士、新疆医科大学校长阿吉·艾克拜尔·艾萨：
9: 天山雪莲的保护和开发考验着我们处理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智慧，坚持野生资源严格保护不动摇，依托多学科科研力量开展技术攻关，以人工富裕技术实现资源有序利用，既守护好了天山的高寒生态，也让新疆独有的特色药用资源产生更大价值。这也是新疆珍稀植物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探索。
10: 接下来请听 AI 主播小严带来的冰视频，以科技创新引领冰团高质量发展。
11: 冰视频。
12: 近日，开局起步15冰团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系统总结14五时期科技创新工作成效，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为依靠科技创新赋能冰团高质量发展，凝聚思想共识，明晰实践方向。十四五期间，冰团科技创新事业多点突破，成效显著，重点领域科技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格局加快形成。就在七月，冰团科创领域斩获重磅荣誉，由新疆农垦科学院牵头完成的北方旱区主要作物丰产优质高效节水技术与装备及应用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充分彰显冰团科技创新硬核实力。科技自立自强，奋进永不停步。十五五时期，冰团将聚力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强化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网络赋能增效，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推动科教新兵团、人才强兵团、创新驱动发展、网络强兵团战略协同发力，为兵团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
13: 今年以来，四师可克达拉市各级人大代表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以扎实的履职成效，更好的服务职工群众，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势助力。来听本台记者李凌浩四师台的报道。
14: 在可克达拉市金山街道福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参与兴趣拓展等活动。此前，金山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了解到，孩子假期托管成为双职工家庭的现实难题。为此，联络站主动对接石河子大学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在社区常态化开设红领巾课堂暑期托管公益项目，为家长们解除后顾之忧。可克达拉市福安社区居民文珊珊：
15: 社区开设了免疫公益托管，还有大学生的志愿的辅导作业，开展趣味活动，解决了我们双职工的这个家庭的难题。
14: 可克达拉市金山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郭江英：
16: 全方位的用好辖区的各种资源，把小朋友照顾好，感受到可克达拉的温暖。
14: 可克达拉市金山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2024年2月建成运行，现有市级人大代表15名。联络站推行小市社区快处、大市街道共议、南市代表建议三级分流机制，运行两年多来，开展协商活动十多场，实现了代表履职与基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做到了民情在一线收集、问题在一线解决、服务在一线落地。 可克达拉市金山街道福安社区党总支书记崔媛媛，
17: 能够更好的、更高效的

0: 反映出来他们的问题，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我们辖区的居民。
1: 四师可克达拉是各级人大代表，还聚焦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育主动履职。伊利特特色产业发展人大代表联络点2025年初设立，组建专业化特色产业履职小组，组长是自治区14届人大代表、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二厂车间主任、首席技师罗建忠。他在调研中发现，传统师徒带教难以满足产业升级需求，他提交校企联合培养建议，推行订单式培养，打通从校园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目前已培养酿酒技术骨干50多名。新疆伊利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二厂车间主任、首席技师罗建忠。
2: 我们主要讲的是理论知识在课堂，实践经验就在生产一线，紧密地把两个联系在一起，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1: 主动担当，扎实履职。今年上半年，可克达拉市各级人大代表履职619人次，联系接待群众2916人次，提出意见建议85件，办实事好事147件，化解困难诉求157件，开展宣传宣讲234次，覆盖职工群众 3.08 万多人。全市各级人大以务实行动深耕基层治理，持续增厚民生温度。可克达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二级巡视员瞿忠强。
3: 继续下沉一线走访群众，到企业实地进行摸排，精准地梳理民生以产业发展的各类难题，通过这个交办督办专项督导来推动建议的落地，形成民意处置的闭环。
4: 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5: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6: 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7: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近日，兵团2026年工程建设领域治理欠薪知识竞赛决赛在11师党委党校开赛。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比赛现场的情况。杨华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这次采访到的情况吧。
8: 好的，主持人，本次比赛呢是由兵团人社局和兵团总工会联合举办，坚持以赛立队伍，以学强本领，全面检验一线劳动保障监察、工会、劳资专管员的能力，引导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比赛经过预赛笔试的阶段，八个代表队伍共32名选手晋级到了当天的决赛。那么决赛设置了知识竞答和风采展示两个环节。知识竞答环节呢，设置了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内容围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工会知识和治理欠薪实务操作。风采展示环节呢，各个代表队伍依次登台，通过主题演讲、情景演绎等形式，讲述保障劳动者劳动权益的典型案例、温情故事与责任担当，展现了兵团民生保障队伍扎实的专业素养。最终呢，五师代表队获得了团体一等奖。那么参赛选手，五师人社局的工作人员盛奇在采访中说，能够和各个师市的选手同台竞技，他不仅收获了朋友，还增长了见识。通过这次的比赛呢，他能够系统的学习法律法规，也能够在今后的执法工作当中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兵团人社局的党组成员副局长在采访中说道，举办本次的知识竞赛呢，是以人民为发展中心思想的一个务实的举措，是为了学习和宣传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锻炼干部队伍，提升履职能力。
7: 以知识竞赛宣传为载体，在全社会营造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杨华带来的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秋意虽至，暑气未消。在这687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第五合同段塔河特大桥施工现场，建设者们抢抓工期，稳步推进桥梁主体施工作业。目前该大桥建设工程总体进度达 40%。 这687线铁门关至阿拉尔公路全长370余公里，总投资43.83亿元，是串联铁门关市、阿拉尔市及沿线乡镇联队的重要交通骨干廊道，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畅通两地经济往来、带动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年以来，兵团交通运输系统锚定年度建设目标，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完善推进举措，全力推动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等各类交通项目工程提速建设品质提升。上半年，交通运输领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4.7亿元，交通项目建设势头强劲。
0: 从项目类型来看，上半年公路项目完成投资89.2亿元，同比增长5.3%。细分领域中，国省道项目完成投资75.7亿元，同比增长15.6%，增速亮眼。含自筹自建项目在内的农村公路项目完成投资13.5亿元，全年计划任务进度过半。铁路项目完成投资16.7亿元，航空项目完成投资0.05亿元，运输服务项目完成投资8.7亿元，多领域协同发力，持续释放交通投资动能。
1: 为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兵团交通运输系统持续健全项目推进机制，强化全流程全方位服务保障，建立一项目一领导一方案专项推进机制，摸排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为交通项目高质量建设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正是特色农作物生长管护的关键阶段。13市活建农场抢抓农时，依托高标准农田，大力推广无人机智能植保、精细化田间管理等现代农业技术，做实做细芝麻、色素辣椒特色作物管护工作，依靠科技稳产能、提品质，为秋季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下面呢，我们来连线本台记者纪时东，一起了解相关的情况。时东你好，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13市活建农场在特色作物田间管护方面推出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2: 曾远你好，采访当天在活建农场一连白芝麻种植基地，连片芝麻杆株挺拔，硕果饱满，植保无人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平稳穿梭，雾化的叶面营养液均匀洒落，一站式完成养分补给，为即将到来的丰收夯实基础。为保障种植户增产增收，连队常态化组织人员下沉田间巡查苗情伤情，面对面指导种植户做好水肥调控等管理工作，引导农户从粗放管理向精细化标准化管护转变，牢牢守住芝麻品质关口。除白芝麻外，活建农场二连高标准农田内的色素辣椒长势喜人，田间管护工作同样有序推进，翠绿的椒果挂满枝头，底部的果实已逐渐泛红，得益于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加上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今年的色素辣椒整体长势十分稳定。为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田间管理风险，补齐职工群众管护技术短板，团场农技人员与连队干部深入田间地头查看作物长势，现场传授科学管护技巧，将农业生产服务实实在在送到职工群众的田地里。
0: 那么团场目前田间管护整体取得了哪些成效，后续还有哪些工作部署呢？
2: 今年以来，13市活建农场立足特色作物产业布局，紧盯作物生长全周期关键节点，统筹农技力量分片包联，将标准化管护、智能化植保贯穿生产全过程，推动特色种植产业提质增效。目前团场种植玉米、西瓜、辣椒、葡萄等作物64000余亩，各项田管工作平稳有序，团长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作物生长动态，不断优化管护举措，抓实标准化生产，以精细化技术服务护航农业生产，全力保障作物丰产，助力职工群众增产增收。主持人，
0: 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纪时东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北京时间的9:2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直通车，稍事休息半点之后，邀请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2: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3: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4: 兵团的盐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5: 辛苦了。
4: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6: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7: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1: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8: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1: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4: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1: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4: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1: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4: 冰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4: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4: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0: 早上的9:33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年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部分区域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上述局部区会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会有暴雨，北疆北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部分区域会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南疆盆地的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会伴有短时的扬沙或沙尘暴。
1: 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吐鲁番市局

0: 45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5度，风力3级。
1: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0: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眼。红彤彤的苹果，口味独特的恐龙蛋，甜蜜的葡萄，眼下兵团各师团的特色林果大面积成熟，职工群众加紧采摘，畅通销路，让优质林果真正成为稳增收新产业的幸福果。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2: 眼下14师225团的特色水果陆续成熟上市，果园里果香四溢，采摘正忙。记者田肖瑞。
3: 225团现在的苹果种植面积呢7000多亩，其中包含了米奇拉、维纳斯黄金、福布瑞斯等早中晚熟的6个品种。现在呢，米奇拉已经上市，得益于团场精细化的管护和错峰布局的种植模式呢，这里的苹果品质优良，市场认可度逐年攀升。
2: 依托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独特的光热资源，225团连续多年推广矮针密植、水肥一体化、绿色病虫害防控等标准化种植技术，持续改良品种，当地苹果品质逐年提升。225团一连种植户阿布都艾尼阿布都里木：
4: 我们家家妈有米奇拉，这个西木现在拉能够呢，每个老板。
2: 团场积极创新销售模式，将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通过主播现场推介、线上电商引流，让鲜果搭乘电商快车销往全国各地，实现线上线下热销。采购商彭红军：
5: 我们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线上的话通过电商直播来进行销售，每天的话营业额大约在10000。
2: 苹果产销两旺的同时，225团2800亩西梅也首次迎来大面积挂果，鲜果销往全国各地。225团持续优化林果种植结构，目前全团林果种植面积2.76万亩。225团农业和林业草原中心主任毛文：
6: 团场将不断优化产业布局，细化扶持政策，强化科技支撑，完善产销配套体系，全力打造绿色优质特色鲜明的拉依苏林果产业品牌。
2: 眼下3师51团2800多亩杏梨也迎来成熟采收季，团场各联队两委提前谋划，积极对接江内外果品采购商，让优质林果不愁卖，卖好价。采购商于星云：
7: 我是重庆过来的，大概就是500吨，我们看上的是那个恐龙蛋的品质和口感。
2: 51团12连种植户热河曼土地：
8: 我今年25吨种了恐龙蛋，一亩地嘛500公顷，一公斤6.5块，我们今年10万块钱。
2: 杏梨又名恐龙蛋，是优质杂交特色林果品种，兼具杏子的清新果香与李子的醇厚甘甜。51团持续深化产销对接，推动杏梨等特色林果向规模化、标准化、订单化方向发展，助力职工群众增收致富。在4师64团，葡萄陆续成熟采摘，6连职工延保县今年种植了福雷和夏黑2个品种，福雷7月中旬已经开始采摘，产品热销的同时，也为周边职工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64团6连居民宋月桥：
9: 我是老在附近打打零工，采摘葡萄，一个是能挣20块钱嘛，挣个零花钱。
2: 今年64团共种植福雷、红提、夏黑、蓝宝石等各类葡萄420多亩，通过错峰上市、品种搭配等方式，延长了供应周期，预计在9月初全部采收完毕。
1: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10: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0: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济南筹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

0: 拨打我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三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 883482和8845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进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衍的电话。琛衍你好，热线呢近期有接到伊施阿拉尔市的市民来电反馈，咨询身份证补办。那关于身份证办理的相关问题呢，在这儿也统一跟大家做一下解答吧。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伊施阿拉尔市的市民来电，咨询身份证如何补办。热线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讲解身份证补办所需材料。一、辖区户口，本地户口丢失补办需要本人携带户口本。二、非辖区户口，外地户口丢失补办需要先去所在社区警务站开具流动人口登记，再到公安办理，提供户口簿、驾照、身份证照片等其中任意一种作为身份凭证办理。
1: 热线的近期还接到了各市市的市民来电咨询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提升的这个政策，那有关政策也在这儿统一解答一下吧。
2: 热线近期接到各市市的市民来电咨询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提升的政策，热线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就给予了解答，现在也给正在收听 FM882 的市民朋友们解答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提升的政策。一、在缴存地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缴存职工，租房提取金额由目前的1500元每月提高至2000元每月。二、对于多子女家庭，二孩及以上且至少一名子女未满18岁，在缴存地无自有住房且租赁住房的，提交金额调整为2500元每月。
1: 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衍的连线，再见。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5: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5: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0: 来关注江内方面的资讯，来自自治区财政厅的消息，今年前六月，新疆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亿元，资金规模较2025年全年同类项目增长近4倍。
1: 该笔专项债资金计划在新疆收购存量商品房4000余套，总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收购的存量商品房主要用于满足新市民、困难群众、拆迁安置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刚需。
0: 今年以来，自治区充分运用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政策工具，抢抓国家政策窗口期，统筹专项债项目储备、申报、落地、全流程管理，通过合规使用专项债资金，以市场化方式稳楼市，化解房地产领域衍生债务风险。
1: 上半年，自治区财政厅组织

0: 十个地州市申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项目，经住建部、财政部审核后，六个项目成功获批。
1: 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落地后，既能盘活房企闲置存量房源，消化商品房库存，疏解房企资金周转压力，阻断房企债务风险传导，也能够培育稳定可持续的项目收益来源，足额保障专项债本息偿还，筑牢偿债安全底线。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以艺术定格时代变迁，以笔墨绘就西部华章，为生动展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壮阔发展图景，深化文化润江、文艺援疆成效，丰富群众文化生活。8月13号，昨天，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开幕仪式在新疆美术馆举行。展览以油画艺术形式生动展现西部大开发的时代图景和发展变迁。本次展览汇聚优质艺术作品，全方位展现西部大地的蜕变和新生。接下来我们连线本台记者韩舒曼，带我们走进画展的现场。舒曼你好，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画展的基本概况、作品规模，那整体的展览框架和结构又是什么样的呢？
2: 彩龙你好，昨天呢，在新疆美术馆展厅内，目光所及，一幅幅色彩饱满、内容鲜活的油画作品生动铺展，全方位地展现了西部大开发的奋斗历程和时代新貌。本次展览呢，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四川美术学院联合主办，荟萃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创作人才培训项目成果和第四届西部艺术展优秀作品，一共展出79件油画精品。展览整体分为山水明溪、逐梦星辰两大核心篇章，所有展出的作品呢，均由艺术家深入西部各地的城乡实地采风创作而成，扎根现实生活，饱含人间烟火温度，摒弃了空洞的艺术表达，真实还原了西部大地的发展变化。其中山水明溪篇章以温润细腻的绘画笔触，聚焦西部生态文明建设和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鲜活展现了各族儿女同心聚力、实干奋进、奔赴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昂扬姿态，让观众在色彩和光影之间沉浸式感受西部的时代巨变。本次展览将持续对外开放至8月23日，广大市民均可前往观展。
0: 听完你的介绍呢，能够感受到这场油画展的内容丰富、主题鲜明、兼具艺术性和时代感。那这些采风创作的作品背后有着怎样深厚的创作底蕴？还有现场参展的艺术家和观众对于这场展览有着怎样的感悟？作品又承载了怎样的这个创作的初心呢？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次这个展览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和价值吧。
2: 本次展览的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的成果，更是西部大开发数十年发展历程的生动缩影。现场观众和参展艺术家都感触颇深，不少观众表示，这批油画视觉冲击力极强，不同于常规艺术展览的观感，真实的画面场景直观展现了城市建设、城乡发展的巨大变化。透过一幅幅作品，大家真切见证了祖国的蓬勃发展和时代进步，深刻感受到国家的日益强大，作为中国人倍感自豪和振奋。新疆画院画家许江芬表示，西部大开发稳步推进的过程中，众多非遗手艺人坚守故土，传承传统技艺，为边疆文化发展注入生机。他希望通过油画的创作，将非遗传承人的坚守和风采定格在画布上，用油彩留存边疆非遗文化魅力，让更多人看见本土文脉在时代发展中生生不息的活力。每一幅作品呢，都源于真实生活、真实场景，饱含着艺术家对西部大地的热爱，也承载着记录西部发展、传承边疆文脉的初心。本次主题油画展有着极强的时代价值和文艺赋能意义。我们还采访到了四川美术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王朝刚，他告诉我们，本次参展作品均围绕西部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社会风貌革新等核心主题创作，充分展现了青年艺术家精湛的油画技艺，以及他们深度关注、全力投身西部建设的热忱和担当。同时，本次展览是四川美术学院和新疆文艺事业联动发展的重要成果，是文艺援疆、文艺润疆的具体实践。 通过艺术创作的形式创新诠释了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核心精神，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方式讲述西部发展故事，传播边疆奋进声音，不仅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搭建了交流学习展示创作成果的优质平台，更让更多群众读懂西部变迁，看见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0: 发的壮阔图景，进一步凝聚起助力西部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力量，为新疆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江川两地文艺深度融合注入了新的活力。
1: 嗯，好的，那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从现场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那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2: 我们来关注8月12号第12届中亚社会公共安全产品博览会，即新疆人工智能应用与安全博览会，第21届新疆警用技术装备博览会，第11届新疆应急救援及消防设备博览会，2026新疆无人机系统及低空安全产业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1: 本届中亚数字安博会以数字时代全域安全为主题，为期3天，总展览面积达到10000平方米，设置人工智能、智慧安防、警用装备、应急救援、无人机与低空安全5大专业展区，汇聚全国30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化安防设备、低空安全管控系统、应急消防等领域新技术、新产品、新解决方案。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5: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4: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6: 让雪莲做开瓶子啊！
4: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5: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村落。
4: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7: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4: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8: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9: 这个可以啊。
10: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4: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5: 是414种。
4: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5: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

0: 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1: 国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2: 说天下，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国家管网集团8月13号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3: 连云管道连淮段投产之后，与已经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最终输送至我国东部原油枢纽宜征站，日输送量最高可以达到7万吨，服务保障江苏省及长江沿线炼化企业，有效提升长江沿线用户用多能通道资源保障能力，对我国长三角区域油气管网布局优化、进口原油资源统一调配发挥重要作用。
2: 再来关注来自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消息，截至8月13号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升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
3: 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3: 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已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作用。
2: 新闻直通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问大家一个问题，废寝忘食是什么意思啊？
5: 废寝忘食，夜里不想睡觉，但食欲旺盛，形容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4: 今天看到网友说，30岁之后啊，变化最大的就是危机感变强了，每天半夜在家做危机推演，想到凌晨3点，得出一个结论，
6: 从明天开始必须得更努力的工作。
4: 结果因为睡太晚，第二天决定先休息一天，第二天也还是这样。所以啊，不要熬夜，熬夜容易玻璃心，容易剁手，还容易饿。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6度到33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尔师铁门关市晴天，23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4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2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5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4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4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0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6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7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6度到3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7: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8: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7: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8: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7: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8: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10: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11: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10: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12: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13: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12: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

0: 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三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 20%，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 3% 到 5%。 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1: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0: 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台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尤其欧洲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2: 袋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3: 哦，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2: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3: 哦，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2: 对对对对，
3: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2: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3: 啊，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2: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3: 卡这里是吗？
2: 对，是的，往上一扣，稍微拧紧就 OK 了。
3: 加固一下。
2: 对。
3: 这样可以了吗？
2: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3: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出去，
2: 把它送出去。对，再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3: 这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2: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像咔嗒一响，这样
3: 这就可以了，
2: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
3: 哦，
2: 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
3: 同时我们还
2: 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0: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向总台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的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0: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1: 哦，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0: 要大一些啊。那2000瓦它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
1: 哦。
0: 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1: 好。
0: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要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I 能源机器人来控制的，
1: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0: 对，这个小盒子叫 AI 能源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网解决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1: 好，
0: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说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2: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3: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2: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4: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2: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5: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6: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7: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2: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

0: 救命稻草。
1: 打开空调就像在见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2: really cooled me down。
0: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3: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0: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 80% 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 45.8%。 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四五十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三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4: 每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这些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0: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已经能在5分钟左右完成。
5: 我们智能化的生产线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这个实现一个柔性的一个生产。你像今天我们这条线体呢，排产了10多个的型号，这些不同的型号，它的这个产品的外观大小不一样，然后冷媒不一样，电压也不一样。我每个型号之间的切换需要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现在我有了这个智能化和信息化的生产能力之后，我整体的换产时间就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实现，可以完成，具备了这种应对全球多客户这种急单的能力。
0: 中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完善的国家，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并不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丽华介绍说，
6: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0: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丽华对此深有感触。
6: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形成我们的民族品牌竞争优势，走向全球，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来的。
0: 今夏中国清凉产品出现现象级热销的背后，还有中国强大的物流体系做支撑。空调产品通常在夏季之前就会把全年的单量备齐，今年不但出现了加单的情况，而且量还不小，几家中国企业分别接到了几万到十几万套的加单需求。常规的海运需要两个月以上的物流时间，这显然难以满足欧洲市场的急需，而空调产品因为含有制冷剂，也不符合空运的安全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欧班列就成了中国产品的独特优势。一家家电企业互联工厂成品发运负责人刘卫东介绍说，
2: 以中欧班列的形式去发运，基本上这个整个的发运周期能从两个月啊，可以缩短到这个25天左右的这个时间啊，把这个客户的这个需求通过紧急补货的这个形式啊给到当地。
0: 另一家家电企业的家用空调事业部研发体系负责人季振琴表示，
7: 一个是中国的物流能力，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整个国家在推进的一带一路的之后，打通了很多这种国与国之间这种快速清关的保障的这种工作。
0: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今年是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启用10周年。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总结10年来中欧班列发展成效。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 30%， 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据报道，目前国内的新增空调产能从8月初开始已经源源不断地通过中欧班列运抵欧洲多个国家。近年来，国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方面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加速了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提质升级，也推动了中国产品在绿色节能等技术领域的突破。此外，在出口和跨境电商领域的通关退税等政策，也减轻了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就了中国家电制造的整体优势。一家国内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说，他选择来中国工作，正是看中了中国制造。
8: 中国的生产设施、灯塔工厂、物流能力等等，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我个人100%认为，中国制造的生产能力和创新思维绝对是更领先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来中国工作。
0: 来自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 3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43.2%。其中适配租房、老旧住宅场景的移动空调出口增幅超 70%， 两项数据均创下历史新高。从国别来看，今年前5个月，中国对法国、荷兰、比利时空调出口额同比翻倍，对西班牙、德国等中南欧核心市场出口保持2位数稳健增长。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过硬品质积累市场口碑，完备产业体系筑牢竞争根基，高效供应链与物流体系形成完整支撑，这正是中国清凉产品热销海外的内在逻辑。开放市场环境中，需求最有说服力，消费者青睐的产品归根到底是站在产业高地上的品质更优、适配性更强的产品。兼具技术高度、产业深度与响应速度的中国品牌，正为欧洲消费者送去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

0: 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15号至神舟17号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三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2024年7月，神舟17号乘组从太空返回两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1: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

0: 摸索体会，比如在微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制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了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须有土壤，而在太空里，利用人工栽培机制进行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式。基于新升级的栽培机制，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与植物随时亲密接触，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气等气体环境与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以按个人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记者介绍说，
2: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3: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然后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到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类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1: 在成功种植生菜、番茄等植物后，神十九乘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记录其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并预留扦插苗供后续乘组使用，拓展了太空种植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19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4: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

0: 目前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啊，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1: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两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9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
2: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1: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3: 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1: 从天宫二号的首次栽培实验到天宫空间站的多批次种植，是见证空间植物栽培技术取得突破的10年，更是见证中国人探索太空历程的缩影。从种的活到种的好，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35龄团第二中学8年级学生祖利菲亚·努尔买买提入选，成为兵团唯一获此国家级荣誉的青少年。来自兵团卫生健康委的消息，第五届全国说医解药科普大赛兵团分赛区活动日前启动，面向全兵团征集参赛作品，征集工作将持续到9月20号。兵团分赛区参赛作品征集主题为中医药基础知识、常见疾病、中医药诊治方法与重点人群中医药养生保健理念，形式可为记录短片、 DV 短片、短视频、动画、动漫等。大赛鼓励相关单位和个人结合实际，报送新疆特色道地药材、特色民族医药诊疗、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等原创科普作品。8月13号，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815全国生态日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十年来，新疆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统筹刑事惩戒、民事修复、行政监督、公益保障等多重职能，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90482件，建成29个生态司法保护与修复基地，筑牢新疆生态环境司法防护网。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今年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49亿元，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厅》正在热映，截至8月13号19时，影片累计票房已破4亿元。以上就是本时段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您将听到的节目是法治零距离。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6: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7: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五十双合适 FM 100.6，六十五家渠市 FM 88.2，七十胡杨合适 FM 92.3，石狮北屯市 FM 96.9，十四师昆玉市 FM 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来自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眼镜制配计量器具、电子计价秤等重点民生计量器具，强化计量监管，严查计量作弊、器具失准、监管缺位等突出问题。今年一月至六月，全国监督检查充电桩运营单位11164家，抽查再用充电桩145829台，排查发现不合格充电桩1783台，依法查处各类计量违法问题282个，有效整治充电计量偏差、违规作弊等乱象，规范新能源充电市场秩序，保障广大车主消费权益。再来关注，来自自治区商务厅的消息，截至7月31号，今年自治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总量达215.8万件台，补贴金额超17.3亿元，累计撬动社会消费177.06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有效激活城乡消费新动能。持续晴热高温天气，让空调、冷风机、电风扇等制冷家电迎来销售旺季，各大家电门店销量节节攀升。与此

0: 时，自治区持续优化升级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扩容补贴品类，拓宽惠民范围，在原有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基础上，将扫地机器人、洗碗机、干衣机、智能门锁等十类居家智能消费品纳入补贴清单，精准贴合居民品质化、智能化消费需求。今年以来，各大汽车家电企业主动下沉市场，深入各乡镇开展巡回促销、惠民展销活动，把优质产品和补贴福利送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带动电动汽车、智能小家电等销量上升。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先来关注兵团律师服务团为护航企业发展开法治良方。近日，兵团律师协会组建法律服务团，深入第十四师昆玉市、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等地园区，开展企业法治体检、助力营商环境专项服务活动。此次活动立足南江师市稳边兴边、涉外贸易、园区经济发展实际，坚持需求导向、精准赋能、务实高效原则，通过专题宣讲、座谈问诊、实地走访、一对一风险排查等方式，靶向破解民营企业合规经营、合同管理、劳动用工、涉外投资、商事纠纷化解等领域法律堵点难点，让优质、精准、高效的公益法律服务直达企业生产经营一线。在多个产业园区，法律服务团成员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新修订的公司法背景下，公司治理结构和合规管理、企业合规管理及法律风险防范、商事仲裁高效解分等内容，结合当地实际开展系统宣讲，帮助企业负责人、法务人员树牢法治思维，健全合规体系，提升风险防控能力。活动期间，法律服务团走进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聚焦跨境贸易、涉外合同履约、跨境争议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外贸合规监管等痛点难点问题，为六家涉外企业进行法治体检，精准排查涉外经营法律风险，解读涉外经贸法律法规及惠企政策，指导企业建立健全涉外法律风险预警和防控机制，规范跨境经营流程，规避涉外法律风险，助力企业抢抓新疆自贸试验区政策红利，稳健拓展对外经贸业务，全力服务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此次活动是兵团律师行业主动服务大局、护航民营经济、优化南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实践。据介绍，兵团律师协会将聚焦新时代民营经济法治保障新要求，健全常态化、精准化、长效化助企法律服务机制，持续深化万所联万会机制，持续为民营企业、涉外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全方位法律服务。法治微课堂，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游戏账号的使用权可以继承。乌鲁木齐市民陈先生是一名游戏代练，自己也打了十几年的网络游戏，名下有几十个游戏账号，是花了不少时间和钱养出来的。最近在网上看到游戏账号属于虚拟财产可以继承，想问一问，这种说法是真的吗？游戏账号也能当作传家宝吗？先明确结论，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使用权可以继承。为什么能继承呢？首先，游戏账号是法律认可的虚拟财产，民法典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十几年花时间花钱养出来的账号，里面有角色、装备、游戏币等，这些都有财产价值。其次，使用权能继承，能继承的不是所有权，是使用权。使用权的核心是

0: 财产利益，不是人身权利。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3: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2: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4: 要全天做该鼻子的啊！
2: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3: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蜂窝。
2: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2棵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5: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2: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6: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7: 这个可以啊。
8: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2: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3: 是414种。
2: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3: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9: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10: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9: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10: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1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杰坤律师事务所的陈伟律师。陈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陈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抚养协议哪一个效力优先呢？张大爷妻子早亡，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张甲和张乙，长子张甲先成家，随后便对父亲不再理会，而次子张乙则一直与张大爷一同生活，照顾张大爷的起居。现在张大爷因为次子张乙对自己孝顺有加，于是呢立下了自书遗嘱，将房屋和存款留给次子张乙，遗嘱交由次子张乙保管。谁知道次子张乙拿到遗嘱之后就变了一个人，也开始不愿意照顾年迈的父亲，把老人视为累赘，只是偶尔看看老人。现在张大爷自己独居无人照顾，但是邻居王某倒是一个热心肠，经常照顾他。张大爷非常感动，后悔自己将财产留给了次子张乙。随后呢，张大爷与王某协商之后签订了一份遗赠抚养协议，将自己的房屋留给邻居王某，王某承担老人的生养死葬，而且经过了公证。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张大爷的这个遗产应该由谁来继承呢？陈律师。
1: 咱们这个案子呢核心就是这个三种继承方式，这个随先随后。张大爷呢就是先写了自书遗嘱，就是房屋存款呢都留给了小儿子，后来又和邻居呢王某办理了公证、遗赠、抚养协议，约定了王某管他就是生养死葬，房子呢归王某，两份文书呢我们说这都是合法有效的，依据民法典的1123条，继承顺序是遗赠抚养协议优先于遗嘱，优先于法定继承，所以房子呢按公证协议应该归王某。遗嘱里呢这个只剩下了存款是由小儿子继承，如果老人还有其他没有就写到两份这个文书里的财产啊，就按照法定继承两儿子进行平分。
0: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哪些法律规定呢？陈律师。
1: 这个涉及的一个核心法条就是民法典第1123条，继承开始后先按法定继承，有继承就承就走遗嘱继承，然后遗赠，签了就是遗赠抚养协议的优先按照协议执行。我们说
0: 陈律师您说。
1: 这条法律规定了这两个层级优先级，第一个呢是遗嘱继承比法定继承优先，就有效的遗嘱就不按平分来，第二呢就是遗赠抚养协议效力呢高于普通遗嘱。道理很简单啊，就是抚养人实实在在承担了老人的这个养老送终的全部义务，对价是整套房产，法律自然优先于保护这份约定。给大家补充这五种特殊的情形，哪怕立了遗嘱，对应遗产依旧走法定继承。一是继承人受遗赠人主动放弃权利，二是继承人丧失继承权，三是继承人受遗赠人比老人先走，四是遗嘱本身无效部分对应的财产，五是遗嘱完全没有提及就是遗留的财产。
0: 也就是说遗嘱在先原则其实它是包括两个方面的，遗嘱继承是优先于法定继承的，那么当被继承人留有有效的遗嘱的时候呢，按照被继承人的遗嘱来进行继承。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遗赠抚养协议优先于遗嘱，是这样的吗？陈律师。
1: 是的。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对于合同当中约定的定金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某地产公司想要给公司的员工发放新年礼品，便与某礼品公司签订了礼品制作合同，同时呢支付了5000元的定金。但是后来呢，该礼品公司接到了更大的订单，认为将该批礼品发至他处利润更高，便决定不与该地产公司合作，于是呢把定金退回。那么这种情况下礼品公司只需要将定金如数退还就可以吗？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0: 律上对于合同当中约定的定金是怎么样规定的？陈律师，
1: 这个本案中啊，礼品公司如果不想为地产公司定制礼品需双倍返还定金。法律上规定啊，定金是指当事人约定有一方向对方给付的作为债权担保的一定数额的货币，它属于一种法律上的担保方式，目的在于促使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的这个债权得以实现。根据民法典第587条规定，给付定金的一方如果不履行合同，无权收回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如果不履行合同啊，需双倍返还定金。
0: 嗯，那么对于定金的这个数额有没有什么规定呢，陈律师？
1: 定金的数额上原则上是有当事人这个约定，但是我国相关法律啊又对其最高限额做了限定，既不能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也就是说啊，当事人约定的定金数额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的，超过部分啊，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意图显然是限制给付数额过大的定金，将定金的惩罚限定在一定的限度内。
0: 嗯，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总之呢，一句话，诚信是商业的底线，定金就是一把锁，锁住的是双方的诚信，谁强行砸锁，谁就要付出双倍的代价。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问大家一个问题，废寝忘食是什么意思啊？
1: 废寝忘食，夜里不想睡觉，但食欲旺盛，形容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0: 今天看到网友说，30岁之后啊，变化最大的就是危机感变强了，每天半夜在家做危机推演，想到凌晨3点，得出一个结论，
2: 从明天开始必须得更努力的工作。

0: 作，结果因为睡太晚，第二天决定先休息一天，第二天也还是这样。所以啊，不要熬夜，熬夜容易玻璃心，容易剁手，还容易饿。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6度到33度，伊师安拉尔市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尔湿铁门关市晴天，23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4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2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5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4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4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8度，十师北屯文市晴天，20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6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7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6度到3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1: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2: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3: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保。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1: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的法律顾问。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得聊。
4: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 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说到云上兵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您想看电视直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观看兵团卫视，无论是时事新闻、文化综艺还是影视剧场，各种精彩节目不间断，满足您的多样视听需求。如果您想听广播，打开云上兵团 APP， 一键就能在线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无论是在通勤路上、做家务时，还是周末休闲时光，优质广播节目全天24小时与您相伴，为您传递知识、分享故事，带来欢乐。云上兵团 APP 更有丰富的短视频资源，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展现兵团人的生活日常、风土人情和特色文化，让您在碎片化的时间里也能深入感受兵团的独特魅力。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得聊板块。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新疆杰坤律师事务所的陈伟律师。陈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嗯，欢迎陈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不定期租赁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吗？2013年7月，沈某与于某签订了一份租赁。

0: 合同。这个租赁合同约定，沈某将其所有的一套门面房出租给于某，租期为三年。自2013年8月5号至2016年8月4号，月租金是9000元。2016年的8月，该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于某打算继续租赁，沈某也没有收回该门面房，但是双方并没有另行签订书面的租赁合同。2018年2月，沈某打算收回出租给于某的门面房自己用，双方因此产生了争执。沈某起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与于某之间的租赁关系，并要求于某支付自2018年1月1号起至交付门面房之日止的租金。法院判决支持了沈某的诉讼请求。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没有签订合同的那段时间属于租赁期吗？陈律师。
1: 这个算租赁关系只是变成了不定期租赁。我们说是民法典这个有两条关键规定，一呢是单次租赁最长是20年，续租也不能超过20年。第二是租赁期超过6个月必须签订这个书面合同，没有书面期限说不清楚的，直接认定为不定期租赁。放在本案里面就是3年租赁期，其到期后呢，承租于某继续用门面，房东沈某没有提出异议。哪怕没有补签合同，原来的这个租赁合同依旧生效，只是租赁性质转为了不定期。
0: 您刚才说到这个租赁期限不得超过20年，那么租赁期限6个月以上的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如果没有采用书面形式的话，无法确定租赁期限，就是视为不定期的租赁。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是不是说沈某和于某他是可以随时解除这个租赁合同呢？陈律师。
1: 没错，双方都享有就是随时解除权。民法典第734条、第730条之规定，租赁期届满，承租人继续用房，出租人无异议的，视为不定期租赁。不定期租赁的出租人呢和承租人啊，任意一方能够随时提出解约，但有个前提，房东沈某要求收回门面，得给于某留出合理的这个搬家腾空的时间，同时于某占用房屋期间呢产生的租金呢，一分不少要正常支付，所以呢，法院最终支持房东的全部诉讼请求。
0: 也就是说哈，在这个案例当中，沈某和于某他都是可以随时去主张解除这个合同的，但是呢，沈某要求于某退还房屋，应当给予合理的这个期限，于某呢也应该去支付相应的租金。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事情：消费近10万元购买120克的黄金，商家却称价格标错了，拒绝发货，法院怎么判呢？2025年9月，王某在广西某珠宝公司开设的线上店铺，陆续下单购买了9笔足金999黄金饰品，支付了货款，共计是97,337元，总克重约120克。下单之后呢，商家虽然上传了物流单号，但是对货物进行了拦截，导致货物长期滞留质检中心，王某始终未能收到商品。除了上述9笔订单之外，王某与该商家另有4笔订单交易已完成，还有1笔订单以商家赔付5%订单额方式取消。王某呢多次通过平台客服、发送律师函等方式催告商家发货，商家呢则回应称，因为实习生操作失误，错将已过时的商品链接上架，导致商品定价远低于黄金原料成本价，故无法发货，仅同意按订单金额的5%予以补偿。双方协商未果，王某呢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买卖合同，退还货款，按货款3倍赔偿损失，并主张黄金差价损失等。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啊，涉及到解除买卖合同、退还货款、按货款3倍赔偿损失，并主张这个黄金差价的损失，这些都能不能得到支持呢？陈律师。
1: 这个双方之间啊。成立了合法有效的买卖合同关系，被告呢因自身的原因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发货义务，原告购买黄金饰品的合同呢目的已无法实现，我们说是原告呢有权主张和解除合同，

0: 关于就是货款退还的问题呢，因涉案货款尚在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托管，被告并未实际收取，原告通过平台操作即可自行退款，故对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货款的诉求呢是不予支持的。关于三倍赔就是惩罚性赔偿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之规定，经营者构成欺诈才需要承担三倍赔偿责任。本案中啊，是这个价格异常系商家内部操作失误所致，商家发现后主动向消费者说明情况，并提出了这个补偿方案。现有的证据呢，不足以证明商家具有就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诈故意，故对原告三倍赔偿的诉请呢，不予支持。关于损失赔偿问题呢，法院综合考虑被告违约事实、平台对未发货订单的赔付规则、订单金额的5%、原告呢资金占用利息损失等因素呢，酌情确定被告按原告付款金额的5%呢，赔偿损失，也就是4866.88元。
1: 网购时代啊，薅羊毛和标错价这样的纠纷其实并不少见。商家标错价这种行为算不算是欺诈呢？陈律师。
0: 欺诈呢，是指经营者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后的那个意思表示的行为。而标错价呢，通常是属于操作失误，商家发现问题后呢，主动说明情况，拦截发货，提出的补偿，恰恰说明其没有欺诈的故意。因此呢，仅凭标错价这一事实呢，难以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要求三倍赔偿的缺乏法律依据，但如果商家明知价格有误，仍诱导消费者下单，或者事后呢编造虚假理由拒绝发货呢，则可能涉及到欺诈问题。
1: 那么商家不发货这样的情况，消费者能主张什么损失呢？陈律师。
0: 商家违约不发货呢，消费者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但这个损失赔偿的范围呢，应当因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而非消费者预期的这个转手利润或是差价收益。对于黄金等价格波动较大的商品呢，如果消费者并未实际取得货物，其财产形式仍然是货币，尚未因金价波动产生实际的差价损失，法院呢可以综合考虑平台赔付规则、资金占用利息等因素呢，酌情确定赔偿数额。
1: 那么还有一种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货款在第三方平台，这个退款应该找谁？陈律师。
0: 在电商平台购物啊，消费者付款后，款项往往是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暂管，尚未结算给商家。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商家拒绝发货，消费者可以直接在平台发起退款，款项即可原路返还。商家并未实际占用该笔款项，自然无需向消费者退还该笔货款。消费者注意呢，保留好这个订单截图、支付凭证、沟通记录等的证据，以便维权时使用。网络购物中啊，商家因操作失误标错价格的情况就有发生。商家应当加强那个内部管理，避免因操作失误引发纠纷。一旦发生失误，应当及时主动诚实的与消费者沟通解决。消费者在面对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商品时呢，也应保持这个理性的判断，黄金有价，诚信无价。我们说是法律保护呢诚信，但也不鼓励利用他人的失误谋取不当利益。买卖双方都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才能够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的交易环境。
1: 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无接触要担责吗？骑车人因避让受伤，要求赔偿却遭拒，法院怎么判呢？正常行驶的自行车突然遭遇轿车的跨线干扰，事故之后的伤痛与损失又应该由谁来赔偿？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麒麟骑自行车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吴海驾驶小轿车多次压实线侵入非机动车道，二车虽然未接触，但是麒麟为了避让吴海的车辆，采取了紧急制动等措施，造成了脚踝。

0: 扭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吴海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后复核予以维持。麒麟因事故支出医疗费并产生误工、交通等损失，因吴海以及保险公司拒绝赔偿，麒麟将吴海及保险公司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主张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7474元。吴海保险公司辩称，对事故发生的经过及事实认可，但不认可责任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载明，双方未接触，因此麒麟的受伤与事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麒麟受伤并非吴海导致，对麒麟的损失不同意赔付。那么，轿车迫使骑车人紧急制动，驾驶人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吗？陈律师？
1: 是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0: 嗯。
1: 交通事故是指这个，我们说是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是财产损失的事件。根据麒麟提交的这个视频证据，轿车驾驶人吴海存在未按照交通指示标线行驶，强行有机动车并入非机动车道的行为，迫使呢这个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的这个麒麟呢紧急制动。双方虽未发生接触，但吴海的过错行为对麒麟产生影响，是造成麒麟受伤的根本原因。吴海对麒麟的合理损失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
0: 嗯，
1: 而最终呢，法院是根据麒麟提交的证据，核算其合理损失为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金额共计是2999元。上述损失是吴海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应赔付的。
0: 嗯。没有直接接触，但是危险驾驶行为导致了损害的发生，是不是仍然需要担责？这个案例给我们什么样的警示意义呢？陈律师？
1: 我们说是交通安全呢，事关千家万户的平安幸福，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呢，离不开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自觉遵守，更离不开清晰明确的法律规则与这个责任界定。司法实践中啊，有无接触的交通事故情形，部分人员存在的认识误区，认为只有车辆之间、车辆与行人之间发生直接接触的碰撞、剐蹭，才构成这个交通事故，才需要承担责任。这种理解呢，是较为片面的。依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呢，是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是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可见呢，交通事故不以存在接触为前提条件，无接触交通事故通常是由交警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而交通事故中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认定标准呢，是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是否造成损害的后果，以及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并不以物理接触为必要条件。实践中啊，部分机动车驾驶人违法变道压线行驶，侵入非机动车道、强行抢行、突然转弯等危险驾驶行为，即使没有直接接触到行人、机动车或非机动车，但迫使对方躲避危险而采取紧急避险，并因此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是同样属于交通事故，过错方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嗯，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喂，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3: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嘛？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3: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法治危机护安宁。

0: 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1: 关注社会热点，聚焦法治事件，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法治零距离。
2: 欢迎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案例：结婚三年发现儿子非亲生，丈夫能否要回40,000元彩礼和100,000元抚养费？2020年，张强与李梅经人介绍后确定恋爱关系。2021年，李梅找到张强，表示她已经怀孕，便向张强提出结婚和给付40,000元彩礼的要求。双方于2021年9月登记结婚。2021年10月，李梅婚后生育一子，名为张浩。2024年10月，张强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亲生血缘关系进行鉴定。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排除张强为张浩的生物学父亲。之后，张浩于2025年2月被李梅带走，两人此后处于分居状态。2025年10月，张强以夫妻感情破裂、小孩非亲生等理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主张多项赔偿，要求李梅退还张强彩礼40,000元以及办理婚宴收受的礼金25,700元，要求依法确认张强与张浩之间不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依法判令李梅向张强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并判令李梅向张强返还因抚养非亲生子所支出的抚养费，共计101,300元。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妻子隐瞒事实是否应该返还丈夫的家庭付出呢？陈律师。
3: 这个李梅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疑期间呢，隐瞒孩子非张强亲生这一事实，造成了张强这个基于错误的认识啊，抚养孩子这个3年多，对不仅感情破裂存在的重大过错，且张强这个离婚态度坚决，双方已无和好可能，符合法定离婚条件，是可以准予离婚的。针对张强的各种诉求呢，法院会逐一作出认定，根据司法鉴定意见书确认张强与张浩不存在的这个生物学的父子关系。由于张强是基于李梅怀了自己的孩子的错误认知才给付彩礼，给缔结婚姻，且李梅隐瞒孩子非亲生事实这存在的重大过错，因此不符合彩礼给付、组建稳定家庭这一初衷。我们说是判决李梅全额返还彩礼40,000元。李梅的行为呢，不仅侵害了张强的这个人格尊严，也造成了极严重的精神痛苦，结合过错程度及本地的综合水平啊，支持张强主张这个精神损害抚恤金、返还抚养费、医疗费、鉴定费等各项费用。张强对非亲生子张浩无法定抚养义务，其3年多来支付的学费是90,080元，李梅怀孕及生育产生的医疗费是28,338.5元，生活费60,000元，以及为维权支付的鉴定费3,000元，均属于李梅因张强的付出而不合法的依据，的获益，应将这些费用全部返还给张强。而婚宴礼金属于这个亲友对亲人的赠与，为张强夫妻共同财产，并且张强未举证证明礼金现存数额及赠与情况，所以法院对该项诉求是不予支持的。
2: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的后续。最终呢，法院判决李梅全额返还张强40,000元彩礼、鉴定费3,000元、孩子的抚养费等，除婚宴礼金外的一系列综合费用9.74万余元。那么，针对这个案例，陈律师您怎么看呢？
3: 这个欺诈性抚养呢，不仅侵害了这个我们抚养人的这个财产权益，更严重损害了这个抚养人的这个身份利益与人格尊严。本案中啊，这个被告隐瞒孩子非张强亲生的事实，构成了严重重大欺诈，违背了不及忠实义务和民事活动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需要明确的是啊，这个婚姻关系中啊，诚信底线不容突破，抚养费的返还以实际支付为

0: 为惧，精神损害赔偿则是对人格尊严受损的抚慰与救济。法律既保护家庭成员间的真挚情感，也坚决维护诚实守信的这个价值导向。
1: 嗯，好的，感谢陈律师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FM95.4， 五师双河市 FM100.6， 六师五家渠市 FM88.2， 七师胡杨河市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云听 App、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新疆杰坤律师事务所陈伟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陈伟律师有军队、机关、企业人士及财务审计从业经历，熟悉劳资、侵权、建设工程、合同类案件，擅长证据梳理、矛盾化解，兼顾企业实际经营。如果朋友们有相关的法律需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在法治零距离的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邦锦安全生产线，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
3: 搏，放心，那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只有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底，
2: 聚焦新闻热点。
5: 16个督战就是对两千
6: 九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先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发现老兵照片和进入地战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才，为了开发建设边
10: 疆，体现兵团人民招之即来，来就能战，战就能。
2: 青春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这些树慢慢的长大了，都成了一片林子。我们看到啊，没有白费心，没有白辛苦。风沙再大都没得人的力量大，只要人下起决心来，一定要搞个成绩，搞个样子出来，跟那些老百姓解决好大的困难。
14: 看到那个树一年年年的长大一点，就看到有希望了，也感觉我这20多年也值得了。我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其他人谁支持他？
15: 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20多年，我们现在呢，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尽可能的往里面多去种植一些面积，也算对得起王老师。
16: 兵团大事，权威解读，兵团故事，娓娓动听。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访谈节目《瞭望兵团》，我是主持人左岩。20-31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克沙漠之间。多年来，31团坚持防沙治沙，植树造林，在两大沙漠间筑起一条绿色长城。31团职工王先华，23年如一日，奋战在护林一线，舍小家为大家，默默守护着这片沙漠生态林。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王先华和他的爱人邓炳寿，以及接过王先华接力棒的年轻人仲大为，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那三位首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3: 大家好，我是20-31团一个护林员，我叫王先华。
14: 大家好，我是20-31团邓炳寿。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0-31团的护林员钟大为。
16: 欢迎三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首先我们想问一问王叔，回望20多年的护林岁月，如果说让您用一句话来概括，您觉得会是什么呢？
13: 一句话的作文就是说，只要水不缺，只要水供上，都是最大的一个希望。
16: 有水，树就能活，树活了，风沙就能停了，人们的生活也会更加的安定。那我听说当时两大沙漠每年是以2米的速度相向逼近，团长启动了生态防护林工程，是需要专人长期驻守管护林带。当时您只有30多岁，那就主动请缨，直接把全家是安顿在了荒无人烟的沙漠管护站。那当时是什么样的信念让您下决心舍弃团部的便利生活，驻守荒漠守绿呢？
13: 我们的地就在沙漠边上，每年刮风把那个薄膜滴灌带，那风沙

0: 我住在一个地方来，我有在老家，我有种过树，栽过树，我也知道你栽树怎么样的，要成活率高，要哪样的成活率你低，就是说我就在沙漠上去给你们观护这一片你沙漠上的树嘛，两千年都开始栽树，我都要求在一起了嘛，结果你管理浇水，每棵树都要吃上水，每棵树都要拿地上水，都要拿好好的成长起来，过了一年这些树慢慢慢慢的长大了，都成了一片林子，我们看到啊，最大的希望，没有白费心，没有白辛苦，那个树起来了，只要不缺水，就种啥都可以成。冬天这个又冷，夏天沙漠上也比较恶劣，不能缺水，这些树，每一棵那吃上水都要好好的活下去。
1: 所以说当时您是有一定的植树造林的经验，是不是？
0: 我在老家都植过树嘛，都知道怎么拿时间栽树成活率高，哪个时间过哪个时间成活率都低。清明节前后十天栽植树，那是80%的成活率。你过了那个时间，就是说栽树就没得那么好的成活率。
1: 那当时治沙站的工作人员上门邀请您哈，担任第一任的护林员，您第一时间是没有犹豫的。那当时考量最多的是什么呢？
0: 考虑最多的话，考虑最多就是要把那个风沙要跟它挡在外面，不要它对这个移动在我们这个人群当中来，在我们这个种地的地方要把它隔离在沙漠上。
1: 那当时家里的亲朋好友知道你们要住进沙漠管护站，有没有不理解或者说劝阻你们夫妻的声音呢？
0: 那时间嘛，就是说都是个团长的职工嘛，有些人嘛还是说你在沙漠上，就是你带得起那个地方比较辛苦。我们都考虑到啊，辛苦是辛苦，你在哪个地方干活都辛苦，每年都是刮风嘛，就是说都要把那些薄膜吹起来吧，你老百姓就没得好，都没得收入，收入都低了，我们都考虑到啊，我们还是在沙漠上去种树，把那个沙子。

0: 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冰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冰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返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瞭望兵团。把握发展脉络，
3: 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所以我们
4: 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卧
2: 聚焦新闻热点。
5: 16个督战就是对两军
6: 不忘初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 讲述兵团故事。
7: 原样的时间有限，但是我们对兵团的这份感情是无限的。
8: 当年的伤害老兵的照片和军人地带的奉献，
2: 弘扬兵团精神。
9: 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人，为了开发建设边
10: 疆，体现兵团民兵召集起来来给我们战争。
2: 倾听基层声音。
11: 我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
12: 我会把湖北黄冈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五狮山河市。
2: FM882兵团综合广播，瞭望兵团正在播出。
13: 这些树慢慢的长大了，都成了一片林子。我们看到啊，没有白费心，没有白辛苦。风沙再大都没得人的力量大，只要人下起决心来，一定要搞个成绩，搞个样子出来，给那些老百姓解决好大的困难。
14: 看到那个树一年年年的长大一点，就看到有希望了，也感觉我这20多年也值得了。我支持他，你不支持他，你其他人谁支持他？
15: 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20多年，我们现在呢，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尽可能的往里面多去种植一些面。那么在这个土地里面呢，我们想向沙漠中要出更多的经济效益，除了进行传统的防风固沙以及这个牧草方面的这样一个种植以外，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畜牧养殖、光伏产业以及这个我们的这个养殖各方面全部都结合起来。
16: 2019年，你的师父王先华是荣获了全国绿化奖章，2023年又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那作为他的接班人，你对于20多年甘于寂寞、守绿护绿的师父怎么看呢？
15: 我总觉得好像是有一点前人栽树，我是后人过来乘凉了。他甘于寂寞守护这片土地20多年，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坚守他这个成果的这个同时呢，尽可能的往里面多去种植一些面积，也算对得起王老师。
16: 从一棵树到万亩绿，王先华已坚守写就治沙路。在他的感召下，20、31团护林管护队伍不断扩大。像仲大为这样的年轻护林员，目前已发展到14人。一批批年轻人主动奔赴沙海，接续守绿，将治沙护绿的使命薪火相传。 到这里，本期访谈节目《山海守律，星火相传》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王先华、邓炳胜、仲大为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节目制片人段启娃，主持人左岩，编辑陆伟。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7: 我是尹飞虎，是新疆农垦科学院研究员，主要是从事农业节水、水肥一体化、植物营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我是出生在湖南，从小对农业这一块呢有这个深厚的感情。我们新疆轻度以上的盐碱地大概要占到我们耕地面积的70%以上，就盐碱地啊改良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关。那怎么在节水的条件上面更可以使这个土壤的盐质化程度啊来降低，我和我们的团队认识到这个肥特别重要，所以开展了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方面的研究工作。2007年开始，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就写入了我们中央一号文件。2008年开始，18个省份设立了试验示范区，我们的作物产量啊能大幅度提升啊，能够节水啊、节肥啊，能节本增效啊，能面额增收啊。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又提出来了要发展智慧农业，那我和我的团队就开始在我们滴灌水肥一体化怎么能精准控制，怎么能实现自动化方面来开展的研究。从我们提出了用电动阀替代电子阀以后，这些年呢不断的创新，目前已经发展到了第5代产品，解决了电子阀存在的堵塞、信号不稳定、还有能耗高、亩成本高的这方面问题。在不远的将来吧，农业生产这一块轻简化能智能化、智慧化。今年是我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我在新疆已经待了50多年了，我目睹了我们新疆整体的发展，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一些成就，也祝福我们新疆在我们的新时代各项事业蒸蒸日上，我们新疆人民的生活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兵团工程建设领域治理欠薪知识竞赛在11师党委党校举行。此次竞赛由兵团人社局、兵团总工会主办，11师人社局、11师总工会承办，来自各师市的代表队同台竞技，进一步提升劳动者酬薪权益保障水平。再来关注到昨天，一列满载机械设备、家电产品的中欧班列在阿拉山口海关办理完成放行手续后顺利出境，驶向欧洲市场。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 22.2%。

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再来关注到来自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消息，截至8月13日0时40分，三峡枢纽2026年通达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峡运行5863峡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深纯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好的，我们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新闻。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以6-3、6-4完胜三号种子艾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播。

0: 团综合广播，万物有灵且美。
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出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8，饭点的时间，收音机前的各位，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今天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收听我们美食客栈的方式呢有很多，您除了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和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 APP， 在广播中找到我们就可以直接收听直播啊，或者呢是在学习强国 APP 软件的这个听新闻广播板块里找到我们。当然了，您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也可以找到兵团综合广播。那么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啊，获取全面及时准确的资讯显得尤为重要啊。云上兵团 APP 呢就是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信息宝库。云上兵团 APP 呢是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的，是一款集新闻资讯、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浏览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融媒体客户端啊，是大家了解兵团、走进兵团的全新窗口。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同时你还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兵团88.2综合广播关注即可，那么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每天的节目互动之中，您发送过来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我都可以接收得到。同时您还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啊，这三路热线电话分别是88268828883488288458828，跟我们一起分享美食，参与互动，好吃好玩好听就在美食客栈。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3: 一碗汤喝进一个时代的味道，一道菜品出半生浮沉的记忆，经典的食物汇成一段段属于中国人吃的故事。食物对于我们远远不只是冲击，而是融于言行，关于礼仪，近乎信仰。美食八仙桌邀您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

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客官做客今天的美食客栈啊。那么今天呢是墨符，为三伏之最后一伏，自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起算呢，历时十日，至第二个庚日前一日终止。因其时值秋季之初而暑热尤盛，民间形象称之为秋老虎。墨符在二十四节气中关联立秋与处暑之间，是夏。

季向秋季过渡的关键气候窗口，亦是物候、农事、民俗与养生多重意涵交织的特殊时段。末伏的起始日由干支历法决定，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入初伏，第四个庚日入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入末伏。因庚日每十日一循环，而立秋日期相对固定，为每年的八月七日至八月九日，所以说今年的末伏呢，一般是在八月十五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之间，处暑节气前节后结束。末伏期间太阳直射点虽已南移啊，但地面蓄热量仍大于散热量，加之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长盘踞长江流域以及南地区，导致白热最高气温仍可达35摄氏度以上，湿度虽较中伏略有下降，但人体仍感闷热。然而早晚温差开始显著拉大，清晨最低气温可降至22至25摄氏度，夜间北风渐多，露水初凝，已能感受到秋意的渗透了。降水方面，末伏期间雷阵雨频率减少，但若有台风北上仍可带来区域性大雨。总体而言，此时日气候呈现昼暑夜凉、湿减增燥的过渡系特征。古人呢，将末伏啊，也是细分为三候，每候五日，以应自然之变。一候凉风至，指立秋前后啊，天北风渐多，风中裹挟凉意。二后白露降，因昼夜温差加大，清晨地面草木间凝结露珠，色白而微。三后寒蝉鸣，感阴气而鸣声嘶哑，不复盛夏之嘹亮。此三候啊，也是经纶勾勒出了末伏期间天地之气由伏月转向沉沉的一个过程。植物界中呢，梧桐、银杏等落叶乔木开始零星飘落黄叶，紫薇、木槿仍处于盛花期，而荷花渐趋凋败，莲蓬、腹胀饱满、菱角、芡实等水果进入到了采收之期。

0: 那么在动物行为方面呢，像蟋蟀已经开始入室避寒了，候鸟如家燕、黄鹂等陆续集结准备南迁，蝉鸣日稀，蛙声亦渐弱，整个自然景观从盛夏的浓绿繁盛悄然向初秋的斑斓青疏过渡。磨伏啊，是咱们多种秋季作物产量形成的决定性时期。水稻方面，华南及长江中下游的双季晚稻正值抽穗扬花至灌浆初期，需水量也是比较大，对温度也比较敏感，若遇持续高温超过35摄氏度，则易导致空比例增加，故需保持田间水层以水调温，并追施穗肥促大穗。北方一季稻则处于灌浆后期，需适时晒田，增强根系活力，防止稻腐。那么也大豆呢，也是进入到了结荚谷粒期，需保证。
1: 你保护好了吗？
2: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4: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5: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0: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2: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4: 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季，穿炉闽粤湘，蒸烤煎炸炒，穿越四季，行走江湖，探寻舌尖盛宴，尽在味道江湖。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幕府期间呢，暑热余威尚存，而秋燥之气呢已悄然萌生。那中医认为此时啊，长夏未尽，脾土当令啊，饮食亦以健脾祛湿、清润平和为要。那么在诸多应季食材之中啊，土豆啊这一寻常却富含营养的快进作物，恰是幕府调理的理想选择。土豆啊，性平味甘，入脾胃二经，具有补中益气、和胃调中之功。其富含的淀粉能够这个提供缓释能量，抵御暑热耗损，所含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族维生素啊，有助于缓解换季疲劳，而膳食纤维呢，则可以促进咱们的肠道蠕动，化解湿热困脾所致的这种纳滞腹胀。幕府食土豆可蒸可煮，可炖可炒，既能单独成菜，亦可与鸭肉排骨同煲，吸附油脂的同时增添醇厚之口感。若制成土豆泥或土豆沙拉，更可作为早晚佐餐之品，温润而不滋腻啊。那食用之际呢，咱们如果说搭配上酸梅汤或者绿豆汤，则补而不滞，润而不寒，正合幕府清补兼施之养生法则。将平凡的土豆引入幕府餐桌，不仅是农时节气的朴素回归，更是一种因地制宜、顺时养生的生活智慧。那么接下来呢，就跟我们大家来一起来讨论一下我国的蜀都有哪些呢？
1: 流星借里海传来白杨琴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哎呀，五颜六色，万年爱豆，七十二变，好吃百搭。那么土豆啊，在我们印象中呢，是朴实无华、接地气的存在。的各位有没有见过这些土豆啊？就是他们呢，是给各位描述一下啊，他们呢，身披蓝色、黄色或者红皮的外衣。哎呀，或布满条纹、波点或眼镜形的图案，那有的切开一看，内里呢有着紫色的果肉，还有的果实外形是锥形的、糖葫芦形的，甚至还有六角风琴形，形状不一啊。如果不说，各位可能以为这是什么新奇水果呢？实际上，这些都是咱们世界上最早的土豆啊。据波波了解啊，土豆呢可以蒸着吃、煮着吃、炸着吃、切成条、剁成块、捣成泥，随你怎么吃。基本上所有菜系呢都有咱们土豆的身影啊。这土豆呢既饱腹、好吃又百搭。那么问题来了，土豆是怎样从这种新奇的植物成为适配万物而又可以千变万化的神奇食材呢？那么今天咱们跟着各位，咱们来扒一扒这土豆简史的背后啊。那我们要了解一下土豆的奥秘啊。当然了，咱们中国有一片地方啊，这里的土豆它的绝活很多。首先我们知道啊，这个奇奇怪状的这种土豆前辈啊，他们呢其实起源于南美洲，约12500多年前就有第一个吃野土豆的人啊，这个考古记录了。大约是在8000年前，安第斯山脉的古印第安人将其驯化，就是将土豆驯化了啊，土豆呢从此就进入到了人类的世界呀。这个土豆呢也是从安第斯山脉走向世界，那地方是他老家啊。那么最初呢被驯坏的土豆呢，它的原生品种生长于海拔3800米以上的这个世界最高海拔的湖啊，这个湖呢叫做蒂蒂喀喀湖啊。那么蒂蒂喀喀湖它这个附近呢就是咱们最早土豆的生长区域。这个地方那个最早的土豆呢，它的这个大小呢只有手指头那么大，然后它吃起来的味道有点苦，还有一点毒性啊，这个所谓的龙葵素嘛，是不是并不直接适合去，并不适合咱们直接去食用。那当时啊，为了躲避猛虫还有这个其他一些部落的进攻的印第安人，迁徙至安第斯山脉附近啊。我们要知道高寒山区生存不易，于是呢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这里的原始土豆。那为了食用，印第安人呢利用海拔之高、昼夜温差之大的特点，将土地在雪地里先冻上几天，让土豆里面的这个水分胀破细胞，将龙葵素释放出来。随后呢，印第安人再将土豆晒干或者放水中浸泡，得到两种能够长期保存的土豆干。当然我们的印第安朋友呢还会用这个石头呢把土地这个土豆啊土豆干给它砸成土豆粉啊，作为这种储备粮食啊，它可以保存数十年之久而不变质。那么最初的这个食用历史呢，咱们已经可以窥见日后的土豆风靡世界的基础了。有人说我听到土豆粉我就一下子感觉这个口水直流啊，这个望梅止渴的感觉就一下有了啊。但是这个最早的土豆粉呢不是我们现在所联想到所吃过的这个土豆粉，最早的土豆粉啊咱们后面再跟大家去讲一讲。我们先言归正传，继续说这个土豆能在安第斯高原的严峻条件下存活，甚至是还能积累大量的能量成为可以饱腹的口粮。几千年来啊，咱土豆呢被印第安朋友亲切地称之为牛舌头、小豚鼠还有红黄瓜。哎呦，这个外号怎么感觉不是很贴切，是不是啊？那其实我们只是没有见过最早的土豆啊，这个最原始的土豆长什么样子。如果说您见到的话啊，你们就可以，咱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会有这么亲切的外号，牛舌头、小豚鼠、红黄瓜。哎呀，直到1570年代被西班牙殖民者从南美引入到欧洲之后呢，最早的土豆呢是在当地是贵族间在使用，而且价格不菲啊。那文艺复兴时期啊，莎士比亚还在戏剧中高呼，让天上的土豆啊全都落下来吧。土豆们呢被西班牙殖民者带离舒适的安第斯老家，在新的维度上
啊，开始长途迁徙，这意味着需要适应不同的日照时长和气温。那么随着一代代培育与早期土豆品种的杂交和选育，土豆的茎块呢可以在不同的日照这个时间里生长，也就是说那土豆呢基本上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大面积的生长，即使是在寒冷的气候会冻坏土豆的这个地上部分呢，地下的块茎依然可以储存营养，成为冬季的美味馈赠。这是咱们土豆美味适应力广的基础嘛。另外呢，我们要说到啊，通过一代代农业科学家的杂交选育啊，那虽然说现在最常用的使用的土豆块茎啊，已经几乎是不包含龙葵素了，只在发芽的时候会有少量生成，这也是不要食用发芽土豆的一个关键原因所在。那么随着种植面积扩大，19世纪中期呢，土豆也是终于成了咱们欧洲平民美食。在1747年啊，当时在这个德国呢，仅有五种土豆啊，在1777年呢，就已经增加到了40多种品种。1854年，这个数字激增到186种。1851年的伦敦街头开始流行像街头烤地瓜一样烤土豆的人。梵高啊，我们都知道，他有一幅名画叫《吃土豆的人》啊，描绘的就是一家人食用热腾腾的土豆这么一个场景。

从西洋的爱豆到扎根田野，土豆是如何进入到我国的呢？土豆传入我国的时间呢，大概与传入欧洲同期啊。那西班牙殖民者呢，将土豆源源不断运回欧洲的同时，也开辟了通往我国东南沿海的航线。于是呢，土豆以朝贡的方式，在明代万历年间，在京津一带着陆了。当时啊，明代上林苑家书署的皇家菜户，在不具备实验室繁育的条件之下呢，竟以娴熟的技艺筛选繁育出很多品种群。那么这项工作呢，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为时近百年，为中华华北地区提供了优质的番薯园地。那么在农业史上也是功不可没的。彼时这枚南美土豆啊，在我国不但没有水土不服，而且相当不见外啊，也是瞬间就进入到了广大的这个老百姓的家家户户的餐桌之上。那也是有明代司马迁之称的史官刘若愚在《酌中志》里感叹道：“都城里的土豆数不胜数啊。”万历年间的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也是直呼：“哎呀，这土豆好甜呐！”清朝时期呢，明代皇帝供应系统被取消了，皇帝菜户成为普通农民，土豆呢也开始登上了百姓的餐桌。乾隆时期呢，人口骤增，迫切要求增加粮食产量，再加上乾隆37年明确提出永停边审，农民有了迁徙的自由，土豆又被引进到晋，也就是山西，冀也就是河北，鲁也就是山东，豫也就是河南和关外的广袤地区。明清时期，土豆传入我国的路线呢，其实还有很多条。土豆走海线被引入到了澎湖列岛和湾湾啊，还走从东欧翻越乌拉尔山的路线，直抵蒙古草原。因为这个引种路线的不同啊，土豆在各地的称呼也不一样啊。比如说呢，17世纪后期通过印缅方向被西洋传教士进入到云南的土豆呢，就被称之为洋芋嘛。而清朝顺治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这个爪哇海五次来华进贡土豆，散落在沿海城市的便被称之为这个爪哇薯啊。那么到了清朝的道光年间，土豆呢已经传到了山西一带，于是有了更接地气的名字，叫做山药蛋、大白蛋。如今呢，这许多有历史沉淀的土豆俗称，都还能在当地人的用语中听到他们的历史痕迹。跻身四大主粮区域王者，非你莫属啊！乾隆年间，我国的人口也是破亿了。到了乾隆55年，我国人口呢也是迅速增长到了三亿啊，那就是3万万人。那面对人口增长和水患带来的粮食危机，乾隆和土豆一起上路啊。乾隆六下江南治水，土豆又更进一步从宫廷走向民间，充当水稻和小麦的救火队长。土豆啊，在我国的逆袭之路呢，与世界也是同步的。在1960年代以来呢，土豆已经成为了世界上传播速度最快的主要粮食作物。1961年，我国土豆产量就达到了全世界产量的1/20。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更是上升到了1/4啊。历经两个世纪，与水稻、小麦、玉米一起，土豆也是登上了舞台，跻身为我国的四大主粮。所以说各位，您别小看土豆，小小一枚，它的结构却并不复杂。其实啊，它的营养呢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均衡且全面啊，里面也是含有大量的钾和氨基酸。土豆里面呢丰富的抗性淀粉还能让人食用之后呢啊，拥有满满的饱腹感，是名副其实的优质主粮了。

我们也是欢迎土豆到我国来啊。那么土豆呢，在我国除了产量异军突起啊，消费这一块也是一骑绝尘。在2007年的五年里呢，我国的土豆消费增长超过40%，而同期全球土豆消放量增长仅为2.45%。时至今日啊，我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土豆生产国和消费国了。土豆这面来自南美的爱豆，以其极强的生存能力，把客场变为了主场。及其适应能力呢，我国各种地形地貌和复杂的气候条件，也是逐渐形成了四大产区啊。这四大产区，请听波波为您娓娓道来。这第一大产区呢，就是北方一座区和中原二座区，西南一二季混座区，南方东座区。中原地带的二座主要指春秋两季，南方的东座则是利用冬闲地在秋冬或春冬二季种植土豆。我国我们要知道啊，国土面积辽阔啊，这国土面积非常辽阔，不同区域之间的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存在着较大差异，土壤中的营养含量、年降水量、日照因素等都是影响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和产量的主要因素。像西南混作区的云贵川渝等地，高山纵深，地形破碎，但土豆具有耐寒、耐旱、耐贫瘠的特点，也能在这里扎根生长。那么这些丘陵山区呢，主要是以小农户种植为主，土豆啊，仍是咱们当地老百姓的这个最爱的口粮之一。那么说到这个土豆呢，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讲关于它的这个种植面积在中原地区分布在哪些地方。

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咱们内蒙古是内蒙古地区呢，是我国最重要的土豆产地之一啊。那么大的草原精明片乌兰察布土豆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乌兰察布的土豆打开方式。这些土豆生产区呢，最为特别的啊，是有一座啊这个失恋人间炼丹炉的乌兰哈达火山群的城市。它就是在内蒙古12个盟市中离首都北京最近的乌兰察布。虽然说啊以火山为名，但它其实啊还有一个不太为人知晓的响亮名片，叫做中国首都。乌兰察布呢恰好处于咱们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错地带。史书中的雁门、云中郡都设在这里，那匈奴单于也是驻扎在这里，鲜卑也在这里跃马扬鞭，契丹也在这里游牧逐草，女真也在这里拉满雕弓。主峰海拔2349米的苏木山，那还有这个乌兰察布第四纪冰川裹挟着冰臼水钻，在乌兰察布冷冻时间啊，这个山脉前后平缓的大片平原，以及中温带的地理位置，四季分明的典型大陆性季风气候，都在这里形成了大片大片的肥沃土地和草原呢。亿万年的鬼斧神工，千百年的人类活动，似乎都为土豆啊在这里的灿烂生长做足了准备。乌兰察布啊，虽然说有着平均有着1000至1500米的高的海拔，年均温度呢是在2.5度到6摄氏度这种高冷环境，但是它却有着充足的日照。

长达110天的无霜期，以及最容易积累作物风味物质的昼夜温差，尤其是适合土豆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带寒作物啊，寒带作物。所以说啊，土豆种植在乌兰察布啊，真是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都让它占全了。当然了，我们说就连降水啊，也是随着土豆档期而定的啊。这乌兰察布的降水呢，通常集中在6、7、8三个月，而正是这土豆这三个月呢，一般都是土豆茁壮成长的最好季节。那曾经喷发的火山呢，则是给这里带来了肥沃和丰饶。火山灰让这里的土壤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些多个优势因素叠加起来，让乌兰察布出产的土豆淀粉含量高，绵沙可口，品质上乘，别有一番风味啊。当然了，再加上乌兰察布广袤的平原之上呢，土质松软，地势平坦，且多数集中连片啊，尤其适合大规模机械化作业，因此乌兰察布成为了业内公认的土豆产业黄金带。如今呢，现通过品种改良、应用集约化等技术呢，乌兰察布的土豆种植面积稳定在了400万亩左右啊，鲜属总产量为450万吨，约占全国的6%，并且还外销10多个国家和国内的20多个省市地区。那也是随着咱们人们的消费水平以及对于食物的认识的提高，人们呢对于农产品或食品的要求不再只是单单吃饱，而是更加关注如何吃好。大家呢也是更关注这个属性、颜色和口感，关注不同土豆品种和风味的这个细微差异啊，以及它们促进身体健康等方面的一些积极作用。乌兰察布种植的土豆品种啊极为丰富啊，有夏波地啊，这个费乌瑞他，还有吉樟属，几乎是囊括了所有热门的优良品种啊。不管是面的、沙的、脆的土豆，适合大火烹炒、爽脆的、炖煮的，或是油炸的，总有一款土豆可以满足各位的喜好啊。但是呢，与国外的土豆品种相比起来，我国的土豆面临着种植资源匮乏、育种效率低和专用性品种短缺等困境啊。作为咱们中国呢，作为农业的这个土豆的种植大国，我国的农业大学副教授、国家马铃薯品种区市主持人啊，那么也是生于农村的刘杰啊，这个一心扎到土豆的研究工作中，被称之为土豆博士。那为了培育出高品质的好土豆呢，他带领团队呢奔赴全国各地的土豆原产地去杂交，选育更多的土豆品种，来针对营养品质和口感风味呢来做一个专门的育成。当然与之相应的还有很多配套的产业措施啊，那些个这个个头大、品相好的精品马铃薯啊，都能卖到5至8元一斤。小小的土豆啊，也能卖出水果的价格。从种植到产业链形成呢，这也变相的带动了当地百姓们从原本简单的土豆种植农户这种身份的转变，也是让他们得到了长足的生活的这种水平增长。所以说，每年秋天收获的季节时，乌兰察布的土豆种植带就成为了薯的海洋。这个薯就薯条的薯，薯片的薯，薯的海洋。收获机呢，在松软的土地里来回穿梭，将一串串沾着土、连着根的土豆翻至地表。工人们呢，忙着进行采食和装袋，装成鼓鼓囊囊的纤维袋啊。田垄间呢，是一架架大货车整装待发，新鲜美味的乌兰察布土豆便被运送到全国各地。在2009年啊，我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乌兰察布市中国马铃薯之都的这么一个称号。在2011年呢，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乌兰察布马铃薯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8年被国家认定为内蒙古乌兰察布马铃薯中国特色农业产品优势区。在2020年，乌兰察布呢被农业农村部啊确定为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可以说啊，这乌兰察布给大家报了这么多这个金字招牌啊，也是够累的。可以说咱们乌兰察布啊这个蜀都的称号确实当之无愧啊。

今天本期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大家讲到了这个莫福以及土豆啊，从安第斯山脉到火星，土豆这个慷慨大方的一个营养作物，始终滋养着人类啊。而在乌兰察布的土豆呢，让当地人民呢也是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也将沸腾着的骄傲地方味道的火锅薯推向全中国的餐桌，为全世界拼出一块新的味觉版图。那么今天呢，咱们跟大家盘点到了莫福和咱们土豆啊。那么看看时间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一点到两点的饭点时间，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啊，也是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稍后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下周不见不散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4: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弘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风》。

0: 神演绎，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1: 你看有的人呢，他也有学问，但是一着急，人前背后脸红脖子粗，他啥也说不出来，那白扯茶壶煮饺那不好使。有的人可能说是没有太大的才学，没有太大能耐，但是好，刚出的刀刃上，人家就是能说，值得这点东西，人啪啪啪整挺明白，音胶就数这会儿。你看就这两句话，叭叭叭说明白了。有的那个呱呱整好几火车也没整明白，那玩意有啥用啊？干板剁字，落地有声。这时候微子启看微子衍，微子看棋子，心说咱们这个都是，这是咱们侄儿啊，这是俩皇叔俩皇大爷。微子启就说，微子启是老大呀，这纣王大哥呀，大千岁。哎呀，殿下，不妨事不妨事，休要啼哭，免受泪痕，这成何体统啊？一国储君东宫殿下哭的，这家你看那个脸的都成花蝴蝶了，快擦擦。搞点头官搁那瞅啥呢？一点眼力劲没有，投个手进去。那微子启说话好使唤呢。当时点头官呢，打过脸水来，给两位殿下洗了洗，擦了擦。微子启告诉拿两套干净衣裳去，自己家也有孩子。这殿下那家整的泥滚千球的，跟灶王爷搬家差不多少了。衣服都换好喽啊，头发也梳理梳理啊，从里到外的，反正微子启说：“二位皇侄啊，咱都别害怕，你父亲纵然再怎么着，虎毒也不能食死，而且有这么多位大人在这儿保本，应该没什么事儿。”殷娇、殷红这俩就搁这等着，这就算抓着救命稻草了。再说离开隐破派，这俩不敢往前凑合，那家随便整出一个，那官比他俩高出八丈多去。这俩守黄花鱼的溜边进宫回旨去了。纣王一听，好啊，二位将军呢功劳不小，可是有一劫计抓住了，那还见我干啥？直接给我午门就咔嚓得了呗，没有刀啊，上我这借剑来了，拿去，龙锋剑不给你们了吗？砍完之后收拾葬埋也就拉倒。离开隐破派一听，脖子冒凉气儿，心说您说的清楚，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杀就砍就斩，我们敢吗？那家别说别人啊，就武成王黄飞虎还你那俩哥哥那俩兄弟，我要说把殷郊殷红给斩了，这几个人就能把我们给活吃了的，能芝麻盐都不用蘸，芥末都不搁，酱油醋都不用调，生吃。所以这俩一哆嗦，哎，这万岁万岁，没有您的旨意，我们不敢私自行事。纣王说那好吧，桌子上有朱笔，拿过来搁纸上写俩字儿“行刑”，啪，摔给了雷开隐破败。出去，雷开隐破败心里敲着鼓，蹦蹦蹦蹦，巴拉蹦巴拉蹦蹦蹦蹦，一蹦一蹦一蹦蹦，心说这怎么整？杀不杀？斩不斩？砍不砍？这俩哆哆嗦嗦，三心二意就出来了。黄飞虎一看你俩出来了，找你俩还找不着，刚才嘛跑的倒挺快啊。火打心头起，怒子胆边生，搁午门这儿一站，哎，过来！雷开眼破败心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脚谁不说话，镇国武成王得吱声吗？”这俩赶快小跑过来，参见千岁，少来这套！我得恭喜您俩呀！啊，秦祝二位殿下功劳不小，但是你就没琢磨琢磨？这官能当得多着呢，这钱能花的啥时候？这千岁有圣旨在此，我等不敢违拗，就把那行刑俩字拿出。这时候黄飞虎还没等说话，旁边蹭下就窜出一位来，把黄飞虎的吓跳烟，心说这谁养的猴啊，比我这金眼神鹰还快呢，哪是猴啊？这才看明啊，看明白谁，上大夫赵启这家更厉害。你别看是个文官，但是文官有点武将的性格，刚才叫黄飞虎那几句话呀，三筛或两筛或给整急眼了，夸家一下子就把这招纸给抢过来，嘁哧咔嚓撕个粉碎，你再高啥都沾不上了。人赵启有话说呀，说这昏君无刀啊，你们俩呢是帮虎吃食，别说有旨是皇上旨，就是上天下旨，谁敢擅杀东宫守军殿下呀？谁敢拿宝剑妄斩储君呢？现在

也是刚常大败李毅全族。他回过头来说，列位殿下，诸位老臣，我们不是一国事之所，咱们到九间大殿击鼓撞钟，请万岁临朝，咱们呢以定国门。雷开眼破败也不敢吱声了，心说爱咋咋地吧。黄飞虎这边告诉黄明周记龙环无牵，你们四将不用干别的，就给我

千岁说了，两丈之内不许进殿下之身，我给你们面，你们给我面，咱们里外两好，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同殿为臣，告诉这些殿头官还有这些所谓的羽林军兵，告诉你们少扯那个啊。咱们平时好是好，说是说，笑是笑，但是到正经的时候谁也别闹。你们要是敢往前凑合，我们四个认识你，手中兵刃绝不留情。这些殿头官还有这些羽林军兵心说，谁跟你扯那个，都离你八丈多远的，都知道这玩意儿脑袋地跟别人可不一样。你要说这嘎破个皮儿啊，磕个口子能长上，这玩意儿脑袋要掉了，反正很多人都试验过，也有那个脾气不好，说我就不信，我就非试试，咔家叫人，有的自己把脑袋整掉了，然后就想啊想，盼啊盼，这脑袋到最后也没长出来。说最后经过多少门实验，告诉这玩意儿不灵，脑袋掉了就真长不出来，谁也别扯。这本黄飞虎带赵启微子启微子眼，在家博一书旗，稀里呼噜就上九间殿，撞钟击鼓。纣王呢，他干啥？搁寿仙宫正跟打几个块拧麻花呢。叮咣，这钟鼓这么一响，你想他不是时候啊，所以他心里边就很不高兴，心说干什么？一天还有点正事儿没有？哎，纣王心里这个正事儿就是跟打几个块。这时候殿头官不得不起奏了，那家非得把殿头官撕成那个手撕牛肉似的。所以把苍蝇栓这么一甩，千岁万岁，你二位啊，可别搁这儿是这个跟纣王说怎么的？不是，您也听着了，现在钟鼓齐动啊，百官让您升殿。妲己一听，万岁啊，这个时候升什么殿？那你说大白天不升殿干啥去？他就认为这时候得喝酒得唱歌。纣王一听，爱妃啊，当然没有别的事了，都为这个逆子。百官前来保奏，你看如何处置？妲己说，陛下呀，这玩意儿说话就得算数啊，您刚才都说了说给斩了啊，那您说话要是不算数的话，秃了反账，那玩意儿还好使吗？以后谁还听您的？那您说话不是耳边风眼前烟了吗？对，你看他不咋整他就听，对，他俩这个信号就能对上。这边传旨，殿头官旨意下，百官倾听于音，意思就是说这俩小子大逆不道，想要仗剑入宫杀父诛姨娘，也不知道搁哪儿论的官，妲己还叫姨娘，所以这回整过来了，就得正祖宗之法，马上是明正典刑。百官一听怎么的？明正典刑，你看人这玩意儿就这样，为啥老百姓有句俗话叫人来疯呢？你要说他干这个事儿行，咱们就这算啥？整整，有几人这么一咋呼，后面那胆儿小的现在整，他虽然说话声小点吧，他也跟着往里掺和。但是你这个事儿可不是乱掺和的，那叫杀太子，太子都能杀，你是啥呀？你是他爹呀？你把他爹搁坟里抠出来，他都不定能听呢。所以这百官一想，别扯那个了，就有几个想说的，他是文官，文官这玩意儿脑个皮儿都薄。武成王黄飞虎在那儿起了半天范儿，也没敢吱声。你看说的时候都挺好，武成王黄飞虎心，哎呀哈，这怎么的把我晾这儿了？你们倒挺够意思哈，是他一个劲儿直冲微子棋递眼神，微子棋直不能，看微子眼，微子眼那更厉害，微子眼这眼观鼻，鼻子口，口问心。黄飞虎心说：“你这劲儿来的倒挺快啊。”你是贪都不吱声，那谁还吱声啊？没有敢吱声的了。但是你不吱声，这帮人还不走，就跟热锅蚂蚁似的，搁这个九间殿也是九间殿大，这要换别的屋都绕乎不下。大伙儿叽叽喳喳搁这一顿分，哎，我说咋整？你说你可拉倒，你咋不说呢？那咱是干啥来？咱不就为给殿子？这是啊，没人领头啊。这黄飞虎他也不说，博弈输棋不知。那咱说咱是干啥的？你可拉倒，别扯大哥的。咱要是他有的说吧，咱就跟着；没人说就拉。带，那咱走啥走？你要走，黄飞虎回头给你小鞋穿，你受了？那谁受了？干这拉倒，哇，乱套了。也不走也不干活，你说搁这儿。但是那圣旨可不是说就搁这站着呀，殿头官拎着圣旨就出去了，刽子手不管那个，刽子手他干的就是这手活是吧，现在没有这个职业，过去反正是刽子手一般没有什么朋友啊，因为刽子手是不管跟你多好，这俩人搁这喝酒呢，整点花生米啊，火腿肠啊，这个毛豆啊，整点串大腰子啥往这一搁，你看喝挺好，来说哥们儿，来走一个来，是啊，今天这菜挺好，滋味不错。是，哎，你这月开多少钱？我这开多少钱，我都扔到那个胡同里。是，你别说那个，来的，走一个。这边一边喝着呀，刽子手就搁那儿学，他不学么菜，他不瞅酒。你看咱一般人要搁这儿

炒菜炒酒，这你喝你干啥？你多整的，你这干啥？还有半杯，你这是喝酒吗？你这过日子呢是怎么的？咱唠这个，刽子手不唠这个，他也不炒酒杯，他端下你那个脖子，怎么的？他其实也不是，他就把你当研究业务了。他寻思啥？这刀我怎么落？找哪个骨头茬？找哪个口？哎，这刀下去别挡住，咔嚓一下就完事儿。所以说他一般没有人告他上那研究去的。刽子手这个刀平时都不高家搁着，高玉神庙里头供着。说每次要砍人的时候上三炷香啊，求这个玉神爷保佑。所以那刽子手都是身披大红啊，头扎红扎巾，那个刀上拴着都是一尺二寸长的红绸子条。那个刀丝儿快丝儿快的，有这么句诗吗？叫刀过似云片，心中滚油煎，牛车四十转，一命赴阴间。就说那刀唰的就过去了。但是呢，说人死的时候啊，这个心里边这个神经上啊还有点什么反应，你牛车多了慢呢，这牛车得转四十下这个痛苦才能结束啊。你说这也过去也挺可怕挺残酷的。所以说这刽子手不管你是殿下还是皇上二大呀，要杀就杀，我就干这活的，我是真正是对事儿不对人。这边刽子手搁那等着，这边圣旨可就下来了，已经出了午门了。那位说就杀了吗？那杀了还杀啥呀？你别看我说挺玄乎是吧？他肯定是死不了，为啥？一个是有神仙保驾，再就神仙不管，有说书的搁这保驾，他也死不了啊。当然这个时候还用不着我出手，这时候谁出手呢？太华山云霄洞有一位老仙人，这个人叫赤精子。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老哥俩正下棋呢。老哥俩这边高个桃啊，这边高个泉水，也不知道下的围棋、下的象棋、下的军棋、下跳棋，什么棋我也没在现场，因为他那俩地方太高了不好上。这里边有个事儿，就说是三教教主太上老君，就老子、元始天尊和灵宝道君，灵宝道君就是这个通天教主啊。说直接因1500年前神仙犯了杀戒，昆仑山玉虚宫掌禅道法，宣扬正教，元始天尊闭目讲庭，刚上完课，这是啊，属于课间休息，这俩没什么事儿，正搁这下棋呢，就假是哎，怎么不对呀、啊？广成子、赤精子同时倒着翻肠绞肚难受，心说也没喝酒啊，怎么这还反应呢？头回喝酒是45万年前，这个酒劲儿太大了，到现在怎么还没醒过盹儿的呢？二位老仙人同时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呀，还有这个事儿。当时这俩脚祥云来到半悬空中，扒开云头一看，殷纣王啊，昏君，完都明白了。一看午门之上杀气连满，愁云笼罩。广成子看看赤精子，赤精子看看广成子，这是成汤气势将近，西岐要出明主啊！一看就看出来了，殷郊殷洪命不当绝，最根本的。就是这俩知道自己有个最小最小最小最小小不得点儿的师弟姜子牙，这个小不得点儿的师弟多大岁数？73了。那是73还小，过去说73、84是活得那么大岁数，反正挺不容易。那你分跟谁比？这俩都那岁数的，自己都不知道多大岁数了。这你看他头回喝酒是45万年前吧？你算去吧，他多大岁数？姜子牙到后来呀，斩将封神，还得用着这俩，所以现在不能死，死早了不行，属于死冒了啊。所以这俩一商量，你看人神仙办事儿啊，都特别脾气都好，就不像有些人是老一整急眼一整急眼，那一急眼那玩意儿没啥用，他也办不了事儿。这老哥俩这么一商量，这么的，你带一个，我带一个，回山酒后助姜子牙伐纣成功，东晋五关，这是一举两得。赤精子说行啊，快点的吧，刽子手那刀也挺快的。不可迟疑，那家广成子说这不用，黄金力士何在？自叫了一声黄金力士，这黄金力士是干啥玩意儿的呢？你看你老听黄金力士，黄金力士也没有人给你介绍一下子。这黄金力士天上专有这么一伙人，这些人反正也是啊，道法也不怎么高深，仙术也不怎么厉害，就属于啥呢？天上的日常巡逻队，他们就是属。

0: 穆桂英哪有事哪到。你比如你看什么山神一喊黄金力士啊，这个一喊还他们都能去，刷一下就到了。到了干啥，搬个山了，挪个海了，救个人了，净干这个，属于见义勇为那会儿的。赤精子叫了一声黄金力士，刷一下那就到了。意思呢就是把这俩孩子救回来。那黄金力士也会点啥，灵发指架起神风，飞沙荡漾，尘沙走石，天昏地暗，咣这一声响，纣王吓一跳嘛，地震了咋的了。就听这一声巨响过后，什么刽子手啊，哪叫三军呢，全都不好使了。北都找不着，抱头鼠窜，现在你看出来比兔子跑都快。紧接着一阵旋风，呜，打着雪拧着圈往上刮，把二位殿下刮的啥都没了，引破败雷开，魂不附体。但是你别看整这么热闹，九间殿文武百官一点说是感觉是山摇地晃的都没有，因为搞啥呢，黄金力士也知道咋事，其实人家也就没整太大动静，其实就扔俩二踢脚。但是这玩意儿你分谁扔啊，你要是搞我扔的话那没有多大威力，整不好还行把自己崩着。那黄金力士那专业的帮去了。那说你说的不对，二踢脚怎么还响一声，他有一个臭子儿，反不管怎么说吧，就把这个阴娇阴红给救走了。这时候武成王爷黄飞虎正个大殿这会儿怒气难出呢，一听外边乱了，牙象鼻干，不脸色往起一沉，干啥呀，你没事起什么哄架什么样子。黄飞虎心说不对，这谁放了炮了吗，没有我的话谁敢放追魂炮。这时候大将周济跟头咕噜就过来，他报报报王爷，不好了，怎么的了，刚才呀也不谁是扔个二踢脚啊，是放了一挂炮仗，就响了一下，反正是还是哪儿打仗是怎么，我就不知道。你不这黄飞虎气，你还能知道点啥，我啥也不知道。那你来干啥来了，刚才整一阵风把二位殿下给刮没了，刽子手也找不着了，指点官也没影了，二位殿下也不见了，这个事儿很奇怪呀。但是这阵风啊还不是说什么妖风，里边有什么山猫野兽狼虫虎豹啥，还挺香，要是做香水的厂家爆炸了，还是放麝香的仓库叫谁点着了，把黄飞虎气的，你可别给我整没用的了。二位殿下哪里去了，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啊。黄飞虎熟稔常人，说此事是大有蹊跷，难道一说二位殿下命不当绝，怨气干天，惊动了上界神灵，也未可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4: 广成子和赤精子正在山头对弈，就搁那下棋呢，突然就觉得心惊肉跳，四体不安，掐指一算明白了，阴交阴红有灭顶之灾。这俩老头一看，这不行啊，怎么这俩不当死，而且还有一段姻缘，我们俩得救人。怎么就叫来黄金力士施展法术把阴交阴红给刮走了？当然底下这帮凡人包括武成王黄飞虎他们这帮不知道，反正就知道把太子刮没了。这黄明周记跟黄飞虎这么一报告，黄飞虎有点发懵，是刮丢了，这要再整回来还是够呛啊。反正甭管怎么说吧，二位殿下暂时死不了，那雷凯

哎，引破败招谁了？倒霉没有这俩倒霉的，上火没敢这俩上火的，进宫去告诉纣王坏了，我们正阁奉旨监斩，也不知道哪儿整这么一阵风，都刮跑，连刽子手都给烧上了。纣王心说：“那还咋整？这整没刮没了。”哎呀，天哪，你这好啊，没没了，那你还能说啥呀？你不能说整没你给我变一个，他俩也不是变戏法的，他俩也不是变魔术的，再说那变魔术的还整老露馅呢，你是也没招啊，也没招，就这么地吧，反正只得有这么事儿得了。这个时候首相商容不说随后进朝歌吗？他也听朝歌百姓说把两位殿下刮跑了，老头子哼喽气喘的赶到午门一看，人马甲士都搁这呢，一看老丞相来了，那谁不得恭敬三分。所以老头子过九龙桥的时候啊，丞相比干迎出来了，说首相啊您回来了。商容说我商容有罪，告归临下，天子失政，杀其诸子，荒淫无道，可惨堂堂宰相，位列三公，是朝廷俸禄，当为朝廷尽忠效力，你们这些人也是的，怎么没有说劝解天子的呢？黄飞虎说：“老丞相啊，您还真就说有点冤枉我们了。我们不想劝，我们也想劝，奈何他就是不听啊！把以往之事全都说了一遍。后来说上大夫赵齐扯碎旨意，百臣都搁这儿劝谏，奈何他不朝面。后来刮这么一阵风，两位殿下给刮走了。那么这个话说完了，商容说：‘不管怎么说吧，我既然来了。’”我就是为面君来的，有死无生，我老命喝着去了。一本来今儿这把老骨头，我今儿就扔着，这叫生有处，死有地。今儿就是直言犯君，我说句大粗了话，商纣王和妲己就搁被窝里待着，我也得把他拽出来。哎呀，大伙儿一听好脾气啊，舍身报国呀，叫指点官击鼓庄中，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纣王正搁宫中呢，他这时候也起来了。为啥？他倒不是说害怕别的，他心说这玩意儿，你说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我跟妲己我俩这家刮家整阵风，再把房吹塌了，被给刮跑了，我俩搁这儿，那家那就大发了。这玩意儿这不好看啊！起来了，衣裳也穿上了，刚捯饬利索。就听钟鼓又响，他心说谁这么大胆，你咋拿我当闹着玩，我说话怎么就不好使，是怎么的？你心这钟鼓家是给你家开，这就要扭大秧歌，是怎么的？点头官万岁，谁跟没事又动钟鼓啊？首相商容。纣王一听，谁？首相商容。商容不是告老还乡，是他又回来了。他回来干啥来了？这是有事儿啊，我瞅着去。就这么着，纣王有打寿仙宫来到九天殿，升了龙袍宝座，百官朝贺。纣王心说，我要是老搁这儿，像谁欠我八百吊似的，也不得劲儿。他把板儿一抱，把身子往这龙书案上这么一趴，说吧，怎么的，诸爱卿有什么事儿啊？首相商容扑通就跪下了。纣王心里说实话不得高兴，你别看你老头是三朝老臣，又是托孤之众，你跟我扯这个那也不行，你干啥呀？而且你也不是大姑娘，你还整了一身白。最让纣王膈应的是什么呢？脑袋上还扎着一条孝带子，你这干啥？你家死人了？但纣王不能这么问，说老丞相你莫非家遭变故不成？老丞相朝上叩头万岁，老臣有一言奏道。哎呀，老丞相你就有啥说啥吧，是吧？咱们爷们儿，你看纣王这是存心唠嗑来的，说咱们爷们儿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臣我家未遭变故，只皆因我忧愁称堂社稷不保，江山要变时，特来且走。纣王一听啊，美美就皱起来，心说你老头还有点别的事儿没？怎么净给我来这个的？老首相啊，你要说这个咱们就得说的说的了。你是来了，哎，我让你起来你不起来，我心说你要是想我了呀，是瞅瞅我呀，是怎么的，咱们俩就吃点喝点唠唠嗑行。
但是你要说给我，你就别整这个了。

玩意儿就这么回事，你自己还不明白吗？你已经退休了，你自己辞官不做，这回又上这儿来，也没听我选召，你嘎家一脚就卖进，你心这是你们村的急呢？说上就上，说逛就逛的，你这就有点不知进退了，知道不？所以说你在我面前还说啥呀？我没治你的罪，老丞相，人可得明白事儿啊！盐打那么咸，醋打那么酸，水流千遭归的海，水从源流，树从根呐。怎么样啊？起来吧。纣王的意思你别再说了，横是我不能说像对梅伯阳任杜元显告诉炮烙之行金瓜鸡顶，那我纣王太没有人味儿。但是老丞相非但没起来，他往前跪爬了半步，是肘膝而行，说万岁啊，臣告归临下，昔日也曾居过相位，未报官，我啥也没干。近日来我听闻陛下怎么的荒淫酒色宠信，妲己是正事儿一点儿不干，是坏事儿一点儿都没落，而且你还要杀妻诛子，有点过分了吧。哎，万岁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如此一来，百姓遭殃，黎民倒悬，天下万民沸腾，无不怨声载道，我成汤社稷，岂是可长久的呀？万岁，老臣有本在此，万岁清官。纣王一听这话，腾就上了，心说你个老头可真是有点不知的好歹，我给你面你给我面，这里面三心大伙也是好见好说好讲话，怎么的？当着三班文官四班武将，你如此面对于我，你就差没骂我祖宗，没骂娘，没把皇上二大爷都给骂了，还怎么递了个奏本？殿头官也是看不出眉眼高低了，要说也是不合格当这个贴身秘书，还哆哆嗦嗦敬印儿，把老丞相这个本往前递，把纣王气的把这本章拿过来，吭吭吭撕了两下，没撕开，纣王啪，把本章就摔在殿头官脸上，这家揍的就地转了三圈，一五腮帮子呀，那嘴里好像多点玩的，什么时候打下来了？牙。要高说叫这一下牙都打下，电头官不得哭？没哭，这小乐了，乐什么玩意儿呢？那又说他有神经病吗？他没有神经病，正赶这电头官呢这两天长这个立式牙，哎呀，这个立式牙这个闹的，哎呀我天哪，这家疼的没有那么疼，难受没有那么难受，吃什么药不管事，上哪个医院看也不好使，说高拔吧还不给打麻药，说这个疼，当然那个年头也没有麻药，这个纣王这个准这么狠这么稳，也不知道是学过专业的医学还怎么的，帮着一本章，要说皇上适合别人有点不一样，你说怎么那么寸啊，怎么那么巧，哎，怎么那么好使，会光着这一下把立式牙就干下来了。当时这殿头官呢也是高兴，你倒注意点场合，他就忘了，要不怎么有句话说打掉牙得往肚里咽，这殿头官一着急一高兴也是有点冒上，呸，吐出来，你呸谁呢？这纣王啊，这是啊，你呱家你呸他一下子，纣王气的是首相商容，他现在还没怎么的，殿头官你敢呸你什么？纣王一看呀，小伙有两下子哈，你这下连我都敢，整着点金瓜鸡顶，咵嚓一下子，你是哪多哪少，立式牙也下来了，脑袋也没了，你拎拔个牙还赔个脑袋，这家倒亏大发了，牙那玩意儿拔掉没啥，脑袋整碎那。反正一般人是没招整不出来，当然也有神仙搁上天看着啊，神仙一看这玩意儿也挺好玩哈，拉倒吧，别管瞎骑去，走，这一天你整这个事儿，那别干别的了，嗯，走吧。他张三李四木头六叫啥都不知道，还管他了，这小也是该死，没少干坏事，坑多少钱？所以说呀，各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心要放正是吧，这封神演义虽然说的是神话故事，我说的但是艺术嘛，可能会悬一点，你比如说是吧，牙不能那么打，就是劝各位就是拔牙还得到正规医院，虽然那个年头没有麻药，这个年头麻药已经有了，把这电头官整出去了，首相商容还搁这跪着呢，首相商容一看把本章给扔下，老头子都说人老无光见老无盲，但是老头也是有点钢骨，噌就站起来了，我倒昏君呐、啊，无道的昏君，嘿嘿，想我成堂六百余年的基业，今日就要断送你手，我拼得这颗人头不要，我也要跟你论个
完肠，要不然我死之后，我何颜面目去见我大上历代先皇？纣王一听，拉倒拉倒，你可别拼了，还拼得这性命不要？你不要，我给你处理，整出去金瓜鸡丁。纣王气的实在是有点按耐不住了，老丞相就搞金瓜愣给急死，殿头官有点傻，羽林军有点懵，怎么的？商容可不是一般人，纣王还是一汪水的时候，商容就是首相，所以这帮殿头官心说：“万岁，您可别闹了，这老头你别看身手不如我们，但是那身份比我们高得多呀。你别看你皇叔比干，他才是个亚相，是商容的副手。这老头没两下能当丞相吗？”所以大伙儿有点发傻。这些执殿官，你看我，我看你，羽林军也是面面相关，心说谁上手，谁不上手呀？纣王心说：“怎么回事？我说话不好使了吗？”商容一乐，啪啪虚然这么一抖：“我乃三十老臣，托孤之众，谁敢拿我？”托孤之众，那就说想当初帝乙托孤给商容和文仲的时候啊，一文一武，他知道老相商容呢脾气比较绵软，哎，所以告诉纣王：“以父视之。”啥叫父？说明白了，父者爹也，小名叫爸爸。首相商容呢，没有那个，是君是君来臣是臣，当然我也不能占便宜，是吧？你占个伦理根的便宜有什么可乐的呢？啊，但是商容可能心里边还很开心，他今天不行了。还有就是太史文仲，太史文仲那家武将，帝乙也豁出去了，也知道一般人也降不住自己的儿子，所以太史文仲有一条十八界水墨竹节钢鞭，当时帝乙就给加封了。说这个钢鞭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中，上边有一龙二凤七星八坑。那个说这什么意思？这一龙二凤七星八坑就是名额，帝乙就说你就砸你就干没事儿。这个玩意儿就这一龙二凤七星八坑是帝乙亲自给赞上去的，打死一个皇上 K 掉一条龙，打死俩娘娘去掉两条凤，打死一位亲王抹掉一个星，打死一位重臣才填平一个坑。所以你就算吧，这条钢鞭有多是人命。所以太史文仲在朝的时候，那纣王真是咪儿咪儿的不敢说话。为啥呢？你说话不管何朝文武，谁上朝都不带兵刃，但是文仲上朝这钢鞭就搁身后背着，搁腰里挂着，而且文仲连跪都不跪，就搁钢鞭这一晃荡就完事儿了。钢鞭三点谢万岁，后来连这三点都免了。为啥呢？纣王说：“我看你晃的我害怕，你别晃的了，咱们呢也这用不着这个。”要说纣王谁都不怕，就怕太史文仲。但是好可叹好可惨好可怜，太史文仲现在没搁家，上北海去了。北海王杨福通造反，他去平定老相商容要金瓜鸡顶，但是没人敢拿。纣王一看怎么的，难道还得我拿不成？纣王也急眼也生气，他就这么着跟首相商容啊，算是这俩嘎巴住了。但是呢，商容临死心里还想的是，我不能让万岁难堪。你别看他昏庸，你别看他无道，但是我是臣他是君，这就是古代人比较愚昧，他转不过这个圈儿来。这俩这么一嘎巴，纣王气的手撕长髯，扎扎扎，哇呀，气杀我也！烫一脚把龙书案就踹翻了。商容说：“万岁啊，老臣再叫你一句万岁，我不怕死。帝先君乃是我的主公，先君呐、啊，先君，嘿嘿。”老夫有负重托，有负社稷，不能狂救国君，窥见先王。昏君呐、啊，昏君，天下之贼，数年之间一旦施于他人，老臣不忍见也。我可不能看这个。说完话，首相商容往后这么一闪，旁边有这么一颗大柱子，四五个人合抱不过来呀，也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反正这个木头是没流传到现在，流传到现在那是国家一级特等甲级文物了。老头一看，脑袋找柱子，柱子找脑袋，棒一下子哭啾啾，死尸摘倒，血染衣襟，脑浆迸流，一生忠臣半世孝子，今日之死也是前生早定。

0: 后人有诗赞商容啊，说走马朝歌见纣王，酒间殿上尽忠良，骂君不怕身躯碎，赤主何愁见下王，袍落起辞心似铁，忠谏直言一如钢，今朝撞死金家上，留得声名万古扬。好商容啊，一代名臣死得可惨。这个时候众家文武一看首商容撞死金阶，面面相觑。纣王啊怒气不息，吩咐指定官员把老匹夫尸骸拖了出去，便埋着暴尸三日。看看首相商容我都能把他整死，是何况别人。但是真有不怕死的，谁呢？就那上大夫赵启，这家也是啊。他我一直都怀疑这个人是首先当武官，后来当的文官。怎么这家性子太急？刚才搁午门外要杀两位殿下时候，武成王黄飞虎还没等怎么地呢，他上去咔嚓把圣旨给撕了。这回赵大夫一看商容好色阴虚，血染阴眉，死了，心里边啊很是不平静。心说干啥呀，老相商容都死，我还活着干啥？出班大叫一声，臣赵启不敢有负，先王今日殿前以死报国，我跟老丞相做个伴儿吧，丞相等我一等，我来也。临走之前还得骂两句，说你个无道昏君，绝首相退，忠良诸侯失望，宠妲己信奸宁，社稷摧颓，我且属历代昏君之饥饿，皇后遭感酷死，自立妲己以为正宫，追杀太子，使国无宗，国无根本，不久求许昏君哪、啊、昏君你不义诛妻，不辞杀子，不道治国，不得杀大臣，不明亲，邪佞不正，贪酒色，不治坏三纲，不耻败无常，昏君呐、啊、人伦道德一字全无，枉为人君，空作地位犹如成汤，死有余辜。嘿嘿，你有何见面，何在世间？纣王一听完整死你，为纣王都说这个为什么气的实在没点，他那不就是一着急啪啪拍拍不了桌子了，刚才一脚把龙书案不干翻了吗？匹夫啊匹夫，速速把他拿来与我袍落。群臣一看坏了，又要吃烧烤。赵启一听，我还怕死吗？我要叫你把我袍落之行，还我觉着有点啊，死别去。首相商容慢走，那柱子满庭都是，你想九间大殿，赵启啪一脑袋撞柱子上了，群臣都是非常怜惜的心肠，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脚挺闹心，谁呢？就是九间殿的保洁，你心这扯不扯，你死你的呗，你是给我们找这个麻烦，我们还得干这个活，你说你哪死不好，你非撞柱子，你知这玩意多不好擦。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庸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福康安站在玉皇殿前斜山岩下，幽暗的老柏树

0: 牛羊一遮得他像个朦胧的幽灵，声音却显得分外清晰。老六，干得好，这是黎明前最黑的时候。吉宝，你到庙外冲平义城打四枪。王吉宝答应一声，黑地儿里就跑了出去。贺老六问道，咱们一路小心，怎么到地方了反而放枪？再说怎么不打三枪两枪，不明不白的打四枪？福康安说道，四这个数不好琢磨，就要他个不明不白。这是兵荒马乱时分，我们再做的小心也难免惊动人，放几枪没了动静，反而可以鱼目混珠。庙里边有多少道士？
1: 六个，全都压在神库里，他们还以为山上土匪下来了呢。
0: 等天亮我见他们，从现在起封庙，只许进人不许出人，士兵没有我的军令擅自出庙的，格杀无论。
1: 是，要有香客上庙进香的怎么办？
0: 零星的香客进庙就扣起来，打完仗再放人。鸡叫天明，不等太阳出来，在庙里再响两枪。我要放足一些，外头人听这边枪响，谁还敢来上香？说话间，就听庙门外通的一声火枪爆响，是王吉宝在外头开了枪，大约要装填火药。过一会儿又听一声，一共是四声火枪响震，惊得庙外树林里鸦鸣雀飞，乱了一阵，又沉寂下来。此时西光薄曙微映，只见王吉宝腰下劈刀，肩上斜挂火铳，一脸得意地进来。
1: 四爷，我打完了。
0: 福康安看看天色，问道，有闲人瞧见你没有？
1: 有个捡粪老头子起得早，在官道上听见枪响，扔下粪叉子就跑没影了。
0: 福康安一声不吭就进了玉皇正殿，吉宝跟进来，见他双手举案，面对面似乎在审量玉皇大帝的神龛，以为他要烧香祈祷，赶忙打火点燃了台烛。取香要烧的时候，福康安摆手制止了他，转脸说道，我不信神鬼，信天命，看来我还不成，走这么点路就觉得腿疼，我比不上老公爷。
1: 爷说的哪里话呀？
0: 映着灯光，王吉宝去着福康安脸色，果然稍微的有点苍白。他手脚不停，把供神案子拖到一边，从自己背包里取出一张鹿皮褥子铺上，忙活着说道，
1: 奴才带这个，爷还叫我轻装扔了，这会儿用上了不是？奴才爹说过，老公爷面情上头对爷们严厉，见了爷们一副钟馗相，心里着实看重您呢。那年在枣庄打一仗，老公爷背地儿怎么说啊？孺子可教。他老人家还说，似乎强过赵奢之子了。我不明白这意思，有一回冀中堂来府，我问过他的书童小马子，小马子说，你不读书连赵奢都不晓得，赵奢就是廉颇将相和戏里那位大将军，二十四史里头的有名上将，您将来呀，准又是我们大清的廉颇外加蔺相如，我们四爷那还了得。
0: 福康安起初还肃然敬灵父亲的话，听到后来，王吉宝连屎带戏，连人带事都揽了一锅糊涂汤，比了廉颇又加蔺相如，都一股脑揉进来混奉承，不禁笑得浑身直抖，说道，想必你一定以为赵奢的儿子比他老子强了，你这浑虫，比你老子加倍的浑。笑了一气，觉得身上松泛了许多，
1: 看看庙殿里边

0: 老公爷在诸子之中是最赏识他的，一条是文有过目不忘之才干，武有出奇制胜之勇略，一条是扎了根的奥尼万物超拔不群，因此牢记赵括马谡这六个字几乎成了见面必谈的家训。因此镜子见了人仍旧一副目下无尘的样子，心思却真的是越来越细密小心了。打枣庄是突然遭遇临急处置，打王伦马定军都是大兵合围，他率先锋突袭成功，但这次龟蒙顶之战与前边不同，官军占天时，王岩公瞎子占的是地利，四周是山，寨中有匪，一个失措整个鲁南就会糜烂了局面。双方都是有备而为，他喜欢用炮，但大炮根本就拉不到平易来，四面围困，算了算至少要用70000兵力才能困死龟蒙顶，不但调度艰难，而且守不住秘密，一旦反众提前突围，上孟良崮与土匪会合，下海逃跑，那就一切全完了。他抚着发烫的脑门子再三检视自己的计划，石门红衣大炮掉到龟蒙顶北路，正面猛轰王岩的北寨门，3000军士由界牌阵鼓噪攻击，王岩绝技不敢东进，向西一出山就会溃散，唯一的逃路就是从平易向圣水峪，再入微山湖与官军周旋。他急急带兵强行军潜入平易，也就因为平易那1000多官军根本不是反众对手，现在已经来了，他心里反而有些忐忑。北路是刘墉坐镇，若是王岩集全寨之力从那里突围，这个书生挡不挡得住啊？葛孝化这个老滑头守在界牌，这边是指望不上他策应了。反众溃散，他肯不肯带兵拦击呢？兵将不熟啊。福康安已经想得双眸炯炯，这是野战，临时拉了营兵凑合，能不叫人悬心吗？打完这一仗一定要请旨去练兵，还是自己带出的兵得心应手。他劳顿了一夜的人思量着事情，身上暖洋洋的，朦胧着似乎打了一声鼾，头从肘间滑落下来，砰的一下碰在卷案的木框上，一个惊觉挑起身来。他搓脸顿足活泛着身子，见王吉宝端一盆热水进来，说道，大事没办，几乎就睡着了，这盆水好。说着就忙忙的洗搓，擦了脸又用青盐擦牙，更觉得精神健忘，吩咐道，你出去传令，道士们的锅用来烧水，让兵士就着吃干粮，吃完饭睡觉，叫贺老六来一下。
1: 是。
0: 王吉宝跑去了，一时就见贺老六大踏步的进来，当胸一拱，
2: 四爷您传我。
0: 福康安看看郡案角上摆着的印信官房笔墨纸砚，问道，这个县外头何家岭绿营管带你认识吗？
2: 贺老六说，回四爷，他只是个千总，见过面，标下叫不出他名字。去年夏天省城会操，教场上演队，我带的队列最齐整，国泰叫我示范，晚上宴席上又表彰我，八总以上的军官都在场，他应该认识我贺老六。
0: 福康安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傅恒老爷子在成都阅兵，贺老六大雪天赤膊带兵操演，在傅恒跟前证明川兵不是孬种，就是那一次和傅恒结下缘分的。他盯视着贺老六片刻，回过身来，缓缓从铅桶一样的匣子里抽出一支令箭，

0: 气沉甸甸地说道，此人虽然是朽木粪土，我还又用他这个无能畏敌的名声，本来我该亲自去，可我怕这里有事出了漏子，想想还是要你走一走。
1: 四爷有差事只管吩咐，贺老六是老公爷带着打出来的，现在跟你也是一样，
0: 现在是办军政，我心里其实拿你当老叔看，这一仗打赢共荣，打坏了同辱。
1: 四爷，
0: 贺老六一下子激动起来，血往上涌，脸涨得通红，跨前一步说道，
1: 老公爷待我恩重如山，我是血性汉子，我拿你当老公爷看。
0: 福康安会意之心，点头说道，你到他营去，持我的令箭，命令他立即带队入城。这有两个好处，他们进城可以掩饰我们主力，这是一群松包软蛋兵，进城可以向山上逆匪示弱。刘墉、杨公、王岩、公三瞎子要突围，更容易选平易夺路向微山湖，这里我们的兵就成了伏兵，就是这个计划。
1: 哈哈哈，我们卖个破绽给王岩看，标下行得，这没什么难的，我去传他们进城就是了。
0: 对，这个管带我们不认识，我敢断定是个滑头老油子，我原来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进驻县城。黎明进庙前粗看了一下，平邑城北是山，居高临下，是个易攻难守的城。你看，就在这庙外共不止1000弓弩手射箭，守城的连头也不敢露，反贼不敢占领这个城，也为这个缘故。城池既然没有落入敌手，他在城外监护也不算擅离职守，大军攻山时他出来打打太平拳助一阵，原先镇压不力守土护城失误的罪也就抵消了。他有这个算盘，你命他进城，我担心他脱档推堂呢。
1: 他敢，我拧掉他的吃饭家伙。
0: 福康安脸色阴郁，阴哑着嗓子说道，他若奉命，我可以放他一马，允他戴罪立功，他要推他，那是天理昭彰，你不妨告他我已经到了平邑，叫他来见我，就说我带了10名随从来的，我们的实力要隐蔽到后天卯时。贺老六带了两个兵传令去了，福康安夺出玉皇殿，先到殿后神库见了庙祝道士，还有带来的10个向导也监护在这儿，打叠起温存好语安慰，许愿捐助香火钱，房舍住宿军费结账，说一阵闲话学回前院，因见有些军官住在精舍里，兵士们都合衣歪在廊屋下，救命，所有军官一律水廊下，军医住精舍，有扭了脚受了伤的安排在精舍调治，见有军士们互相挑脚炮的就凑上去帮着摆弄，拔头发丝穿炮，他也真放得下架子，一路走着一路照料，扯扯这个毯子，拽拽那个被角，又命军需官想办法弄点红糖烧姜糖水给当兵的喝，下午可以进城去买肉菜米面，庙里不能生火做饭，从城里做熟的送进来，大家都是斩头洒血的勾当，万万不能屈了肚子。军需官叫苦说钱带的少，福康安笑骂着，先打欠条给他们，我离开济南时告诉和珅，仗打完每个军士30两赏银，拨30万两过来，一切都富足有余。他们文官坐在那儿不动不劳，大把抓银子，我的兵倒穷着。这么闲话说着，士兵们就觉得这年轻的钦差痛打人情，善解人意，一片声的窃窃私议，啧啧称赏。

0: 吴康安的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贺老六，一头忙着巡营安抚兵士，不住地看天上日移时辰，看着将近午时还不见贺老六的影子，正要派人催问呢，王吉宝从庙门处跑步进来回道：大帅，贺老六回来了。接着就见贺老六一脸阴沉，按着腰间的大刀片子进来。福康安弓着身子，正在给一个毛头小兵缠绑腿，偏脸见他们情形，心知自己所料不谬，直起腰来，已经板下了面孔，问贺老六：怎么回事？贺老六铁青着一张脸，行了军礼回道：四爷，真的叫你料中了，我传了令，他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先向我讨三个月的饷银，说他还捉了1000多反贼家属，都押在营里，问我怎么处置。我说钦差大臣的令箭就在这儿，午时进不了城，按军法处置。他说不能草率进城，全军覆没的罪名更当不起，最快也要明天晚上才能进城。我说福大帅已经来了，要传见他，他说来就来，就跟着来了。呸，听说是哪个哥哥的儿子，说话横得很。
1: 哥哥的儿子？
0: 哦，说是34哥哥是他妈，我弄不明白这事儿，我也不想纠缠他的家务，就带他来了。
2: 他不明白，但福康安已经明白了。34格格是康熙的小女儿，论起来就是当今乾隆皇帝的嫡亲小姑姑，常到府里跟母亲说话的。福康安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咬牙皱眉，紧张地思索着，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0: 阿格哈。
2: 他人呢？王吉宝在旁边说了：回大帅，他们一共来了13个军官，因为带有生人，我让他们在庙外听候传见。福康安觉得耳骨一阵阵的笑鸣，这些答话都没怎么留心，他其实是问几句闲话，腾出时辰来思考处置的办法。父亲秉持大政20余年，自他病重，乾隆已在另行物色新旅古宫。原来富家门生纪云、李世尧等人眼见着一天天灵替失势，这些苗头明眼人洞若观火，自己这时候开罪皇室会有什么结果，乾隆会怎样看自己，母亲那头如何交代，自己又怎么处理这层干系，会不会有人趁火打劫，背地里放阴炮打黑砖。一刹那间呢，福康安动了无数的念头，想着他自身极为骄傲的自尊占了上风，哼得冷笑了一声，却不肯轻易失态，阴冷的目光扫视了庙宇一眼，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却是极为清晰：庙内全体官兵摆队，军官到玉皇殿前集合，火枪队时候，我升帐，传阿格哈，叫他报名觐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4: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5: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5: 让我长叶开花。
6: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5000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7: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7: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7: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8: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

0: 皮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庙里边还在整队，庙外的阿格哈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是满洲八旗子弟里头叫做铁头柚子那类人物，过了冬的蝈蝈，京师里边趟得开，上到王公勋贵，下到乞儿卖唱、银车卖浆之流，斗鸡走狗、调鹰喂鹦鹉的场子里头都兜得转。本家祖宗汗血功劳有的说嘴，古董字画、碎铜烂铁鉴赏上头抵得了当铺嘲讽，下头人瞧他是天家亲戚，半个金枝玉叶；上头贵人瞧他是勋戚后代，又有母亲偌大面皮搁在那儿，走到哪儿人家都说这蝈蝈真帅。其实不过是夸奖金丝蝈蝈笼子罢了。打东汉外戚党锢至今，千古贵界子弟抵死不悟这个道理。他不明白，宗人府里闲得发闷，又调内务府，又嫌内务府升官慢，又调出来当军差，混几年再回京升官好资格。这么一把算盘，今日遇上了福康安。他带着副管带，还有营里的10个棚长、1个书办，站在庙外等得探头探脑，几次伸脖子往里张望。山门里站岗的亲兵那股威势又逼得他退了回去，伸舌头半鬼脸的笑着。福四爷见了老傅恒跟个避猫鼠似的，出门就这么大威风。那书办在旁边耸着兔皮耳套谄笑着说了，您老在京认识四爷吗？认识，怎么不认识？福隆安、福临安还都是老票友了。有一回这歌背不上书，他老子要揍，还是我求的情呢。四爷喜欢带兵，是个大将坯子，你们一见就知道了。正胡天胡地的吹牛呢，王吉宝出来传令较劲，就住了口了，心里边打鼓，脸上嬉笑着，亦步亦趋地进了庙。一进了山门，他就觉得气氛不对。贺老六告诉他是福四爷带了10几个随从黑夜赶来，但这庙里大块方队就有4个，在甬道东西分2厢列队，人人腿腹扎带，腰中悬刀，挺身立在遮天蔽日的大柏树下。廊五下碑碣旁几乎隔3步就是一个亲兵，手按刀柄，目不斜视，钉子似的站着岗。满院甲兵如林，刀剑如丛，一声喘息咳痰不稳，肃杀得令人窒息。玉皇大殿前住着的大铁香炉燃着松柏枝的檀香，一如平日香烟袅袅笼罩。20多名军校皮甲银袍艳序旁列，30多个火枪手也都挂着大刀挺枪直立，俱都是彪形大汉，一个个面目狰狞，中间簇拥着一位青年将军，也是白袍银铠，2层东珠金龙顶旁悬着一条白布，白净面皮上目如点漆，眉分8字，清秀的令人一见忘俗。这就是带孝请缨的新封公爵福康安了。10几个人进来一见这阵势，起初有点像梦游似的，又像吃酒半醉花了眼，迷迷糊糊的直晃的，沿长长的兵临往大殿月台走着清醒过来，又有点像走进密林里落了单的猎手，惊慌四顾，互相碰撞着，都是满把冷汗，双腿发软，下意识地往前蹭着。 直到王吉宝大喝了一声报名，这一众人等才乍然一惊。阿葛哈双膝一软，就头一个跪下了，结结巴巴地抱着汉军旗山东绿营第二道兖州镇守使标营二营管管带阿葛哈叩见钦差大人。福康安满心的一片杀机，双手按膝端坐，目中余光瞧着下头这几个不干不尬的角色，也不叫起，淡淡的问：有多少日子没有发饷了？回四爷，自从平易出事儿，兖州镇守使刘希尧扯差拿问，下头就一文饷银没发。阿葛哈原本进来的时候吓得心惊胆战的，听福康安发话，瓷器声色并不严厉，胆子也壮了，晃了一下粗大黝黑的辫子，满口京腔立刻变得流利起来，带着一口痞子味说了：现在都是一斗一升从乡里自筹，县里已经没人管事儿，蒸起粮来要多难有多难，四爷您明鉴呢，我那儿还扣着1000多反贼家属，他们也是要吃粮的，一顿饭俩窝头咸菜。呵呵，你不要说窝头咸菜，你扣押家属做什么？回福帅，他们是反贼家属啊。我知道，你扣他们做什么？
1: 我是想这个
0: 阿葛哈弄不清福康安问话的意思，抓耳挠腮想了半天才说道：
1: 我想大清律里头凡故造反谋逆者，无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一人造反株连九族，陈英死了，县衙砸了，监狱也坏了，地方上没人管，留着这些人在乡里容易通匪滋敌，所以就派兵把他们拘了起来，听接应官处置。
0: 他编排谎言，越说越觉得有道理，说完还抬起头来舔了舔嘴唇，看着福康安。福康安也看清了阿葛哈的相貌，是个黝黑发光的两头尖脑袋，大薄嘴唇抿得像个女人，弯月眉下一双小眼睛不住的眨巴，身上官装收拾得很是利落，雪白的马蹄袖里子不宽不窄，还露个边儿。见他盯自己的目光越来越放肆，福康安不禁暗想：近之则不逊，34皇姑何等体尊的人，怎么养了这么块料啊？思量着，脸上已经变了颜色，端坐椅中朗声问道：阿葛哈，你知罪不知？阿葛哈眨巴着眼睛说了：
1: 标下有罪过，当时城里造反作乱，我不在营里，正带着营兵在南河滩操演射箭，事情报到我那儿，带兵回营已经中午，派人进城侦探，贼人已经劫了监狱，砸了库，全伙逃走。
0: 你说了半天，你有什么罪？为什么不诚实追缴？阿葛哈被福康安的神气震慑得身上一颤，眼皮子一哆嗦，避开福康安的目光，语气里也带了惊恐：
1: 这就是我的罪。当时满城都乱了，说反众有5000-6000人呢，城里的痞子接棍也都出来打家劫舍，敌情这个不明，城里要压制，所以一头据守本寨，一头派人在城里维持这个治安，便起这个仓促，料敌不明，失去战机，这个就是我的罪。好在城还在我手，大帅来了，愿做前锋，杀敌立功， 努力巴结差事，

0: 相公折罪。
1: 福康安从椅子里边站起身来，一哼说道：哼，打仗用着你这样的前锋，你看看你这花花太岁的模样，你再看看我的兵。他一手按剑，绕着烧得炙热的大铁顶踱步，脚下是坨坨有声，满院子士兵静静地听他说话。变起仓促不是你的过错，说句罪过是何其轻巧，你以为这是上庙送猪头少了一颗猪牙？你带兵操演为保城安民，知道城中贼匪异动，本应立即驰援追击反贼，反而龟缩营寨，扣押人质，任凭一城百姓惨遭蹂躏，首例县令被逼自尽，我亲自下令捉你不进城，你胆敢所想要挟推搪军令，你狂妄。他越说越是激愤，字字句句音节铿锵，已是爆豆炸锅般的又快又响。突然间他一跺脚，大声叫着：王吉宝，飘下在。王吉宝就在火枪手队前站着呢，听见呼喝，高声答应着，腾腾两步站到队前：请爷指令，阿格哈所犯罪由，照我蒙阴阅兵颁布军令，该当何罪？回大帅：杀。纵敌脱逃者，杀。奉调不从者，杀。福康安正眼也不看众人一眼，背着手平视铁顶，冷冷地说道：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何老六，镖下在，将阿格哈剥去官袍，就地正法。庙宇里的空气乍然间就凝固了起来。从蒙阴带来的2000军士，虽然个个人高马大，身强力壮，但也都是太平兵，哪个见过这种阵仗？眼见贺老六带着4个亲兵上去，三下五虚二脱了阿葛哈的官袍，连顶带袍褂往旁边一丢，连衣服落地的声音都满院听得见，人人惊得腿肚子转筋，脸上是全无血色。还听福康安说道：别以为你是阿贵的什么本家，又是什么额驸的儿子，是皇亲国戚，我就不敢料理你，误了我的军令，连额驸本人我也不饶。阿格哈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已经吓呆了，吓傻了，由着人剥袍子摘顶子，像一块破布被人晃来晃去，直到冰凉的钢刀刀背压在脖子上，才猛地惊醒过来，挣扎了几下，两个膀子被亲兵架得死死的，哪儿还动弹得了啊，浑身抖得跟筛糠似的，裤子底下屎尿古怪的作响，膝盖睁着跪行两步，脸上是冷汗涕泪交流，语不成声地说了：
2: 求求求求大帅，看在我额娘份上，高抬贵手，是我冒犯了军令虎威，罪该万死，原立军令状，立功赎罪，国家有8亿之多，我交赎罪银子。
1: 赎罪银子你留着，下辈子交给和珅，我这军中没有7亿8亿，只有1亿，军法无情。福康安咬牙切齿盯着铁顶，在极度恐怖的气氛当中，缓缓转身面向阿格哈，毫不犹豫地蹦出2个字：行刑。2个亲兵突然同时放开阿格哈，一个顺手拉起辫子，一个高高的扬起大刀，一道弧光闪烁就斜劈了下去。阿格哈连哼也没哼一声，身躯就垮倒在潮湿冰冷的石板地上，脖子里的血有的像水箭激射，有的泛着红沫鼓鼓泉涌而出。阿格哈一条腿还在伸延呢，贺老六已经从血泊中

提起头来，向福康安说道：“大帅，请验刑。”福康安看了一眼那人头，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杀人，自己也亲手杀过人，但这样近在咫尺认真的验刑却还是第一次。阿格哈头颅下发辫梢的血还在滴沥呢，鼻子上满涂的都是血，已经面目模糊，只两只眼睛鼓得溜圆，好像还在盯着自己。那张嘴方才还在说话，这一会儿成了一个空洞，歪咧着嘴唇往下边淌血。福康安一阵恶心，移开目光调息定神，见下头军士们都吓得脸上雪白，自己才稳住心神。看到地下斜歪着一动不动的尸体，已经完全平静了下来，点头叹息道：“我是皇上外侄，他是皇上表弟，论起来不远不近是亲戚呢。吉宝记着，用我的俸银给他买一副上好的板儿，回京治丧我去调剂。你们怎么样？”他突然又问阿格哈同来的十二个人：“他有罪，你们有罪没有？”这十二个人原就紧挨着阿格哈跪着，原听阿格哈胡吹，见福康安的时候说话生气平和，循循儒雅，像个青年秀才，哪知道说变脸就变脸，真是如此心狠手辣。待到阿格哈血溅青石，尸沉顶前，那血已经躺着凝在眼前了，游子心迷神摇，眼花缭乱，早已吓得三魂七魄俱不在位，浑身不知疼痒。此时轻轻的一句问话，竟如被一阵风骤然袭过来的秋草似的，一齐在那儿瑟瑟发抖，竟不知自己都答了些什么。庙院子当中的军士们以为他又要开杀戒，刚刚松缓一点的心立刻又猛地收掉起老高来。福康安一见立威成功了，满意地看了众人一眼，问道：“知罪不一定就能恕你们的罪，你们谁是副管带？”十几个人不安地激动了一下，最前头一个军官畏缩地回头瞟了一眼，西行两步：“标下赖凤安，是副管带。”福康安转脸问贺老六：“你方才传令，他跟着阿格哈起哄没有？”十二个人一下子都抬起头来，眼里带着哀恳望定了贺老六，惊恐地发抖，不知道他那张可怕的嘴说出什么话来。贺老六说：“没有，这个赖凤安还说福四爷惹不得，先遵令，有难处再禀，就这个话。”福康安听后说道：“有这个话就能免你一死，你是副管带，阿格哈军务错之有失，你有禀报上司责任。我调来兖州府镇署衙门文案，并没见你的禀帖，所以还要有点军法处置。来人，宰！”拖到那株白树下，打20军棍。这要是在平日啊，绿营军中行这样的军法，也会射得人心惊不安的。但是方才的杀戮场面太过于紧张恐怖了，这一点子刑法那已经不算事儿了。噼噼啪啪的肉刑声中，满院的军士反而都松了一口气儿。晃眼看着福康安在台阶上铁顶前踱步，福康安踱到哪儿，目光也就跟着晃到哪儿。一时间行刑完毕，两个军士搀着赖凤安过来验刑叩谢。福康安就向众人训话：“

蒲康安是读书人，不以杀人为快事，但要是不杀他，别的军官兵士违令失事，我无法处置。军武里还有桃花运，都有。兵士们发出一阵兴奋的鼓噪欢乐，还夹着欢笑，只是事前有令不许喧哗，溢着嗓子喧闭扬眉的十分精神。福康安也是一个微笑，对地下跪着的赖凤安等人说道：狗东西们给我滚起来，当兵的没见过杀人，挨上司两板子，踹你一脚，赏你几个耳光，这是寻常事，你们娘老子没开导过你？别这么弄包事，既然现在归我节制，纪律赏罚一视同仁，我已经揍过你了，你从此遵命立功，我照样赏你。他几次带兵已经摸清了行伍的脾气，秋八爷们不爱见咬文嚼字的酸馅小白脸，因而时不时的也放几句粗话，虽然略带了点刻意，兵士们倒觉得比那些一味粗俗的将领另有一份亲切。这么几句训斥下来，满院的军将都已经面带欢容，连刚刚挨了打的赖凤安也破颜一笑，跟着来的军官们也都是如释重负，打起了精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6: 青春是什么？
7: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8: 说走就走，走走走。
9: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10: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11: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12: 青春是萤火线里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13: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14: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12: 青春是什么？
5: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5: 爸爸，这是谁呀？”
12: 青春是什么？
16: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12: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7: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12: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7: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5: 青春是活力，
16: 是奉献，
5: 是责任，
16: 是坚守。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8: 大家好，我叫海尼扎提托乌提，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百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逐渐让新疆的很多人通过他们发现了做新媒体的价值，这个行业也在新疆蓬勃发展着。
19: 在2023年走委员通道的时候，所以在非常隆重的时刻，在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刻，我争分夺秒的给我们新疆做了一次广告，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感叹号吧。
18: 8年前或者10年前，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自己的账号，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做这一切会更容易和更简单，流量会
19: 更大。我选择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从对短视频的了解已经转变为他们想亲自来新疆，想来新疆投资，来新疆置业，或者他们想通过新疆去开拓整个中亚的市场。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和新疆十大产业集群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想来新疆做投资的或者是置业的很多的伙伴，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对接的平台。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用流量来赋能给新疆，讲好我们中国新疆故事，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通过影像和新媒体的方式了解我们新疆，了解兵团。
8: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20: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日前2026年兵团工程建设领域治理欠薪知识竞赛在十一师党委党校举行。此次竞赛由兵团人社局、兵团总工会主办，十一师人社局、十一师总工会承办，来自各师市的代表队同台竞技，进一步提升劳动者薪酬权益的保障水平。竞赛呢分为个人赛和团体赛两个阶段，个人赛以代展示两个环节，内容涵盖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欠薪治理实务等，全方位检验代展示两个环节，内容涵盖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欠薪治理实务等，全方位检验参赛选手的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经过层层角逐，五师双核师代表队获得团体一等奖，七师胡杨河市八师石河子市代表队团体二等奖，一师阿拉尔市65家渠市九师白杨市代表队获得团体三等奖，12名选手分别获得个人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继续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卫生健康委的消息，第五届全国说医解药谱科普大赛兵团分赛区活动日前启动了，面向全兵团征集参赛作品，征集工作呢将持续至9月20日。本届大赛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中医药中国中医药科技发展中心主办，以解读中医药经典、弘扬中医药

用与安全博览会，第21届新疆警用技术装备博览会，第11届新疆应急救援及消防设备博览会，2026新疆无人机系统及低空安全产业大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中亚数字安博会以数字时代全域安全为主题，为期3天，总展览面积达10000平方米，设置人工智能、智慧安防、警用装备、应急救援、无人机与低空安全5大专业展区，汇聚全国300余家优质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化安防设备、低空安全管控系统、应急消防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解决方案。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通知。这份指南的出台呢，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

0: 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玉琪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戍边疆，守国土，他们是边疆稳定的守护者。
2: 压岩碱，垦荒原。他们是戈壁绿洲的开拓者。
1: 建工厂搞科研，他们是现代工业的奠基者。
2: 吾辈人心向前，兵团精神代代传。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2: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3: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2: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3: 城市生活家，
2: 城市生活家，
3: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16:1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的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玉琪。在日常生活中，您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您正驾车行驶在路上的话，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那么找到我们之后呢，可以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发来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了。梦
4: 在你心里闪耀着，
0: 另外呢，再为大家介绍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那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收音机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三个软件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那您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当中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啦。云上兵团 APP 呢，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媒体传播的工作格局。那么在这里呢，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

0: 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报道。云上兵团 APP 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各位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所以您还在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吧，开启各位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1: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呢风景各异，挑战不断。那此刻玉琪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更加方便和精彩。各位司机朋友要注意了哈，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行车安全舒适度，将对 G30 连霍高速玉滨路互通立交路段开展栈道施工。那施工期间呢，实施夜间交管制度，出行前务必收好这份绕行指南，避免耽误行程。施工时间为2026年8月14日至8月26日，每天凌晨的1点到6点封闭施工。那 G30 连霍高速双向 K3611+000至K3616+000，也就是玉滨路互通立交区段，多座高速匝道同步临时封闭管制，双向通行均受影响。双向车辆绕行方案，乌鲁木齐至昌吉、乌鲁木齐至奎屯、乌鲁木齐至米东区，还有乌鲁木齐至机场方向高速上行。那管制点位呢，是苏州路的西延立交桥、西山立交桥、新一路西延立交桥、市区往昌吉匝道入口。那有两条绕行路线是可以选择的。第一条呢，是祥云东街至祥云中街，再到祥云西街，再到头屯河公路到八钢路立交桥驶入连霍高速。第二条绕行线路直接走西绕城高速或者城区其他道路进行绕行。那么昌吉到乌鲁木齐、昌吉到乌拉坡方向呢，高速下行，管制点位是位于西站立交、西站互通、东进场高架、机场往乌拉坡匝道方向啊，是管制点位。那接下来呢，也为大家介绍两条绕行的路线。第一条呢，是八钢立交桥下高速，然后到头屯河公路，再到祥云西街，再到祥云中街，再至祥云东街，然后到苏州路西延立交桥，重回连霍高速。啊，第二条绕行路线呢，是选择西绕城高速城区道路进行绕行。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途经施工区域呢请减速慢行，严格跟随道路的指示牌、施工导标牌进行行驶。那再给大家提醒一下，严禁车辆行人是驶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谨防安全事故的发生。那现场呢也要听从交警综合执法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分流通行。那夜间视线较差，各位请提前规划出行时间，错峰出行。本次夜间施工呢，会对大家出行造成一定的不便，在这里呢，要感谢各位市民和司乘朋友的理解和配合。好的，那讲完这条消息呢，再跟大家分享到一条，政府已经为您买了一份人身意外险。 政府已经为新疆籍居民参加新疆基本医疗保险的非新疆籍居民和援疆人员购买2026年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疆内遭受意外伤害可以申请赔付。那最近呢，不少新疆人都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啊，很多人这才发现，原来政府已经默默替自己买了一份保险。这项政策啊，其实从2016年开始就已经实施了，保费呢由自治区各级财政全额承担，个人一分钱都不用掏，保障对象覆盖三类人群：新疆户籍居民、参加自治区基本医保的非新疆户籍居民，还有援疆工作人员。保障内容方面呢，是因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最高赔付50,000元，因意外伤残的按评定等级赔付最高50,000元，意外伤害门急诊及住院医疗费用最高赔付1.5万元，意外住院每天还有20元的津贴。那这份保险呢，无需办理任何领取手续，居民自动享受保障。但如果不幸发生意外，记得拨打统一服务热线中华财险95585报案理赔。啊，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流程啊，教你如何高效的理赔。明确完整赔付标准之后呢，规范的理赔流程是群众顺利申领保障的关键。为了方便各位快速办理理赔业务，减少办事误区，自治区医保局梳理出了一份清晰易懂的一站式理赔办理步骤。发生意外伤害事故之后呢，第一时间及时报案，可以拨打统一的服务热线95585进行电话报案，或者前往就近的社保大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窗口或中华财险在各地地区设立的服务窗口进行现场报案。第二步呢，您准备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根据申请项目准备理赔材料，一般需要申请人的身份证、参保证明、户口本或医保凭证啊，意外事故证明材料，还有医疗费用的票据、病历资料等。然后呢，前往各地的社保大厅、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服务窗口，或是中华财险在各地区设立的服务窗口提交申请。第三步呢，就是等待审核赔付了。那保险公司受理之后呢，将进行审核调查，如需审批啊，这个赔付金额将直接支付至申请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在这里呢，需要提醒参保人员，自治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对于以下情况是不予赔付的，包括但不限于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啊，酒驾或受酒精、毒品、管制药物影响啊，或者是呢无有效驾驶证行驶或者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还有应由第三方承担的医疗费用，战争、军事行动、武装叛乱，包括或医疗美容、药物过敏、中暑、猝死、非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极危重症除外等等。并且呢，申请理赔的诉讼时效为期2年，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算起。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位网友发来了消息啊，说2016年意外骨折了，靠着这份保险拿到了近20,000元的赔付，真的是太好了啊。还有一位听友说，这个新疆默默地拖住了飞向更大世界的鸟儿们，政府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悄悄为你兜底，这种温柔呢，比任何的口号都更有力量。没错，好的，那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事关乌鲁木齐购房货币补贴的政策。 乌鲁木齐市2026年阶段性购房货币补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那截止到8月11号，乌鲁木齐市已经审核通过货币补贴申请970笔，应发放金额776万元。按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已实际发放了197笔，一共是157.6万元，剩余773笔将于近期按审核通过顺序发放完毕。

了更好的支持我们乌鲁木齐市居民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按照自治区有关安排呢，2026年6月17日至6月30日，乌鲁木齐市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本次的补助适用范围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依法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商品房限售备案证书的新建商品住房，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并在政策实施期限内完成网签备案的购房人、自然人。二手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型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等非商品住房是不享受本次政策的。那每套住房补助8000元，补助资金按申请审核通过顺序发放。那么经统计呢，符合本次购房货币补贴政策的房屋共有2238套，货币补贴资金总额1790.4万元，不符合审核条件退回申请及尚未提交补贴申请的合计1268套。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负责人说，后续呢将按照申请一批、审核一批、发放一批的原则，持续推进货币补贴发放工作。尚未提交申请的符合条件的购房人呢，需在2026年9月30日前通过云闪付 APP 完成申请。好的，那稍后会进入一段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结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城市生活家的节目当中。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坐影棋谱》。坐影棋谱全称《坐影先生金定捷径一谱》，两卷，明代围棋棋谱，明代汪廷乐编。汪廷乐号坐影先生，生卒年不详。棋谱开本见方，文图设计豪华大方，刻画细致入微，版画人物造型也具有非凡的功力，刻画清晰细致，线条细若毫发，山石结构、水浪波纹等图案都能代表徽派版画的典型特点，衣纹折叠、花式图案和山石的点刻无人堪与匹敌，为徽派版画上乘之作，向为版画研究者推崇。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坐影棋谱》的由来。
4: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5: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6: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7: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8: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脱离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5: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6: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7: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

0: 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 新疆我来了，
2: 穿越山河万里，
3: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5: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4: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6: 向前沿着该瓶子的啊！
4: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5: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分布。
4: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7: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4: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8: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9: 这个可以啊。
10: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4: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5: 是414种。
4: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5: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2: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3: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1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2: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3: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2: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16:3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以及周二中午2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玉琪。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想了解的内容呢，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那也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如果这个时候您正驾车行驶在路上的话，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呢，点击添加和关注，就可以发来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了。笑得心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另外呢，再为您介绍几种非常方便的聆听方式。除了您正在使用的传统收音机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当中找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也可以在学习强国平台右下角电台栏当中听新闻广播中搜索到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就可以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了，非常的方便。

0: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1: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0: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2: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0: 从特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3: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吧。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解锁乌鲁木齐夜生活的多种打开方式哈。有很多打开方式，比如说读书观演、夜市觅食、休闲纳凉、观影欢聚。那如今啊，乌鲁木齐的夜晚呢，早已不只有夜市烧烤的烟火升腾，岩石开放的文化场馆书香流转，老街街巷烟火氤氲，商圈潮玩轮番上演，公园湖畔晚风习习，露天影幕流转光影，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市民和游客都能在乌鲁木齐的夜色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夜生活的打开方式。那夏天的夜晚呢，如果您想静心读本书，可以来到位于乌鲁木齐市文化中心的乌鲁木齐市图书馆一楼城市书房。如今呢，这里已经开启了延时服务，以一方静谧天地服务读者。延时服务期间呢，读者可以读书自习，通过自助设备借还图书，市图书馆值班工作人员呢也会提供相应的保障服务。与乌鲁木齐市图书馆毗邻的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音乐厅也在八月迎来了一系列的精彩纷呈的演出，多部重磅作品轮番上演，涵盖了舞剧、音乐会、清唱剧、脱口秀等多种艺术形式。那8月14号和15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歌舞剧《草原之夜》将登台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在8月18号的晚上呢，交响清唱剧《江姐》也将在文化中心音乐厅致敬革命先烈，更多的精彩演出充实着市民的文化夜生活。而在乌鲁木齐市的科技馆呢，不少放暑假的青少年也是走进了场馆，开启奇妙的科学探索之旅。乌鲁木齐市科技馆声音的奥秘科普制作课堂准时开讲，青少年动手制作橡筋小琴，大家把橡皮筋依次绷紧固定在简易的琴架上，轻轻拨动，清脆悦耳的响声回荡在教室内，不断更换粗细各异的橡皮筋，调整松紧程度。那小学生呢，也会慢慢发现啊，这个橡皮筋的粗细松紧不同，振动频率不一样，发出的音调的高低也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那不光有这些文化项目，接下来呢还给大家介绍一些老街新景啊。老街新景呢，就是一街灯火满城的风味。沙依巴克区和田二街披上新锅，霓虹和烟火交织在光影当中，烤肉的焦香、烤包子的热气、哈密瓜的甜润在空气里流淌。这条承载着百年烧麦的老街呢，正在以深夜食堂的姿态成为八方来客品味新疆的窗口。这条老街啊，既是游客的美食地图，也是市民的深夜慰藉，每一缕烟火气里都藏着最鲜活的新疆味道。那另一条备受游客青睐的街区呢，就是乌鲁木齐大巴扎景区美食街，各色美食香气扑鼻，时刻穿梭其中，沉浸式感受舌尖上的新疆。最近啊，在将来城里，这个潮流 IP 新疆小羊也是吸引着广大市民和游客的眼光了。大巴扎的观光塔下，喜爱新疆舞的朋友也会以舞会友，尽情释放快乐。大巴扎这条街的步行街上啊，商品也是非常的多，有各类的干果、服饰、文创产品来吸引游客驻足挑选。 而在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方家村庄的烟火长街呢，也是人声笑声，这个饭摊的吆喝声哈，把整个小村都撩拨得沸腾了。位于水墨沟区南湖东路五巷的魔界文创旅游园区里，通过微更新加轻改造策略，成功打造了集工业遗产保护、业态融合升级、夜间经济示范于一体的城市更新标杆。园区里呢有咖啡、酒吧、民宿、特色餐饮、潮流服饰，还有美发造型、摄影工作室等等等啊，多元业态，围绕着夜游、夜娱、夜购、夜食、夜宿五大夜经济主题，已入驻商户80余家，其中30%为江内首店。那白天里的暑气悄然隐去，各大商圈却燃起了另一片星河。一个集美食、游玩、演出及拍照打卡为一体的沉浸

竟是潮玩地，怎么能不去呢？位于高新区新市区安宁渠镇的丝路田园度假区内，无动力乐园、亲子游乐区，还有网红娱乐园，包括竞速体验区、农耕研学基地和外太空奇妙夜灯光秀，吸引着不少市民前往观看。那在位于长春南路的花田夜巷，各类小吃加上巴洛克光雕艺术展、网红艺术地标打卡处、功能性泛光广告牌等，让这个夜市一直是打卡地标。随着业态不断丰富呢，花田夜巷已经成为了集精品零售、家居生活、文旅特产、餐饮美食、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夜市，持续丰富着市民的夜间娱乐体验。

0: 健康妙招，
1: 水果加热的影响，
0: 省钱秘籍，
2: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0: 电影演出，
3: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0: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4: 好的，来到今天的都市加油站，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美食探店，健康妙招，省钱秘籍，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桑拿天啊，厨房小心有霉菌，日常防霉建议像以下这样做。在盛夏时节啊，高温叠加阵雨呢，空气的湿度升高了，厨房里的案板呀、筷子呀、剩菜剩饭和储存的很多食材都更容易成为霉菌生长的温床。那有些霉变是看得见的，而有些污染啊，却可能藏在食物内部或者厨具的缝隙里。那今天呢，就把厨房里的高风险啊，逐一跟大家捋清楚，把风险挡在入口之前。首先要重点排查厨房里的几类霉菌窝点啊，霉菌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类真菌啊，在尤其是在这个温暖潮湿有营养的环境下呢，是极易快速的繁殖的。那部分霉菌呢，可以产生这个真菌霉毒，多种真菌霉毒呢，在这个化学性质其实是比较稳定的，普通的清洗呢，开水的正常的烫或者日常的烹调是难以这个去除的，所以从源头上避免霉变，预防污染比事后处理更加重要。啊，首先呢，就是坚果和谷物啊，花生啊、核桃、瓜子、玉米等这个坚果和谷物呢，如果说储存不当，受热发潮，就可能会被黄曲霉、寄生曲霉等这个霉菌给污染。所以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坚果谷物应该放在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储存，一旦发现坚果或者谷物等出现霉斑或者变色，就不要再食用了。其次呢，就是水果了。水果水分高，糖分足，在夏天很容易局部腐烂的。腐烂的水果上的霉菌主要是阔展青霉，它分泌的这个展青霉素呢，具有生殖发育毒性和免疫毒性，并且呢，会从腐烂部位向整颗水果渗透扩散。所以千万不要在发霉的地方把它去掉就可以了，吃好的部分哈。所以水果一定要按需购买，趁新鲜吃完，不要一下购买的太多了。一旦发霉或者腐烂，需要整颗丢弃，千万不要切掉坏的继续吃。好，继续来说到的就是米面制品，比如说米饭啊、馒头啊、面包这类的米面制品，就容易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发生霉变。所以啊，在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米面制品没有吃完的呢，要冷藏储存。一旦发生这个发霉或者腐烂的话啊，全部丢掉，不要切掉腐烂或者霉变的部分，继续吃。啊，再来说到呢，就是木质的案板和餐具也是容易藏这个霉菌的地方啊。这个木质案板和餐具呢，是在厨房里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点。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一旦清洗的不彻底，晾干的不充分，就会滋生很多霉菌。那在这些霉菌附着的案板和筷子的表面啊，下次在切菜和夹菜的时候，就会交叉感染到食物当中。所以啊，这个竹木的用具，

用完之后写完之后一定要把它放的竖立啊，把它立着在那儿，然后悬挂晾干，并且通风存放，出现洗不掉的霉斑或者黑点、变色或者异味就不要再用了，把它淘汰掉。那木的案板呢，建议1到2年就进行更换啊，竹木块呢建议是3到6个月就进行更换，使用频繁或者环境潮湿的时候可以适当提前进行更换。

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在乌鲁木齐之外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进行收听。伊沙拉尔是 FM89.7， 三师徒木舒克是 FM895.4， 五十双河是 FM100.6， 六十五加渠市是 FM88.2， 七师胡杨河是 FM92.3， 十师北屯市 FM96.9， 十一师 FM88.2， 十二师也是 FM88.2， 十四师昆玉市 FM95.2。好的，16:55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主持人玉琪，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6: 幸福甜蜜石榴子，
7: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8: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7: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9: 向前沿着该枝子的啊！
7: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8: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蜂窝。
7: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2棵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10: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7: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11: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12: 这个可以啊。
13: 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

0: 一份力量。
1: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2: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波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错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波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1: 是414种。
2: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波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1: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3: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下午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05，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年以来，兵团交通运输全力推动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等各项交通项目工程进度提速，建设品质提升。上半年交通运输领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4.7亿元，交通项目建设势头强劲。从项目类型来看，上半年公路项目完成投资89.2亿元，同比增长5.3%；国省道项目完成投资75.7亿元，同比增长15.6%，增速亮眼。含自筹自建项目在内的农村公路项目完成投资13.5亿元，全年计划任务进度过半。铁路项目完成投资16.7亿元，航空项目完成投资0.05亿元，运输服务项目完成投资8.7亿元。多领域协同发力，持续释放交通投资动能。继续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消息。乌鲁木齐市实施的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截至8月11日，符合本次购房货币补贴政策房屋共2238套，货币补贴资金总额1790.4万元。乌鲁木齐市已审核通过货币补贴申请970笔，应发放金额776万元。本次购房补贴9月30日截止申报。二手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配售型保障住房等，还有公寓、商铺、写字楼、车库、车位等非商品住房不享受本次政策。来自民政部发放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身护理补贴1687.1万人。最后来关注来自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消息。截至8月13日，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1亿吨，其中三峡船闸运行5863闸次，通过船舶21562艘次，通过量9727.6万吨；三峡深船机运行2557箱次，通过船舶2590艘次，旅客44.6万人次。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5: 哎呦，这里是

爱你爱车，更爱你的生活。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服务类节目爱车有道，我是林子。不管您每天是开车通勤的老司机，还是正在观望准备买车的新朋友，很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相遇。车子呢，早就不只是简单的代步工具了，它陪着我们上下班，穿梭城市，奔赴旅途，藏着我们日常的烟火气，也装着诗和远方。今天咱们不聊那些难懂的专业术语，不讲那些枯燥的硬数据，就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和大家聊聊新车测评、用车干货、选车技巧，还有解决大家日常开车、买车、养车遇到的各种小问题。大家开车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时候啊，就是在路上车开得好好的，突然这个右边车道啊，或者是左边车道也可以，毫无征兆的也不打灯，突然就往你的车道并线，你赶紧踩刹车转方向左右看，这心脏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再一瞅这个挤你的车啊，早就飘飘然开走了，仿佛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那一刻你的脑子里闪过的一定是啊，幸亏我没有走神，幸亏我和前车留了距离，幸亏我提前观察了路面。这就是防御性驾驶。大家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紧急的情况呢？被你轻松化解的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哦。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就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再在上面浸泡5到10分钟，等它完全软化后再轻轻擦掉。如果已经干了超过一天，用温水不超过40度浸泡融合中性清洁剂的，也是像刚才一样把它盖一盖，千万不能用开水烫，也不要用什么风油精啊酒精直接涂抹，高温和强溶剂呢会损伤我们的清漆层。再给大家教几个实用妙招啊，尽量让我们的车少遭罪。夏天呢，千万不要停在大树底下啊，说实在没地方停的呢，就是那你就只能备一块这个半罩盖住前机盖和车顶，重点防护车上呢，常备一块这个超细纤维毛巾，还有一瓶除胶剂啊，一旦沾上呢，越早处理越省事儿。还有就是每到6个月或者3个月打一次蜡，蜡层呢能够提供1周左右的酸碱缓冲。露天停放比较频繁的可以考虑啊买一个车衣，比全车喷漆划算太多了。车漆呢就一层清漆，抹掉了不可逆，哎，与其事后补救，不如看到就擦。好，马上到我们的半点宣传了。半点宣传之后呢，将会和大家继续连线我们的一些非常热门的车市。好，现在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半点之后我们再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七十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8: 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24年如一日，致力于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竭尽全力引领传统农业向专业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的转型，让农民用得起、用得好的滴灌技术在更多地方、更大领域取得实效。李宝珠出生在陕南地区，从小就感受到丘陵山区挑水灌溉的不易。2000年7月，李宝珠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在老师的推荐下来到新疆天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启了节水灌溉研究工作。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宝珠。
9: 灌溉对新疆这样的干旱地区非常重要，我们开发的滴灌技术产品能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作物产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8: 滴灌技术最开始是由国外引进的，造价昂贵。老一代天野人开发了一次性滴灌带，成本降低了。然而在滴灌技术推广过程中，提高滴灌的均匀性和抗毒

0: 色能力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李宝珠经过不计其数的试验、失败、再试验，最终在2007年7月，通过数十种滴灌带流道结构设计和数百次的模拟分析，设计出了7种理想的滴灌带流道结构。
1: 这个属于滴灌带的接待产品，它和第一代产品相比，它的流胎指数从这个 0.62 降到 0.53， 然后它的抗堵塞率提高了 60%。 我们开发了这个小流量滴灌产品，这个属于第三代的产品。为了增加这个整个系统的可控性，在开发这个自动化智慧化的灌溉系统，这个应该是属于第四代。
0: 与此同时，李宝珠还在盐碱地治理过程中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攻关行动，集成了适用不同盐碱地分类治理的模式及配套技术，开发出了盐碱地暗管排水控盐波纹管等产品和高效节水技术解决方案。经过24年的节水器材研发、生产和推广，目前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已经推广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累计推广面积
2: 这个上下匝道、上下高架都是没问题的，全程只需要咱们看着辅助，偶尔摸一下方向盘，咱们不能睡觉吧？
3: 对，
2: 尤其是对于新手是非常友好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确实很多这样客户啊，刚考完驾照开车不是很熟练，反而用支架能更快的上手，学习学习那个支架是怎么开的。
3: 哦，是没错。这边有听友问，就是普通家用，想问一下咱们这个 G9L 如果现在预定的话大概要等多长时间，然后呢就普通家用它的这个预算是25万左右，那请我们的胡经理给他推荐一下，这些你选哪一款比较合适？
2: 那就是看它的使用场景了。25万左右的话，我们这个中配就是预计是在25万左右，因为价格还没出来嘛。然后这个周期的话，如果是咱们转大定当天如果能订车的话，大概是1到4周可以提车啊，预计这个车卖的可能也是会比较火爆，所以是这是有考虑就早订，因为就像 L03 啊，现在订车都要等10几周，这就是早订早提车嘛。
3: 哎，这个胡经理啊，你刚才提到了咱们的小鹏 L03， 一开始也提到了，这是 G9L 先说到这儿了啊。L03 是一款什么样的车？它有些什么样的优惠政策？现在还有点时间，我们把这个车也说一说。
2: L03 呢是一款就是小尺寸的新手代步呀，或者是自己一个人代步上下班呀，或者是年轻小两口刚成家结婚啊，比较推荐的，性价比非常高。因为这款车的价格呢，从12万3千8到15万4千8，价格区间价位会低一点，且这个车型上也是带了智能驾驶的配置是非常高的。
3: 对，
2: 前排通风加热、按摩、方向盘加热、副驾零重力座椅，在这款车上都是有搭载的，就是车身尺寸会小一些。
3: 有些什么购车权益和优惠？
2: 目前咱们这款车的话，订车的话会送一些选装比较多。首先就是同价位这个车上是没有零重力座椅这种配置的。咱们这个车上其实一开始上的时候是选装的，但正式上市之后就变成限时减免、限时赠送了，就是6999元的副驾零重力座椅加前排的这个14点的这个座椅按摩是赠送的。然后免费升级4000元的20扬声器的音响，然后免费会给您安装这个RNC 的主动降噪模块，然后会给你免费赠送这个 AI 智能底盘，价值也4000元，就是它是 CDC 可以可变阻尼的这个避震器。然后会有一些限时减免的这种车漆啊，像紫色的无霉紫酱和内饰都是有限时减免目前。而且全款的话，这款车有30000积分，按揭的话有2年免息啊，等这些政策
3: 权益很多啊。很多听友说听胡经理的介绍以后特别想知道，就也有些我觉得他没有听到咱们建店的具体地址啊，你现在可以把咱们店的地址再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在天恒基店。
2: 可以。我们店在天恒基用户中心小鹏 4S 店。
3: 对，刚才呢，像
2: 对，直接就导航天恒基小鹏汽车就到了。
3: 对对对，刚才节目开始呢，也给大家介绍了小鹏 G9L 在11号呢已经开启预定了啊。
2: 预售，
3: 对对对，那现在大家早定就有早优惠了。好了，那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的连线呢就先到这里了，感谢。

0: 经理，我们下次等这个 G9L 你们店到车了以后，我们再来做一次连线向大家介绍。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对，也希望大家想了解这款车的话呢，可以去我们的乌鲁木齐天恒基店，可以导航去啊，了解我们的小鹏 G9L。 感谢我们的胡经理，今天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好，再见主持人。
0: 再见。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了小鹏 G9L。 刚才呢，通过胡经理的连线呢，也大概了解了一下这款车。我一直在想啊，什么是最好的大五座呢？不能太长，它呢是影响灵活性，也不能太短，这空间要够啊。我需要这个颜值啊、操控啊、安全、舒适、智能，每一块板都得是长板。所以呢，小鹏啊就给它起了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小鹏 G9L。 它呢应该是大五座里面的黄金圣斗士，所以呢叫它黄金大五座。刚才跟通过的这个胡经理的连线，我们还了解到了 G9L 它除了有这个黄金尺寸、旗舰档次和全球的品质呢，真正的黄金大五座科技旗舰也体现在它的安全强大，然后你坐进去呢会有一种舒适愉悦还有放心的一辆车。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差不多了。在我们的节目之后呢，大家即将欣赏到的是我们的健康进行时，我们在下周一同一时间节目不见不散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6: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近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35林团第二中学8年级学生祖利菲亚·努尔买买提入选，成为兵团唯一获此国家级荣誉的青少年。近日，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7月发布。新疆青少年出版社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丝路星火》新时代原创文学书系作品《明月出天山》入选。中国好书推荐书目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是国内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图书推荐榜单，每月遴选一批兼具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优秀作品，深受读者与出版界关注。8月13号，一列满载机械设备、家电产品的中欧班列在阿拉山口海关办理完成放行手续后顺利出境，驶向欧洲市场。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通行的中欧班列达4334列，同比增长22.2%，开行量稳居全国铁路口岸首位。再来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

0: 引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陆伟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进行时。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友。
3: 加油！
2: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施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场的新鲜事儿，您都能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能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 APP 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您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据国家药监局网站的消息，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将于9月1号至7号举办，主题为药监为民创新引领。活动将聚焦十四五以来药品监管工作成效及十五五开局展望，全面展示我国创新药物实现从模仿跟进开发到首创的跨越历程，进一步增强公众在良品一线领域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通过多种形式宣传良品一线安全相关科普知识，进一步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再来关注，近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发布，为全面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确保生态环境法律制度体系逻辑统一、规则协调，国务院决定对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其中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19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依法进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该决定自2026年8月15号起施行。近日，2026兵团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学术会议暨兵团神经系统疾病治控中心管理会议在兵团医院顺利召开。本次论坛汇聚了国内多家顶尖医疗机构及新疆本地众多神经病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围绕神经疾病治控管理、缺血性卒中再灌注治疗、认知障碍疾病专科能力建设、神经免疫疾病等热点难点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学术交流。论坛的成功举办，充分发挥了神经病学在诊断、治疗及全程管理中的优势，有力推

红色污渍，其怀疑是不是水里的铁含量超标，并十分担心。帖子发出之后，引发网友们广泛关注和讨论。就在大家也跟着疑惑的时候，有人提醒，这可能并非水垢或者是铁锈，而是一种名为粘滞沙雷氏菌的条件致病菌。那么，这种粘滞沙雷氏菌是什么？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危害？它容易出现在哪里？出现之后该如何清理呢？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粘滞沙雷氏菌是什么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粘滞沙雷氏菌也称为淋杆菌，是自然界中最小的细菌。因其能产生一种名叫淋菌红素的脂溶性红色色素，所以菌落是漂亮的淡红色或粉色。粘滞沙雷氏菌广泛存在于潮湿的环境当中，比如你家的浴室、洗涤槽，还有厨房的排水口以及其他自然环境。在人体内部，粘滞沙雷氏菌常见于上呼吸道、泌尿道以及消化道。粘滞沙雷氏菌是一种条件性病原体，一般来说，对于正常人群，粘滞沙雷氏菌除了污染居住环境，让浴室和厨房变得脏脏的之外，危害不算很大。但是呢，对于免疫力低下以及一些特殊人群，比方说老年人、婴幼儿等，可能导致尿路感染、伤口感染，甚至是眼部感染等风险，容易给呼吸道黏膜、胃肠道黏膜、泌尿系统黏膜带来一定的损伤。那么粘滞沙雷氏菌为什么赖在你家不走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可能。家里安装了前置净水设备，原则上粘滞沙雷氏菌很难在含氯的自来水中生存，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家里安了前置净水设备，除掉了自来水中大部分的氯，这就给了粘滞沙雷氏菌繁殖的空间。当你发现净水器出水口有红色物质的时候，就应该查一查净水器内部和滤芯了。小区呢有高层储水系统，有的时候有储水系统的高层住宅也会出现粘滞沙雷氏菌泛滥的情况。出于高层用水和水压等问题的考虑，一些高层住宅会设置储水系统，提前将自来水抽到位于楼顶或者是某层的水箱里储存。如果水箱卫生情况不太好，再加上水中的氯被放置掉，就有可能会产生粘滞沙雷氏菌，并让它随着管道进入每家每户。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中储水设备清理不及时，厕所马桶的水箱、有储水功能的莲蓬头等地方，由于水被放置的时间足够长，自来水中残留的氯会消散，就可能滋生粘滞沙雷氏菌。如果粘滞沙雷氏菌过度繁殖，就会在某个死角形成果冻状的菌落，随着下次冲水的时候被冲下来，观感十分猎奇。除此之外呢，加湿器、挂烫机、扫地机器人的水槽、家用饮水机的内部管道等地方也很容易滋生粘滞沙雷氏菌，尤其是饮水机这种经常使用但是容易忽略的地方，切记经常清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食品保存不当，保存不当的食品，尤其是肉类，甚至是猫粮、狗粮，如果在加工过程当中被粘滞沙雷氏菌污染，再加上保存不当，在某些条件下就可能变成它的乐园。如果发现剩肉、剩菜、已经开封的熟食颜色突然改变，千万不要食用。如果呢，连续一段时间在冰箱里发现它，就要注意清洁冰箱了。人类和动物的唾液也有可能滋生粘滞沙雷氏菌，所以孩子的餐巾、玩具、宠物的食盆，这种经常容易沾染到口水的地方，有可能也会悄悄地变红。为了孩子和毛孩子的身体健康，千万要注意清洁。那么家里出现了粘滞沙雷氏菌如何清理呢？兵团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粘滞沙雷氏菌能够在物体表面形成一层生物膜，常规清洁方法难以清除它们，但它对多种消毒剂敏感，包括酒精、氯和过氧化氢等，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使用75%的酒精溶液或者是含氯消毒剂来进行环境

0: 和表面清洁。此外呢，如果是像厨房之类不方便使用酒精和含氯消毒剂的环境，可以尝试以下方法来进行清洁。首先，将半杯苏打水与15毫升左右的洗碗液混合，加入少量水搅成糊状，然后用洗碗布或者是毛刷蘸取，用力的擦拭，直到看不见红色物质残留为止。最后呢，用水来冲洗，或者是用湿毛巾来擦拭干净就可以。需要提醒的是，清洁的时候最好戴上防护眼镜和橡胶手套，以免细菌飞溅导致感染。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些方面需要格外的关注，避免长时间存水，经常清理厕所水箱等储水器。水箱滋生粘滞沙雷氏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时间放置，所以呢，给不常用的客卫水箱和花洒放放水很重要。此外，对于厕所水箱，可以尝试倒一点含氯消毒剂进去，但是要注意使用安全剂量，否则可能破坏水箱内部的构件。饮水机、加湿器、扫地机、水箱等地方也要经常换水并清洗。还有一点就是保持环境的干燥，粘滞沙雷氏菌的滋生，潮湿是必要条件，所以呢，每次使用浴室之后擦干墙壁和地板，或者是打开排风扇换气20分钟左右，可以有效的防止霉菌再生。此外，记得隔段时间清洗一次浴帘。检查家里漏水的地方也很重要。一般来说，家里有些地方漏水是常见的小问题，但是这些地方呢，却给细菌滋生提供了稳定的水分来源。修复滴漏的花洒、水龙头和马桶，你会发现家里的粘滞沙雷氏菌奇迹般的变少了。还有就是要提醒物业定期的清理高层住宅的水箱。一般来说，高层建筑的储水系统最好定期清洁。如果你家和邻居家都经常出现了粘滞沙雷氏菌，而且排除了其他细菌污染的可能，那就要提醒物业对水箱进行清洁维护了。
1: 立秋一过，天气慢慢转凉变干，您的鼻子是不是也开始闹脾气了？打喷嚏打到停不下来，鼻涕像拧开的水龙头，鼻子堵得脑袋发蒙，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这些折磨人的鼻炎症状，您中招了吗？为什么一到秋天鼻子就格外脆弱？反反复复的鼻炎到底该怎么防怎么治？今天的健康进行时节目将为您详细解答。
0: 今天的健康进行时，我们就电话连线昌吉州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中医主治医师吴艳娇，就秋季鼻炎的诊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医生。
1: 吴艳娇，昌吉州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中医主治医师，2018年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专业，规培期间师从经方大师陈彦黎教授，擅长运用针、灸、灌、编辑其他特种针法、艾灸、穴位贴敷、穴位注射、穴位埋线、中药擦字等传统治疗技术及口服中药内外同治，针药并用，针对骨关节病结合现代椎管神经阻滞术对症治疗，综合疗法治疗颈肩腰膝疼痛及肌肉劳损、骨关节疾病、疲劳综合症、中风面瘫、痤疮、带状疱疹及后遗症、失眠、更踪经带疾病及针刺、艾灸调理内科病、亚健康、治胃病等。
0: 吴医生你好，先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吴医生。那么吴医生今天要给我们介绍的是秋季鼻炎的诊治的内容，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朋友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直接拨打0991-8826-882-8834-882-8845-882，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BTFM882 添加关注之后，在微信平台直接和我们互动。吴医生，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一个非常普遍又特别折磨人的一个话题，就是鼻炎。一到秋天，很多朋友的鼻子简直就像水龙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吴医生，
2: 这个呢，它真的是不少人的真实写照，就是一到秋天，这昼夜温差像过山车。

0: 样，再加上秋天一些花粉呀或者是枯草到处飘，空气又比较干燥，咱们的这个鼻腔呢，它就相当于呼吸道的第一道大门嘛，黏膜一旦受到了刺激，直接就边防线应激，鼻涕它就止不住的往外流，就跟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这个秋天风燥，冷空气，花草枯叶碎屑，这样轮番的去刺激，这就是秋季鼻炎高发的最主要的原因。
1: 其实呢，大家经常搞混啊，就是觉得自己是感冒了，结果呢拖了好久才发现是鼻炎。您能不能先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鼻炎它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怎么样和普通的感冒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呢，吴医生？
0: 好的，这个误区啊在生活中其实非常常见。这个鼻炎它典型的特点就是一连打好几个喷嚏，喷嚏不断，然后清水啊，这个鼻水哗哗的流，然后鼻子很痒，还有鼻塞啊什么的症状。但是感冒呢，它就是最典型的有恶寒发热的症状，就是怕冷呀发烧呀，它除了鼻子不舒服，多半啊病人还会感觉到嗓子疼，浑身呢发酸怕冷，然后甚至是发烧。一般情况下感冒要维持个2到3周自己就好了，但是这个鼻炎它不一样，他不怎么发烧，也浑身症状比较轻，也没有肌肉酸痛这些症状，但是反反复复的吹一点冷风或者沾一点灰尘，他就又犯了鼻炎，拖上几周都好不了，甚至有人常年都在被鼻炎困扰。然后大家就可以根据这一点小的这个差异，能快速的分辨鼻炎和感冒。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感冒呢，它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是嗓子疼呀，浑身发酸，还有怕冷，甚至是发烧。这个症状它一般是2-3周左右就好了，但是鼻炎就不一样，它是属于反反复复的，拖上几周都好不了。
0: 对。
1: 那么咱们平常说的这个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还有鼻窦炎，这些是一回事吗，吴医生？
0: 好多居民朋友啊会把它混为一谈，其实这不是一回事儿，它有相似的地方，然后又有区别。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在我们中医上讲，它叫鼻球，它的最典型的特点就是阵发性的清鼻涕，它属于身体过敏了，就是对周围的环境有一点敏感，然后闹了点小脾气，然后主要是有打喷嚏啊、鼻痒，还有就是一直在流清鼻涕。然后这个慢性鼻炎呢，它大多数是这个黏膜长期的发炎，鼻黏膜发炎肥厚，它的核心的症状就是反反复复的会鼻塞。而鼻窦炎它就跟其他两个又很不一样，这个鼻窦炎在我们中医上讲叫鼻渊，它有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久流浊涕，就是天长日久的就一直在流这个浑浊的鼻涕。它前面的鼻炎呢，它都是在流清鼻涕，鼻窦炎呢，它就是流浑浊的黄鼻涕，经常流比较浓稠的色黄的鼻涕。然后病人的这个脑袋还会觉得昏昏沉沉，然后眼眶周围还比较胀疼，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头痛呀之类的。这几个单独的出现它有的人他有过敏性鼻炎，他有的人只有鼻窦炎，他可以单独出现。但是也有病人是混合性的鼻炎，就是一种类型的鼻炎没有管好，然后诱发了另一种的鼻炎。
1: 说起秋天啊，就是为什么立秋之后鼻炎特别容易发作或者是加重呢？天气变得干燥和鼻子的不舒服之间有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吴医生？
0: 这个情况呢，在立秋之后，早晚凉，中午呢又比较热，昼夜温差比较大嘛，对吧？然后这个冷热来回切换，对鼻腔的黏膜其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再加上秋季又有不少的这个野花，然后花粉，还有一些那个野草枯萎、叶子枯萎，这些呢它都是过敏源。还有呢，秋天天气干燥。秋高气爽的，然后空气一干燥，降雨少，这个鼻黏膜的保护层呢直接就会变得非常的脆弱。而且我们现在身处这个西北地区，本来西北地区的这个气候它就是比较干燥，就好比这个皮肤干裂就容易过敏一样，鼻子的这个黏膜它屏障变差了，外界的刺激一来，鼻炎就容易找上门。 所以就更

0: 容易严重一点。
1: 嗯，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怎么看鼻炎呢？鼻子的问题它的根源是在哪儿？吴医生。
0: 嗯，从我们中医上讲呢，这个中医讲肺开窍于鼻，鼻子的它这个器官呢，它是属于肺来管。但是鼻炎可不单单是鼻子的毛病，很多朋友只盯着鼻子去治疗，这属于治标没治本。这个肺气虚呢，它挡不住风寒和燥邪，它容易让这个鼻子发炎和敏感。然后脾气脾胃虚弱，气血跟不上，然后也容易抵抗比较弱，肺胃容易受到侵犯。然后肾气不足，固肾能力差，这些它都容易反复流鼻涕还有鼻塞。很多的这个老鼻炎呢，表面上是鼻子难受，本质上是我们身体的正气不足，免疫不足，外邪总是过来打扰我们的身体平衡。
1: 这会儿呢，刷新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有一位听众在提问啊，他说：主持人好，你是医生好，我每年一到八月份九月初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得不行，今年呢还开始咳嗽了，我一直以为是感冒，吃了很多的感冒药都不管用，我这到底是什么问题，为什么每年都是这个时候犯呢？吴医生来为我们这位听众解答一下吧。
0: 嗯，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症状就比较典型。然后他一到八九月份，他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八月九月他容易就有出现了打喷嚏、流鼻涕、鼻子发痒这种症状。他就说明八九月份他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过敏源出现，比如说八九月份一些常开的花，或者是八九月份一些草木，它在更迭的时候。这些的过敏源，然后他对其中的比较敏感，这个时候我建议这个病人他可以到医院里面来检查一下过敏源，然后来避开这个让他鼻子黏膜产生敏感的物质。还有呢，就是他的这个情况其实比较符合我们慢性鼻炎和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症状，他可以到医院里来，然后就比如说来我们常州中医医院，然后对他的这个鼻炎进行一个系统的检查和定性，然后对他做一套治疗方案。像他可以平时也要注意一下家里面空气的不要太干燥，注意一下保持空气的湿润，然后对他这个症状也会有一些缓解。还有我们早晚外出的时候，如果早晚温差比较大，然后对冷空气比较敏感的话，可以采取戴口罩呀这些措施来稍微缓解一下症状。
1: 好的，感谢吴医生的解答。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董薇。问大家一个问题，废寝忘食是什么意思啊？
1: 废寝忘食，夜里不想睡觉，但食欲旺盛，形容现代人的一种生活习惯。
0: 今天看到网友说，30岁之后啊，变化最大的就是危机感变强了，每天半夜在家做危机推演，想到凌晨3点，得出一个结论，从明天开始必须得更努力的工作。结果因为睡太晚，第二天决定先休息一天，第二天也还是这样。所以啊，不要熬夜，熬夜容易玻璃心，容易剁手，还容易饿。好啦，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26度到33度，伊师阿拉尔市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尔湿铁门关市晴天，23度到36度，三师土木舒克市多云，24度到32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22度到35度，五师双河市晴天，25度到36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24度到36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22度到37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24度到37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9度到38度，十师北屯市晴天，20度到33度，十三师新兴市多云见晴，26度到36度，十四师昆玉市多云见晴，27度到32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变化，晴天，26度到33度。我是董薇，稍后再见吧。
2: 萨尔布拉克草原的风，
3: 听阿拉克别克河的水，
2: 与繁华道别，用一腔热血抵御孤独，
3: 用一生信仰践行初心。
2: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4: 深夜12点的外卖还在办公桌上散发着热气，楼下的早餐店开门了，你是迎着晨光来的第一位顾客。电脑前的主机箱早已发烫，你还在敲击键盘赶方案，而此刻别人却在周末的咖啡店里会有
5: 加油。
4: 你比谁都认真努力，但身体健康才是奋斗向前的第一保证。健康进行时，把你的健康系在心间。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进行时》，我是主持人陆伟。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微信公众账号 BTFM882， 左下方菜单有一个听直播的专栏，点击就可以收听直播，也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下载云上兵团云听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软件、喜马拉雅、蜻蜓软件找到兵团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到的是昌吉州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中医主治医师吴艳娇，就秋季鼻炎的诊治的相关知识给大家答疑解惑。很多鼻炎的患者发现，不光鼻子会很难受，眼睛也痒，嗓子也痒，甚至是耳朵眼里也都跟着痒。那么为什么一个鼻炎会牵扯到这么多的地方呢？吴医生。
7: 主持人好，就是很多患者呢也跟我们医生吐槽过，就是说一犯鼻炎，五官好像集体都出来造反。我们的五官内部呀，它其实是相通的，鼻腔、眼结膜它通过鼻泪管呀，这些是相通，还有耳朵、咽喉部通过这个咽鼓管，它都是相互连通的。过敏的发作呢，它身体会释放一些过敏物质，它顺着这些管道到处跑，所以呢就会患者觉得眼睛痒、嗓子痒，甚至耳朵里面也痒，这就是过敏性鼻炎非常典型的一个五官连锁反应。
6: 吴医生，您所在的科室是治胃病科，强调胃病先防。那么对于鼻炎，有没有一些预警的信号？出现什么情况就不能再自己扛着，必须要去看医生了呢？吴医生。
7: 好的，这个预警信号呢，它其实很好的识别，就是我们很容易去辨别。

0: 听众朋友，他这个固定的时间鼻子就发痒，连续打喷嚏，这就是一个鉴别点。早上起来呢，总是流鼻涕，这就是我们的鼻子在给我们提醒敲警钟。如果长期的这个鼻塞，睡觉张着嘴喘气，流脓鼻涕，还伴随着头疼呀，嗅觉甚至减退，耳朵闷闷的，耳朵很堵，这个时候就不要硬扛了，再扛下去小问题会拖成慢性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来医院里面看一看，可以寻求中医来找一些养生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把它发展成疾病的话，就当成一个疾病的有成熟的诊疗方案。
1: 不少家长特别焦虑，说孩子总是揉鼻子、抠鼻子、做鬼脸，晚上睡觉呢是张着嘴巴呼吸，这个是不是鼻炎的早期表现？小儿的鼻炎和成人相比，需要更注意一些什么呢？吴医生。
0: 哦，这个小朋友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一定会准确的表达出来自己的不舒服。小孩子他不会说我鼻子痒，他就是靠一些小动作来表达，比如说总是揉鼻子，或者是挠鼻子、抠鼻子。睡觉的时候呢，如果鼻子有点鼻塞、堵塞，他就会睡觉张嘴，甚至是睡觉还有一点轻微的打鼾。这个时候家长就要高度警惕儿童鼻炎。小朋友的鼻腔呢，它还没有发育完善，鼻炎很容易诱发小朋友腺样体肥大，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随手用大人的鼻炎药去给孩子用，一定要先来医院里面到正规的医生这里做评估。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啊，它还会影响小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些面部的面容呀什么的，还会影响孩子的睡眠以及生长发育的其他方面，这个还是要引起重视。
1: 也就是说，小朋友如果出现揉鼻子、抠鼻子，或者是睡觉打鼾这种情况的话，大人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这个鼻炎药给孩子用，一定要先就医、先评估哈。
0: 对，
1: 我们大家经常听说过敏性鼻炎是免疫力太低了，也有人说是免疫力太亢进了，反应过度了。那么从中医和现代医学结合的角度，您来帮我们理一理，到底应该怎么样理解呢？吴医生。
0: 哦，这两种说法呢，临床上面也是听的比较多，其实这两种说法呢它都对，但是又只对一半。看上去好像是比较矛盾，但是为什么说都对呢？因为现代医学上讲啊，这个鼻炎它不仅仅是免疫变差，它其实是免疫系统乱套了，它身体里面把花粉呀、尘螨呀这些对人身体没有太大伤害的东西当成敌人了，反应过度，反应迅速，这个是属于免疫稍微的敏感抗进过度了一点。但是呢，中医的角度上面，它这个又属于正气不足，它的胃表防卫功能下降了，胃表不牢，所以这个外邪风寒呀这些它都容易侵犯啊，这也是说自己的正气，也就是说免疫它又稍微又下降了一点，然后这两个原因相互结合，其实就是免疫调节系统乱了套了。这个时候呢，并不是说让大家盲目的去吃补品，这个情况的出现呢，就是我们核心要把自己的身体要调节平衡了，让鼻子对外界的刺激也不要那么敏感，然后也不要对风寒这些的比较常见的外邪，然后抵御不了侵犯。
1: 咱们中医特别讲体质哈，容易得鼻炎的人身体里是不是有什么偏颇？比方说是不是虚寒体质的人特别容易中招？普通人要怎么样简单的去判断自己是不是这种易感体质呢？吴医生。
0: 哦，在临床上呢，这个虚寒体质的鼻炎患者确实是占比较大的一部分比例，但它不是全部。可以教大家简单的做一个自测，就是说如果出现了怕吹空调呀、怕吹风扇，甚至是外面的这种自然界的风都比较怕冷、怕吹风，一吹风就立即打喷嚏、流清涕，手脚呢常年又比较冰凉，大便偏稀溏，平时还容易疲劳、乏力、疲惫，这类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属于这个鼻炎的高危人群了。当然还有一部分

0: 它是肺经风热，也就是自己身体会感觉到燥热，它是热，身体燥热的体质。遇到秋燥鼻炎，秋天天气干燥，它也会发作。然后这两种情况呢，它不能一概而论，它要根据体质，然后相互做鉴别。
1: 既然知道体质偏颇和鼻炎关系密切，那么在治胃病的思路下，有没有什么提前调理的方法？大家熟悉的这个三伏贴、三九贴，对鼻炎到底管不管用呢？吴医生。
0: 哦，这个中医上治胃病理念，这个胃病先防的三伏贴和三九贴呢，它对虚寒型的过敏性的鼻炎呢，它都是有用的。这个借助时节，这个借助节气的它这个阳气，自然界的阳气去温肺固表，它是一个比较聪明的方案，减少这个换季了之后鼻黏膜的敏感，减少鼻炎的发作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呢，这个三九贴和三伏贴，它又不是万能贴，这个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像平时容易上火的呀，口干口苦呀，阴虚燥热，有的时候会感觉到烘热汗出，这些人呢，他不一定适合，所以一定要辨证。这个时候呢，就要寻求医生的帮助。我们患者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沧州中医医院治胃病科找专业的医生来对每个人的体质进行个性化的治疗，千万不要随便在网上网购去买千篇一律的贴敷。
1: 那有些朋友说啊，就是立秋已经过了，没能赶上三伏贴。那么现在这个时节，还有没有一些穴位贴敷、艾灸或者是别的方法，可以跟上帮助鼻子平稳地度过秋天呢？吴医生。
0: 这个没有赶上三伏贴呢，其实也不用遗憾。秋天的调理，它完全来得及。我们沧州中医院治胃病科常年会根据时令时节，然后对每位患者或者每位居民朋友做养生的调理指导。我们可以做秋令的穴位贴敷。这个虚寒体质的朋友呢，他可以与温和的艾灸大椎或者是肺腧这两个穴位都在我们的后背处。然后要切记防止烫伤。平时我们可以做一做鼻子周围的按摩，穴位按摩，目的就是帮我们把肺气补一补，加固体表防护，安稳度过秋天高发的鼻炎这个这一波过敏性的季节啊。
1: 我们再来说一说吃的方面吧。有没有哪些食物是鼻炎的帮凶？就是越吃鼻子越难受。反过来，秋天吃点什么可以给鼻子润一润，减少发作呢？吴医生。
0: 啊，这个嘴馋啊，它确实也会加重鼻炎。比如说喝冰的饮料、生冷的食品，还有喜欢吃甜食或者油腻重、辛辣刺激的食物，它都容易损伤脾胃、肺气。这个鼻炎呢，它就更容易反复发作。秋天其实天气比较干燥，我们可以适合吃一点银耳呀、百合呀、山药这一类温润的养肺的食材。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如果吃完某一样食物，鼻子立马不舒服了，那就要避开这个食物，也就是我们主动避开过敏源，然后也可以减少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作次数。
1: 要提醒大家了，嘴馋真的会加重鼻炎，所以说一些生冷呀、冰饮呀、甜食啊、油腻辛辣的一定要少吃，要不然鼻炎就很容易会反复。那么说到过敏性鼻炎，很多朋友纠结要不要去查过敏源，您觉得这个有必要吗？如果查出来是对尘螨啊、冷空气这些根本躲不开的东西过敏，那么中医有什么思路来应对呢？吴医生。
0: 这个反反复复的总是犯鼻炎呀，我们还是建议去查一查过敏源。如果能避开的话，我们尽量避开过敏源，减少刺激。但是如果像尘螨呀、冷空气啊这一些自然界或者生活中我们躲不开的过敏源，这个中医上讲啊，它的并不是说一味的逃避或者是一味的排斥。我们中医讲的是人和自然、人和环境一个和谐的相处。而且还要从增强自己的体质和增强正气方面入手，重点是调理肺脾，调理体质，来提高这个鼻腔的耐受度， 让身体接触这些刺激之后不会那么抗拒，不会剧烈的产生过敏反应。
1: 说到治疗哈，这个喷鼻剂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但是很多人一听是激素就不敢用了，用了也是偷偷的就停掉，感觉好了马上就扔一边儿。这种担心有必要吗？正确使用喷鼻剂的这个道理到底是什么呢？顾医生。
0: 好多患者朋友呢，他一听见激素这两个字就非常紧张，其实大可不必。鼻用激素喷剂它是属于局部给药，它不是对全身进行激素治疗，真正吸收进全身的剂量特别微小，而且这个鼻腔用激素喷剂是临床一线正规用药，最怕的就是鼻子稍微舒服一点就立刻自行减药或者停药，这样反而容易反反复复还产生耐药，这个一定要遵从医嘱按疗程使用，不要惧怕激素，也不要自己过度的使用激素。
1: 那么中医治鼻炎啊，除了喝中药，还有针灸、推拿这些小窍门，您能不能给大家教一两个在家就能做的缓解鼻塞、鼻痒的穴位呢？顾医生。
0: 这个当然可以啊，我现在给听众朋友分享几个居家随手就能操作的穴位。一个呢就是迎香穴，我们每个人可以把自己的食指伸出来，然后在鼻翼两侧，就是鼻孔两边的这个鼻翼两侧凹陷的地方，然后用食指轻轻的去打圈按揉1到2分钟。这种穴位的按摩呢，它对通鼻的效果很好，而且这个穴位呢也可以在家里用艾柱去熏一熏，在面部皮肤不感觉到烫为度。千万不要烫伤自己。然后第二个穴位呢就是印堂穴，印堂穴我们两个眉毛的中间，然后正中间的位置，就是小时候给小朋友点红点的地方，轻柔打圈按揉，这样可以缓解鼻塞引起的头闷头昏，这个时候要注意力度，要轻柔，不能使劲的按。日常保健呢，这两个穴位其实就比较足够用了。
1: 刚才您说到这两个在家里面就可以做的，一个是迎香穴，一个是印堂穴哈。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一抹就通鼻炎神药，宣称是纯中药无副作用，一用鼻子就通了，这类东西它可信吗？吴医生。
0: 这个呢一定要提醒各位居民朋友们一定擦亮眼睛，这种速效的神药呢要高度的警惕。很多宣称是纯中药的网红药膏，但是暗地里却增加了强效的收缩血管的成分，刚涂抹上鼻子可能瞬间就通气了，但是用久了以后会造成药物性的鼻炎，会产生药物依赖，甚至有的药物它会滥用激素，这个鼻子堵得比之前还要严重。治病呢千万不要图快，我们还是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还有不少人啊，在家里面自己用盐水去洗鼻子，这个做法科学吗？如果说自己洗的话，是用什么水、什么盐，它的比例和温度要怎么样掌握？您来给大家做一个建议吧，吴医生。
0: 生理盐水洗鼻子呢，它是一个很靠谱的日常护理，这个护理是很正确的。它可以冲掉鼻腔里面的过敏源呀，或者是分泌物。但是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画个重点，就是一定要用医用的洗鼻盐配洗鼻液，千万不要拿家里的炒菜盐、食盐对鼻腔进行冲洗。这个水温呢，要接近我们的体温37度左右会更好一点。这个冲洗的动作要轻柔，因为鼻黏膜比较脆弱，鼻腔如果出现了破皮或者正在流鼻血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不要清洗了，操作不当反而容易伤到鼻黏膜。
1: 给打算用盐水洗鼻子的朋友一些建议啊，就是一定要用医用洗鼻盐，然后配洗鼻液，然后水温是接近37度最好。还有一个说法让大家很害怕，就是鼻炎拖久了会变成鼻咽癌，会变成哮喘，这个是真的吗？长期不管的鼻炎最真实的健康隐患又是什么呢？吴医生。
0: 哦，这个这一点呢，我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

0: 癌，就是鼻炎呢，它不会直接变成鼻咽癌，这二者没有直接的转化关系。但是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和过敏性的哮喘，它属于同一个气道两种病，然后并且它有一个轻度和发展的情况，不是说每一个过敏性鼻炎的人都会发展成过敏性哮喘。但是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及时治疗，黏膜呼吸道长期处于一种反复的过敏物质的敏感刺激的话，它可能会发展成过敏性的哮喘，像是过敏性的鼻炎，然后如果不加以治疗发展成过敏性的哮喘，然后再不加以治疗再往深了发展，比如说肺气肿呀，慢阻肺啊，甚至更严重的肺心病啊，这些它都是一个比较长期而且不规范治疗才会引起的，并不是说所有的过敏性鼻炎发展到后期都会诱发哮喘或者更严重的疾病。但是如果置之不理哦，它鼻炎还容易诱发一些鼻窦炎呀、中耳炎呀这些五官髓鞘的一些改变病变。这个嗅觉减退啊，还有睡觉的时候睡眠了之后容易缺氧啊，这种情况它也会如果不及时治疗也会加重啊。而且儿童如果对鼻炎不加以控制的话，它可能会影响发育，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隐患。所以说我们出现小问题和小症状的时候及时控制，对身体都是有正向的作用的。
1: 很多老鼻炎患者觉得反正也断不了根儿，发作的时候扛一扛就过去了，不用特别的去管它。这种心态从您专业角度来看存在哪些问题呢，吴医生？
0: 很多这个老鼻炎的患者朋友呢，他是有这个想法，鼻炎确实很难说彻底的根除，但是完全可以做到减少发作次数啊，或者可以做到减轻症状。硬扛疾病出现了，硬扛它一定不是个好习惯，一次一次的发作病情会慢慢加重，而且会衍生出来另外的一些并发症，生活质量也会大打折扣，人的身体不舒服，那个生活的幸福感也会下降。所以说出现了疾病或出现了症状，我们不要摆烂也不要硬扛，要做好防护调理，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平稳的度过换季。
1: 还有一类很特殊的群体哈，就是孕妈妈，怀孕期间鼻炎犯了，鼻子堵得睡不着，又怕用药影响宝宝，就是会特别的煎熬。那么中医有什么相对安全的缓解办法吗，吴医生？
0: 孕妈妈确实是非常的辛苦，这个孕期的鼻炎也非常的折磨人。我们像这个时候特殊时段呢，优先选择物理护理，就比如说是刚才提到的生理盐水去洗鼻，或者做鼻部的一些热敷，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做穴位的一些按摩，或者用这个中医的外治法去治疗。家里面呢也可以对局部的环境进行适度的改善，比如说用加湿器，还有就减少冷空气的直接刺激，早晚外出的时候戴口罩呀，然后这样可以避免冷空气和灰尘的刺激。还有孕期呢，用药一定要提醒一下各位孕妈妈，千万要谨慎，不管是内服药还是外用药，一定要先咨询产科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医生，千万不能自己随意用药。
1: 都说运动能增强体质，那多运动是不是鼻炎自己就好了？有没有哪些运动是比较推荐的呢，吴医生？
0: 运动呀，它不能把鼻炎直接的给治愈了，但是坚持运动一定是对鼻炎是有所帮助的。坚持运动它可以调节体质，它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正气，可以固护肺气，这样都能减少鼻炎的发作。可以推荐比较温和的有氧运动，比如说早晚慢跑呀，然后快走呀，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我们推荐大家练一练中医健身气功八段锦，还有做一做瑜伽，这些运动呢都很不错。这时候我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花粉漫天飞舞的时候，大风的天气，还有枯枝败叶，然后在空气中吹动的这个天气，我们就不要做户外运动了。 不然反而吸入了更多过敏源，这时候越锻炼反而鼻子越难受了。
1: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秋季鼻炎的诊治，您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吧，吴医生。
0: 这个秋季的鼻炎呢，就是第一是要建议大家首先锻炼身体，然后提高自己的体质，提高正气啊，然后我们就很能有效的抵抗一些风邪呀、寒邪呀这些，提高免疫，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自己对哪一类的物质或者对什么天气比较敏感，然后我们出现这一类的天气或者到这一类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好一定的防护比如说戴口罩呀，或者是减少出入此类的环境，然后来避免和过敏源的接触啊，这是第二点。还有呢，就是如果鼻炎它出现了症状，我们一定要先寻求这个专业的帮助，千万不要再盲目的在网上然后去找一些治疗的偏方呀，或者是买一些原材料不是很明确的药物去治疗鼻炎。还有呢，就是如果在特殊时期，比如是小朋友的时候，怀孕的时候，或者是老年病人，这个疾病基础病比较叠加和多发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一定要来专业的科室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特别感谢昌吉州中医医院治胃病科中医主治医师吴艳娇的电话连线。健康进行时每周一周三周四周五18点到19点播出。节目最后呢，主持人陆伟代表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李小征、王佳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籽，
5: 找到一株盛放的野生雪莲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经历了5小时的骑马颠簸，加上2小时的崖壁攀爬，但如果从这粒种子埋进石头缝儿那天算起，答案是3到8年。
6: 各位，我们准备走，今天我们要去找雪莲的生长的环境。
5: 石河子大学药学院教授韩博研究新疆特色植物药已有20多年，这一次他要带我们从一株雪莲开始，去探索植物药的广阔世界。
7: 要全天照开瓶子啊！
5: 阳光穿过树梢，山路向远处延展，远眺天山山脉轮廓分明，随着海拔攀升景色愈发壮美。马蹄踏过曲折的坡道，穿过层层林荫，3个小时后抵达海拔2400米。
6: 如果是我们从这儿过去，翻过这座山，像这种砾石滩上，包括这种岩缝里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里的高山草甸上，其实就有蜂窝。
5: 为研究植物的药用价值，韩博经常带领团队辗转各地药材产区，实地考察植物的生长环境。2023年，他们把目光对准了雪莲，研究它的成分和药理机制，一步步揭开雪域之花的神秘面纱。历经5小时的马背颠簸，迎接我们的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陡峭狭窄的艰难攀行。终于在悬崖一处石缝间，两颗萝卜菜叶闯入视线。
8: 就是下面的这个小一点，这上面的这个大一点，这两个都是雪莲的幼苗，这可能就是2-3年左右。小时候可能跟那个雪莲花接不到一起去，但是它开花以后，就是它会长得很高。
5: 眼前的萝卜菜叶实在让人难以将它和传说中的雪莲联系在一起。可就在下一道弯的拐角处，一株雪莲正傲然绽放。
9: 哎，快来，这边有大雪莲。
10: 真的可以
11: 啊。我们大概是从早上日出的时候，然后一直到现在太阳都已经落山了，然后看到了这个雪莲。这次来了以后更加坚定的把雪莲去研究清楚，能够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真的很不容易啊，确实。其实跟我们在新疆做科研一样，确实也非常非常的难。它呢，其实可以在0摄氏度左右就可以萌芽。幼苗其实可以在-20度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坚持生长。其实它的基因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做植物基因研究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材料。
5: 找到一株雪莲代价不小，值吗？韩博说，很多问题在实验室里是找不到答案的，必须要走到野外去做科研。脚上不沾泥，出不了真东西。多年的奔波换来了实打实的成果，经过成百上千次的实验验证，3年时间，韩博团队从雪莲中分离获得106个化合物，其中16个化合物是首次分离得到，
6: 是414种。
5: 此外，还建成了含414种药材、1600余份提取物的新疆特色植物药资源库，筛选效率提升了3倍。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新疆共发现了2471种中药资源。对于韩博团队而言，这里就是一座天然的资源库，每一味药材里都藏着大量的化学成分，而这些成分指向的正是许多尚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6: 这件事儿特别特别有意义， 所以我们愿意去花大的力气去把这件事儿能够做出来，可能不是我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或者是几代人把这些东西能够搞清楚，搞清楚之后然后真正的能让老百姓受益。
10: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京时间19:05，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近日中央文明办、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3师50团第二中学8年级学生祖里菲亚·努尔满买提入选，成为兵团唯一获此国家级荣誉的青少年。其次来关注到来自兵团卫生健康委的消息，第5届全国说医解药科普大赛兵团分赛区活动日前启动，面向全兵团征集参赛作品，征集工作将持续至9月20号。兵团分赛区参赛作品征集主题为中医药基础知识、常见疾病、中医药诊治方法与重点人群中医药养生保障的理念，形式可为记录短片、DV 短片、短视频、动画、动漫等。大赛鼓励相关单位和个人结合实际，报送新疆特色道地药材、特色民族医疗诊治、疾病预防、养生保健等原创科普作品。继续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昨天召开的815全国生态日新闻通气会上的消息，10年来新疆法院立足审判职能，统筹刑事惩戒、民事修复、行政监督、公益保障等多重职能，依法公正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90482件，建成29个生态司法保护与修复基地，筑牢生态环境保护的司法防护网。最后再来关注到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董薇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出行篇，注意防晒，全面防中暑。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如果必须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如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涂防晒霜等，随身携带防暑降温药物，如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早晨或傍晚天气略微凉快时，可以到户外适当运动，劳逸结合，增加身体对环境的适应能力。炎炎夏日，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0: 北京时间7:11，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会儿呢是正在直播的节目《爱上下班路》。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9:00到20:00统一播出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周末快乐呀！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先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呢是低于27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在55公里左右。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6.98%。刷新看一下市区方面拥堵的路段，在祥云东街的西向东，在苏州路西沿立交附近有800米的拥堵，而新华北路的北向南，从友好南路一直在西河街的位置有500米的拥堵，而团结路的东向西呢，在和平南路附近有1公里的拥堵。再来刷新到的是快速路环路方面，克拉玛依路高架的西向东，从华林市场立交桥一直堵到了温泉路高架的位置，有1公里的拥堵。再来看到北一环路的东向西呢，这会儿有700米的拥堵。外环路高架的北向南，在西环中路桥附近有300米的拥堵，而克拉玛依路高架的东向西，从温泉路高架一直到华林市场立交桥的位置呢，有700米的拥堵啦。再来刷新看到的是拥堵距离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土乌大高速的南向北，从国道216线一直堵到了河滩快速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3.67公里。而排名第二位的是在机场高速的西向南，今天呢拥堵的距离目前看起来还好，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4公里。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呢，也是在河滩快速路辅路啊，南向北的位置，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堵到了红山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400米，缓行在2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00分钟。看一下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二位是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00米，缓行在3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呢达到了90分钟。好，今天是一个周五啊，不愧为周五的晚高峰。平时呢拥堵情况呢跟通勤日相比都是减轻的，那今天呢是加重了7%左右。周五的晚高峰已经是来势汹汹了呀。提示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这会儿呢可以拿出手机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BTFM882， 找到我们之后啊，发来这会儿呢你看到的路面上的情况也好，或者是呢一会儿15之后有一个互动话题，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非常搞笑的啊。BTFM882 兵团的首拼字母再加上 FM882 几个阿拉伯数字，找到我们之后呢发来语音或者是文字的消息都可以。还有一个大事告诉大家啊，今天晚上油价要下调了。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价窗口会开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的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价的这个周期内啊，就是一直到7月31号到8月14号24点，国际油价呢是先抑后扬。8月14号的24点开始啊，国内汽柴油的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块钱。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1.8毛、1.9毛，还有1.9毛。那么本轮的成品油价的限价下调确认之后啊，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将会少花9块钱喽。好了，朋友们，稍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BTFM882，赶紧不要忘了添加哦。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青春是什么？
1: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2: 说走就走，走走走。
3: 哎，下课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4: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5: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6: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7: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8: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6: 青春是什么？
9: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0: 爸爸这是谁呀？
6: 青春是什么？
11: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6: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2: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6: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5: 青春是活力，
13: 是奉献，
5: 是责任，
13: 是坚守。
5: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5: 爱上下班路。

8:18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想跟各位说点啥呢？今天是我们后伏的第一天开始，对吧？这天热的，我知道大家伙，尤其是女生朋友们，早上起床肯定是不太想化妆的。男生的呢，就是更好理解了，胡子可能都懒得刮。但是，朋友们，当你不想化妆、不想刮胡子、头也懒得洗的时候，你真的不害怕遇到前男友或者前女友吗？或是曾经你撕过的那些对手吗？让他看见你现在这个油腻邋遢的样子，你有脸吗？杨澜曾经说过一句话，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深以为然，别人认识你首先看到的是你的外表，你今儿穿的怎么样，精神状态好不好，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别人对你的第一印象，而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呢，就会很难很难改变的。我以前啊有一个同事，就是工作能力非常强，人也特别聪明，但是啊就是不太注意形象，就感觉他的嘴边，就是嘴巴中间的那个结合处啊，永远有着口水，每天穿的邋里邋遢的，头发也不打理，脸上油光满面的，开会的时候就往那儿一窝，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没有精神。有一次我们单位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需要派人去跟客户谈，大家都觉得这个同事的能力是最合适的，但是最后领导选择了另外一个人。后来呢，领导私下说，这位同事的能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他的形象太差了，出去要是见客户啊，或者是见这个甲方乙方的，他代表的是咱们公司咱们单位的形象，哎，客户一看你穿成这样，首先就会觉得你们这家单位感觉

是公司不专业呀、啊？所以你看，形象不好呢，连展示能力的机会都没有，这可是敲门砖啊。很多人觉得只要我有能力，这个形象不形象的不重要，我今儿洗不洗头，刷不刷牙，这脸擦不擦油，化不化妆也不是特别重要。真的不是这样的，有一句话不是说得好吗？女生一定要天天化妆，天天化妆了之后，整个人的气场都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我是觉得，就是形象本身就是你能力的一部分，对吧？你会化妆，这也是你的本事。你把这好看的妆焊死到你的脸上，你就长这样，是不是？大家都以为你长那么美。我之前认识一个姐姐，她都4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特别年轻，特别有气质，就是那种，看起来完全看不出她有40多岁的样子，就是撑死30岁吧。但她也不是那种天生丽质的类型，但她有一点，就是她特别注意自己的形象。每天出门之前呢，都会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的，衣服也是熨烫的平平整整的，头发那是梳的一丝不苟的，就头发它一直都是卷了个大波浪啊，很好看。我就特别羡慕那种会卷发的女孩子，脸上呢每天都是化着淡淡的妆，就是不过分妖娆，但是看起来呢的确是气色很好啊，就气血很足的样子。她说呢，这也不是为了说啊给谁看的，他说是为了我自己，只要我每天呢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自己的心情也会好。这我完全理解，又是哪一天我要是没有化妆的话，灰头土脸，自己好像也整个人没有自信，但是怎么办呢，还是懒得化妆。而且啊，形象好的人呢，运气也都不会太差，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互动话题就应运而生啦。啥话题？就是你最邋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或者是你觉得我成天都是美美的帅帅的，很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的，我没有出现过这种邋遢的时候的样子，那你可以说看你见过的你身边最邋遢的人是什么样子，好不好？微信平台 BTFM88 找到我们，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都可以啦。先来说说我自己吧，我呢平时在工作当中也有邋遢的时候，就是一周呢我可能能够保持2天头发是非常清爽的，因为女孩一般就是3天洗一次头啊，不知道各位怎么样，短发的话可能会洗得勤一点，那女孩长发的话，那头发那么长，天天吹得很麻烦啊，很耗时间的。像我呢大概也就3天洗一次头，第一天头发洗得香喷喷的时候，我的头发呢，你就看我的头发的状态，你就可以判断出来我这个人的今天的形象如何啊。第一天我的头发一定是披着的，因为刚洗过头发嘛，对不对？还很飘逸呢，我可能就会披着它。第二天呢你会发现我扎起来了，把头发今天是个丸子头，就知道我头发今天是第二天了啊。如果说第3天你看到我戴了个帽子，不好意思，这时候就千万不要靠近我了啊，可能有点味儿。当然如果说我连头发都不洗的话，那我可能也是懒得化妆的，戴个帽子压得低低的，感觉谁都不认识我一样。而且像周末的时候啊，我也是懒得化妆的，尽管我今天有局，我可能也不太想化妆，就是这仅仅的仅限于今天我见的这个人可能是闺蜜啊，或者是不太重要的人，就是平时见过素颜的样子。那如果说不是很熟的朋友的话，那可能还是会小化一下啊。化妆呢，化妆之前还是很痛苦的，包括卸妆也很痛苦，美美的就那几小时，就大家觉得值不值得。反正我就觉得穿一个大 T 恤，然后呢不化妆，头发扎起来披下去都可以，就是很邋遢或者很放肆，就是很从容的感觉，我还挺喜欢的，就很舒适嘛，完全放松，超级超级舒服。但是这种邋遢的时候也不要天天都有，好不好？不要占据你人生太多的时间，我呢就尽量控制在20%-30%。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满仓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我今天穿的太邋遢了，有点发不出手。他发过来了，我看了一下啊，你这一身搭配就跟到楼下去散步遛弯一样的，穿了个拖鞋，然后呢还有一个大短裤，一个上面一个米奇的短袖，头发太油了，你起码拿个帽子遮一下好不好啊？叫啥名字啊？满仓。

继续来分享一下这边呢六七弟发来的消息，他说我在最邋遢的一天碰见了前女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我今天头都没有洗，作为一个男生头发那么短还不洗，我不是很理解。我在网上也是找了一个小话题，就是一个延伸的话题，是你们能不能够忍受女朋友很邋遢呢？然后有一个网上的匿名用户他就回答了，他说这个我很有经验啊，2017年我谈了个女朋友，25岁，171，北方姑娘，常常健身，那身材腿长腰细，长得好看，但是啊，他说性格呢而且还不矫情，性情直爽，但是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直接震惊了，相当震惊，客厅里堆满了东西，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卧室床上沙发上堆满了衣服裤子丝袜内衣，床边呢就放着出差前吃剩的外卖，厨房里的水槽里都是出差前没洗的碗，泡在水果篮里的葡萄，卫生间到处都是水垢。第二次去的时候就好多了，因为知道我要过去，找了个保洁打扫了一下。第三次去就是离打扫已经过了一星期了嘛，然后又是那个样子。对于一个有点轻微洁癖和强迫症的人来说呢，受不了受不了，我就分手了。尽管他很好看，身材很好，我还是受不了。我跟你说，就是你这个啊，虽然说的确有点邋遢，但还好，就是他不是把那个什么食物的残渣呀，吃的到处都是，而且呢，他就算他有点懒，但是他身材保持的还不错，是不是啊？朋友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最邋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明后天周末的样子啊？赶紧把这两天周末的样子多邋遢通过文字的形式，如果说你觉得语音啊实在是发挥不出来的话，文字啊好好琢磨一下，发送给我们之后呢，编辑一下发送给我们平台 BTFM88 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说你觉得我平时呢就是光鲜亮丽的，邋遢在我的字典里不可能出现的话，也可以来说说看你身边最邋遢的朋友是什么样子吧。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

0: 一书一世界，一叶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8月8日，我们迎来第18个全民健身日，兵团各师团纷纷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全民健身开启新一轮的加速度。新疆兵超赛事正酣，开放的办赛理念让足球运动真正回归群众，扎根基层。以新疆兵超为核心，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人人可参与的全民体育氛围已在兵团全面形成。从城市社区到返场联队，从竞技赛事到健身休闲，多元的活动载体让体育运动走进日常，贴近群众，勾勒出全民健身的生动图景。全民健身一头连着百姓健康，一头关系健康中国建设。前不久，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目标背后是国家对全民健康的持续投入，从社区金角银边的健身设施，到公园绿地的运动场地，从文体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到各类文体运动火热开展，健身的门槛在降低，参与的热情在升温。当越来越多人把运动当成一种习惯，改变的不仅是体魄，更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
2: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畅想离散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0: 在额尔齐斯河畔德仁山下，石狮退休干部马殿英的事迹在兵地各族群众中广为传颂。几十年里，马殿英深入牧区，送医送药，给孩子交学费，修条建房，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的初心，谱写了民族团结的赞歌。1955年秋天，20岁的马殿英从河北考入新疆八一农学院。毕业后，他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来到石狮后，他负责统计工作。1961年底，马殿英在矿区完成工作任务，连夜返回北屯的途中，因躲避狼迷失了方向，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雪地里，又冷又饿又累的马殿英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哈萨克族牧民救了他。
3: 我也不懂他的话，他也不懂我的话，就摆摆手，就意思叫我跟他走。走了大概有几百米远的地方吧，有一个帐篷，我就进去了。老人呢就端给我奶茶馕叫我吃。
0: 从那以后，马殿英就一直盘算要给老乡们做点事情，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每到春季，额尔齐斯河涨水，阿伟滩的牧民到北屯看病买东西要绕行布尔津数十公里，转场时数以万计的牲畜常被困在岸边。当时作为农实施生产联副联长的马殿英，带着各族群众建起了北屯和阿伟滩之间的第一座桥。在牧民巴合提别克莫拉提拜的心里，马殿英是至亲的人。他2岁时母亲因病去世，17岁时父亲去世，他和哥哥成了孤儿。在马殿英的鼓励和帮助下，巴合提别克莫拉提拜发展起了养殖业。现在他家有50多头牛，180多只羊，还种了120亩地，年收入超过50万元。几十年来，马殿英始终把牧民家的事当作自己家的事。

0: 谁家老人生病了，谁家孩子要入学，谁家牛羊缺饲草，只要能帮的，马殿英一定帮。牧民们常说，马殿英为他们做的好事比草原上的牛羊还要多。在马殿英的感染和带动下，他帮过的牧民群众，有的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有的成为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致富带头人。他们以马殿英为学习的榜样，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书写着民族团结的故事。阿勒泰市阿克土木斯克寄宿制学校党支部书记乌纳尔汉加米：
1: 现在我看到这些孩子，我还想起这个马叔叔曾经给我说过的话，将来一定会当成一个社会有用的人，为党为人们服务的人。
0: 兵团榜样马殿英，草原上的活雷锋。
2: 一年有365天，我们天天陪您在路上。
3: 一天有24个小时，我们时时关注您所关注的。
2: 一个小时有60分钟，我们分分都让快乐蔓延。
3: 一分钟有60秒，我们秒秒用爱相伴。
2: FM88.2，声音有温度，温暖在耳边。
4: 快乐是肾上腺素含量增多，
5: 快乐是大脑多巴胺分泌加速，
4: 快乐是最大的自我满足，
5: 快乐是新鲜的鱼罐头，
4: 快乐是可爱的肉骨头，
5: 快乐是舒服的棉枕头，
4: 快乐是便宜2毛钱的豌豆，
5: 快乐是闹钟不响的星期天，
4: 快乐是孩子考满分的试卷，
5: 快乐是暗恋变成初恋，
4: 快乐是有朋友可以一起聊天，快乐是唱出来
5: 跳出来
4: 说出来
5: 嗨起来！
4: 快乐是准时收听，爱上下班路。

0: 9:38啦，周五的晚上，我们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看到的是在乌鲁木齐城区的主干路，整体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全程拥堵的距离在110公里，而道路的整体拥堵状况跟平时相比呢，是加重了8.69%。有一条异常拥堵道路是在五星北路的南向北，在红山路附近的拥堵的距离是547米，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8公里。继续来刷新到的是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这会儿呢已经机场高速的西向南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在3.45公里，缓行在2.5公里，已经跃升到第一位了啊。再来看到第二位拥堵的是在乌昌路的南向西，从木材厂立交桥一直到迎宾路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排名第三的是在河滩快速路的南向北，从珠江路立交桥一直堵到了国道216线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2公里，缓行在6公里。再来看一下拥堵时间排行道路的第一位是在金银路辅路的东向西，从金银路的路口一直到团结桥的位置呢，拥堵的距离在60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28分钟。而排名第二位的是在西虹西路的东向西，从西虹东路一直到华林集团立交桥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580米，持续拥堵的时间在104分钟。市区方面再来更新上两条吧，看一下万盛大街的西向东，从南站前路一直到恒星街南向的位置，拥堵的距离在600米，而福海路的北向南在澜沧江街附近有900米的拥堵啦。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最邋遢的样子是什么时候呢？最最邋遢的样子能不能给大家形容一下？如果说你不邋遢，你非常的光鲜亮丽，你每天都是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香香的，邋遢在你的字眼里当中根本是不存在的，那你也可以来说说看啊，我不相信你身边没有邋遢的人，好不好？这时候就该无中生有一下了啊。看一下这边呢，小星星发来的消息，他说每当我加班到深夜，油头满面推开家门，我媳妇儿也没嫌弃我，反而笑着递来热汤说，老公累坏了吧。的确是能够让你最邋遢的样子也感到自在的人，给的安心是最踏实的。再来看一下爱吃发来的消息，他说我觉得吧，人呢只要一抑郁就会邋里邋遢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想打扮了，没有变好看的欲望了，然后呢看着自己灰头土脸的样子越来越抑郁，是一个恶性循环啊。的确如此啊，但是呢反方向来想想看啊，就是你觉察一下观察一下，但凡呢你的状态好一些，你最突出表现也是一下子想要收拾自己了，就不要说有个什么改头换面那么大的变化，但是至少你有想要打扮的欲望了，有力量了，比如说从涂个口红开始啊，或者是不想一直穿黑白灰色了，想穿点带颜色的衣服了，或者是口红一涂帽子一戴，看到自己的外表好像这个背是不是有点厚啊，有点胖啊，开始关注自己的体态了，饮食和睡眠了，想让自己变得美一点再美一点，这个时候啊你就会感觉好像如果说有抑郁的话，状态就会慢慢走出来了，重生了。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留言，这边不会说谎的牛牛他说，我最邋遢的时候就是我坐月子的时候，哎呀那7月份不让洗头啊，不让洗澡，不让刷牙的，衣服一天换4-5次还是湿哒哒的粘在身上，稍微一动就满身汗，整天喝一大盆的下奶汤，不让吃盐，简直就是人间炼狱啊。这是很早期的这个坐月子的方式了，现在都要科学坐月子，你那样反而中暑，跟你说对身体不好。空白发来消息，他说小学和初中的女同学，有的时候我们是住一个寝室的嘛，细节呢就不一一说了，反正啊他们上过小号的厕所就没人敢上，都不想从厕所旁路过，那我来大胆猜测一下，是不是总是边边上有一些不明液体啊。 小鼠标他说，我觉得邋遢不新鲜吧，我一男的不说洁癖也是稍微有点强迫症啊。大学时候呢，在宿舍总是我发起，我带头做卫生，否则难受啊，关灯睡觉心里也别扭。我们是理工科院校，里面唯一的外语系，学校是不定期查宿舍的。然后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校长点名说外语系的女生宿舍最脏乱，出来看哪个系的女生呢，都非常的精神，都很干净啊啊，真的是出污泥而不染呢、啊、你们这校长啊也是会阴阳人的。再来看一下，这边有人说，我的两个室友，一个是我的大学同学，一个是她在别的城市读书回来的一个闺蜜，她俩呢睡一个房间。哎，这被套啊，从去年七月份到现在都没洗过。啥？一年没洗过啊？她说鞋子冬天那会儿不洗是贼臭，感觉整个家都是鞋臭味儿。买的外卖喜欢去房间吃，吃了也不扔，随便扔。冬天的外套比如说从十一月份一直穿到了他一月份，我就见过他洗了两次。男孩吧，我还觉得可以，就是可以理解但不能忍受啊。但是这个女孩我不太能理解了。但之前的新闻上也不是老说嘛，有些女孩子的确是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实则家里乱的不行。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弓长张。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3: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4: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5: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6: 我是一颗小种子，
7: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6: 让我长叶、开花。
8: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9: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9: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9: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10: 天气越来越热，大家怎么做好健康防护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送上防暑健康小贴士。汽车篇，仔细检查，善用小技巧。在太阳底下长时间暴晒的车辆如何快速降温呢？ 可以试试先摇下一边的车窗，打开另一边的车门，以正常的力度开关车门5到6次，可有效降低车内温度。高温天气出车前一定要检查汽车的油路和电路是否正常，观察轮胎外表有无异常，保持胎压平衡。下车时要记得检查车内是否有打火机、充电宝、太阳镜、汽车香水、矿泉水等，因为这些平时常用的物品在高温环境下的车里可能会造成安全隐患。炎炎夏日 FM 88.2 冰团综合广播，希望您健康生活，平安出行，
11: 让你的灵魂变得有趣的，从来就不是网络当中的段子，而是你思考的方式和掌握的知识。学习必须是一种日常发生。我是每天的假装吃喝玩乐，拍照 P 图，是几次默默努力变优秀的董美丽董薇。除了快乐，我们应该一起分享更多。
12: 大家好，我是姚科，一定要关注爱上下班路。

0: 9:49，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大家伙呢针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发来的留言。这边呢有一位，她应该是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啊，她说我觉得女孩子一定要臭美啊，臭美不是一个负面评价，臭美是防止你变抑郁的，因为在臭美的过程当中，你所买的一些护肤品啊、口红啊、衣服啊、饰品啊，都是你的精神维护费，是维持你精神健康的重要开支。你这个理由真的是没法反驳你啊。他说在经济范围内，我觉得这个开支是不要省的，就像有些人说100块钱只能买一个榴莲，但是却能买100个鸡蛋，从实用角度来说，那肯定是鸡蛋更有营养且吃的时间更久，但是我觉得吧，这个账不是这么算的，因为当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能一次吃100个鸡蛋吗？当然不能了，但是你能够吃一个喜欢的榴莲，只要你能够吃出幸福感，你就不会崩掉。你是想说让自己开心最重要是不是啊？的确如此啊，我觉得不管你现在目前的是20岁也好，30岁、40岁、50岁，甚至是60岁，我觉得都要不断的培养自己的这个美商也好吧，或者是得稍微的拾掇拾掇，把自己打扮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这就是你精气神还在的一个表现，也是你生命力旺盛的一个表现，也是你好好活着的一个有力证据了，对吧？看一下这边呢，有一位 Fan Thomas 发来的消息，他说之前的初中，当时啊只听说有小一级的有一个女孩头上有很多虱子，有一次艺术节他们班就坐在我们前面，我坐的位置呢又正好是第一排，我们几个人亲眼看到她头发上时不时的露出几个虱子又钻进去，我当时看到之后就头皮发麻，不痒吗？而且她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当时我就感觉好像他们班没人敢靠近他。对，狮子这个东西好，感觉小时候的确是听过啊，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呢家里的这个热水器啊也不是很普遍，所以想洗个澡的确是有点困难的，那经常不洗澡那头发呀，那的确是容易生虫啊，现在就好了对吧。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也是我采访到了身边的一些朋友，看看他们对于邋遢有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见解吧。
1: 话说不管在哪一个年代上大学，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有一项活动是我们必须参与的，那就是文明宿舍的评选。不仅要有高度寝室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干净优雅的寝室环境。但是微博热搜还在时不时的爆出羡慕别人家寝室这样的新闻，英国最近直接搞了个最脏寝室评选，冠军还可以直接获得现金，但是这个画风就真的不能忍了。 N 年没洗的碗，长蛆的水槽，网友们表示我们真心选不出来。但是不管如何，冠军还是选出来了，居然是一个19岁的小姑娘，平时出门清清爽爽，但是寝室永远像被抢劫过的样子，成堆的垃圾倒不完，没人清洁的灶台，饿死也不会去洗的碗，简直脏出了新高度。当然今天我也走上了街道，采访一下各位同学，看一下他们平时可以邋遢到什么样的程度。Hello， 你好，可以采访你一个问题吗？请问你最邋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还是打完球穿着球衣满身都是汗在街上走。最夸张的样子就是在家宅了一个月，没洗头没洗脸吧。啊，想想都觉得自己好脏好恶心。
3: 邋遢的时候2-3天没洗澡没洗头，脸都不洗。
4: 我最邋遢的时候其实也是我自己最舒适最惬意的时候，不洗脸不洗头，穿个白 T 出门逛街，我觉得超棒的。
2: 没洗头没洗脸，
4: 不洗脸不洗头，
3: 脸都不洗，
2: 想想都觉得自己好脏好恶心。
1: 那你觉得最舒服的住宿环境应该是什么样的？
2: 一定要干净整洁，没有乱七八糟的虫子，没有灰尘，然后家具一定要是整套的，不能乱七八糟的，不能堆着很多杂物，然后一定要通风有阳光。其实啊，我这个人是很爱干净的一个人，当然偶尔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懒。 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个环境就是你可能随手用的东西就能随手拿得到，就是乱中又不失优雅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如果处处都是摆的那么井井有条的，是不是太强迫症了？那样的感觉并不是一个家很舒服的感觉。
3: 东西都放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最好是自己来布置，干净又好闻的味道，然后颜色比较淡一点，不要太亮，就很棒。
5: 觉得就是乱一点就像家呀，家就是要乱一点，衣服可以随便拿，东西可以随便扔，最好哪儿都有吃的，墙壁上都有，随手拿随手吃随手扔。哎，应该会很脏吧，但我觉得很舒适啊。

好了，朋友们，听了这个一些朋友发来的关于他们觉得最邋遢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大家有没有一些对号入座呢？我觉得像女生啊，就是不想洗个头啊，不想化个妆，就穿一个大 T 恤出门呢，是我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也不要长时间的把自己处在这种的困境，不是困境，就舒服的状态当中，太舒服了也不太好啊。就周六周天呢，闲在家里可以这么做，但是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候，咱们还是得清清爽爽的啊。来看一下这边 Monster 发来消息，他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越来越不爱打扮了，脸上也开始冒痘，都变得邋遢了，对一切有趣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对自己也提不起兴趣，开始变得无趣了，对自己变得很抠门，对别人也是，每天除了工装就是工装。我记得以前我特别明媚活泼，我爱臭美，我爱新奇的玩意，我爱花钱，爱做无意义的事情，喜欢锻炼管理自己的身材，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好看的衣服，怎么我现在就变成这样了呢？别的不敢说，但是我觉得你对各种东西都提不起兴趣啊，有没有可能是你现在你去先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甲状腺功能好不好？因为像我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感觉好像对身边的一切东西都不太感兴趣，这个时候你去检查一下自己的甲状腺，有可能是甲状腺素分泌的过少了。这边茉莉奶绿他说一样啊，我有的时候也是间歇性的宅家，去上班之后呢，有空闲的时候就会打扮自己取悦自己，宅家之后就不想出门，懒得打扮自己了。反正就是那句话吧，就是总结一下啊，形象好的人运气呢也不会太差，就是你别哪一天你这邋遢的样子碰到你曾经撕过的对手或者是你前女友前男友了，看到你这邋遢油腻的样子真的是不忍直视啊。好了，朋友们，那么今天的爱上下班路呢到这里呀，就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是周五了啊，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呢邋遢的过两天吧，好不好？从容的过两天，舒适的过两天，下周一的北京时间的19:00，在节目当中就不见不散吧，好好过个周末，拜拜喽。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0: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

0: 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啊。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

0: 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24.2， 同比提升 2.4%， 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3: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2: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3: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4: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6: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7: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8: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7: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9: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0: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之间。
9: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1: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2: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

0: 进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5: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4: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6: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8: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9: 进发了啦！
10: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7: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1: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0: 嗯，你也是。
7: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7: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 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

0: 汉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6: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 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使之

0: 实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0: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4: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3: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4: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凉了，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6: 我
5: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
9: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兵团新闻联播。
11: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12: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
12: 何忠友在八届兵团党委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进一步提升国自国企和开发区工作能力水平。薛兵主持会议。
11: 兵团切实履行生态卫士职责，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2: 各师市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1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8月13日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一行。
13: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邹磊、冯来法一行来疆考察合作。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壮大新能源规模，着力完善电网设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国家能源集团大力支持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在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了央企担当，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家能源集团继续发挥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同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现代煤化工产业高地，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大在南疆资源投放、项目布局、产业投资力度，促进南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央地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邹磊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国家能源集团将切实担负起央企职责使命，围绕新疆实施“十五五”规划、做活南疆企研等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走深走实，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煤炭、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积极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促进南疆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加大民生帮扶力度，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2: 八届兵团党委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13日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高质量开展好八届兵团党委第十轮巡视工作。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
11: 何忠友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进一步提升国资国企和开发区工作的能力水平，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保障。何忠友强调，要精准把握监督重点，高质量完成第十轮巡视任务，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查找突出问题，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夯实管党治党政治根基， 聚焦主责主业核心功能，查找突出问题，推动
14: 和特控和这个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呢补助的标准是9元，持续优化餐食的种类和服务水平，凝聚人心，传递温暖。
11: 在伊什阿拉尔市居住在幸福路街道幸福花园的92岁老人汪玉

0: 汪玉祥老人儿媳史玉生，
1: 担心他摔跤磕碰着，放心了很多呀，减轻了照顾的压力嘛。
0: 今年施市争取兵团养老服务专项资金181万元， 重点用于一团、七团养老服务提升项目，推进养老服务中心体制改造、居家上门服务、适老化改造扩面等工作，进一步补齐养老服务短板。阿拉尔市马滩镇银铃大家庭疗养公寓残疾人托养中心院长杨斌，通过标准化的梯子改造，全面优化了就餐、
2: 休闲、康养，配套的功能，精准对接老人多样化、个性化养老的服务需求，用心用爱做好养老服务的保障。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列州各级人大代表立足岗位，发挥优势，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带动等方式推动就业增收，让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就业碗，鼓起钱袋子。 来听本台记者李林浩发来的报道。在尼勒克县新疆天运有机农业公司三文鱼加工车间，工人们忙着对新鲜三文鱼进行分割打包。这些员工大多来自尼勒克县周边乡镇，过去他们以放牧种地为生，收入结构单一，如今在家门口的工厂里就业，收入更稳定。 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员工达尔汗·努斯福，
1: 收入稳定了，赚得多了，生活也改善了，一个月能拿到6000多块钱。
2: 这份家门口就业的便利离不开尼勒克县人大代表姚丁香的推动。自2021年当选以来，姚丁香聚焦本地富余劳动力技能欠缺、就业渠道狭窄的难题，积极搭建常态化技能培训体系， 结合岗位实际，推动开展养殖技术、设备操作等定制化课程，同时无偿为20余家水产企业合作社开展技术帮扶与人才实训，助力农牧民向技能型产业工人转型。尼勒克县人大代表、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丁香，
3: 不断的是有当地的农牧民加入到我们的产业中来，他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有了一些改变。
2: 广流县阿嘎尔森镇的三湘绣刺绣合作社里，绣工们正加紧赶制饰品、地毯、窗帘等订单。合作社理事长塞伊拉鼓励伊利亚斯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带头作用，把刺绣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乡亲们，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
3: 如今合作社已从最初的6名成员发展到300名从业人员的规模。巩牛县阿嘎尔森镇阿嘎尔森村村民翟伟佳：我在这儿已经待了8年多了啊，干得挺好的。把家里面的牛呀什么东西喂完以后啊，我就可以出来在这上班，这样的话可以额外一份收入嘛。
4: 塞伊拉鼓励伊利亚斯积极拓展销售渠道，建立电商平台，开展直播带货。如今，他的刺绣产品不仅畅销新疆市场，更远销江苏、湖南、云南等地。伊犁州人大代表、三湘绣刺绣合作社理事长塞伊拉鼓励伊利亚斯：
5: 作为一名基层人大代表，接下来我会继续努力， 不断创新，扩大技能培训，把刺绣产业做上，一个人铺不算铺，要大家一起致富。
2: 近年来，伊犁州各级人大代表将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作为履职重点，紧盯民生需求，搭建就业平台，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截至2026年上半年，泉州人大代表已帮助2350人就业， 带动3434名群众增收， 以扎实履职成效践行人大代表的使命担当， 成为当地民生改善的坚实力量。兵团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一组简讯。
6: 今年以来，兵团锚定工业稳增长目标，持续深化产融协同。上半年依托兵团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累计促成全产业链工业及中小微企业融资603.5亿元，同比增长7.7%。目前，兵团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已入驻20家银行，推出175款特色金融产品。

0: 景，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的立体化融资服务矩阵。
1: 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全国共有135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上榜，其中二师铁门关市、五师双河市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兵团二中等30所中小学校入选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
2: 十四师昆玉市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围绕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师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介绍。十四五以来，十四师昆玉市锚定绿色高效农业基地发展定位，成功创建兵团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特色林果、畜牧养殖、设施农业、饲草料、中草药等特色产业初具规模。2025年师市林果总产量 34.8 万吨，产值 18.3 亿元，主要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提升至 94%。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柳歌、王雪飞，播音云晴、李旭。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3: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0: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并不能改变事实。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我是主持人宇轩。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特朗普近期多次表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此前10号特朗普也发言称美军以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美国总统为什么持续在舆论上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特朗普着重强调美国对海峡的所谓完全控制，从根本上来讲呢，其实是为了满足所需的胜利叙事。但即便从最有利美国的角度来看，所谓的控制也仅仅是不让敌方船只通过，而并不是恢复航道的原有通行。那么控制与复航之间其实存在着本质区别。而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呢，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但这也恰恰是美国和伊朗任何一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特朗普反复强调控制海峡的能力，那么它的核心驱动力还是在国内。11月份中期选举即将临近，但目前特朗普的国内支持率持续下滑。在此背景下，那这种完全控制海峡的话术是承担了多重的功能。一方面呢，是向选民来展示自身所谓胜利者的形象，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僵持包装为掌控。那么二是呢，安抚全球能源市场，暗示通航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三是呢，借用完全掌控海峡的叙事来给当前的低强度施压策略提供舆论上的掩护。特朗普近期就明确表示，现在美国对伊朗的策略其实就是半谈判半观望，等待伊朗通胀和财政崩溃。那从叙事逻辑上来讲，也只有在美国所谓完全控制了海峡的背景下，并且可以掌控局势未来的发展，那美方现有的策略才是有效与可行的。所以强调这种完全控制力是非常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形成自身政策的逻辑闭环。但很显然，当前的现实和特朗普所说的可以说是相去甚远。那如果美国已经控制了海峡，就没有谈判的必要，或者说仅通过最后通牒就应当可以达成协议。而事实上，现在美国和伊朗都在强调自己对海峡的掌控力，而控制的话语本身也已经成为了谈判筹码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叙事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呢，也将反过来侵蚀双方叙事的可信度。
3: 针对美国的表态，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表示，美方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曾表示，开放海峡的条件是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如果伊朗再次受到威胁，数以十万英里计的输电线路、数千座发电厂、所有美国和非美国系统，甚至连接到互联网的全球基础设施都将面临威胁。伊朗方面一方面否认美方控制海峡，另一方面也重申对美要求得到满足才能开放海峡。一方的立场是否进一步强硬了？那么面对美国的再次海上封锁，伊朗如何抵御这种经济压力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2日的表态的确是标志着伊朗立场的进一步升级，不仅是把停火、解封、解冻资产、解除制裁这些原有立场重复一遍，更是再度强调把加沙和黎巴嫩停火纳入到海峡恢复通行的前提。但最主要的实质性立场强化还是体现在

0: 将与阿曼的这种航道技术协议同海峡是否开放进行脱钩，进而堵住了所谓技术性复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这也意味着呢，谈判门槛被系统性的抬高，妥协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那在经济层面，伊朗对美国经济施压之所以能够抵抗，它的体制韧性是来自于数十年制裁的经验以及制度性的积累。但是呢，也要看到的是，伊朗的抵抗经济模式可以帮助实现基础运转，而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的确也是不能忽视。近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着重的就民生、经济复苏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伊朗希望通过北部里海通道来进行缓解，但也只能是临时应急，想要完全替代南部海上贸易的原有功能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当前伊朗最多是抵御经济压力，但却难以实现企稳和复苏。而想要改变目前的经济困难，前提条件仍然是需要通过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伊朗也看到美国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压力同样是巨大的，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对赌，希望对方先倒下，先撑不住。德黑兰呢，判断在比谁先受不了的这场博弈当中，时间是站在自己的一边。那在美伊之间的这种胆小鬼博弈当中，无疑会进一步的推高双方的对抗层级，而地区的安全情势也可能随时会因此而出现恶化。
1: 半岛电视台报道，位于德黑兰的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斯拉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正逐渐从关乎航行自由的问题转变为关于哪一方能迫使另一方做出更多让步的较量。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僵局可能会以哪一方或者哪一议题的让步而破局呢？
0: 坦白来说，当前美国和伊朗双方的立场诉求都还是比较极端的，而这样的立场对两方来讲都难以接受，所以想要达成某种可持续的谅解，即便说是建立在某一方让步的基础上，双方的立场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目前来看呢，最可能出现的并不是全面和解，而是在技术层面的所谓有限安排。目前伊朗与阿曼就临时航道坐标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仅剩下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这一技术协议本身呢，并不等于政治层面的海峡重开，但是可以成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台阶，让美伊双方能够在此基础之上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例如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在制裁问题上使用逐步讨论等措辞，进而形成临时性安排。但当前美伊双方对于彼此的索赔诉求大幅增加了破局难度，伊朗提出要求美国赔偿的范围尚且是在过去五个月的本轮美伊冲突之间，但是美国却把时长拉长到了过去的50年，而且衡量标准极为模糊。这种模糊诉求呢，进一步的推高了双方妥协的难度。那现在两方都在用彼此不能接受的条件来压缩政治谈判的回旋空间，所以现在对两方来讲，由于共同立场还没有出现苗头性迹象，只能够是继续的以拖待变，双方进一步的延长现状是大概率可能。美国在等待伊朗的经济崩溃，而伊朗则等待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出现失利。美国和伊朗的两种时间策略相互对冲，使得地区不战不和、海峡不关不开的这种灰色状态大概率还会延续。
1: 自今年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4周时间延宕超过了5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接下来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2: 纽约时报11号在报道中说，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披露，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2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美方一再声称已经重创伊朗军事实力。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初表示，伊朗导弹及发射装置几乎彻底失去作用。然而，报道称，美国轰炸后，伊朗挖出被埋在地下隧道里的导弹。

0: 弹及发射装置继续用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在这场战事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我们继续来听综合报道。
0: 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

0: 美军官员说，伊朗在美军战机飞行地区部署大量无人机，提供了那架被击落战机的位置、速度和飞行方向等关键参数。美军官员披露， F-15E 遭击落后，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作战，原因是美军需要时间应对伊朗的新战术。然而，伊朗又开发出了新打法，也门胡塞武装上月加入战事。一些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美军伤亡恐增加等多方面压力。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
1: 美国官员批评以色列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美以关系是否将因两国选举政治陷入斗而不破的微妙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据悉，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
4: 以色列总理和我已经明确表明，我们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我现在就站在安全区的核心地带，从西边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黎巴嫩伯夫特，东至赫尔蒙山。以军在此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保卫自己的军队。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地带。
3: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做的承诺，也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2: 那么，以色列政府高层释放上述言论的意图以及美方的表态，我们应该究竟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秦天的分析。
5: 以色列最近是在加沙包括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上抢。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列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作业》。

0: 影棋谱。坐影棋谱全称坐影先生金定捷径一谱两卷，明代围棋棋谱，明代汪廷乐编。汪廷乐号坐影先生，生卒年不详。棋谱开本见方，文图设计豪华大方，刻画细致入微，版画人物造型也具有非凡的功力，刻画清晰细致，线条细若毫发，山石结构、水浪波纹等图案都能代表徽派版画的典型特点，衣纹折叠、花式图案和山石的点刻无人堪与匹敌，为徽派版画上乘之作，向为版画研究者推崇。朋友们，这就是荐读故事《坐影棋谱》的由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斥欧盟扣船越货如海盗，警告俄将反制。欧俄在扣押商船上会爆发新冲突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4: 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盟上月通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法新社本月早些时候从瑞典一家法院获得的文件显示，瑞典将把一艘先前扣留的货船移交给乌克兰，这艘船被指从俄罗斯占领的地区运输粮食。乌方屡次指责俄方从其控制的乌克兰地区盗取粮食。8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良格号巡洋舰上表示，俄罗斯将对西方扣押俄商船的行为实施对等回应，在任何我们认为合适和必要的地方，包括太平洋舰队责任区，俄罗斯预备役海军上校军事专家瓦西里·丹德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详细解释了这一对等回应的具体实施方式。丹德金说，就像那些敌对不友好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派人登船逮捕船员，以牵强借口扣押船只。我们拥有训练有素的人员，特别是我们在滨海边疆区有一整个海军陆战师，在勘察家还有一个旅，太平洋舰队有特种部队，有侦察舰，有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以为可以肆意妄为，希望这些能让他们清醒。这就是我们的对等回应。丹德金指出，对等意味着具体的反击行动。对等就是说，我们将扣留属于不友好国家的船只，以及那些为其提供支持的国家，所谓的配合国的船只。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拥有执行此类任务所需的一切力量，包括护卫舰、巡防舰和潜艇。行动将严格遵循对等原则，我们将严格按照对方的做法行事。但作为回应，如果他们检查我们的船只，我们就检查他们的；如果他们扣留，我们就扣留；如果他们没收货物，我们就没收。公平合理，他们先动手，我们接着来。在太平洋舰队责任区，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这些行动。
3: 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表示，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考虑到这一区域涉及复杂的国际航道和多方利益，俄方的这种对等回应在实操层面有哪些具体选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5: 从现在来看，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采取的对等回应，基本上还是在经济和法律这个层面采取相同的一些措施。一个呢，就是对不友好的或者是这种敌对的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罗斯呢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去扣押对方的船只，而且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第二个呢，如果没有办法对对方的船只啊采取相同的必要的一些手段，或者是对方啊在对俄罗斯商船啊对俄罗斯的舰队

0: 采取了更严厉的一些措施，俄罗斯也可能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就是让对方承受更大的一些财产损失，这个可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手段。第三个呢，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经济包括法律追索的一些手段了，诉诸在国际的一些机制法院，尽可能的为俄罗斯的专制去维护必要的一些权益。从现在来看，我觉得俄罗斯虽然表达立场非常强硬，表示俄罗斯的海军要承担起相应的一些责任，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经济上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手段，而不是在军事上。
1: 俄方对欧盟开展反制措施，对于俄欧紧张关系来说是否是一种升级？另外，会从相互扣押商船引发擦枪走火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欧盟的第21轮制裁呢，应该主要针对的还是俄罗斯的像能源啊、金融啊，包括和军工生产相关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限价，包括对俄罗斯运输能源的影子舰队。这次我们看到它有了一些具体船只的清单，而且清单船只的数量还在增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措施啊，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了。这样的话给俄罗斯呢未来能源出口，特别是借助这些影子舰队啊出口能源，带来更多实质性的威胁。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雪上加霜。对此呢，我觉得因为俄罗斯它主要的财政来源还是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呢是一定不会坐视的啊，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肯定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复杂的局面，俄欧的对抗会进一步升级，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欧盟采取了越来越敌视俄罗斯的政策，所以俄罗斯跟欧盟的关系啊，在未来会进一步恶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欧洲国家，像英国啊，包括一些欧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呢，是已经采取了对俄罗斯的一些船只进行扣押的这样一些手段。所以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呢，会采取一些对应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呢会很有针对性。当然我觉得俄罗斯呢，它在具体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不要让俄罗斯跟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啊全面恶化，还是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手段，争取部分欧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系一些传统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分化欧洲国家。但从目前来看呢，这次欧盟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了，而且制裁还是在层层加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啊，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了，俄欧关系啊，未来很难转换。
1: 有分析指出，俄罗斯约70%的海上原油出口依赖这支影子舰队。欧盟这一切香肠式的制裁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打击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同时，俄罗斯威胁扣留欧洲商船的反制措施，又可能给全球航运市场以及能源供应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影响呢，首先还是要看欧盟这次到底会有多大的决心，包括在第21轮制裁相应措施的落实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可能会对后续的俄罗斯跟欧盟围绕影子舰队的问题对抗啊，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所谓的影子舰队，就是这种商船从海陆运出来，但是现在方向上其实也有了一些调整，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跟欧洲的能源关系在俄乌冲突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也就是现在其实欧洲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占的比例是非常小了，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会调整贸易的方向，更多的可能俄罗斯的运输能源的商船它不会朝欧洲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朝其他的方向更多的去扩大自己的能源市场，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弥补由于欧洲国家减少甚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呢在这样一个俄乌关系啊不断恶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会更多的去考虑使用远东的一些港口来运输自己的能源，同时呢在远东呢加大这种护航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对从欧洲方向的港口啊出口能源过去这种传统的依赖，这其实也可以推动俄罗斯经济重心的东移，对实现俄罗斯的能源安全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也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动采取的一些措施。 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俄罗斯跟欧洲相互扣留商船，后续愈演愈烈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全球的航运安全啊，包括能源供应啊，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种方式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两个船只，可能会切断对方运输商品啊、货物啊，当然包括这个能源产品的航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全球的物流啊、交通啊、供应链的稳定，会引发更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加剧啊现在俄罗斯跟欧洲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对抗，所以它肯定会对全球的经济、全球的安全带来一轮新的冲击。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双双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8月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在最新的八月报告中都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两者的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同时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欧佩克在其八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速预期调至58万桶每天。尽管这是欧佩克连续第四个月下调预期，但欧佩克依然认为全年全球石油消费将保持整体增长态势。与欧佩克相比，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则悲观得多，其在8月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减少160万桶每天，较7月报告的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那么两大国际机构同步下调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幅度迥异，且对整体市场走势的判断南辕北辙，这个差别我们应该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3: 那么考察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我想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切入。一个呢是从这些机构本身，这机构本身呢它是有自身的特点的，像石油输出国组织，它代表的是石油生产国，历来呢是倾向于提出比较乐观的全球石油这个需求的一个预测，从而呢会为更高的油价来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增产或者是保持更高的产量来提供充分的理由。而经合组织框架之下的国际能源署，它更倾向于采取更为保守甚至是有些悲观的这个需求方面的观点，强调的是提高能源的这个效率啊，寻求油气的替代产品，那么对于风险因素啊，相对来讲更为关注。那么这样的一种差异呢，在两个机构身上呢是存在的时间比较久了，那么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呢会更为明显。第二呢是关于和中东冲突相关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冲突持续的时间还有扩散的范围等等的判断是不同的。那具体的有和伊朗相关的一系列冲突制裁等行动，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的通行状况等等。那么国际能源署认为，由于对抗行动不确定性增加，那么石油需求的预计呢可能会出现下降。而欧佩克呢却认为冲突对于实际石油消费的影响比很多机构的预测呢要小得多，因为呢经合组织的各国家，那么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仍然是有强大的活力和韧性的，那么最终呢会实现经济的反弹和增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两家机构在这个数据的运用还有方法上，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差异。那么机构呢在确定全球石油市场的需求的这个基线水平还有测量方式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呢会体现在对石油价格会多快的来导致需求的降低以及需求减少的程度到底如何等等一系列方面。那么呢对经济增长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比方说电动汽车的普及水平、能源效率的提高等等，这两家机构所重视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所赋予的权重也是不同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分歧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见到的。那么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种预测我们都不能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现实或者说是真相，两家机构的结论呢都是基于一定的模型和假设得出的。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地区的局势的变化还有一些外交活动的进展， 以及实际的消费数据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相关的预测分析我想呢也会进行调整。
1: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是影响全球石油供需状况的重要因素。不过在八月的预测报告当中，虽然

0: 双方均将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态列为重要影响因素，但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对冲突影响的定量解读并不相同。我们来听报道。
1: 国际能源署认为，战争造成的物理阻断导致了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并将今年全年的需求下滑定性为石油无法送达买家。该机构报告指出，截至八月初，沙特国内原油库存已升至至少2016年以来最高水平，并就此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彻底明朗之前，全球石油市场仍面临较大的供应风险。而欧佩克虽然承认地缘冲突和高油价对石油消费造成了拖累，但其经济学家们依然坚持认为，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造成的实际影响程度不像 IEA 等西方机构预测的那样严重，冲突对石油消费的影响是可控的。
0: 双方对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的影响判断差异，我们应该怎么看？又该如何看待冲突对当前石油需求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动荡形势将持续多久，还有对全球石油消费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际能源署的基本观点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存在的并且是不断加剧的这种通行限制措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比方说像门德海峡的拥堵，还有伊朗对于出口的限制，以及地区的一些重要炼油设施的停产，将会导致石油价格的高涨，石油的石化的原材料的供应受限，还有供应链合作的摩擦增加，会使得消费量减少。那同时呢，他还认为从短期看的这种影响呢是周期性的因素，将会考验石油价格的弹性，但是呢同时也不能忽视会造成这种结构性的风险上升。那么需求的降低呢，会使得企业的生产活动被迫的推迟，甚至是出现完全的停止这是一家机构的观点。那么另外呢，像欧佩克他的观点呢是认为，虽然仍然有一些抑制需求的限制性因素，但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体的这个增长韧性仍然是非常强劲的。当前石油价格的上升意味着全球石油的总体需求仍然有增长的潜力，尽管说增长的幅度现在来看还不大。欧佩克呢同时还强调，不应该过度的来关注当前冲突的这种破坏性因素，而低估了消费端还有相关政府适应和应对冲击的能力。所以说呢，总体上来看，面对中东冲突，作为石油的生产国组织，欧佩克是有动力强调这种需求的韧性的，从而支持更高的价格、更活跃的交易。而国际能源署则更关注消费端还有能源安全的问题，因此呢，它有比较强的动力来强调石油需求的下行风险，还有采取这个提高能源效率等应对措施并且呢特别关注中断石油供应的中断所带来的这种成本和风险。那么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场冲突确实是导致了比较明显的可以量化的全球石油需求的减弱，但是目前看所这个形成的冲击规模比很多预测是要小的，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通过一些战略性的供应的调整，还有呢开发替代性的这个运输线路，以及在需求端的那么微调等等方式，已经是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的影响。那么正是这种吸收作用，使得石油价格虽然是持续的有所波动，但是呢还没有达到一些早期预测当中所说的这种极端的水平。
0: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大机构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判断存在巨大分歧，但却在对2027年的展望上基本一致。欧佩克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速较7月预测的194万桶每天会有进一步上调，而国际能源署则非常罕见的比欧佩克更加乐观，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两大机构对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走势的看法趋同，那么这一点又该如何来看待？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尽管两家机构对于2026年的预测呢存在着一定分歧，但是呢都认为2027年需求的趋向是增长，那么这是当前石油市场预测当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观点。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它反映了一个不同分析机构具有共同的或者说是相似的认知基础这么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呢，对于当前的冲突或者说危机的本质以及它这个复苏机制的理解应该是有相似之处的。 两家机构呢都把2026年的波动呢看作是暂时的现象，而不是认为全球的石油需求出现了结构性的崩溃。那么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等限制性的措施得到缓解，那么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还有相关的精炼能力得到恢复，那么产品的相关的供应状况也会得到比较大的改善，那么价格呢就会趋于平稳，被抑制的或者说是被推迟的一些消费需求也会随之恢复。特别是2026年的所形成的缺口越深，那么在2027年可以预测相关的市场的反弹就会越明显。两家机构也都认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韧性仍然是石油市场需求转强的最重要的驱动力。那么随着能源供应链得到改善，价格压力得到缓解，2027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将来自亚洲等地区的一些新兴市场，而发达国家的需求也是有望得到逐步恢复的。还有所谓永久性的需求减少，目前看仍然是有限的，还没有哪个机构预测说短期内会出现大规模的并且是持久的石油需求的绝对下降现象。那么效率的提升还有电气化进程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仍然会在很多国家得到这个继续的实施，但是呢预测这些举措仍然是无法从根本上来替代全球的生产对于石油的需求。所以说综合来看，两家机构是具有一定共识，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当前的需求的减少主要是源于能源通道的限制、较高的油价以及这个供应的不充分，而不是由于经济活动突然出现了崩溃，或者是石油的生产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导致。那么这种程度的供应冲击通常会在瓶颈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带来更为强劲的反弹，当然前提是整体的经济活动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害。然而这种趋同性的预测呢，也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以及相关地区的动荡局势会有所缓解，从而能够让供应精炼还有产品贸易等等都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而如果这些限制性的因素持续存在，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话，那么任何机构的预测恐怕都需要进行新的调整。
0: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中国红军长征。在这一年中，红军长征转战14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

0: 的事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欢迎您收听《万里长征》，作者潘强恩。
1: 洛甫进入苏区以前，知道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方面有一些办法，有一些经验，但他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一样，认为这些办法与经验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革命高潮马上就要来到之时，已经过时，不适应了，与党的进攻路线格格不入，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以致在赣南会议与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排挤并受到党内处分，现在只能做一点政府的工作。开始他认为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个工作不好与毛泽东配合，加之他在未见毛泽东之前就听说过毛泽东这个人颇有城府，知识渊博，各方面的经验都非常丰富，难于对付，而自己又比毛泽东小五六岁，对毛泽东应知地理，怎好去指责他的不是。但他坚信一条，不管今后的工作中会出现什么问题，他始终抱定一个宗旨，做人一定要做正派的人，做事一定要做正直的事，不管什么人我都真诚以待，是真理我就坚持，是谬误我就坚决反对，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洛甫在瑞金下萧区沙洲坝的住处与毛泽东的住处仅隔一道围墙，毛泽东院子里耸立着的那株樟树，葱葱的枝条伸过围墙，常常替洛甫的院落留下一片绿荫，他们变成了邻居。洛甫新上任不久，一天毛泽东来到他的住所，正好洛甫在看军委送来的一份简报，他放下手中的材料起身相迎。
2: 毛主席，今天你也有空来这里坐坐。
1: 毛泽东随便说道。
3: 四妹啊，现在好了，事情不多，可以到处走走。
1: 洛甫听见毛泽东换自己的另一个笔名，感到有些亲切，因此也改口说道。
2: 润之兄，今后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你还得多多指教啊。
1: 毛泽东莞尔一笑。
3: 我呀，虽然也算个文人，但是这些年来东碰西撞，老在打仗啊，也变得毛起来了，做政府工作也算是头一次，没有经验，今后有事啊共同磋商吧。
1: 洛甫微笑着说。
2: 主要是跟你学。
1: 毛泽东说道。
3: 我喜欢在下边跑，了解一些情况，比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啊，盐的问题啊，米的问题啊，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啊，生小孩的问题啊。我想啊，如果群众中的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他们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自身的事。
1: 洛甫心想，毛泽东讲的这些不就是他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深入基层搞调查研究的一种工作方法吗？讲得有道理，很实际，于是带着夸奖的口吻说道。
2: 你的这套工作方法呀，对苏区的经济建设一定很有帮助。
1: 毛泽东笑笑。
3: 不要谈经济建设喽。有的同事说，革命战争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哪里还有功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哟？谁谈经济建设，就是被骂成右倾的。
1: 毛泽东这么一说，洛甫敏感地意识到赣南会议与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指责来。他虽然没有参加过这两次会议，但会议的决定他是知道的。这时，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尴尬地看了一眼毛泽东，随即将目光移向庭院中的那株傲然挺拔的樟树，久久没有说话。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站起来，在室内踱着步，自言自语地说道。
3: 只要我们真正关心群众生活，有注意工作方法，群众

0: 我已经吃过晚饭了。
1: 毛泽东说道，
2: 你既然客气，我就不管你喽。客气啊，要饿肚子的。
1: 贺子珍从禅房侧伸出的一间土屋里端来一碗酸菜，坐在毛泽东的身边，自个儿吃着，陪伴着病中的丈夫。趁毛泽东晚餐的时间，洛甫翻阅着毛泽东床头堆放的书籍，见一些古籍中夹杂着毛泽东写的长冈乡和财西乡两份调查报告，以及乡苏维埃怎样工作的文件。洛甫写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这份文件也在其中，另外还有军委送来的关于前方战事的简报和一些材料。洛甫特别注意到，在这些简报和材料上，毛泽东画上若干道道，还加上了一些批语，说明毛泽东认真看了并加以研究，对一些战斗写上自己的看法。饭毕，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在屋内慢慢地踱着，问洛甫说道，
2: 听说广昌战斗以后，你与波谷同志有过一场争论。
3: 广昌战斗，李德搞短促突击，打堡垒战，和敌人死拼，造成很大的损失。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来办，不知何故波谷同志那么相信李德呢？
1: 毛泽东接过洛甫的话说，
2: 和敌人兵力相比，我们还是弱军，弱军与强敌拼消耗，理所当然是要吃亏的。
3: 哼，吃亏他们还不认这个账呢。
1: 洛甫不服气地说，
3: 博古还替自己辩护。
1: 毛泽东笑笑，
2: 问题是他们呢，不了解中国战争的规律，弱军与强敌作战，不能正面对垒呀，必须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1: 谈起战争，毛泽东的兴致来了，因为他对中国古代的兵书有过系统的研究，分析研究过中国古代的一些著名的战例，于是忘记了自己尚在病中，需要休息，需要静养，竟兴致勃勃地对洛甫讲道，
2: 若军与强敌作战，不可和盘托出哦，必须啊，以小部兵力将敌主力调走，然后将几支主力指向弱敌，全歼敌人，这是从正确的战争指导上制服强敌的方法。汉将韩信打魏王的，见魏王胜兵蒲坂，以防汉军从临近渡黄河，便偏偏在蒲坂对岸集中部队和船只，摆出要从临近渡河的姿势，其实啊，这是在做戏哦。但假中有真，虚中有实，韩信暗中率主力从临近以北的夏阳以木英否渡军，一战而俘魏王豹啊。而后韩信又率数万之众与20万赵军战于井陉口，为了诱使赵军脱离有利地形，韩信先列背水阵，仰视不懂用兵之道，继而啊，又故意鼓行出行口实施佯攻，但他的佯攻啊，不是一触即溃，而是大战良久才丢旗弃鼓的呀，这才引起赵军的空壁来追，使自己的伏兵轻易占领赵军的营垒呀，断了赵军后路，不到一天功夫便破赵军20万，韩信的假戏啊，是演得相当逼真哦。
1: 毛泽东一口气扼要地讲完中国古代这一成功的战例，满意地笑了起来，笑声中夹杂着几声难以控制的连续的咳嗽声。洛甫在一旁注意听着毛泽东有声有色的描述，仿佛身临其境。他知道毛泽东深研过孙子兵法一类的兵书，喜欢读三国志水浒一类描写古代战争的书籍。洛甫虽然也读过一点这类的书籍，但不敢与毛泽东相比，于是他没有插话，任毛泽东说下去。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言犹未尽，点燃了一支香烟，猛吸了一口，又接着说道。

0: 和敌人对垒啊，拼消耗，这实在是一种笨办法。若君是非吃亏不可的，广场战斗我们就吃了这个亏。如果我们摸准敌人的行动规律，正确的实施战争指导，就不会败得那样惨啊。孙子说过，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卑而骄之，易而劳之，亲而离之啊。孙子还说过，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而运用之妙，存乎一也。
1: 毛泽东的话匣子一打开，越讲越多，他似乎感觉找到了一个知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若干战役，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指挥，但还是相当了解情况的。他时时关注着战争的发展，期间为了改变战争被动的局面，他还提出过一些有益的建议，但都被当权者所拒绝。所以当他知道洛甫对广昌战斗的指挥不满时，他认为洛甫的看法是对的。洛甫与博古的分歧不是个人意气之争，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两种观点的歧义。毛泽东为洛甫有这个认识感到隐隐的高兴，于是趁洛甫来探望他的机会，与洛甫探讨起中国战争的规律来。不知不觉间，时间在毛泽东和洛甫的谈话中悄悄地溜走，四周越发黑暗起来，古庙静得出奇。贺子珍在油灯里添了一次又一次的油，那弱小的盈盈的光焰照着两个不眠人。毕竟毛泽东在病中需要休息，洛甫几次打断毛泽东的谈话，希望他好好调养，病中少看些书，少想些问题，身体要紧，目前的第一任务是养病。洛甫见夜已深，对毛泽东说，
2: 老毛，我准备回去了，你好好休息吧。
1: 毛泽东起身拉住洛甫的衣袖，
0: 不走了，今晚我就在这里睡，叫子珍呐，给你搭个床铺，有些话我还想对你说呢。
1: 洛甫见毛泽东挽留情音，不好推诿，几乎每次来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都要留他住宿做长夜谈，而所谈的又几乎都是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成败得失。从中他在毛泽东那里学到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带规律性的一些东西。

0: 在云中穿行，宁静的夜色中传来了冬不拉优美而哀伤的琴声。毡房前的篝火旁坐着柳月和温俊峰，两只牧羊狗依偎在他俩身旁，篝火上吊着一只茶壶。柳月给温俊峰倒了杯热茶，温俊峰朝他笑笑，两人的眼睛都含着深情。温俊峰说，春花，以前的事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柳月说，
1: 我也拼命的想想起什么，可是
0: 他摇摇头，
1: 现在的事我确实记得清清楚楚的。
0: 柳月含着泪说，
1: 温俊峰，以前的事真的很重要吗？
0: 对你当然很重要。
1: 那对你也很重要？
0: 对我怎么说呢，如果你那该有多好。
1: 可我现在没有，这不一样吗？
0: 可我怕。
1: 怕什么？难道现在不比过去重要？
0: 温俊峰激动地抓住了他的手说，对，不能因为谁也弄不清的过去而丢掉现在已经发生了的现实。
2: 篝火在燃烧着，
0: 毡房里温俊峰迟疑着，但还是把帘子拉上了。柳月哗地把帘子拉开，已脱掉衣服的温俊峰慌忙钻进被子里。

0: 柳月脱掉衣服，钻进了温俊峰的被窝里。依然燃烧着的熊熊火光不时地闪进毡房，深情而哀伤的冬不拉琴声在草原上飘荡。七月，金黄的麦浪在风中摇摆，康拜英在哐啷哐啷地收割着麦子。杨自胜用自行车驮着进军来到麦田，康拜英正往汽车上倾泻着麦粒儿。杨自胜和进军露出欣喜的眼光。杨自胜走进地里，看到割过的麦茬地里还丢着一些麦穗，他不一会儿就拾了一把。杨自胜说：
1: 嘿，这太浪费了。进军，你是政委的儿子，明天你组织你的小朋友们到这地里来拾麦穗，拾得好，大爹就会在大会上表扬他们。
0: 进军点点头。陈明义、罗秋文家，湘云已经3岁了，长得非常漂亮可爱。他走进来对罗秋文说：
2: 娘，你给我一个袋子。
3: 要袋子干嘛？
2: 进军哥哥说，我干爹说了，让我们下地去拾麦穗。
3: 你干爹真会动员人噻，把你们这些小把戏都动员上了。
0: 罗秋文找了一个打着补丁的布口袋说：
3: 给，能是多少就是多少哈。
0: 麦田十几个小孩子和几个妇女都在拾麦穗，妇女中可以看到柳叶。进军拾一会儿就抬起头喊湘云：
1: 妹妹，你过来。
0: 湘云朝进军跑来说：
2: 哥，啥事呀？
1: 哥这儿的麦穗多，你在哥这儿拾，
3: 哥另外再找地方。
0: 大家都拾着麦穗往筐或布袋里装。红霞往晋江那边跑说：
4: 哥，我那儿没麦穗，我在你这儿拾吧。
0: 晋江想了想说：
4: 去，上湘云那儿拾去，他那儿麦穗多。
0: 红霞说：
2: 哎呀，人家拾着呢。
0: 晋江走到湘云边上，湘云已经拾了小半口袋了，对自己拾的成绩感到挺得意。晋江说：
4: 湘云，你把这儿让开。
2: 干嘛？
4: 你年纪小，拾多了背不动，你到红霞那边拾去。
0: 湘云急了说：
2: 进军哥哥，晋江哥哥轻侮我。
0: 晋军奔过去说：
1: 晋江，你干嘛欺侮我妹妹？
0: 晋江说：
4: 你神气啥？你别以为你大爹是政委，那不是你亲爹，你这个妹妹也不是什么亲的，也只是个干妹子。我爹虽是参谋长，但那是亲的，红霞我的亲妹妹，咋啦？
0: 柳叶看到晋军晋江在吵架，也走了过来，听到了晋江说的那些话，走上去就在晋江的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说：
4: 什么亲的干的，你知道个什么？两个都是你妹妹，不能欺侮一个帮一个。在这里你比进军大几个月，也是个哥了，得拿出哥的样子来，都给我干活。
0: 红霞说：
2: 娘。
0: 柳叶说：
4: 进江，你把你的地方让给妹妹拾，你自己再找地方去。
0: 进江嘟起嘴，狠狠地瞪了进军一眼。粮场，孩子们都拖着自己拾的麦穗往粮场走来，进军的大口袋和湘云的小口袋都塞得鼓鼓的，红霞的小口袋也挺满，只有进江的大口袋有些干瘪。走在前面的孩子已在过秤，一位老职工一面过秤一面说：
5: 谁拾了多少都要记下，拾得多的下周以后领导要在总结大会上表扬，还有奖励。
0: 晋江看看自己干瘪的口袋，他拉住红霞说：
4: 妹，来。
0: 红霞说：
2: 咋了？
4: 妹，把你口袋里的麦子给哥。
2: 干嘛？
4: 给哥就行了，还问啥？
0: 晋江一把夺过红霞的口袋，把红霞口袋里的麦穗往他自己的口袋里塞。红霞不满，但又无奈地撅着嘴。老职工在过秤说：
5: 季进军6公斤，李进

0: 姜六公斤半。
1: 李靖江仰着头得意地朝前走了，禁军看了不服气。禁军说，
0: 红霞，你的麦子呢？
2: 给哥哥了。
0: 啊，他作假。
1: 禁军追上靖江说，
0: 回去。
2: 干嘛？你的成绩是假的，把红霞的麦子还给红霞，这你管不着。
1: 禁军一拳甩了上去说，
2: 看我能不能管。
1: 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虽然靖江比靖军大几个月，但体格上靖军却比靖江壮得多。靖江连被靖军摔了几跤，靖江知道自己不是靖军的对手，爬起来趁机甩了站在一边的湘云一耳光，拔腿就跑。湘云哇的哭了。靖军说，
0: 妹不哭，哥下次再给你报仇。
1: 以上一幕又被从后面走来的柳叶看到了，柳叶叹口气，眼里却伤感地渗出了泪，心里却在说，
3: 靖江啊靖江，你打的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啊。
1: 初秋，草原也露出黄色，温俊峰在放牧着羊群，柳月骑马过来，柳月跳下马，他俩拥在草丛中吻在了一起。几只角百灵在天空中飞着叫着，柳月说，
3: 俊峰，有件事你看怎么办好。
0: 什么事？
3: 我肚子里有孩子了。
0: 啊，那就结婚吧，我去给欧君明坦白。
3: 不会有事吧？
0: 不管会有什么事，男人嘛，既然做了就敢去承担。你肚子里有孩子了，瞒不住了，我看也用不着瞒，我现在就去。
1: 温俊峰翻身上马朝毡房那边奔去，柳月想了想不放心，也骑上马赶着羊群往回走。毡房里，欧君明在大发雷霆。欧君明说，
2: 温俊峰同志，你在生活作风上怎么能这么不检点？现在怎么办？
0: 我同他结婚呢。
2: 结婚？如果他是结过婚的人，那他的男人找到他了怎么办？
0: 那不是他的责任，也不是我的责任。
2: 那是谁的责任？
0: 我不知道。
2: 你走吧，见总洋厂还没个眉目，你们竟做出了这样的事，让我怎么去跟上级交代？你们这不是在添麻烦吗？
1: 柳月闯进毡房，
3: 欧先生，那是我的责任，是我主动的，你要他走我就跟他一起走，他走哪儿我就随他到哪儿。
2: 春花呀，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有没有结过婚，男人在哪儿？
3: 我不知道，但我现在的男人就是他。
1: 柳月朝温俊峰一指，
2: 好好好，那你们立即都给我走。
3: 好吧，我们现在就走。
1: 柳月拉着温俊峰走出毡房，柳月回过头喊，
3: 欧先生，我把羊已经赶进圈栏里了。
1: 温俊峰与柳月同骑在一匹马上，草原已是一片金黄，夕阳在西下。马匹走进草原深处，温俊峰问，
0: 去哪儿？
3: 去哪儿都可以，只要你在我身边就行。
1: 温俊峰含泪深深地吻他。欧君明在毡房里着急而懊丧地来回走着，自语说，
2: 仗还未打就先赶走良将，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1: 欧君明走出毡房翻身上马，欧君明策马在草原上飞奔，欧君明追上来拦在温俊峰的马前，他说，
0: 温俊峰，春花，你们回去吧。
1: 温俊峰转过马身说，
0: 欧先生。
1: 欧君明叹了口气说，
0: 哎，刚才我太冲动了，你们讲的对，你们俩都没有错。
1: 温俊峰看了柳月一眼，温俊峰说，
0: 欧先生，我们不回去了，我和春花就是在牧区当牧民，我们也不回去了。
2: 总洋场我们不办了，就这 途而废了？
0: 欧先生，这是你的事。春花，咱俩走。
1: 欧君明懊丧地看着他俩骑着马远去。毡房前篝火在风中摇曳，欧君明孤单单地沮丧地坐在篝火旁。欧君明突然听到马蹄声由远而近，他紧张地跑出来，看到两个人骑着马奔过来，是温俊峰和柳月。欧君明飞迎过去。欧君明、温俊峰、柳月围坐在篝火旁。柳月说，
3: 我对俊峰说，你千里迢迢从上海到这么个地方来，追的是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咱们不能就这样离开你。你就是再赶我们走，我们也不走了，我们就是去死也要帮衬着你。
1: 欧君明从毡房里拿出一瓶酒，在篝火边坐下，往三只茶缸里倒酒。欧君明说，
2: 来来来，为你们对我的支持，也为你俩的结合，我们干一杯。
1: 三人举起茶缸，温俊峰与柳月都含着激动的泪。欧君明说，
2: 来干。
1: 三人把酒一饮而尽。欧君明接着往茶缸里倒酒。欧君明说，
2: 哦哟，这件事后细想起来真是命运要把你们结合在一起。我同你们讲过，我几年前离开上海，抛下漂亮而年轻的妻子和三岁的儿子，还有我父亲留给我的大笔家产，只身来到这儿。因为我从小就向往草原，向往草原上那种自由而浪漫的生活。我对了，因为这儿的景色和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和宁静。但我也错了，因为我没想到这儿的生活是这样的困苦艰难与孤独啊。现实生活是严酷而实在的，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心中的理想与追求在支撑着我。哎，春花，你刚才的话说到我的心尖尖上喽。
0: 温俊峰说，
2: 春花，来，我们俩也敬欧先生一杯。
1: 篝火在熊熊燃烧。毡房里，温俊峰写完报告。温俊峰说，
2: 春花，把你的名字签上。
3: 光写春花。
1: 温俊峰想了想说，
2: 你姓丁吧，
0: 我妈姓丁，
2: 签上
0: 丁春花。
1: 欧君明牵着马来到毡房前。柳月说，
3: 欧先生你去吧，这儿有我们呢。
1: 肯去办公室，欧君明走进肯去畜牧科。秦科长看到欧君明，只好无奈地摇摇头。欧君明说，
2: 监厂的事还没批下来。
1: 秦科长说，
4: 再耐心等等吧。啊，欧先生，你也用不着再这么一次次地跑了，有消息我会告诉你的啊。
1: 欧君明摇摇手说，
2: 哦不不不，我还要这么隔些日子跑一次，直到跑成功为止，要不你们就不会体会到我的这种紧迫感。
1: 秦科长又无奈地摇摇头。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15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
4: 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李旭。
5: 我是云琴。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会见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来法；
5: 何中友在8届兵团党委第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进一步提升国资国企和开发区工作能力水平。薛兵主持会议。
4: 兵团切实履行生态卫士职责，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5: 各师市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实事，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0: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8月13日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国家能源集团董事长邹磊、总经理冯莱法一行。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欢迎邹磊、冯莱法一行来疆考察合作。他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大力推动油气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加快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持续壮大新能源规模，着力完善电网设施，不断提升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能力。 国家能源集团大力支持新疆能源产业发展，在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展现了央企担当，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国家能源集团继续发挥产业、科技、人才等优势，进一步深化同新疆在能源领域的战略合作，共同打造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和现代煤化工产业高地，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建设， 加大在南疆资源投放、项目布局、产业投资力度，促进南疆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央地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邹磊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国家能源集团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 国家能源集团将切实担负起央企职责使命，围绕新疆实施“十五五”规划、做活南疆企研等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走深走实，全力以赴保障能源安全，加快煤炭、新能源等重点项目投资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促进能源绿色低碳发展， 积极服务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提高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能力，促进南疆高质量充分就业，持续加大民生帮扶力度，不断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八届兵团党委第10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13日召开，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高质量开展好八届兵团党委第10轮巡视工作。
2: 自治区副主席、兵团党委副书记、司令员薛兵主持会议。何忠友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进一步提升国资国企和开发区工作的能力水平，为更好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提供坚强保障。 何忠友强调，要精准把握监督重点，高质量完成第10轮巡视任务，聚焦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查找突出问题，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夯实管党治党政治根基，聚焦主责主业核心功能，查找突出问题，推动被巡视党组织更好履职尽责，提升发展质效， 聚焦统筹发展和安全，查找突出问题，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夯实安全发展基础，聚焦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查找突出问题，推动被巡视党组织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聚焦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查找突出问题，推动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认真履职，锻造过硬队伍， 以高水平组织建设，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何忠友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靶向攻坚，精准发力，严明纪律作风，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 推动问题清仓见底，治理常态长效，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被巡视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监督，对巡视期间指出的例行例改问题第一时间研究处置，迅速纠偏整改，切实做到同题共答，同向发力。会上宣读了第十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及任务分工决定。八届兵团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十家兵管国有企业、两个开发区开展巡视回头看，对一家师属国有企业进行提及巡视。张文胜、哈增友、李永红、万平、朱雪冰、杨红斌出席会议。兵团党委、兵团副秘书长、兵团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八届兵团党委第十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兵团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8月13日，兵团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示范宣讲会，国家民委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延忠教授做宣讲报告，兵团党委常委、副政委、政法委书记朱雪冰主持宣讲会。
2: 宣讲会要求兵团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独特的法律定位与法治功能，加强学习宣传阐释，不断提升广大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水平。要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推动法律宣传进社区、进连队、进学校、进社会组织、进宗教场所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身边真实案例讲活法律条文，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打造兵团特色宣讲品牌，营造人人讲团结、事事为团结、时时促团结的浓厚氛围。要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贯彻实施，凝聚合力，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和民族工作格局，落实好各项保障与监督举措，切实把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要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建设美丽新疆、实现新疆工作总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兵团全面准确落实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方针，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65家渠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农六师碳素有限公司焙烧车间净化系统改造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作为企业落实一企一策治理方案的重点工程，该项目通过工艺迭代升级，补齐原有治污设施短板，为焙烧工序烟气深度治理打好了硬件基础。新疆农六师碳素有限公司设备技术科科长王宝年。
4: 项目主要是针对焙烧两个车间，原来是由干法净化师傅改造为现在的湿法脱硫以及湿电系统。
1: 近年来，企业持续加大环保投入，瞄准烟气治理、脱硫除尘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稳步提升减排能力。自2022年以来，公司连续4年获得环保绩效评级 A 级企业。新疆农六师碳素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梦。
5: 2025年至今，公司累计环保投入资金约9000万元，可实现年均污染物整体减排大约26.7吨，减排成效明显。
1: 65+渠市将乌昌石区域大气环境整治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攻坚行动，统筹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26+企业完成249项一企一策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共计减排大气污染物8930吨，减排比例超过30%。65+渠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科负责人景涛：
6: 2025年空气质量各项指标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我们将深化与其他部门与相邻城市的联动，在工业园、移动园、阳城园等多元发力，持续巩固大气。

0: 志愿服务时长突破400小时，用点滴行动守护额尔济斯河生态安全。
1: 在群防共治的基础上，实施各团场积极引进无人机巡河技术，打破传统人工巡河局限，有效破解河道巡查难点痛点，让河湖管护工作更高效、更精准、更全面。187团连级河长杨亮亮：
2: 通过航拍取证、后台数据比对分析，可实时精准掌握河堤现状、水流态势及沿岸生态情况，为河道精细化治理、隐患排查整治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1: 额尔济斯河实施管辖河段总长29.29公里，实施北屯市设立师级河湖长2名、团级河湖长16名、连级河湖长32名，构建起层级清晰、责任明确的河湖管护体系。今年以来，师团连3级河湖长累计巡查河道690余次，兵地联动重拳整治河湖乱象，持续改善额尔济斯河流域生态环境。实施北屯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阿岭：
3: 持续压紧压实河湖长各项工作职责，不断完善河湖治理体系，深化兵地协同共治，创新的智慧监管手段，用心守护好辖区的青山绿水。
1: 十四五以来，兵团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切实履行生态卫士职责，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构建起生态保护、产业转型的绿色发展体系，让更多职工群众享受生态红利。截至十四五末，兵团培育国家级和兵团级绿色工厂63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产值比重超40%，位居全国前列。建立健全覆盖兵团、师事、团场、连队的4级河湖长组织体系，城市水源地水质100%达标。十五五时期，兵团持续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创新突破，深化兵地协同治理，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绿色成为兵团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续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4: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近年来，五十双河市聚焦农副食品加工、新材料等重点领域，持续健全小升规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引导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攻坚核心技术，不断夯实产业创新根基。近日，师市6家中小企业成功入选2026年度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来听特约记者刘乐平、贾梦莹的报道。
1: 五十双河市高新技术企业新疆普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机器高速运转，一批批高端节能镀膜玻璃产品源源不断下线。作为湖北沅江重点企业，公司自2011年落地双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深耕节能建材领域，持续加大技改投入与科创研发力度，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今年成功与哈萨克斯坦企业达成300万元平板玻璃建材购销合作，实现双河经开区玻璃建材出口零突破。新疆普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继超：
6: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沅江产学研资源，持续优化绿色智能生产工艺，迭代升级高端节能建材，稳步扩大内外销售市场，以技术创新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1: 同样入选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名单的新疆联农工效有限公司，主导产品为水溶肥，企业深耕农业科创领域，依托与湖北沅江企业黄麦岭集团的深度合作，打造专业化研发检测中心，拥有防堵塞筛网的颗粒化肥筛分机等实用专利技术。新疆联农工效有限公司综合业务部部长邓军：
7: 我们将深化与上游大型厂家、科研院所合作，开发节水环保新型肥料，推动配方数字化、服务添加化，从卖产品转向送方案，持续为十四农业增效、职工增收助力。
1: 五十双河市通过常态化开展企业摸排筛选、入库培育、政策宣讲、一对一申报辅导等全周期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破解企业创新发展痛点难点，助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

0: 次增效。截至目前，施市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15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家。
1: 各施市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做好民生实事，让大伙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来听本台记者苏婉婷、胡海波、五家渠台、阿拉尔台的报道。320一路公交车串联起12师104团与乌鲁木齐市主城区，是滨地群众往来出行的重要公交线路。近期104团携手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打造320一路滨地连心线主题公交，并设置线上留言通道收集群众诉求，不断提升滨地群众出行服务水平。104团居民罗杜鹃：
2: 车里头就是装饰得很漂亮，有很多104团的美景呀，然后美食呀。3201就是它这个线路很长，方便了我们日常出行。
1: 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四部32车队队长江河：
3: 在车厢内部进行主题化布置，把兵团精神、民主团结理念融入群众通勤日常，切实服务滨地老百姓出行。
1: 104团联合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建立志愿服务机制，组织志愿者在沿线站点开展敬老帮扶、出行引导等志愿活动，实现党建引领、文化浸润、便民服务一体推进，共筑滨地融合发展同心圆。104团宣传和文体广电旅游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高迪：
4: 这条主题公交线路呢，既是方便我们群众的出行的民生线，也是我们传播红色文化、促进滨地交往交流的连心线。
1: 午饭时间，六师芳草湖农场人民食堂里饭菜飘香，往来吃饭的居民络绎不绝，一碗热饭，几碟炒菜，让人吃得踏实又暖心。芳草湖农场居民黄中和：
5: 价格也合适，饭也味道可以，真不错。
1: 芳草湖农场居民徐生华：
6: 政府为我们老百姓办得真好，这边干净卫生，饭菜也可口，像吃啥有啥。
1: 作为芳草湖农场重点打造的民生项目，人民食堂今年5月投入运营，针对困难群众、高龄老人等推出专项就餐补贴政策。芳草湖农场社会事务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陶杰：
7: 低保和特困和这个80岁以上的老人，每天呢补助的标准是9元，持续优化餐食的种类和服务水平，凝聚人心，传递温暖。
1: 在伊施阿拉尔市，居住在幸福路街道幸福花园的92岁老人汪玉祥活动不便，施市民政部门去年为他家免费实施了适老化改造，安装了床边扶手、小夜灯等设施。汪玉祥老人儿媳史玉生：
8: 担心他摔跤磕碰着，放心了很多呀，减轻了照顾的压力嘛。
1: 今年施市争取兵团养老服务专项资金181万元，重点用于一团、七团养老服务提升项目，推进养老服务中心提质改造、居家上门服务、适老化改造扩面等工作，进一步补齐养老服务短板。阿拉尔市马滩镇银陵大家庭疗养公寓残疾人托养中心院长杨斌：
9: 通过标准化的提质改造，全面优化了就餐、休闲、康养配套的功能，精准对接老人多样化、个性化养老的服务需求，用心用爱做好养老服务的保障。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伊犁州各级人大代表立足岗位发挥优势，通过技能培训、产业带动等方式推动就业增收，让群众在家门口端稳就业碗，鼓起钱袋子。来听本台记者李林浩发来的报道。在尼勒克县新疆天运有机农业公司三文鱼加工车间，工人们忙着对新鲜三文鱼进行分割打包，这些员工大多来自尼勒克县周边乡镇，过去他们以放牧种地为生，收入结构单一，如今在家门口的工厂里就业，收入更稳定。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员工达尔汉·努斯甫：
10: 收入稳定了，赚得多了，生活也改善了，一个月能拿到6000多块钱。
0: 这份家门口就业的便利离不开尼勒克县人大代表姚丁香的推动。自2021年当选以来，姚丁香聚焦本地富裕劳动力技能欠缺、就业渠道狭窄的难题，积极搭建常态化技能培训体系，结合岗位实际，推动开展养殖技术、设备操作等定制化课程，

0: 同时，无偿为20余家水产企业合作社开展技术帮扶与人才实训，助力农牧民向技能型产业工人转型。宁乐克县人大代表、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姚丁香。
1: 不断的是有当地的农牧民加入到我们的产业中来，他每一个家庭的生活都有了一些改变。
0: 巩留县阿嘎尔森镇的三香绣刺绣合作社里，绣工们正加紧赶制饰品、地毯、窗帘等订单。合作社理事长塞伊拉古利伊利亚斯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带头作用，把刺绣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乡亲们，带着大家一起增收致富。如今，合作社已从最初的6名成员发展到300名从业人员的规模。
2: 再无再孤想，既然姐姐能成功，自己也一定能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再无再孤的豆腐已经做得有模有样了。
3: 来，来，哎哎哎哎哎，往这边，
4: 是我还以为是这边呢。
3: 把锅盖给我，
4: 来，往这给。哎，
3: 在不在锅？没想到你悟性这么高，这才2个月啊，就掌握了做豆腐的技术。哎，你真行。
4: 哪有啊，多亏姐姐的指导。名师出高徒嘛、啊、
3: 你可别给我戴高帽嘛、啊、我颈椎不好。哎呦，再姑、啊、我看呢你再练几天就可以出师了
4: 呀。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哎呀，再姑，把锅盖给我拿过来。哎，好，放这就行。哎，好。再姑、啊、有一点你可要记住 啊，豆腐是吃到肚子里的东西，一定要保证质量，我们得挑选质量好的豆子。来，你看这颗、哦、比如说像这种瘪的、颗粒不饱满、颜色不正的，哎，像这颗，哎呦，它都发霉了，这颗绝对不能用啊。我们一定要优中选优，这个就是制作优质豆腐的关键呢、啊。啊、
4: 我记住了。
3: 嗯，好。
4: 哎，姐姐，嗯，你先尝一尝。哎
3: 呦，哎，那我尝尝。哎，
4: 哎呦，哦、哎，哎，慢点，慢点。怎么样？
3: 嗯啊，可以。哎呀，再过等你回去了，给孩子们啊，还有你家库德莱提尝尝，准能让他们大吃一惊。
4: 库德莱提啊，那头犟驴，他哪有这种口福啊？
3: 你可别这么说，等你这豆腐一下锅，香味一出来，我保证他们闻着味儿就往锅边凑。
4: 那不成了狗了吗？啊！

0: 孩子们啊，看看妈妈给你们带什么了啊，
1: 羊肉串，
2: 串、哎、串呢，
0: 一人两串，快吃吧。嗯，
1: 谢谢妈妈，
3: 妈妈真好。
4: 慢点，慢点，
0: 妈妈先把水烧上。
4: 小慧儿，
0: 给你们吃妈妈亲手做的豆腐。嗯，
3: 好。
0: 哎，嗯，对了，爸爸呢？嗯，
5: 爸爸在屋里睡觉呢。
0: 这个哭得来提，听见我回来也不说出来迎接，真是。
3: 妈妈，嗯嗯，豆腐好吃吗？嗯嗯，
0: 当然好吃了。嗯啊，你们看，嗯，这个就叫豆腐。哦，
3: 来来来，闻闻，香吗？
5: 香，
3: 真香。
5: 不，妈妈，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3: 对呀。
0: 他呀得先把黄豆磨成豆浆、嗯、
5: 豆浆，
0: 然后呢还要过滤掉杂质、
5: 啊、
0: 再把它煮沸、嗯、经过加入一定量的凝固剂，它会成豆腐脑、哦、然后还要经过压制、哦、最后呢就成这种豆腐块、哦、现在呀我们要把豆腐块切成片、嗯、然后妈妈要把它放进锅里、
5: 哦、嗯，做豆腐也不是很难嘛。
0: 哎呀，说起来不难，做起来可不简单呢。哎，等明天啊，明。

0: 天妈妈给你们现场演示。
1: 好。
0: 哎呀，等一会儿豆腐熟了，我们一人一碗，你们都尝尝妈妈的手艺啊。
1: 好了。
2: 哎，那个，怎么这么香啊？
0: 哎呀，姐姐果然说的没错，闻着味道就往锅边凑。
2: 你说什么？
0: 什么也没说。哎呀，你笑什么呀？
2: 老婆，你回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我好去接你呀。
0: 哟，接我啊？哎呀，不是不让我回来吗？
2: 这嗨，我那都是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呀。那什么，我给你赔礼道歉了，我给你鞠躬。
0: 哎呀，你
2: 我不对，
0: 哎呀，
2: 我有罪，
0: 你
2: 我哭得来挺，给老婆赔不是了。
0: 行了行了，你看你娘，
2: 咱不生气了啊。哎呀，哎，我说这豆腐怎么这么香啊？哎呀，我可得来一碗。
0: 来什么一碗呢？
2: 哎，
0: 来两碗，你们两个的。孩子们，小桌上去吃啊。
1: 好，谢谢妈妈。
0: 我说，你先别吃
2: 哦。
0: 从明天起啊，咱们家的豆腐作坊得开始筹备了，你得出力干活。
2: 没问题，我有的是力气。不过咱们家也没有做豆腐的设备啊。
0: 哎，后院不是有一盘石磨吗？那就是设备
2: 哦。
0: 其余的听我指挥就行了。
2: 好，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你的态度怎么转变得这么彻底？哦，不怕我出去卖豆腐给你丢面子了？
2: 老婆，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我也想了好多事情。孩子们马上就要上中学了，上完中学还得考大学，到时候要真拿不出学费来，不就把孩子们的一生给毁了吗？哎，你说的对，面子算什么呀？只要能让家里过上好日子，让我干什么都行。
0: 哎，这就对了。
2: 老婆，我都想好了，卖豆腐挣的钱，除去给孩子们攒的学费，剩下的钱先把房子翻修一遍，再更新一下农机设备。要是能像艾山江他们家一样买辆摩托车，那就更好了。
0: 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开始想美事了。给，吃你的豆腐吧。
2: 对对对对，我得尝尝我老婆的手艺。
0: 我看看你看看你爸爸，这就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行吗？
2: 行，再过
0: 啊，
2: 有一说一，你做的豆腐是真好吃。
0: 那是，
2: 可这毕竟不是我们传统的食品，不知道有没有人买啊。
0: 哎，万事开头难，不管能不能卖出去，我们都要试一试。咱们维吾尔族不是有句谚语吗？人不遍地，地不欺人，只要咱们勤勤恳恳，总会有收获的，你说是不是？
2: 对，我听你的。
0: 哎，行了行了
2: 啊，
0: 你停一停
2: 啊！
0: 你看，这里的位置不错啊，怎么样？
2: 行，
0: 来来，收拾收拾。
2: 好，
0: 就在这里卖啊！来
2: 来，
0: 吃上。
2: 好，
0: 来来来，
2: 慢慢的啊。
0: 这个，往那边看，
2: 可以吗？
0: 对对，
2: 好嘞。哎呀，
0: 买豆腐，新鲜出炉的大豆腐，谁买？哎，对，
3: 这是
0: 豆腐，对，就叫豆腐，是用黄豆制作的，营养价值可高呢。您来一块？
3: 不，我不要。
0: 哎，
4: 四四方方一个大白块，
0: 哎，

0: 倒是挺不错。
1: 哎呀，看着不错，吃着更不错。要是用它来炖鱼炖肉啊，那简直是绝配。哎，您来几块？
0: 我不要不要。
2: 哎呀，这东西不能吃。
1: 哎，能吃。
2: 走，咱们去那边买口药吧。
0: 哎，好。
1: 哎，别走，哎，走，别走，别走啊！买豆腐，新鲜的热豆腐。买豆腐，新鲜的热豆腐。买豆腐。
3: 子平，你别灰心，巴扎省这么多人，总不能连一块都卖不出去。我帮你一起吆喝。
1: 哎，
4: 买豆腐，新鲜的热豆腐。
5: 在孤和莱提一直吆喝到傍晚，巴扎即将散市，顾客越来越稀少，商贩们也各自收拾摊位准备回家。在孤的豆腐一块都没卖出去，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4: 买豆腐，谁买豆腐？
0: 好了好了，别喊了，来喝点水。真是还让你给说中了，那一块都没卖出去，真邪门了。
3: 哎呀，有什么邪门的？咱们维吾尔族人从来就没吃过这个东西，也很正常，让他们接受实在是太难了。
0: 是，我知道是难，可没想到这么难呢。
3: 再姑啊，实在不行咱们就别卖豆腐了
0: 啊，
3: 幸好也没花什么本钱呢，换点别的买卖做也是一样的嘛。
0: 那可不行，开工没有回头箭，我现在要是放弃了，那辛辛苦苦学来的做豆腐的绝活不就浪费了吗？
3: 哎，不浪费，你在家做给我和孩子们吃。
0: 不，我绝不放弃，这么好的东西我就不信卖不出去，总有办法的。哎呀，来来提啊，
3: 哎，
0: 先收拾东西上车。
3: 去哪儿啊？
0: 还能去哪儿啊？当然是回家，这天都快黑了。
3: 对，哎，老婆你歇着，我来收摊。
0: 哎呀，哎，
3: 你别动，别动。哎，
0: 夫人，哎，你嗓子都累哑了。
3: 哎，
0: 天，
3: 哎呀，
0: 哎，来提，
3: 上车，上车。
0: 哎，好，
3: 走了。

0: 哎，再姑，你怎么起得这么早啊？
1: 哎呀，我不是起得早，我是根本就没睡啊。
0: 啊？你在院子里就这么坐了一夜？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我要想出一个办法，把咱们的豆腐卖出去啊！
0: 快快快，快进屋睡觉，听话。
1: 下棋去我也睡不着。你看，这豆腐又白又嫩的，多可爱呀、啊！怎么就卖不出去呢？哎，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根本就没人吃过这东西，哪里那么容易好卖？哎。原本还指望着靠着卖豆腐发财呢，现在白送都没人要了。
2: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我没说什么呀。
2: 哎呀，最后那句你说什么？
3: 我说白送都没人要。
2: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哎，裤子来提，来，带上豆腐，那个石磨炉子都带上，哎，做豆腐用的都拿着去包扎。走。
0: 再姑啊。你不会是一夜没睡困糊涂了？
2: 来不及解释了，走啊，现在就走。
0: 那你也得先睡觉啊。
2: 睡醒了就算事了。不，你去不去啊？要是不去我自己去。
0: 哎，别，我去还不行吗？我端炉子去。
2: 哎呀，那什么，哎。

0: 哎呀，都拿着。
1: 啊。
0: 免费赠送，免费赠送，快来看啊！新鲜的豆腐，免费赠送。豆腐，
2: 老板，哎，真的是免费赠送？
0: 对，不要钱，随便吃。
3: 是啊，那我也不要。
0: 哎，听我说，听我说啊。这豆腐啊，确实不能算是传统的食品，可它是用黄豆做的。咱们维吾尔族人吃黄豆总是可以的吧？
3: 嗯，黄豆。
0: 对，
3: 我可不信。
0: 哎，不信你可以自己看呐。这不，这些啊，这都是我们做豆腐用的工具。现在呢，就由我丈夫库德莱提给大家展示一下豆腐是怎么做出来的。库德莱提，来，操练起来。
4: 好嘞。
0: 现在大家看到的呀，就是制作豆腐的流程。这种食品啊，热量低，营养丰富，还有钙、铁、镁，对我们身体好处特别多。哎，尤其是那个高血压的病人吃的就更好了，长期食用还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呢。
2: 哇，老板，你这个东西能好吃吗？
0: 哎呦，好吃不好吃，您尝一下不就知道了吗？来，我给您切一块啊。来来来，哎，
3: 好吃吗？
5: 怎么样？你快说呀！
3: 你倒是说话了！
5: 你老实说呀！
2: 压个戏，压个戏！老板，
3: 老板娘，给我尝一块。
0: 哎，给您。哎，
2: 再给我一块。
3: 哎，我也要一块。哎呀，好吃啊！哎，真的好吃啊！
2: 好吃，好吃，给我也来一块，
6: 再给我来一块。
0: 别急，大家别急，人人有份，人人有份啊！
6: 谢谢。
0: 现在大家尝到的呀，只是生豆腐。哎，要是把它做熟了，那就更好吃了。
3: 做熟？
0: 哎，
3: 那要怎么做嘛？
0: 哎呀，特别的简单，就是把豆腐啊要切成块，然后呢，在锅里倒上油，等油热了。就把豆腐放到里面煎烧一下，两面煎成黄色的，再放盐巴、辣椒、孜然。哎，不喜欢吃辣的还可以放别的，软软的，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还可以做成烧烤呢，年轻人就更喜欢吃了。哎，
2: 太好了，太好了。大家听我说啊，虽然老板娘是免费赠送，但她做出这么多豆腐也不容易嘛。我们还是要照价付钱，不然人家吃亏，大家说对不对啊？
7: 对呀，对呀，
5: 我们照常付钱啊，
3: 不能让您亏着嘛。
2: 老板娘，我们花钱买你的豆腐，吃好了明天我们还来。这是我的。
0: 谢谢，
2: 我来两块。
0: 谢谢大家。哎，那这样，今天第一天开张，给大家5折优惠，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来，给我来两块，
3: 来
2: 钱，
3: 来，来，来，来，来，给您钱，
2: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
3: 让君，让君。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在返回公社的路上，田福军等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的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本来田福军和张有志准备等周文龙回公社来，但这位主任赶晚饭前还不见人影，他们就连晚饭也没吃，坐着吉普车又去了石歌节公社。临去石歌节前，田福军给刘志祥留话说，他和张副主任过一两天还要返回到柳岔来，并让他转告周文龙，把捉回来的那两个农民也立刻放掉。
3: 周文龙带着几个扛枪的民兵，高度紧张地在杨湾村和贾家沟跑了一天，还是没把两个逃跑的阶级敌人捉住。白天捉不住人，他估计这两个逃犯大概藏在周围的山里了，就决定晚上守株待兔。周文龙当即把几个民兵留在杨湾村，让他们中的一个人照看住这家人，以防跑出去通风报信，另外留下的人就埋伏在这家人的院墙外面，等人一回来就马上捆住

0: 拉到工地上去。周文龙命令这几个民兵说，
1: 捉住后捆紧线。
0: 然后他自己带着其他几个民兵在贾家沟用同样的方式等待另一个敌人自投罗网。但他们辛苦地熬了一夜，还是没有把人捉住。第二天早上，眼里充满红丝的周文龙把这两个大队的负责人叫来，限他们在三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两个敌人扭送到公社来。这两个队的负责人申辩说，谁知道这些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怎么能在三天内把人找见呢？周文龙气愤地说，
1: 要是三天内找不回来，那你们两个就自动来劳教队顶他们。
0: 他于是就丧气地带着民兵小分队返回到公社里。周文龙一回到公社，副主任刘志祥就把县上两位领导来柳岔的前前后后都向他汇报了。周文龙听后就像头上被人打了一棒，坐在椅子里愣住了。刘志祥补充说，
1: 田主任走时安抚我，叫你把捉回来的那两个人也放了，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到柳岔公社来。人没捉回来还放什么来，让那两个坏蛋逃之夭夭不就行了？
0: 周文龙气愤地把脸往旁边一迈。过了一会儿，他扭过脸又问，
1: 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
0: 刘志祥说，
1: 都放了，不过县上领导也没说这些人没问题，叫咱们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这又不是我的意见，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你不同意你找他们谈去。
0: 刘志祥作为副手，平时不愿意和这位暴君顶嘴，但这件事他腰杆子挺硬，因此也敢把脸很难看的给一把手拉下来。他说完后索性叼着个旱烟锅一拧身走了。
1: 周文龙一个人坐在椅子里，两只眼睛长时间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自己鬓角血管愤怒的狠狠声。他确定无疑地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原溪县的严重反应。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志一唱一和，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冯主任对抗。他在上大学之前就知道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现在看来这斗争更加尖锐了。周文龙明显地感到，自从邓小平在中央恢复工作以来，许多被批斗过的走资派欢欣鼓舞，大搞右倾翻案活动，尤其是他们县的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而对一些思想右倾的人，他又好得像穿一条裤子。比如他的同班同学白明川，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个保皇派，田福军却像宝贝一样器重他。周文龙脑子里乱哄哄地思考着，鼻子嘴里喷着热气，由于气愤，他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嘎巴巴作响。他想，他应该马上给冯主任报告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的所作所为，这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他想写一封信给冯世宽，但又感到信太慢了，干脆直接给冯主任挂电话。周文龙旋即出了自己的窑洞，来到隔壁电话室。他让女话务员接通冯主任后，就让话务员离开话务室，说这个电话话务员不能听。周文龙在电话上向冯主任详细汇报了田张二人在柳岔公社的活动。冯世宽在电话上听了周文龙的汇报，心中顿时像塞了一把火。他没想到田福军和张有志两个人处心积虑和他作对，不，这不仅是对他冯世宽个人，而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本来世宽的情绪眼下正在高涨之时，他的工作成绩已引起地区和省上领导的重视，马上就要在原溪县召开县场会了。他希望这个县场会开

0: 轰轰烈烈，让地区和省上的领导亲眼看看他冯世宽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对现场会的两个主要参观点非常重视，才把田福军和张有志派下去检查督促工作。没想到他们下去却拆他的台。说心里话，文龙是冯世宽最看重的公社书记，小伙子路线觉悟高，敢于抓阶级斗争，而且革命干劲儿又大，上任不久就把柳岔公社搞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田福军他们打击周文龙，就等于打击他冯世宽，绝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否则这个举足轻重的现场会很可能让田福军和张有志弄他火。冯世宽现在很后悔没坚持让李登云同志去柳岔和石歌节，登云说他牙疼，要在县医院让老中医顾先生扎针，只好把他留在了城关公社。冯世宽在盛怒之下决定立即把刚打发出去的县常委们再调回来，开个紧急常委会，解决县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和软、蓝、散问题。但他又冷静了一下，考虑到现场会的筹备工作还没做完，他要集中时间和政工组一起修改典型材料，只好推后几天再说。不过他想，一定要尽快解决这问题，必须赶在地区现场会召开之前，把县革委会一般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冯世宽给县革委会办事组指示，让外出的常委们元月7号必须赶回来，8号要开紧急常委会。
1: 田福军和张有志离开柳岔公社后，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歌节。因为柳岔的刘志祥已给石歌节挂了电话，白明川下午就从牛家沟的公社会战工地上赶回来，等待县上的两位领导。今年农田基建规模大，明川亲自去会战工地领导，他回公社机关的时候委托徐志工全面负责工地上的事。田福军和张有志听了白明川的汇报后，对这里的工作比较满意，柳岔公社所有过火的做法今年石歌节公社都没有。福军和有志都比较喜欢白明川，这小伙子虽然年轻但很有头脑，他到县上来开会常能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见解，而且也敢当面对冯世宽和县上的一些政策提不同意见，常常充当各公社主任的代言人。晚上因为公社也没什么人，白明川就叫灶房里简单炒了几个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凤酒，三个人就在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慢慢抿酒，一边随便拉起了话。喝了几杯酒以后，白明川并没有兴奋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地对两位县上的领导说，
0: 你们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再说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
1: 脸已经有点发红的张有志对白明川说，
0: 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嘞？你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
1: 白明川把筷子放到桌上说，
0: 我不是说我们公社，我是说咱们国家，国家再这样下去可就不得了了。本来邓副主席恢复工作以来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你们也能感觉来，最近有些人已对他的做法开始旁敲侧击地发起了进攻。
1: 张有志也把筷子搁在了桌子上，
0: 周文龙就已经散布说邓副主席还搞修正主义那一套。
1: 白明川笑了笑，
0: 我那同学他是个小人物，光他这种人物记不上事儿。
1: 他收敛了笑容，
0: 那些大人物才可怕呢，我指的是中央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毛主席身边。
1: 田福军两条胳膊搁在桌子上，专心地听明川说话，他喜欢地看着这个黑胡麻扎的青年人说，

明川，你能考虑这么重大的问题很不简单。好，尽管我们都是些普通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但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有一颗能严肃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

0: 职有位，有吃有喝，可是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个人满嘴砂糖，嚼起来都是苦的。建国二十几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我看见工地上穿得烂囊囊的农民，心里就感到难受和羞愧。可周文龙这种缺肝少肺的小子，还用法西斯手段对待他们。
1: 这三个人一直拉到深夜，把一瓶西凤酒喝得一滴不剩，才都很气闷地睡了觉。经历过那些年月的正直的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谈话？那些压抑而忧心的岁月呀。
0: 第二天，当白明川带着田福军和张有志到牛家沟看完工地又返回到公社时，话务员拿了一份电话记录，告诉田主任和张副主任，说县革委会办事组电话通知，让他们两个最迟赶7号返回县城参加紧急会议。田福军和张有志都猜不来会议内容，按说应该同时简单地告诉他们开什么会。他们本来还准备再返到柳岔公社和周文龙好好谈谈，但这样一来时间显然不够了，因为他们还要到其他几个公社看看。田福军原来还想回双水村一趟，现在看来也不行了。他两个于是很快从石歌节动身，赶着跑完了其余几个公社，7号下午就准时返回了县城。田福军回到家的当天晚上，艾云就告诉他，县常委的紧急会议是要收拾他和张有志的。据说柳岔公社主任在电话上把他们的行为反映了，冯主任非常恼火。艾云说这是李登云的老婆告诉他的，冯世宽告诉了李登云，李登云告诉了老婆刘志英，刘志英又告诉了他。田福军这才明白冯世宽为什么这样匆忙地把所有的常委召回县城。艾云在被窝里说，
1: 你可当心些。
0: 田福军啪地拉灭电灯说，哼，我不怕。
1: 本来第二天要开会，但省上组织部门来位领导指明要一把手冯世宽汇报工作，常委们以为会议移到了下一天，可当天吃完晚饭后，大家却被通知到县革委会会议室开会。因为太突然，有几位常委急忙找不见，几乎到了10点左右人才全部到齐。正如料到的那样，冯世宽一开始就指责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打击周文龙同志的革命积极性。他说这是路线问题，方向问题，县常委会首先要批判这种右倾思想和软懒散作风，否则原溪县怎么可能保持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称号。田福军平静地说，
0: 世宽，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呢。
1: 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
0: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
1: 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
2: 文龙同志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嘛。
1: 张有志讥讽地对马国雄说，
0: 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打吗？
1: 马国雄反唇相讥，
2: 打死几个人了？胳膊腿打坏就够呛了，还真的要往死打吗？原溪县没资格定人死罪。
1: 张有志说。其他常委们也开始参与争论了，会议室顿时乱哄哄吵成了一片，气氛相当紧张。做记录的秘书没法记录，干脆变成了服务员，跑出跑进为辩论的常委们添茶倒水。在大家激烈争吵的时候，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同志正用手掌捂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言不发。要是往常，登云虽然言辞不过分激烈，但总要转着弯来表示他对冯主任的支持。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这场争论采取了中立的态度。

0: 尽管冯世宽一再用眼睛示意他表态，但登云却装得好像没看见或者不明白冯世宽的眼色。冯主任不知情，登云现在有了难处，他儿子正没命地追求田福军的侄女，现在他不好再和田福军伤和气了。冯世宽显然对李登云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从常委会发言的情况看来，冯世宽现在并不占上风，因此他很需要李登云同志站出来支持他。冯世宽甚至忍不住开口对角落里的李登云说，
1: 登云，你的看法呢？
0: 李登云赶忙把另一只手也捂在腮帮子上，还是不说话，只是支支吾吾地对冯世宽表示他今晚牙疼的连一句话也说不成。这次常委会开创了本县会议史上最不寻常的记录，这一些情绪激动的人竟然从天黑一直吵到天明。尽管他们熬了一个通夜辩论原溪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且争吵的双方几乎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他们仍然没有睡意，继续在辩论。现在雄辩的马国雄正在进行他的不知第几轮发言，长篇宏论地指责田福军这几年所犯的路线错误。为了有说服力，国雄还在提兜里掏出一摞学习材料放在面前，不时地旁征博引。坐在他对面的张有志却用一两句尖刻的反驳话趁机插进他的发言中，逗引的马国雄反而更加说个没完。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血色残月朝烽烟，断壁映孤雁，谁知残情困长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正在这时，出去提开水的秘书脸色苍白地走进会议室，对诸位领导说：
9: 快听广播，周总理逝世了。
10: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9: 会议室猛地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惊得像木雕一般呆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不知谁先哭出了声。紧接着会议室响起了一片抽泣和呜咽之声，外面的高音喇叭上，中央台的播音员正用哽咽的声音播送着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会议室的人都先后拥出了房子，来到院子的砖墙边上，静静地听着播音员播送讣告。阴沉沉的天空，不知什么时间飘

0: 起雪花。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田福军和冯世宽无意间站在一起，他们似乎忘记了一整夜的唇枪舌剑，两个人此刻都泪流满面。周恩来，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猝然间停止了跳动。1976年元月8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人民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心中。
1: 临近春节的前十几天，孙玉厚一家人就开始为少安的婚事忙碌起来了。本来说好少安这几天就要去山西接秀莲来，但前天突然接到秀莲的一封信，让少安不要接他来了。他说少安忙，来回路上要耽误不少时间，他自己准备和父亲一块相跟着在年前赶到双水村。真是个懂事娃娃。孙玉厚为这个还没过门的儿媳妇这么体贴他儿子，心里大受感动。他于是马上和老婆商量，得赶快准备过事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少安和秀莲结婚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他家里只有一孔窑洞，挤着一家三辈人。至于少安现在住的那个小土窑，根本不能算个窑，只能算个放柴草的地方，怎么能让一对新人住在这样一个小土洞里呢？那就只能又向别人借窑洞住了。这就是说，他孙玉厚又要像15年前玉婷结婚时一样，得要去寄人篱下了。哎，那时难是难，但他孙玉厚比现在年轻气盛，也不在乎这种穷折腾。可现在他老两口先不说，少安他奶半瘫在炕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住在人家门上，肮肮脏脏的，怎么能行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他乐意再搬迁一次，可谁家又有闲窑让他们去住呢？他们早年间住过俊海家的窑洞，可现在人家的孩子都已经大了，儿女各住一孔窑洞，另一孔闲窑也堆满了东西。再说他的少平和兰香已经一年四季基本就住在人家家里，孩子大了，再不能和父母亲同炕，自家又没地方，只好挤在人家那里。村里大部分人家没有几户住宿宽裕的，有个把人家倒有闲窑，可他们家和这些人家交情不深，没办法开口，就是人家勉强让你住下也别扭啊。当然闲窑最多的是地主成分的金光亮弟兄几家，但他弟玉婷文革开始那年带着贫下中农造反队在人家家里刨元宝和变天账，把弟兄几家的院子挖了个稀巴烂，现在有什么脸再开口问人家借窑洞住呢？孙玉厚一下子又陷入到无限的苦恼之中。

0: 他先前只忙着借钱借粮，没把这件最大的事当一回事。现在眼看婚期已到，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于农村穷家薄业的人来说，要娶一个儿媳妇儿真不容易呀。幸亏秀莲家还不要彩礼钱，否则这笔账债他孙玉后临死前都不一定能还完。正在孙玉后愁得束手无策的时候，少安已经把这问题解决了。
1: 少安先是给副队长田福高诉说了他的难处，他本没指望福高能解决这困难，不料福高却让他别发愁，说这事儿有他嘞。田福高当下把一队的一些主要劳力找来和他们商量，说队长结婚没地方住，能不能把一队饲养室旁边那孔放紫种的窑洞借给他住一两年。福高说紫种先可以倒腾到饲养员田万江住的窑洞。大家一听是这事儿，都说这有个啥嘞，就让少安住去吧，三年五年都可以。饲养员田万江老汉还开玩笑地说，这下我也有个伴儿了，要不一个人住下，狼吃了都没人晓得。田福高咧开大嘴对这个远门老哥说，狼来了先吃生灵啊，你那把干骨头狼都怕把牙搬坏了。满窑的人都被逗得大笑了。会后田福高马上就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少安。当少安把借下窑洞的事告诉父亲时，孙玉后眉头子中间那颗疙瘩一下子展开了。他马上对儿子说，是这的话，秀莲也快来了，赶快得把这窑洞泥刷一下，再买些麻纸糊一下窗子，另外你也把头发剃一下。几天以后，孙玉后家的简判上就传来了刺耳的猪叫声。村里的杀猪把式金俊文把袖子挽起，牙咬着一把锋利的尖刀，正准备为孙玉后过喜事而宰他家的那口肥猪。玉后和少平一人捉着两条猪腿，把猪压在简判的石床上，兰香端着个脸盆准备接猪血。此刻少安他姐兰花正忙着在院子里滚碾做油糕的软梅子。兰花为了大弟的婚事已经提前回到娘家门上，帮助母亲准备待客的吃食。猫蛋和狗蛋吊着鼻涕在院子里疯跑，也没人顾上照料。他们的外婆现正在金波家，和秀他妈一块为新人裁缝衣服做被褥。按说嫡亲孙玉婷两口子应该来帮忙，但妇女主任贺凤英到大寨参观去了，孙玉婷既要忙革命还要忙家务，三个孩子大哭小叫，乱得她抽不出身来。再说她来除过吃饭抽烟，也帮不上什么忙。在一队饲养室那里，田福高前两天就叫了几个人和少安一起把那个原来放紫种的窑洞重新泥了一遍。因为这窑多年不住人，有些潮湿，少安就拿过来一捆干柴，白天晚上烧个不停。现在少安正扒在窗户上裱糊窗子，金波站在炕上给他递浆糊和麻纸。金波的妹妹金秀已经用家里拿来的报纸沿炕周围贴了一圈，这兄妹俩还把父亲从黄原带回来的一本人民画报拿来，把墙上贴得花花绿绿。对于他们来说，少安哥也是他们的哥，他们一家人像自己家里办喜事一样，都忙着掺和到这里面来了。快到中午时分，少安就把窗户裱糊完毕，金秀也把窑洞的两面土墙打扮得满壁生辉，一切都看起来像个新房了。少安拉金波兄妹俩到他家去吃饭，因为今天杀猪，按规矩要招待杀猪匠一顿，全家今天中午吃猪下水小米干饭，但两个董事娃娃死活

0: 不去，硬从少安手里挣脱开来，跑回自己家里了。孙少安只好把灶里的火加旺，然后锁住门，回家去吃饭。
1: 吃完午饭后，少安随即带了几十块钱，就又起身去石各节街上买些待客的烟酒。事儿真多，他背着个现搭脸，也没借别人的自行车，一个人一边抽着旱烟卷儿，一边不慌不忙在公路上步行往石各节走。这季节寒冬的山野显得荒凉而又寂寞，山上或沟道赤裸裸的，再也没什么遮掩，黄土地冻得像石板一样坚硬，远处的山坡上偶尔有一垄高粱杆儿被风吹得零零乱乱铺在地上，这大概是那些没有劳力的干部家属的。山野和河边上的树木全部掉光了叶子，在寒风中孤零零地站立着，植物的种子深埋在土地下，做着悠长的冬日的梦。地面上一群群乌鸦飞来飞去，寻觅遗落的颗粒，呱呱的叫声充满了凄凉。东拉河已经被坚冰封盖得严严实实，冰面蒙了一层灰蒙蒙的尘土，河两岸的草坡上到处都留下顽皮孩子们烧荒的痕迹，一片斑黄，一片枯黑。天气虽然晴晴朗朗，但并不暖和，太阳似乎离地球越来越远，再也不能给人间一丝的温暖了。孙少安背着现搭脸，捅着双手在公路上慢慢走着，为了躲避迎面吹来的寒风，他尽量低倾着头，使得高大的身躯摞得像一张弓。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后沟道里跑出来，不时把路面上的尘土扬到他身上和脸上，路边排水沟里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子随风朝米家镇方向涌涌而去。孙少安到了罐子村的一座小石桥上时，突然看见他姐夫王满银正搁就在路边一个土疙瘩里打瞌睡。满银捅着双手，缩着脖子，戴着那顶肮脏的破黑呢子帽，蹲在那里连眼皮都不往开睁。少安走到他跟前说，
0: 姐夫，你哥就在这儿干啥嘞？
1: 王满银听见少安的声音，慌忙一闪身站起来，他把破呢子帽檐往头顶上扶了扶，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小舅子说，
0: 你姐走后家里就没柴烧了，我两天没放火，窑里冷得不行，就到这地方来晒一晒太阳。
1: 少安气得顿时都说不出话来了。王满银倒来了神，说，
0: 嘿呀，我猜出来了，你大概到石各节置办结婚的东西去啊，听说你媳妇儿是山西柳林的，那地方我去过，好地方。那年武斗正乱的时候，我到柳林还买过一箱红金烟呢，返回到无定河的时候，嗨呀，又碰上……
1: 少安打断他的话，
0: 没柴烧，你不能上山砍一把吗？
1: 满银支吾着说，
0: 旱了一年，山上没长起来柴草。那你连饭也不做吗？
2: 没做，你姐走时留下几个干粮，我就到林家锅里热一下。
1: 哎呀，天下哪里还有这样的庄稼人？少安真想破口臭骂一通这个二溜子，但歪好还算自己的姐夫，只好忍住一肚子火气说，
0: 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到我们家里去吗？
1: 王满银倒像个人似的说，
0: 你们这两天忙乱，我去给你们帮不上手，再说你姐和两个娃娃都去了，我去连个住处也没有，等你办事那天我再去，过完事当天就返回来了。
1: 少安只好离开他姐夫这个天然取暖的地方，自个儿又向石各节走去，让那个二溜子自作自受去吧。
0: 孙少安来到石各节供销社，买了十来瓶廉价的瓶装酒和五条纸烟， 又买了一些做肉的大茴和花椒。置办完这些东西以后，他想到应该去一趟公社，给他的同学刘根民打个招呼，让他到时去参加他的婚礼。根民和他润叶都是一块在石歌节上高小的，后来根民又到县城上完中学，被录用成了国家干部，一直在石歌节公社当文书。他俩在学校时关系比较密切，这几年虽然根民成了干部，但对少安也不摆架子，两个人还像学校时那样要好。可少安又想，他和秀莲还要来公社领结婚证，根民是文书，登记结婚还要经他手，到时候再邀请也不迟。于是少安就打消了去公社的念头，扛着那个沉甸甸的搭脸准备回家了。当少安从石歌节清冷的土街上走过来，到了街上的理发店门前时，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心想，我要不要进去理个发呢？他在这理发店门前犹豫了半天，他从来也没花钱理过发，平时头发长了总是让大队会计田海民理一下，海民自己有一套理发家具，一般不给别人理，但只要少安开口，海民都从不拒绝，有时还主动招呼给他理呢。只是海民技术不行，常把一颗头弄得勾勾曲曲的。现在少安要当新女婿，应该把头发理体面一些，可是一估算，理个发还得花2毛5分钱。少安犹豫了一会儿，决定破费进一次理发店，开一回洋荤。
1: 这个理发店是石歌节食堂胖炉头胡德福的弟弟胡德禄开的，说是个理发店，实际上只有胡德禄一个人，只不过小房子里有一把转椅，墙上挂一面很大的旧镜子，理发家具也都像元溪城里的理发馆一样。胡德禄比他哥瘦一些，但恐怕除过他哥，石歌节街上再没有人比他胖了。物以稀为贵，人也以疏为贵，因为石歌节全公社就这么一个专业理发师，因此他和他哥一样，也是全公社人人皆知的人物。孙少安花了2毛5分钱，让胖理发师胡德禄给他理了发。理毕后，他在墙上那面破旧的大镜子前端详了一下自己的容颜，觉得胡师的手艺就是比田海明高，一下子把他打扮得俊淡淡的，这2毛5分钱没白花。孙少安扛起搭脸，赶忙起身回家。刚理完发，走到外面，头皮还冷得有点发麻，不过他心里热腾腾的。是呀，他马上就要当新女婿了，一个人一生能有几次这样的高兴事儿啊。
3: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这个手势，这是什么意思呀？
1: 一个巴掌啊。
0: 一个巴掌是什么呀？
1: 他说您见了就知道啊。
0: 我还是不知道，他还说什么了？
1: 没有。
0: 小刘，你手不要动啊。
1: 哎呦，
0: 一个巴掌。
1: 哎呦，团长您行行好，让我放下来吧，都麻了。
0: 这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说伸出这个巴掌我就能想起他来？我怎么就想不起来呢？
1: 哎呀，团长，这大热天的我受不了了，您让我放下来吧。
0: 哎，你别动啊。我想起来了，这小张说的那个人也伸出了四个指头，你们说的呀一定是同一个人。
1: 哦，那团长，我可以放下来了吧？
0: 这样。
1: 哎呦，
0: 小刘啊，你再想想，那个人当时是不是这样的手势，是四根手指头。

0: 是。
1: 哦，好啊，原来是他，我正要找他。
0: 哎呀，团长，他是谁啊？
1: 哎呀，到时候你就明白了。你去一下梅岭，把这封信啊交给梅岭的王头领。
0: 团长，你怎么还和土匪王老四有关系啊？
1: 好你个刘刚，怎么说话呢？什么我跟土匪有关系啊？我告诉你啊，王老四呀是一个革命的土匪，他打的是土豪的家，劫的是猎身的社，他从来不欺负老百姓。
0: 啊，是团长，我马上就去。
1: 你注意安全啊，到了梅岭遇到王老四的人，你什么话都不要说，只需要咳嗽四声就行了。
0: 哦，团长，我记住了，与王老四联络的暗号是咳嗽四声。
1: 哎，快去吧。
2: 在毛泽东的秘密住处，他和周恩来一直聊到深夜。
3: 润之兄，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
4: 哦，请教不敢当，恩来有什么事情提出来，我们共同商量嘛。
3: 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总部虽然在九江，可一部分兵力驻扎在南昌，我们在九江搞暴动怎么会有危险呢？
4: 这是因为九江距离南昌太近了，如果九江有什么风吹草动，张发奎的大部队很快就会把九江包围起来，同时朱培德的部队也不会做事，这样我们的起义部队就有被汪精卫吃掉的危险。
3: 嗯，好一个入界一缓呀，我们如果贸然入界的话，就有被汪精卫吃掉的危险。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在什么地方暴动好呢？
4: 我们在南昌地区，除了叶赫两位还有什么依靠？
3: 还有一位同志，他不但当过朱培德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团长，而且还当过

0: 就有被汪精卫吃掉的危险。那么我们应该选择在什么地方暴动好呢？
1: 我们在南昌地区，除了叶赫两位还有什么依靠？
0: 还有一位同志，他不但当过朱培德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的团长，而且还当过南昌公安局的局长。
1: 哦，你是说玉介兄来在南昌暴动？
0: 是，这就是临时中央政治局定的第二套方案。润之兄啊，南昌暴动这件大事我们确定了，接下来我还有一事要与你商量。
1: 嗯，请恩来直言。
0: 我代表临时中央政治局，希望润之兄能够参加南昌暴动。
1: 南昌暴动是星星之火，如果接下来有湖南的农民暴动以及其他地区的暴动，就能使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
0: 润之兄，你说下去。
1: 再说了，南昌暴动上有你周恩来、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等中央大员亲自坐镇，下有叶赫大军，还有我没有见个面的玉介兄。哎，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0: 呵呵，也好，那你就准备策划领导长沙暴动吧。
1: 恩来啊，这让我想起了三国时期三足鼎立的故事啊。
0: 要说三国的故事，我一定不是润之兄的对手。
1: 恩来啊，我是说，如果我们通过南昌暴动点燃了中国的革命之火，我敢说我们共产党最差也要比三国时期的刘备要强啊。
0: 润之兄，愿闻其详。
1: 往最坏处想，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战斗，让蒋介石知道我们共产党人有坚定的信念，我们通过努力，大不了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人民联合政府。
0: 就怕蒋介石没有这个度量啊。
1: 那我们就往好处想。
0: 嗯，您继续说。
1: 我们和国民党两足鼎立。
0: 两足鼎立？
1: 哈，要是蒋介石仍自不量力，我们就彻底打垮他，建立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
0: 润之兄啊，你总是对我党抱有很大希望啊。
1: 怎么，恩来不希望我党强大起来吗？
0: 润之兄，我说不过你，我投降。
2: 两人又一次大笑起来。此时在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张发奎拟好了训令，对站在身边的叶剑英说：
3: 叶参谋长，对我军中的共产党军官命令脱党的训令写好了，您看看还有什么可以增减润色吗？
4: 啊，总指挥文武双全，马上文章如风卷，哪还用得着我来增减润色吗？
3: 剑英啊，你可不要在我面前谦虚，谁不知道你是孙中山先生的爱将，黄埔初建的基石啊，你的才华和资历是远在张某之上的，让你做我的参谋长那是屈才呀。
4: 总指挥过奖了，
3: 此文关乎张某在汪主席和我第二方面军诸位将领之间的关系拿捏，微妙之事颇难胜于，你一定要精细推销一番呐。
5: 嗯，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需退出共产党，否则可采取非常措施。
2: 他读到这里一身冷汗，打扮成主仆二人的毛泽东和警备员萧龙正在走着。
6: 毛委员，这么晚了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啊？
4: 啊，萧龙啊，怎么又叫我毛委员了？
6: 那毛委员，那我叫您什么好啊？
4: 你看我像个什么人？
6: 我看呢，您像个教书的先生。

0: 教书先生我喜欢。好，我就当一个教书先生好了。
1: 嘿，那我就叫您毛先生。
0: 不行，不能把我的姓叫出来。你没看见告示吗？我的人头已经涨到3000块大洋喽。
1: 那我就叫您朱先生吧。
0: 为什么？
1: 嘿，您不是说朱就是红吗？红就是咱们共产党人的颜色。
0: 孺子可教也呀。好，就依你，就叫我朱先生吧。
1: 朱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去什么地方呢。
0: 我们从该来的地方来，我们到该去的地方去。
1: 那朱先生，我们该去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0: 哦，你真想知道？
1: 毛，哦，不不不，朱先生，我真想知道。
0: 好，我可以告诉你，你可不许后悔。
1: 朱先生，我不后悔。
0: 那好，我们啊，要去李陵。
1: 啊，我们去李陵啊？太远了吧，我们这得走到什么时候啊？
0: 看看吧，我不说你非让我说，现在后悔了吧？走，给你买后悔药去。
1: 哎，朱先生，我们为什么要革命呢？
0: 小龙，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以前，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1: 毛员，怎么又忘了？朱先生，您问吧。
0: 你爹爹妈妈还有你姐姐是怎么死的？
1: 朱先生，那天我和姐姐进山里挖野菜，后来姐姐被萧家婢抢到萧家去了。我爹爹病得厉害，

0: 妈妈让肖家斌用手枪打死了。
1: 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要革命，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让杀害了你姐姐父母亲的肖家碧、张二成认罪伏法，打倒像肖家碧那样的土豪劣绅，打倒像张二成那样的土豪劣绅帮凶，让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贫苦老百姓都能过上幸福的日子。
0: 毛委员，现在我不但知道什么是革命，而且也知道您为什么要革命了。毛朱先生，从今往后我就跟着您革命，直到把吃人肉喝人血的肖家碧、张二成打倒为止。
1: 我们革命的目的不但要打倒肖家碧，而且还要打倒吃人的张家碧、王家碧、李家碧，让天下所有的父老乡亲都过上好日子。
0: 朱先生，我知道了，打倒肖家碧是报我个人的家仇，打倒天下的肖家碧是为了所有受苦受难的父老乡亲。
1: 小龙，你终于明白一切了，我祝贺你。
2: 毛泽东和萧龙走到一个村子里时，遇上一家财主家正在办喜事儿。一看这气派的庄园，还有院里院外热热闹闹的景象，就知道这是一个大财主。毛泽东望着地主庄园说：“
1: 但愿啊，这是一个开明的地主。”
0: 朱先生，这开明的地主和肖家碧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什么叫开明的地主啊？开明地主就是对老百姓啊相对要好，不欺压老百姓。不仅如此，开明地主还做公益事业，比如说开办学堂，让老百姓的子弟呀都上学，开办医院，让老百姓都能就医，等等等等。
0: 朱先生，我知道了。
1: 小龙，你听到了什么没有？
0: 好像是哭声。
1: 对，我也听到了。走，我们看看去，为什么地主家花天酒地热闹非凡，而穷人家哭哭啼啼冷冷清清呢？
2: 毛泽东、萧龙循声来到了发出哭声的屋子。
1: 老乡啊，黑天半夜的你哭什么呀？
3: 你们是谁？怎么到我家来了？啊，
1: 大爷，我们路过你家门口，听到你们家的哭声就进来了，是不是打扰你们了？哦，
3: 没有，你快坐吧。啊，
1: 大爷，你贵姓啊？
3: 连贵，姓古，叫古龙子。哦，
1: 怎么叫龙子？我看你的耳朵很灵嘛。
3: 你说对了，我都72了，年轻的时候我是个好猎手，这耳朵呀就是被猎枪给震坏的，现在好了，猎枪也不使唤了，这耳朵也好了。可是啊。哦，
1: 是这样啊。古大爷，这古奶奶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呀？哎，
3: 我家孙女让小胖子抢去给他的傻儿子当媳妇儿了。你说说，这是什么世道啊？哦，
1: 我们刚才路过那家地主家，那里张灯结彩，想来就是抢了你家孙女的肖胖子家了。
3: 对对，我怎么称呼你？你是哪里人？这黑灯瞎火的要到哪里去啊？哦，
1: 我姓朱，是教书的先生，要到李陵县城去。哎，
3: 这么晚了，你们在我家住下吧，明天再走不迟啊。
1: 谢谢大爷，还是先

0: 说您孙子吧。
1: 小胖子那个傻儿子，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唉，可惜了我那个如花似玉的孙女喽。
0: 大爷，这小胖子叫什么名？
1: 叫肖家碧。
0: 什么？肖家碧？他不是在井冈山吗？怎么到这里来了呢？
1: 小胖子是在井冈山那边一个县上当什么团长来着，可他的老家在这里，他的大老婆傻儿子都在这里。朱先生，你认识小胖子？
0: 认识，怎么能不认识呢？我的一个学生叫肖龙，他姐姐和父母亲就是被这个肖家碧给害死的。
1: 朱先生，唉，说了也是白说，还让人生气，不说也罢。
0: 说吧，如果有可能，我让这肖胖子把您孙女给送回来。
1: 什么？你这个教授先生疯了吧？你能让肖胖子把我孙女送回来？他肖家碧财大气粗，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敢惹他。
0: 吴大爷，我没有疯。不是有句俗话吗？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我说让肖胖子把孙女给你送回来，就是因为我有这个金刚钻呀。
2: 先生，你要是把孙女给我要回来，你就是那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
0: 大娘，您快起来，千万别这样。小龙，让古大爷陪着你去，你要亲自把这封信交到李金生同志的手里。
3: 嗯，朱先生你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1: 朱先生，我们现在就走。
0: 快去吧，要是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呀，今天中午以前你的孙女就回家来了。
1: 朱先生，谢谢您。
0: 快去吧，这里离县城啊还有十几里呢，你们要赶在天亮以前赶到县城里。
1: 嗯。

0: 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PDHBLK，
2: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2: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八月一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古大爷高高兴兴地带着萧龙走了。毛泽东听到了鸡叫唤的声音，几步跑出来到院子里，古奶奶已经把一只鸡给杀了。周恩来在急急忙忙地行走，远处王尔琢、陈赓跟着周恩来保护着他的安全。周恩来左右看看，没有发现什么，就摁响了门铃。周恩来顺着门缝看进去，见一个人急急忙忙出来了。那人在门里轻声问：“
1: 您是哪一位啊？”“
2: 玉阶兄，我是周恩来呀。”“
1: 哦，快进来。恩来，这么晚了，你一定是来给我交代任务来了，是不是啊？”“
2: 你这个玉阶兄啊，总是这么着急。”“
1: 恩来，我是一个战士，你让一个战士无所事事，你说说我能不着急吗？”“
2: 玉阶兄，临时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在南昌暴动，所以你肩上的担子呀就更重了。”“
1: 太好了，恩来，我这里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南昌公安局里我们的同志我已经联络上了，同时我已经派人到军官教导团去了，我们马上就研究解决军官教导团的问题。”“
2: 于杰兄啊，你要尽可能的组织力量，因为保卫南昌起义、服务南昌起义、保障南昌起义的重任已经落在你的肩上了。
1: 在梅岭有一支为我们所用的土匪武装，我也派人联络去了，如果把他们拉过来，我就可以组织一支500人的队伍了。”“
2: 玉杰兄，太好了，我还要到叶挺将军、贺龙军长那里去，这一两天呀，你准备一下南昌的地图，我们需要详细的南昌地理位置的资料，然后呢在南昌起义的前委会上给大家做介绍。”“
1: 恩来，你放心吧，我朱德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2: 于杰兄，南昌起义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这个南昌起义的后勤部部长、保障部部长了。”
0: 在南昌一片平房加楼房的住宅区外，张林娜带着一个戴鸭舌帽墨镜的男人在急急忙忙地走着，后面有两个特务在跟着。“
3: 张副团长，后面有尾巴，如果是我们团的就有麻烦了，因为他们一定是认出我来了。”“
4: 林娜，不要副团长副团长的叫了，你就叫我名字可以吗？”“
3: 张副，好，那我就叫你小张吧，这样你想办法绕到他们的后边去。”“
4: 好，你小心点，我这就去解决了他们。”
0: 张林娜见张副团长拐弯了，就故意蹲下系鞋带。张林娜看到后面的两个人也马上藏起来了，张副团长撒丫子就跑，很快就跑到两个特务身后了。“
5: 他磨磨蹭蹭的，是不是掩护姓张的小子跑了？”“
4: 哎呀，有这种可能啊。哥呀，那团长可不知道姓张的是奸细啊，如果我们能把姓张的给抓住了，那咱们可就立功了。”“
5: 哎，你说的对，你对付这丫头片子，我从这边绕过去抓着姓张的。”“
4: 哎，哥，你要是对付不了那姓张的，你就开枪打他的腿，再不行你就打死他。”“
5: 好，我们分头行动。”
0: 张副团长听到这些，悄悄地藏在了一边，等特务甲过来了，他用手枪把砸晕了特务甲，然后把特务甲的脖子扭断之后藏了起来。张林娜见特务乙过来了，起身就跑，他拐过弯藏在了一棵树下，等特务乙跑过来时，他把一根棍子伸了出去，特务乙一个狗吃屎倒下了。张林娜就要上去时，张副团长冲过来了，他一个猛子就骑在了特务乙的身上，还没有等特务乙说出话来，张副团长就把特务乙的脖子扭断了。张林娜握着枪一直看着张副团长的后边，没有人过来。张副团长解决完特务以后，拍拍腰间多出来的一把手枪说：“
4: 林娜，那一个已经被我送上西天了。”“
3: 小张，你真行。”“
4: 林娜，你很勇敢。”
0: 朱德正在一个柜子里找什么东西，这时候突然门铃声响起来了，他兴冲冲地到了大门口，轻轻地问：“
1: 哪一位？”“
3: 团长，是我，我是张林娜。”
1: 林娜， 洗水，你们怎么来了？
6: 老团长叫我，我怎么能不来呢？
1: 行，屋里说话。哎，黎明呢？怎么没有来？
6: 哦，黎明啊，被韩长生派出去公干了。
1: 哦，是这样啊。
0: 张林大见朱德和张启水进屋去了，就悄悄地登上立在院墙上的一个梯子。张林娜悄悄地爬到墙头上，前后左右看了又看，见没有发现什么动静时，才下梯子朝朱德的房间走去。朱德亲自给张启水倒上了茶水。
1: 现在看来，当时没有暴露你们的身份是对的。
6: 朱团长当时让我们隐藏共产党员的身份，不瞒你说，我还有点想不通呢。
7: 现在看来，朱团长就是有先见之明，张副团长要是暴露了身份，别说是当军官教导团的副团长了，就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人家也不会让你干的。
6: 林娜说的是，朱团长你说吧，现在该到我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1: 启水啊，你能不能先想个办法，把现任的军官教导团团长韩长生这个家伙给我控制起来。
6: 韩长生这个家伙暗中倒卖鸦片，在教导团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我们以此为要挟，强迫他来配合我们的工作。
7: 不妥不妥不妥，你想想看，朱团长在的时候，他就时时处处的和朱团长对着干，这样一个死心塌地和我们共产党作对的家伙，他能让你一个副团长摆布？
1: 这样，我们把要挟变成惩处。
6: 惩处？朱团长，他可是团长，我只是一个副团长，这恐怕……
7: 哎，小张，你应该动动脑子。我们的朱团长不是已经……

0: 回来了吗？
1: 朱团长，你要是出面的话，就是枪毙的韩长生也没有人说什么呀。
2: 张琳娜，小张同学，你意下如何呀？
0: 朱团长，我和张副团长连夜发动好我们的人，这一来让他们支持我们枪毙韩长生，二来我们这也摸摸底，把韩长生的爪牙监视起来，免得我们刚刚接管了教导团，后脚那朱培德就知道了，出现节外生枝的情况就糟了。
2: 嗯，小张同学考虑的周到，我们应该把接管军官教导团的时间尽可能的推迟到暴动前夕。
1: 朱团长，你说的对极了，如果再没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和琳娜就先走一步了。
2: 你们去吧，记住了啊，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事啊随时汇报。
0: 是，请朱团长放心，我们一定牢记团长的两个一定。
1: 放心吧朱团长。
3: 叶剑英正在张发奎的住处值班，这时候汪精卫打电话来了。
4: 怎么，我们有高官厚禄，也不能把叶挺、贺龙拉到我们的阵营里来。发奎总指挥，既然是这样，你就想方设法把这两个人给我诱骗到我这里来。对，把叶挺、贺龙骗离部队后，立即夺取其军权。好，就这样。
1: 剑英，你通知作战部队，让叶挺、贺龙明天早上到汪主席办公室参加紧急军事会议。
5: 是，我马上去通知。
1: 去吧，忙完了就早点回家睡觉吧。
5: 是，
6: 报告。
1: 汪主席，这个我解释一下，叶挺和贺龙之所以擅自把队伍开到了南昌，是因为共产党勾结一支土匪武装，企图在南昌暴动，现在叶赫部队已经把梅岭王老四的土匪部队剿灭了。
4: 你是总指挥，他们擅自去南昌，不参加我召集的军事会议，这是什么样的行为？不管怎么说，叶赫二人的反心一露，一定要对他们采取非常之行动。
1: 汪主席，你容我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然后我再向汪主席汇报。
4: 叶赫两个人的问题不能再拖了，既然不为我用，就下决心除掉。
1: 是是是，
6: 报告。
1: 进来。
3: 郭培兰一身戎装，昂首挺胸走了进来。张发奎请郭培兰坐下之后，认真地听郭培兰说着什么。叶剑英从张发奎那里听到汪精卫的计划之后，就赶紧去找叶挺和贺龙。他们三人在九江附近甘棠湖里的一条船上，叶剑英见小船已经驶到了安全的地方，就对叶赫二人说：
1: 现在是凌晨一点，再过七个小时，你们会收到一份汪精卫办公室参加紧急军事会议的电报，记住了，你们千万不能去，去了就是自投罗网。
7: 参谋长，究竟是怎么回事？
1: 你们两个，尤其是贺军长，面对汪精卫、张发奎许你们的高官厚禄，不为所动，所以这汪精卫就和张发奎以参加紧急军事会议为名，诱骗你们离开部队，然后夺取你们二位的军权。
8: 我被夺取军权，我已经想到了，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汪精卫和张发奎是一定不会容我的。可是贺龙军长不是共产党的。
1: 贺军长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贺军长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他已经提出加入我党的申请了，现在他又不买汪精卫、张发奎的面子，所以他们也要对贺龙军长动手。
8: 贺军长，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听共产党的，共产党让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9: 贺军长，为什么对我们共产党言听计从呢？
1: 哎，我们三师的师长周逸群就是你们共产党的人，他不但给我讲你们共产党的宗旨，而且还让我读你们共产党。

0: 个中央委员写的农民运动的文章，那可是写的真好啊。
1: 你一定说的是中央委员，中央农民动员委员会的书记毛泽东同志，对吗？
0: 哎，对，就是毛委员的文章。好，我想起来了，他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太好了。
1: 何军长，还没有见过毛委员吧？
0: 没有啊，但恩来同志告诉我，他前几天就去找过毛委员，说他已经准备在湖南的秋收起义了。
1: 是吗？那你们见面的日子就快了。
0: 是啊，毛委员领导的长沙起义结束后，就会南下和我们会合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天天见面了。
1: 哎，叶将军，贺军长，天快亮了，我得马上回去了。
2: 谢谢叶参谋长，你放心走吧，我叶挺已经接到了党的命令，要我的部队开赴南昌。现在是凌晨3点，我们6点钟以清剿梅岭王老四的土匪武装为名，把队伍开赴南昌去。
0: 叶参谋长，我已经答应你们共产党了，我也要马上把部队开到南昌去。至于明天的会嘛，你放心吧，我是不会去开的。
1: 好，贺军长，叶将军，我们后会有期。
3: 张发奎正在办公室思考前汪精卫交代他的话，叶剑英来不及报告，汪精卫就带着随从走了进来。
0: 哎，汪主席，您怎么亲自来了？
4: 我再不来，叶挺、贺龙就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0: 哎，汪主席，你说的对，我也刚刚得到报告，说共产党头子周恩来不断地游走于叶挺、贺龙各部之间，可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
4: 如果叶、贺二人被共产党所用，必将后患无穷啊！你打算怎么办？
0: 为了除掉叶赫，我准备强行命令叶赫无条件地到九江参加军事会议，然后对其实施逮捕。
4: 好极了，我等待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3: 张发奎、叶剑英送汪精卫走出了门，萧龙和古龙子连夜赶到了李陵县李金生家门外。萧龙四周看看，没有发现什么动静，就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5: 是谁呀？
0: 李书记，是我，毛委员的警卫员萧龙，
5: 快进来。
0: 哎，这是毛委员让我给您的信。
5: 时间紧急，我就不留你们吃饭了，你们马上回去，我带着人随后就来。
0: 嗯，大爷，我们回吧。
5: 嗯，
3: 古大爷将信将疑地跟着萧龙走出了李金生的家门。在南昌朱德家客厅，刘刚带着王老四进来了。
6: 报告团长，我把王头领请来了。
7: 哎呀，王老四同志啊，你好你好你好。
8: 哎，朱团长，梅岭自卫军王老四向你报道。
7: 哎呀，王老四同志，哎，王老四这名字怪别扭的，我看呀，叫你王大怀好了。
8: 王大怀这个化名啊，是我专门用来打掩护的。
7: 好，朱团长，从现在起我就叫王大怀了。好，大怀同志，请坐。刘刚，快给客人泡茶。
8: 朱团长啊，快给我们梅岭农民自卫军安排任务吧。
7: 大怀同志，你们的自卫军现在啊有多少人吗？
8: 报告朱团长，我们梅岭自卫军呢，现在有200多人，153条枪。
7: 有多少人会打枪？有多少人能参加战斗？
8: 报告朱团长啊，我的200多人都会打枪，都能参加战斗。
7: 好呀，王大怀同志，你缺的枪支弹药，我给你补齐，然后啊，准备参加战斗。
8: 嘿，朱团长，这下好了，我代表梅岭自卫军的弟兄们，谢谢朱团长。
7: 从现在起啊，你和你的弟兄们就成了革命军了。
9: 这样吧，你有200多个人，按理说呢，我只能给你个连长，不过呀，我可以任命你当营长，你看怎么样？
7: 朱团长，梅林革命军营长王大怀坚决执行团长的命令。
9: 刘康，你给王大怀同志准备一套营长的军装。
6: 是。
9: 王大怀同志，你今天晚上就带着你的队伍隐蔽在南昌城外，等候进城的命令。
7: 团长，我记住了。
3: 毛泽东正和古龙子家吃饭时，萧龙和古龙子进来了。
10: 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我这刚端上清汤鸡肉，你们就到了，快过来，我们一块儿吃。
11: 朱先生，他们真的能来吗？
12: 哎呦，这阎王爷催命还不催神呢，等朱先生早饭吃了再说不行吗？
11: 我这不是着急吗？
10: 放心吧，我们等的人马上就来了。
11: 哎，鸡肉怎么不给客人吃，都到我晚饭里来了。
12: 哎，这本来是让客人吃的，可这不朱先生就是不同意嘛，这是他亲自给我们分的。朱先生人家说了，要是不听他的，他就不吃我们家的饭了。
10: 古大爷，快吃吧，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既然有肉，我们就应该共同分享。古大爷，听我的，你要是不吃，我也就不吃了，你要是吃了，我们大家就都吃，然后迎接你的孙女回来。我们未来的社会啊，就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的社会，人不分贵贱，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平等。
11: 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
3: 这时候李坚生和钟十三带着十几个人来了。
10: 我们赶紧商量一下。
13: 包委员，这位是我们县农会委员长钟十三同志。
10: 哦，钟十三，好名字呀。钟有金，十为满，三是吉祥的数字，看来你这个委员长大有作为嘛。
14: 李书记说毛委员说话风趣幽默，果然是名不虚传呀。
10: 哪里哪里。李书记，你现在有几把枪啊？
13: 我们就3把枪，全是短枪。
10: 够了。这样，除了你们两人会打枪，再有没有人会打枪啊？
13: 农会委员刘青三也会打枪。
10: 李书记，我带着你们三位会打枪的同志，还有萧龙，我们一块儿去萧胖子家里，其他的同志也跟着我们去，但是大家都背着手站在远处，不要靠近萧胖子家，注意以不要让萧胖子看清楚大家腰里那些枪是扫帚疙瘩就行。
13: 好，保卫员，我们出发吧。
3: 毛泽东带着肩上双挎手枪公文袋的李金生、钟十三、刘青三、萧龙大摇大摆地来到了萧胖子家大门口。民团小队长张二成带着几个民团团丁过来拦住了毛泽东等人。
15: 哎，站住，干什么呢？不站住我可开枪了。
16: 见了长官不立正不敬礼，我给你点颜色看。
15: 长官，打得好。
17: 各位长官呀，不知道诸位前来有失远迎，敬请见谅。
16: 把他们的枪也下了，等毛师长走的时候再还给他们。
15: 是是。
10: 刘院长，你带着手枪队的兄弟们在外边，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进来。
15: 毛师长，是。同志们，向后20步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6部《秋声紫苑》。康安站在玉皇殿前斜山岩下，幽暗的老柏树影一遮得他像个朦胧的幽灵，声音却显得分外清晰。老六，干得好，这是黎明前最黑的时候。吉宝，你到庙外冲平邑城打4枪。王吉宝答应一声，黑地儿里就跑了出去。贺老六问道：咱们一路小心，怎么到地方了反而放枪？再说怎么不打3枪2枪，不明不白的打4枪？福康安说道：四这个数不好琢磨，就要他个不明不白。这是兵荒马乱时分，我们再做的小心也难免惊动人，放几枪没了动静，反而可以鱼目混珠。庙里边有多少道士？6个，全都压在神库里，他们还以为山上土匪下来了呢。等天亮我见他们，从现在起封庙，只许进人不许出人，士兵没有我的军令擅自出庙的，格杀无论。是，要有香客上庙进香的怎么办？零星的香客进庙就扣起来，打完仗再放人，鸡叫天明，不等太阳出来，在庙里再响2枪。

0: 火药放足一些，外头人听这边枪响，谁还敢来上香？说话间，就听庙门外通的一声火枪爆响，是王吉宝在外头开了枪，大约要装填火药。过一会儿又听一声，一共是四声火枪响震，惊得庙外树林里鸦鸣雀飞，乱了一阵，又沉寂下来。此时西光薄曙微映，只见王吉宝腰下劈刀，肩上斜挂火铳，一脸得意地进来：“四爷，我打完了。”福康安看看天色，问道：“有闲人瞧见你没有？”“
1: 有个捡粪老头子起得早，在官道上听见枪响，扔下粪叉子就跑没影了。”
0: 福康安一声不吭就进了玉皇正殿，吉宝跟进来，见他双手举案，面对面似乎在审量玉皇大帝的神龛，以为他要烧香祈祷，赶忙打火点燃了台烛。取香要烧的时候，福康安摆手制止了他，转脸说道：“我不信神鬼，信天命。看来我还不成，走这么点路就觉得腿疼，我比不上老公爷。”“
1: 爷说的哪里话呀？”
0: 映着灯光，王吉宝去着福康安脸色，果然稍微的有点苍白。他手脚不停，把供神案子拖到一边，从自己背包里取出一张鹿皮褥子铺上，忙活着说道：“奴才带这个，爷还叫我轻装扔了，这会儿用上了不是？奴才爹说过，老公爷面情上头对爷们严厉，见了爷们一副钟馗相，心里着实看重您呢。那年在枣庄打一仗，老公爷背地儿怎么说啊？啊，孺子可教。他老人家还说，似乎强过赵奢之子了。我不明白这意思，有一回冀中堂来府，我问过他的书童小马子，小马子说，你不读书连赵奢都不晓得，赵奢就是廉颇将相和戏里那位大将军，二十四史里头的有名上将，您将来呀准又是我们大清的廉颇外加蔺相如，我们四爷那还了得。”福康安起初还肃然敬灵父亲的话，听到后来，王吉宝连史带戏，连人带事都揽了一锅糊涂汤，比了廉颇又加蔺相如，都一股脑揉进来混奉承，不禁笑得浑身直抖，说道：“想必你一定以为赵奢的儿子比他老子强了，你这浑虫，比你老子加倍的浑。”笑了一气，觉得身上松泛了许多，看看庙殿里边无可坐处，只好欠身上神案，以手之一歪着，看着灰蒙蒙的殿顶出神。这是他第四次带兵作战了，枣庄一战生擒蔡七，安丘一战歼灭王伦，宁夏一战踹了马定军造反回众老营，斩敌三千，献俘七百。乾隆朝野已隐隐有名将之称，就他自己心中计划，比这父亲还差着老大一截呢。毫无疑问，老公爷在诸子之中是最赏识他的，一条是文有过目不忘之才干，武有出奇制胜之勇略，一条是扎了根的奥秘万物超拔不群，因此牢记赵括马谡这六个字几乎成了见面必谈的家训。因此镜子见了人仍旧一副目下无尘的样子，心思却真的是越来越细密小心了。打枣庄是突然遭遇临急处置，打王伦马定军都是大兵合围，他率先锋突袭成功，但这次龟蒙顶之战与前边不同，官军占天时，王延

0: 公瞎子占的是地利，四周是山，寨中有匪，一个失措，整个鲁南就会糜烂了局面。双方都是有备而为，他喜欢用炮，但大炮根本就拉不到平易来。四面围困，算了算，至少要用7万兵力才能困死龟蒙顶。不但调度艰难，而且守不住秘密，一旦反众提前突围，上孟良崮与土匪会合，下海逃跑，那就一切全完了。他扶着发烫的脑门子，再三检视自己的计划。石门红衣大炮调到龟蒙顶北路，正面猛轰王岩的北寨门，3000军士由界牌阵鼓噪攻击，王岩绝技不敢东进。向西一出山就会溃散，唯一的逃路就是从平邑向圣水峪，再入微山湖与官军周旋。他急急带兵强行军潜入平邑，也就因为平邑那1000多官军根本不是反众对手。现在已经来了，他心里反而有些忐忑。北路是刘墉坐镇，若是王岩集全寨之力从那里突围，这个书生挡不挡得住啊？葛孝化这个老滑头守在界牌，这边是指望不上他策应了。反众溃散，他肯不肯带兵拦击呢？兵将不熟啊。福康安已经想得双眸炯炯，这是野战，临时拉了营兵凑合，能不叫人悬心吗？打完这一仗，一定要请旨去练兵，还是自己带出的兵得心应手？他劳顿了一夜的人，思量着事情，身上暖洋洋的，朦胧着似乎打了一声鼾，头从肘间滑落下来，砰的一下碰在卷案的木框上，一个惊觉跳起身来。他搓脸顿足，活翻着身子，见王吉宝端一盆热水进来，说道：大事没办，几乎就睡着了，这盆水好。说着就忙忙的洗搓，擦了脸，又用青盐擦牙，更觉得精神健忘，吩咐道：你出去传令，道士们的锅用来烧水，让兵士就着吃干粮，吃完饭睡觉，叫贺老六来一下。
1: 是。
0: 王吉宝跑去了，一时就见贺老六大踏步的进来，当胸一拱：
1: 四爷，您传我。
0: 福康安看看郡案角上摆着的印信官房笔墨纸砚，问道：这个县外头何家岭绿营管带你认识吗？
1: 贺老六说：回四爷，他只是个千总，见过面，标下叫不出他名字。去年夏天省城会操，教场上演队，我带的队列最齐整，国泰叫我示范，晚上宴席上又表彰我，8总以上的军官都在场，他应该认识我贺老六。
0: 福康安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傅恒老爷子在成都阅兵，贺老六大雪天赤膊带兵操演，在傅恒跟前证明川兵不是孬种，就是那一次和傅恒结下缘分的。他盯视着贺老六片刻，回过身来，缓缓从铅筒一样的匣子里抽出一支令箭，语气沉甸甸地说道：此人虽然是朽木粪土，我还又用他这个无能畏敌的名声，本来我该亲自去，可我怕这里有事出了漏子，想想还是要你走一遭。
1: 四爷有差事只管吩咐，贺老六是老公爷带着打出来的，现在跟你也是一样，
0: 现在是办军政，我心里其实拿你当老叔看，这一仗打赢共荣，打坏了同辱。
1: 四爷。
0: 贺老六一下子激动起来，血往上涌，脸涨得通红，跨前一步说道：
1: 老公爷待我恩重如山，
2: 我是血性汉子。

0: 我们卖个破绽给王岩看，标下行得，这没什么难的，我去传他们进城就是了。对，这个管带我们不认识，我敢断定是个滑头老油子。我原来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进驻县城。黎明进庙前粗看了一下，平邑城北是山，居高临下，是个易攻难守的城。你看，就在这庙外共不止1000弓弩手射箭，守城的连头也不敢露，反贼不敢占领这个城，也为这个缘故。城池既然没有落入敌手，他在城外监护也不算擅离职守。大军攻山时，他出来打打太平拳助一阵，原先镇压不力、守土护城失误的罪也就抵消了。他有这个算盘，你命他进城，我担心他脱档推堂呢。
1: 他敢，我拧掉他的吃饭家伙。
0: 福康安脸色阴郁，阴哑着嗓子说道，他若奉命，我可以放他一马，允他戴罪立功。他要推堂，那是天理昭彰，你不妨告他我已经到了平邑，叫他来见我，就说我带了10名随从来的，我们的实力要隐蔽到后天卯时。贺老六带了2个兵传令去了，福康安夺出玉皇殿，先到殿后神库见了庙祝道士，还有带来的10个向导也监护在这儿，打叠起温存好与安慰，许愿捐助香火钱，房舍住宿军费结账，说一阵闲话，学回前院。因见有些军官住在精舍里，兵士们都合衣歪在廊屋下，就命所有军官一律睡廊下，军医住精舍，有扭了脚受了伤的安排在精舍调治。见有军士们互相挑脚炮的，就凑上去帮着摆弄，拔头发丝穿炮，他也真放得下架子，一路走着一路照料，扯扯这个毯子，拽拽那个被角，又命军需官想办法弄点红糖，烧姜糖水给当兵的喝，下午可以进城去买肉菜米面，庙里不能生火做饭，从城里做熟的送进来，大家都是斩头洒血的勾当，万万不能屈了肚子。军需官叫苦说钱带的少，福康安笑骂着，先打欠条给他们，我离开济南时告诉和珅，仗打完每个军士30两赏银，拨30万两过来，一切都富足有余。他们文官坐在那儿不动不劳，大把抓银子，我的兵倒穷着。这么闲话说着，士兵们就觉得这年轻的钦差通达人情，善解人意，一片声的窃窃私议，啧啧称赏。福康安的心里却一直惦记着贺老六，一头忙着巡营安抚兵士，不住地看天上日移时辰，看着将近50，还不见贺老六的影子，正要派人催问呢，王吉宝从庙门处跑步进来，回道，大帅，贺老六回来了。接着就见贺老六一脸阴沉，按着腰间的大刀片子进来。福康安弓着身子，正在给一个毛头小兵缠绑腿，偏脸见他们情形，心知自己所料不谬，直起腰来，已经板下了面孔，问贺老六，怎么回事？贺老六铁青着一张脸，行了军礼回道，
1: 四爷，真的叫你料中了，我传了令，他说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先向我讨3个月的饷银，说他还捉了1000多反贼家属，都押在营里，问我怎么处置。我说钦差大臣的令箭就在这儿，50进不了城，按军法处置。他说不能草率进城，全军覆没的罪名更当不起，最快也要明天晚上才能进城。我说福大帅已经来了，要传见他。他说来就来，就跟着来了。呸，听说是哪个哥哥的儿子，

0: 说话横得很。
1: 哥哥的儿子？
0: 哦，说是34哥哥是他妈，我弄不明白这事儿，我也不想纠缠他的家务，就带他来了。
1: 他不明白，但福康安已经明白了。34格格是康熙的小女儿，论起来就是当今乾隆皇帝的嫡亲小姑姑，常到府里跟母亲说话的。福康安不禁倒抽了一口凉气，咬牙皱眉，紧张地思索着，问道：他叫什么名字？
0: 阿格哈。
1: 他人呢？王吉宝在旁边说了：
2: 回大帅，他们一共来了13个军官，因为带有生人，我让他们在庙外听候传见。
1: 福康安觉得耳骨一阵阵的笑鸣，这些答话都没怎么留心。他其实是问几句闲话，腾出时辰来思考处置的办法。父亲秉持大政20余年，自他病重，乾隆已在另行物色新旅古宫。原来富家门生纪云、李世尧等人眼见着一天天灵替失势，这些苗头明眼人洞若观火，自己这时候开罪皇室会有什么结果，乾隆会怎样看自己，母亲那头如何交代，自己又怎么处理这层干系，会不会有人趁火打劫，背地里放阴炮打黑砖。一刹那间呢，福康安动了无数的念头，想着他自身极为骄傲的自尊占了上风，哼得冷笑了一声，却不肯轻易失态，阴冷的目光扫视了庙宇一眼，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却是极为清晰：庙内全体官兵摆队，军官到玉皇殿前集合，火枪队时候，我升帐，传阿格哈，叫他报名觐见。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查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
5: 庙里边还在整队，庙外的阿葛哈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他是满洲八旗子弟里头叫做铁头柚子那类人物，过了冬的蝈蝈，京师里边趟得开，上到王公勋贵，下到乞儿卖唱、银车卖浆之流，斗鸡走狗、调鹰喂鹦鹉的场子里头兜兜的转。本家祖宗汗血功劳有的说嘴，古董字画、碎铜烂铁鉴赏上头抵得了当铺嘲讽，下头人瞧他是天家亲戚，半个金枝玉叶；上头贵人瞧他是勋戚后代，又有母亲偌大面皮搁在那儿，走到哪儿人家都说这蝈蝈真帅。其实不过是夸奖金丝蝈蝈笼子罢了。打东汉外戚党锢至今，千古贵界子弟抵死不悟这个道理。他不明白，宗人府里闲得发闷，又调内务府，又嫌内务府升官慢，又调出来当军差，混几年再回京升官好资格。这么一把算盘，今日遇上了福康安，他带着副管带还有营里的10个棚长、1个书办站在庙外，等得探头探脑，几次伸脖子往里张望。山门里站岗的亲兵那股威势又逼得他退了回去，伸舌头半鬼脸的笑着。福四爷见了老傅恒跟个避猫鼠似的，出门就这么大威风。那书办在旁边耸着兔皮耳套谄笑着说了，您老在京认识四爷吗？认识，怎么不认识？福隆安、福临安还都是老票友了。嘿嘿嘿，有一回这歌背不上书，他老子要揍，还是我求的情呢。四爷喜欢带兵，是个大将坯子，你们一见就知道了。正胡天胡地的吹牛呢，王吉宝出来传令较劲，就住了口了，心里边打鼓，脸上嬉笑着，亦步亦趋地进了庙。一进了山门，他就觉得气氛不对。贺老六告诉他是福四爷带了10几个随从黑夜赶来，但这庙里大块方队就有4个，在甬道东西分2厢列队，人人腿腹扎带，腰中悬刀，挺身立在遮天蔽日的大柏树下。廊五下碑碣旁几乎隔3步就是一个亲兵，

0: 手按刀柄，目不斜视，钉子似的站着岗。满院甲兵如林，刀剑如丛，一声喘息，咳痰不稳，肃杀得令人窒息。玉皇大殿前住着的大铁香炉燃着松柏枝的檀香，一如平日，香烟袅袅笼罩。二十多名军校皮甲银袍艳序旁列，三十多个火枪手也都挂着大刀挺枪直立，俱都是彪形大汉，一个个面目狰狞，中间簇拥着一位青年将军，也是白袍银铠，二层东珠金龙顶旁悬着一条白布，白净面皮上目如点漆，眉分八字，清秀的令人一见忘俗。这就是带孝请缨的新封公爵福康安了。十几个人进来一见这阵势，起初有点像梦游似的，又像吃酒半醉花了眼，迷迷糊糊的直晃的，沿长长的兵临往大殿月台走着清醒过来，又有点像走进密林里落了单的猎手，惊慌四顾，互相碰撞着，都是满把冷汗，双腿发软，下意识的往前蹭着，直到王吉宝大喝了一声报名，这一众人等才乍然一惊。阿葛哈双膝一软，就头一个跪下了，结结巴巴地抱着，汉军旗山东绿营第二道兖州镇守使标营二营管管带阿葛哈叩见钦差大人。福康安满心的一片杀机，双手按席端坐，目中余光瞧着下头这几个不尴不尬的角色，也不叫起，淡淡的问，有多少日子没有发饷了？回四爷，自从平易出事儿，兖州镇守使刘希尧扯差拿问，下头就一文饷银没发。阿葛哈原本进来的时候吓得心惊胆战的，听福康安发话，瓷器声色并不严厉，胆子也壮了，晃了一下粗大油黑的辫子，满口京腔立刻变得流利起来，带着一口痞子味说了，现在都是一斗一升从乡里自筹，县里已经没人管事儿，蒸起粮来要多难有多难，四爷您明鉴呢，我那儿还扣着1000多反贼家属，他们也是要吃粮的，一顿饭俩窝头咸菜。
1: 呵呵，你不要说窝头咸菜，你扣押家属做什么？
2: 回福帅，他们是反贼家属啊。
1: 我知道，你扣他们做什么？
2: 我是想这个
0: 阿葛哈弄不清福康安问话的意思，抓耳挠腮想了半天才说道，
2: 我想大清律里头凡故造反谋逆者，无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一人造反株连九族，陈英死了，县衙砸了，监狱也坏了，地方上没人管，留着这些人在乡里容易通匪资敌，所以就派兵把他们拘了起来，听接应官处置。
0: 他编排谎言，越说越觉得有道理，说完还抬起头来舔了舔嘴唇，看着福康安。福康安也看清了阿葛哈的相貌，是个黝黑发光的两头尖脑袋，大薄嘴唇抿得像个女人，弯月眉下一双小眼睛不住的眨巴，身上官装收拾得很是利落，雪白的马蹄袖里子不宽不窄，还露个边儿。见他盯自己的目光越来越放肆，福康安不禁暗想，近之则不逊，34荒姑何等体尊的人，怎么养了这么块料啊？思量着，脸上已经变了颜色，端坐椅中朗声问道，阿葛哈，你知罪不知？阿葛哈眨巴着眼睛说了，
2: 标下有罪过，当时城里造反作乱， 我不在营里，正带着营兵在南河滩操演射箭。事情报到我那儿，带兵回营已经中午，派人进城侦探，贼人已经劫了监狱，砸了库，全伙逃走。
1: 你说了半天，你有什么罪？为什么不诚实追缴？阿格哈被福康安的神气震慑的身上一颤，眼皮子一哆嗦，避开福康安的目光，语气里也带了惊恐。
2: 这就是我的罪。当时满城都乱了，说反众有五六千人呢，城里的痞子接棍也都出来打家劫舍，敌情这个不明，城里要压制，所以一头据守本寨，一头派人在城里维持这个治安，便起这个仓促，料敌不明，失去战机，这个就是我的罪。好在城还在我手，大帅来了，愿做前锋，杀敌立功，努力巴结差事，将功折罪。
1: 福康安从椅子里边站起身来，一哼说道：哼，打仗用着你这样的前锋，你看看你这花花太岁的模样，你再看看我的兵。他一手按键，绕着烧得炙热的大铁顶踱步，脚下是坨坨有声，满院子士兵静静地听他说话。变起仓促不是你的过错，说句罪过是何其轻巧，你以为这是上庙送猪头少了一颗猪牙？你带兵操演为保城安民，知道城中贼匪异动，本应立即驰援追击反贼，反而龟缩营寨，扣押人质，任凭一城百姓惨遭蹂躏，首例县令被逼自尽，我亲自下令捉你不进城，你胆敢所想要挟推搪军令，你狂妄。他越说越是激愤，字字句句音节铿锵，已是爆豆炸锅般的又快又响。突然间他一跺脚，大声叫着：王吉宝，飘下寨。王吉宝就在火枪手队前站着呢，听见呼喝，高声答应着，腾腾两步站到队前：请爷指令，阿格哈所犯罪由，照我蒙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6: 你看有的人呢，他也有学问，但是一着急，人前背后脸红脖子粗，他啥也说不出来，那白扯茶壶煮脚，那不好使。有的人可能说是没有太大的才学，没有太大能耐，但是好，刚出的刀刃上，人家就能说侄子这点东西，人啪啪啪整挺明白，燕郊就守这会儿。你看就这两句话叭叭叭说明白了，有的那个呱呱整好几火车也没整明白，那玩意有啥用啊，干板剁字落地有声。这时候微子启看微子衍，微子看棋子，心说咱们这个都是，这是咱们侄儿啊，这是俩皇叔俩皇大爷。微子启就说，微子启是老大爷，这纣王大哥呀，大千岁。哎呀，殿下，不妨事不妨事，休要啼哭，免受泪痕，这成何体统啊？一国储君东宫殿下哭的，这你看那个脸的都成花蝴蝶了，快擦擦。搞点头官搁那瞅啥呢？一点眼力劲没有，投个手进去。那微子启说话好使唤呐，当时点头官呐打过脸水来，给两位殿下洗了洗，擦了擦。微子启告诉拿两套干净衣裳去，自己家也有孩子，这殿下那家整的泥滚千球的，跟灶爷搬家差不多少了。衣服都换好喽啊，头发也梳理梳理啊，从里到外的，反正。微子启说：“二位皇侄啊，咱都别害怕，你父亲纵然再怎么着，虎毒也不能食死，而且有这么多位大人在这儿保本，应该没什么事儿。”殷郊、殷红这俩就搁这等着，这就算抓着救命稻草了。再说，离开隐破派这俩不敢往前凑合，那家随便。

整出一个那官比他俩高出八丈多去，这俩守黄花鱼的溜边进宫回旨去了。周王一听，好啊，二位将军呢功劳不小，可是有一劫计抓住了，那还见我干啥？直接搁午门就咔嚓得了呗，没有刀啊，上我这借剑来了，拿去，龙锋剑不给你们了吗？砍完之后收拾葬埋也就拉倒。离开隐破派一听，脖子冒凉气儿，其实您说的清楚，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杀就砍就斩，我们敢吗？那家别说别人啊，就武成王黄飞虎还你那俩哥哥那俩兄弟，我要说把殷郊殷红给斩了，这几个人就能把我们给活吃了的，等芝麻盐都不用蘸，芥末都不搁，酱油醋都不用调，生吃。所以这俩一哆嗦，哎，这万岁万岁，没有您的旨意，我们不敢私自行事。纣王说：“那好吧。”桌子上有朱笔，拿过来，搁纸上写俩字儿“行刑”，啪，摔给了雷开隐破败。出去，雷开隐破败心里敲着鼓，蹦蹦蹦蹦，巴拉蹦巴拉蹦蹦蹦蹦，一蹦一蹦一蹦蹦，心说这怎么整？杀不杀？斩不斩？砍不砍？这俩哆哆嗦嗦三心二意就出来了。黄飞虎一看你俩出来了，找你俩还找不着，刚才嘛跑的挺快啊，火打心头起，怒子胆边生，搁午门这儿一站，哎，过来。雷开眼破败心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脚谁不说话，镇国武成王得吱声吗？这俩赶快小跑过来，参见千岁，少来这套，我得恭喜您俩呀。 啊秦祝二位殿下功劳不小，但是你就没琢磨琢磨这官能当的多着呢，这钱能花的啥时候？这千岁有圣旨在此，我等不敢违拗，就把那行刑俩字拿出。这时候黄飞虎还没等说话，旁边蹭家就窜上一位来，把黄飞虎的吓跳烟，心说这谁养的猴啊，比我这心眼神鹰还快的，哪是猴啊？这才看明啊，看明白谁？上大夫赵启，这家更厉害。你别看是个文官，但是文官有点武将的性格。刚才叫黄飞虎那几句话呀，三筛或两筛或给整急眼了，夸家一下子就把这招纸给抢过来，嘁咔嚓撕个粉碎。你再高啥都沾不上了。人赵启有话说呀，说这昏君无刀啊，你们俩呢是帮虎吃食。别说有旨是皇上旨，就是上天下旨，谁敢擅杀东宫守军殿下呀？谁敢拿宝剑妄斩楚军呢？现在是纲常大败，礼义全无。他回过头来说：“列位殿下，诸位老臣，午门不是一国事之所，咱们到九间大殿击鼓撞钟，请万岁临朝。咱们呢，以定国门。”雷开隐破败也不敢吱声了，心说：“爱咋咋地吧。”黄飞虎这边告诉黄明周济龙欢无牵，你们四将不用干别的，就给我守住殿下啊！谁要是说敢动殿下一根头发，你叫他赔一根金旗杆。没有我黄飞虎的首令，二里地以外不行进殿下，那完了，把殿头关个下回，那我们都整二里地以外去，纣王喊听不着咋整呢？把千岁您给留点面子，我们也是这吃这碗饭也不容，您难为我们干啥？您说黄飞虎告那意思，两丈之内不许近身的，殿下一差二错三长两短，你们四个谁都活不了。黄明周济龙环无牵嘎嘣藏的浪，把兵刃都亮，听着没听着没听着没，都别给我们找麻烦啊。千岁说了，两丈之内不许进殿下之身，我给你们面，你们给我面，咱们里外两好，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是不是？不管怎么说，同殿为臣，告诉这些殿头官还有这些所谓的羽林军兵，告诉你们少扯那个啊，咱们平时好是好，说是说，笑是笑，但是到正经的时候谁也别闹。你们要是敢往前凑合，我们四个认识你，手中兵刃绝不留情。这些殿头官还有这些羽林军兵心说，谁跟你扯那个，都离你八丈多远的，都知道这玩意脑袋地跟别人可不一样。你要说这嘎破个皮儿啊，磕个口子能长上，这玩意脑袋要掉了，反正很多人都试验过，也有那个脾气不好，说我就不信，我就非试试，咔家叫人有的自己把脑袋整掉了，然后就想了想盼了盼，这脑袋到最后也没长出来。说最后经过多少门实验，告诉这玩意不灵，脑袋掉了就真长不出来，谁也别扯。这本黄飞虎带赵启威子启威子眼，在家博一书旗，稀里呼噜就上九间殿撞钟击鼓。纣王呢，
他干啥？搁寿仙宫。

正跟打几个块拧麻花呢，叮咣这钟鼓这么一响，你想他不是时候啊，所以他心里边就很不高兴，心说干什么一天还有点正事儿没有。哎，纣王心里这个正事儿就是跟打几个块。这时候电头官不得不起奏了，那家非得把电头官撕成那个手撕牛肉似的。所以把苍蝇栓这么一甩，千岁万岁，你二位啊可别搁这儿是这个跟纣王说怎么的。不是，您也听着了，现在钟鼓齐东啊，百官让您升殿。妲己一听，万岁啊，这个时候升什么殿？那你说大白天不升殿干啥去？他就认为这时候得喝酒得唱歌。纣王一听，爱妃啊，当然没有别的事了，都为这个逆子，百官前来保奏，你看如何处置？妲己说，陛下呀，这玩意儿说话就得算数啊，您刚才都说了说给斩了啊，那您说话要是不算数的话，秃了反账，那玩意儿还好使吗？以后谁还听您的？那您说话不是耳边风眼前烟了吗？对，你看他不咋整他就听对，他俩这个信号就能对上。这边传旨，电头官旨意下，百官倾听御音，意思就说这俩小子大逆不道，想要仗剑入宫杀父诛姨娘，也不知道搁哪儿论的官，妲己还叫姨娘，所以这回整过来了，就得正祖宗之法，马上是明正典刑。百官一听怎么的？明正典刑？你看人这玩意儿就这样，为啥老百姓有句俗话叫人来疯呢？你要说他干这个事儿行，咱们就这说啥整整？有几人这么一咋呼，后面那胆小的现在整，他虽然说话声小点吧，他也跟着往里掺和，但是你这个事儿可不是乱掺和的。那就是杀太子，太子都能杀，你是啥呀？你是他爹呀？你把他爹搁坟里抠出来，他都不定能听呢。所以这百官一想，别扯那个了，就有几个想说的。他是文官，文官这玩意儿脑个皮儿都薄。武成王黄飞虎在那儿起了半天范儿，也没敢吱声。你看说的时候都挺好，武成王黄飞虎心，哎呀哈，这怎么的把我晾这儿了？你们倒挺够意思哈，是。一个劲儿直冲微子启递眼神，微子启直不能没看微子眼那更厉害，微子眼这眼观鼻，鼻子口，口问心。黄飞虎心说，你这劲儿来的倒挺快啊，你是贪都不吱声，那谁还吱声啊？没有敢吱声的了。但是你不吱声，这帮人还不走，就跟热锅蚂蚁似的，搁这个酒间店也是酒间店大，这要换别的屋都绕不下，大伙儿叽叽喳喳搁这一顿分。哎，我说咋整？你说你可拉倒，你咋不说呢？那咱是干啥来？咱们就为给惦记去。是啊，没人领头啊。这黄飞虎他也不说，博弈输棋不知。那咱说咱是干啥的？你可拉倒，别扯那个的。咱要是他有的说吧，咱就跟着，没人说就来。带，那咱走啥走？你要走，黄飞虎回头给你小鞋穿，你受了？那谁受了？干脆拉倒吧。哇，烂套了。也不走也不干活，你说搁这儿。但是那圣旨可不是说就搁这站着呀，电头官拎着圣旨就出去了，刽子手不管那个，刽子手他干的就是这手活啊，是吧？现在没有这个职业，过去反正是刽子手一般没有什么朋友啊，因为刽子手是不管跟你多好，这俩人搁这喝酒呢，整点花生米啊，火腿肠啊，这个毛豆啊，整点串大腰子啥往这一搁，你看喝挺好，来说哥们儿，来走一个来。是啊，今天这菜挺好，滋味不错。是，哎，你这月开多少钱？我这开多少钱，我都扔到那个胡同里。是，你别说那个，来的，走一个。这边一边喝着呀，刽子手就搁那儿学，他不学么菜，他不瞅酒。你看咱一般人要搁这儿瞅菜瞅酒，这你喝你干啥？你多整点，你这干啥？还有半杯，你这是喝酒吗？你这过日子呢是怎么的？咱唠这个，刽子手不唠这个，他也不瞅酒杯，他端下你那个脖子，怎么的？他。其实也不是，他就把你当研究业务了。他寻思啥？这刀我怎么落？找哪个骨头茬？找哪口？哎，这刀下去别挡住，咔嚓一下就完事儿。所以说他一般没有人告他上那研究去的。刽子手这个刀平时都不高家搁着，高御神庙里头供着。说每次要砍人的时候上三炷香啊，求这个御神爷保佑。所以那刽子手都是身披大红啊。头扎红扎金，那个刀上拴着都是一尺二寸长的红绸子条，那个刀丝儿快丝儿快的。有这么句诗吗？叫刀过似云片，心中滚油煎，牛车四十转，一命赴阴间。就说那刀唰的就过去了，
但是呢，说人死的时候啊，这个心里边这个神经上啊还有点。

什么反应？你牛车多了慢呢？这牛车得转40下，这个痛苦才能结束啊！你说这也过去也挺可怕、挺残酷的。所以说这刽子手，不管你是殿下还是皇上二大爷，要杀就杀，我就干这活的。我是真正是对事不对人。这边刽子手搁这等着，这边圣旨可就下来了，已经出了午门了。那位说就杀了吗？那杀。

三教教主，太上老君就是老子，元始天尊和灵宝道君，灵宝道君就是这个通天教主啊。说自接因1500年前神仙犯了杀戒，昆仑山玉虚宫掌禅道法，宣扬正教，元始天尊闭目讲庭，刚上完课，这是啊，属于课间休息，这俩没什么事儿，正搁这下棋呢，就假是哎，怎么不对呀、啊？广成子、赤精子同时倒着翻肠绞肚难受，心说也没喝酒啊，怎么这还反应呢？头回喝酒是45万年前，这个酒劲儿太大了，到现在怎么还没醒过盹儿的呢？二位老仙人同时嗅吞灵纹，掐指一算呀，还有这个事儿。当时这俩脚祥云来到半悬空中，扒开云头一看，阴纣王啊，昏君，完都明白了。一看午门之上杀气连满，愁云笼叹。广成子看看赤精子，赤精子看看广成子，这是成康气势将近，西岐要出明主啊！一看就看出来了，阴交阴红，命不当绝。最根本的，就是这俩知道自己有个最小、最小、最小、最小、小不得点儿的师弟姜子牙。这个小不得点儿的师弟多大岁数？73了。那是73还小，过去说73、84，是活的那么大岁数，反正挺不容易。那你分跟谁比？这俩都那岁数的，自己都不知道多大岁数了。这你看他头回喝酒是45万年前吧？你算去吧，他多大岁数？姜子牙到后来呀，斩将封神，还得用着这俩，所以现在不能死，死早了不行，属于死冒了啊。所以这俩一商量，你看人神仙办事儿啊，都特别脾气都好，就不像有些人是老一整急眼一整急眼，那一急眼那玩意儿没啥用，他也办不了事儿。这老哥俩这么一商量，这么的，你带一个，我带一个，回山酒后助姜子牙伐纣成功，东晋五关，这是一举两得。赤精子说行啊，快点的吧，刽子手那刀也挺快的，不可迟疑。那家广成子说这不用，黄金力士何在？自叫了一声黄金力士，这黄金力士是干啥玩意儿的呢？你看你老听黄金力士，黄金力士也没有人给你介绍一下吗？这个黄金力士天上专有这么一伙人，这些人反正也是啊，道法也不怎么高深，仙术也不怎么厉害，就属于啥呢？天上的日常巡逻队，他们就是鼠目鬼鹰，哪有事哪到。你比如你看什么山神一喊黄金力士啊，这个一喊黄，他们都能去，刷一下就到了。到了干啥？搬个山了，挪个海了，救个人了，净干这个，属于见义勇为那伙的。赤精子叫了一声黄金力士，刷一下那就到了。意思呢就是把这俩孩子救回来。那黄金力士也会点啥？灵发指，架起神风，飞沙荡漾，尘沙走石，天昏地暗，咣这一声响，纣王吓一跳嘛，地震了咋的了？就听这一声巨响过后，什么刽子手啊，哪叫三军呢，全都不好使了，北都找不着，抱头鼠窜，现在你看出来比兔子跑都快。紧接着一阵旋风，呜，打着雪拧着圈往上刮，把二位殿下刮的啥都没了，引破败雷开，魂不附体。但是你别看整这么热闹，九间殿文武百官一点说是感觉是山摇地晃的都没有，因为搞啥呢？黄金力士也知道咋事，其实人家也就没整太大动静，其实就扔俩二踢脚。但是这玩意儿你分谁扔啊？你要是搞我扔的话，那没有多大威力，整不好还行把自己崩着。那黄金力士那专业的帮腔，那说你说的不对，二踢脚怎么还响一声？他有一个臭子儿，反不管怎么说吧，就把这个阴交阴红给救走了。这时候武成王爷黄飞虎正个大殿这会儿怒气难出呢，一听外边乱了，牙象鼻干，不脸色往起一沉，干啥呀？你没事起什么哄，架什么秧子？黄飞虎心说不对，这谁放了炮了吗？没有我的话谁敢放追魂炮？这时候大将周济跟头咕噜就过来，他啪啪报王爷，不好了，怎么的了？刚才呀也不谁是扔个二踢脚啊，是放了一挂炮仗，就响了一下，反正是还是哪儿打仗是怎么，我就不知道。你不真黄飞虎气，你还能知道点啥？我啥也不知道。那你来干啥？

0: 刚才整一阵风把二位殿下给刮没了，刽子手也找不着了，指点官也没影了，二位殿下也不见了，这个事儿很奇怪呀。但是这阵风啊，还不是说什么妖风，里边有什么山猫野兽狼虫虎豹啥，还挺香。要是做香水的厂家爆炸了，还是放麝香的仓库叫谁点着了，把黄飞虎气的，你可别给我整没用的了。二位殿下哪里去了？不知道啊，真不知道啊。黄飞虎手捻常人说，此事是大有蹊跷，难道一说二位殿下命不当绝，怨气干天，惊动了上界神灵，也未可知。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
7: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臣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8: 广成子和赤精子正在山头对弈，就搁那下棋呢，突然就觉得心惊肉跳，四体不安。掐指一算，明白了，阴交阴红有灭顶之灾。这俩老头一看，这不行啊，怎么这俩不当死，而且还有一段姻缘，我们俩得救人。怎么就叫来黄金力士施展法术，把阴交阴红给刮走了。当然底下这帮凡人，包括武成王、黄飞虎，他们这帮不知道，反正就知道把太子刮没了。这黄明周记跟黄飞虎这么一报告，黄飞虎有点发懵，是刮丢了，这要再整回来还是够呛啊。反正甭管怎么说吧，二位殿下暂时死不了，那雷开眼破败找谁了？倒霉没有这俩倒霉的，上火没敢这俩上火的，进宫去告诉纣王，坏了，我们正搁奉旨监斩，也不知道哪儿整这么一阵风，都刮跑，连刽子手都给烧上了。纣王心说，那还咋整，就整没刮没了。哎呀天哪，你这好啊，没没了，那你还能说啥呀？你不能说整没你给我变一个，他俩也不是变法的，他俩也不是变魔术的，在人的变魔术的还整老露馅呢，你是也没招啊，也没招，就这么地吧，反正只得这么事儿得了。 这个时候首相商容不说随后进朝歌吗？他也听朝歌百姓说把两位殿下刮跑了。老头子哼喽气喘的赶到午门一看，人马甲士都搁这儿呢，一看老丞相来了，那谁不得恭敬三分。所以老头子过九龙桥的时候啊，丞相比干迎出来了，说首相啊，您回来了。商容说，我商容有罪，高归临下，天子施政，杀其主子，荒淫无道，可惨堂堂宰相，位列三公，是朝廷俸禄，当为朝廷尽忠效力。你们这些人也是的，怎么没有说劝解天子的呢？黄飞虎说，老丞相啊，您还真就说有点冤枉我们了。我们不想劝，我们也想劝，奈何他就是不听啊，把以往之事全都说了一遍。后来说上大夫赵齐扯碎旨意，百臣都搁这儿劝谏，奈何他不朝面，后来刮这么一阵风，两位殿下给刮走了。那么这个话说完了，商容说，不管怎么说吧，我既然来了，我就是为面君来的，有死无生，我老命喝着去了，一不来今儿这把老骨头，我今儿就扔着，这就生有处死有地。今儿就是直言犯君，我说句大粗了话，商纣王和妲己就搁被窝里待着，我也得把他拽出来。哎呀，大伙儿一听好脾气啊，舍身报国呀，叫指点官击鼓庄中，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金钟三声响，玉鼓六声催。纣王正搁宫中呢，他这时候也起来了。为啥？他倒不是说害怕别的，他心说这玩意儿，你说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我跟妲己我俩这家刮家整阵风，再把房吹塌了，被给刮跑了，我俩搁这儿，那就大发了，这玩意儿他不好看啊。起来了，衣裳也穿上了，刚捯饬利索，就听钟鼓又响，他心说谁这么大胆？你咋拿我当闹着玩？我说话怎么就不好使是怎么的？你心这钟鼓家是给你们家开，这就要扭大秧歌是怎么的？点头官，万岁，谁跟没事又动中国啊？首相商容。周王一听，谁？首相商容。商容不是告老还乡，是他又回来了。他回来干啥来了？这是有事儿啊，我瞅着去。就这么着，周王有打寿仙宫来到九间殿，升了龙袍宝座，百官朝贺。这王鑫说，我要是老搁这儿，像谁欠我八百吊似的也不得劲儿。他把板儿一抱，把身子往这龙书案上这么一趴，说吧，怎么的，朱爱卿有什么事儿啊？首相商容扑通就跪下了。这王心里说实话不得高兴，你别看你老头是三朝老臣，又是托孤之众，你跟我扯这个那也不行，你干啥呀？而且你也不是大姑娘，你还整了一身白。最让纣王膈应的是什么呢？脑袋上还扎着一条孝带子，你这干啥？你家死人了？但纣王不能这么问，说老丞相，你莫非家遭变故不成？老丞相朝上口头，万岁，老臣有一言奏道。哎呀，老丞相，你就有啥说啥吧，是吧？咱们爷们儿，你看纣王这是存心唠嗑来的，说咱们爷们儿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吗？臣我家未遭变故，只皆因我忧愁称堂社稷不保，江山要变时，特来且走。纣王一听啊，眉毛就皱起来，心说你老头还有点别的事儿没？怎么净给我来这个的？老首相啊，你要说这个咱们就得说的说的了。你是来了，哎，我让你起来，你不起来。我心说，你要是想我了呀，是瞅瞅我呀，是怎么的？咱们俩就吃点喝点，唠唠嗑行。但是你要说给我，你就别整这个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你自己还不明白吗？你已经退休了，你自己辞官不做，这回又上这儿来，也没听我选召，你嘎家一脚就迈进去，你心这是你们村的急呢？说上就上，说逛就逛的，你这就有点不知进退了，知道不？所以说你在我面前还说啥呀？我没治你的罪，老丞相，人可得明白事儿啊。盐打那么咸，醋打那么酸， 水流千遭归的海，水从源流树从根呐。怎么样啊，起来吧。纣王那个意思你别再说了。横是我不能说像对梅伯阳任杜元显告诉炮烙之行金瓜鸡顶，那我纣王太没有人味儿。但是老丞相非但没起来，他往前跪爬。

半步，是走西而行。说万岁呀、啊，臣告归林下，昔日也曾居过相位，未报官，我啥也没干。近日来我听闻陛下怎么的荒淫酒色宠幸，打击是正事儿一点不干，是坏事儿一点都没落，而且你还要杀妻诛子，有点过分了吧。哎，万岁啊，你怎么能这么干呢？如此一来，百姓遭殃，黎民倒悬，天下万民沸腾，无不怨声载道，我成汤社稷，其事可长久的呀。万岁，老臣有本在此，万岁清官。纣王一听这话，腾就上了，心说你个老头可真是有点不知的好歹，我给你面你给我面，这里面三心大伙儿也是好见好说好讲话，怎么的，当着三班文官四班武将，你如此面对于我，你就差没骂我祖宗，没骂娘，没把皇上二大爷都给骂了，还怎么递了个奏本。殿头官也是看不出眉眼高低了，要说也是不合格当这个贴身秘书，还哆哆嗦嗦敬印儿，把老丞相这个本往前递，把纣王气的把这本章拿过来，吭吭吭撕了两下，没撕开，纣王啪，把本章就摔在殿头官脸上，这家揍的就地转了三圈，一五腮帮子呀，那嘴里好像多点玩的，什么时候打下来了？牙。要高说叫这一下牙都打下，电头官不得哭？没哭，这小乐了，乐什么玩意儿呢？那又说他有神经病吗？他没有神经病，正赶这电头官呢这两天长这个利齿牙，哎呀，这个利齿牙这个闹的，哎呀我天哪，这家疼的没有那么疼，难受没有那么难受，吃什么药不管事儿，上哪个医院看也不好使，说高拔吧还不给打麻药，说这个疼，当然那个年头也没有麻药，这个纣王这个准这么狠。这么稳，也不知道是学过专业的医学还怎么的，帮着一本章，要说皇上适合别人也得不一样，你说怎么那么寸啊，怎么那么巧，哎，怎么那么好使，会光着这一下把利齿牙就干下来了。当时这殿头官呢也是高兴，你倒注意点场合，他就忘了，要不怎么有句话说打掉牙的往肚里咽，这殿头官一着急一高兴也是有点冒失，呸，吐出来，你呸谁呢？这纣王啊，这是啊，你呱家你呸他一下子，纣王气的是首相商容，他现在还没怎么的，殿头官你敢呸你什么？纣王一看呀，小伙有脸相了哈，你这下连我都敢，整着点金瓜机顶，咵嚓一下子，你是哪多哪少，利齿牙也下来了，脑袋也没了，你拎拔个牙还赔个脑袋，这家倒亏大发了，牙那玩意儿拔掉没啥，脑袋整碎那。反正一般人是没招整不出来，当然也有神仙搁上天看着啊，神仙一看这玩意儿也挺好玩哈、啊，拉倒吧，别管瞎骑去，走，这一天你整这个事儿，那别干别的了，嗯，走吧。他张三李四木头六叫啥都不知道，还管他了，这小也是该死，没少干坏事，坑多少钱？所以说呀，各位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啊。心要放正，是吧？这《封神演义》虽然说的是神话故事，我说的但是艺术嘛，可能会悬一点。你比如说，是吧？牙不能那么打，就是劝各位，就是拔牙还得到正规医院。虽然那个年头没有麻药，这个年头麻药已经有了。把这电头官整出去了，首相商容还搁这跪着呢。首相商容一看，把本章给扔下。老头子都说人老无光见老无盲，但是老头也是有点钢骨，噌就站起来了。我倒昏君呐！吾道得昏君，嘿嘿，想我成汤六百余年的基业，今日就要断送你手。我拼得这颗人头，不要我也要跟你论个短长，要不然我死之后，我何颜面目去见我大上历代先皇？纣王一听，拉倒拉倒，你可别拼了，还拼得这性命不要？你不要，我给你处理。整出去金瓜机顶，纣王气的实在是有点按耐不住了，老丞相就高金瓜愣给激死，殿头官有点傻，羽林军有点懵，怎么的，商容可不是一般人，纣王还是一汪水的时候，商容就是首相，所以这帮殿头官心说，万岁您可别闹了，这老头你别看身手不如我们，但是那身份比我们高得多呀，你别看你皇叔比干，他才是个雅相，是商容的副手，这老头没两下能当丞相吗？
所以大伙儿在发傻，这些指点官，你看我，我看你，羽林金也是面面相关，心说谁上手，谁不上手。呀，周王心说怎么回事？我说话不好使了吗？商容一乐，啪啪虚然这么一抖，我乃三十老臣，托孤之众，谁敢拿我？托孤之众，那就说，想当初帝乙托孤给商容和文仲的时候啊，一文有，他知道老相商容呢脾气比较绵软，哎，所以告诉周王，以父视之。啥叫父？说明白了，父者爹也，小名叫爸爸。首相商容呢，没有哪个。是君是君，来臣是臣，当然我也不能占便宜，是吧？你占个伦理根的便宜有什么可乐的呢？啊，但是商容可能心里边很开心。他今天不行了。还有就是太史文仲，太史文仲那家武将，第一也豁出去了，也知道一般人也降不住自己的儿子。所以太史文仲有一条十八界水墨竹节钢鞭，当时第一就给加封了，说这个钢鞭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上边有一龙二凤七星八坑，那个说这什么意思？这一龙二凤七星八坑就是名额，第一就说你就砸你就干没事儿。这个玩意儿就这一龙二凤七星八坑是第一亲自给赞上去的，打死一个皇上 K 掉一条龙，打死俩娘娘去掉两条凤，打死一位亲王抹掉一个星，打死一位重臣才填平一个坑。所以你就算吧，这条钢鞭有多是人命。所以太史文仲在朝的时候，那纣王真是咪儿咪儿的不敢说话。为啥呢？你说话不管何朝文武，谁上朝都不带兵刃，但是文仲上朝这钢鞭就搁身后背着，搁腰里挂着，而且文仲连跪都不跪，就搁钢鞭这一晃荡就完事儿了。钢鞭三点谢万岁，后来连这三点都免了。为啥呢？纣王说我看你晃的我害怕，你别晃的了，咱们呢也这用不着这个。要说纣王谁都不怕，就怕太史文仲。但是好可叹好可惨好可怜，太史文仲现在没搁家，上北海去了。北海王杨福通造反，他去平定老相商容要金瓜机顶，但是没人敢拿。纣王一看怎么的，难道还得我拿不成吗？纣王也急眼也生气，他就这么着跟首相商容啊，算是这俩嘎巴住了。但是呢，商容临死心里还想的是，我不能让万岁难堪。你别看他昏庸，你别看他无道，但是我是臣他是君，这就是古代人比较愚昧，他转不过这个圈来。这俩这么一嘎巴，纣王气的手撕长髯，扎扎扎，哇呀，气杀我也！一脚把龙书案踹翻了。商容说万岁啊，老臣再叫你一句万岁，我不怕死，帝先君乃是我的主公。先君呐、啊、先君，嘿嘿，老夫有负重托，有负社稷，不能狂救国君，窥见先王。昏君呐、啊、昏君，天下之贼，数年之间，一旦施于他人，老臣不忍见也。我可不能看这个。说完话，首相商容往后这么一闪，旁边有这么一颗大柱子，四五个人合抱不过来呀，也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反正这个木头是没流传到现在，流传到现在那是国家一级特等甲级文物了。老头一看，脑袋找柱子，柱子找脑袋，棒一下子。哭啾啾，死尸摘倒，血染衣襟，脑浆迸流，一声忠臣半是孝子，今日之死也是前生早定。后人有诗赞商容啊，说走马朝歌见纣王，九间殿上尽忠良，骂君不怕身躯碎，赤主何愁见下王，袍落起辞心似铁，忠谏直言一如钢，今朝撞死金阶上，留得声名万古扬。好商容啊，一代名臣死得可惨。这个时候众家文武一看首商容撞死金阶，面面相觑。纣王啊，怒气不息，吩咐指定官员把老匹夫尸骸拖了出去，便埋着，暴尸三日，看看
首相商容我都能把他整死，是何况

0: 别人。但是真有不怕死的，谁呢？就那上大夫赵启，这家也是啊。他我一直都怀疑这个人是首先当武官，后来当的文官。怎么这家性子太急？刚才搁午门外要杀两位殿下时候，武成王黄飞虎还没等怎么地呢，他上去咔嚓把圣旨给撕了。这回赵大夫一看伤容好是阴虚，血染阴眉死了，心里边啊很是不平静，心说干啥呀，老相伤容都死，我还活着干啥？出班大叫一声，臣赵启不敢有负，先王今日殿前以死保国，我跟老丞相做个伴儿吧，丞相等我一等，我来也。临走之前还得骂两句，说你个无道昏君，绝首相退，忠良诸侯失望逞，妲己信奸佞，社稷摧颓，我且属历代昏君之饥饿，皇后遭感酷死，自立妲己以为正宫，追杀太子，使国无宗，国无根本，不久秋徐，昏君哪昏君，你不义诛妻，不辞杀子，不道治国，不得杀大臣，不明亲，邪佞不正，贪酒色，不治坏三纲，不耻百无常，昏君呐、啊！人伦道德一字全无，枉为人君空。
1: 这也意味着呢，谈判门槛被系统性的抬高，妥协空间被进一步压缩。那在经济层面，伊朗对美国经济施压之所以能够抵抗，它的体制韧性是来自于数十年制裁的经验以及制度性的积累。但是呢，也要看到的是，伊朗的抵抗经济模式可以帮助实现基础运转，而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的确也是不能忽视。近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就着重的就民生、经济复苏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等问题进行了商讨。美国的海上封锁对伊朗的经济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伊朗希望通过北部里海通道来进行缓解，但也只能是临时应急，想要完全替代南部海上贸易的原有功能是不现实的。所以说，当前伊朗最多是抵御经济压力，但却难以实现企稳和复苏。而想要改变目前的经济困难，前提条件仍然是需要通过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伊朗也看到美国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军事压力同样是巨大的，所以美国和伊朗现在是在对赌，希望对方先倒下，先撑不住。德黑兰呢，判断在比谁先受不了的这场博弈当中，时间是站在自己的一边。那在美伊之间的这种胆小鬼博弈当中，无疑会进一步的推高双方的对抗层级，而地区的安全情势也可能随时会因此而出现恶化。
2: 半岛电视台报道，位于德黑兰的中东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阿斯拉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正逐渐从关乎航行自由的问题转变为关于哪一方能迫使另一方做出更多让步的较量。那么专家是如何分析当前的美伊僵局可能会以哪一方或者哪一议题的让步而破局呢？
1: 坦白来说，当前美国和伊朗双方的立场诉求都还是比较极端的，而这样的立场对两方来讲都难以接受，所以想要达成某种可持续的谅解，即便说是建立在某一方让步的基础上，双方的立场都还需要进一步调整。目前来看呢，最可能出现的并不是全面和解，而是在技术层面的所谓有限安排。目前伊朗与阿曼就临时航道坐标已经基本达成一致，仅剩下联合声明的文本细节。这一技术协议本身呢，并不等于政治层面的海峡重开，但是可以成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台阶，让美伊双方能够在此基础之上附带模糊的政治承诺，例如双方原则上同意延续谈判，在制裁问题上使用逐步讨论等措辞，进而形成临时性安排。但当前美伊双方对于彼此的索赔诉求大幅增加了破局难度，伊朗提出要求美国赔偿的范围尚且是在过去五个月的本轮美伊冲突之间，但是美国却把时长拉长到了过去的50年，而且衡量标准极为模糊。这种模糊诉求呢，进一步的推高了双方妥协的难度。那现在两方都在用彼此不能接受的条件来压缩政治谈判的回旋空间，所以现在对两方来讲，由于共同立场还没有出现苗头性迹象，只能够是继续的以拖待变，双方进一步的延长现状是大概率可能。美国在等待伊朗的经济崩溃，而伊朗则等待特朗普在中期选举中出现失利。美国和伊朗的两种时间策略相互对冲，使得地区不战不和、海峡不关不开的这种灰色状态大概率还会延续。

0: 自今年二月底以来，伊朗战事已从美国起初预计的四周时间延宕超过了五个月。美方从大规模猛烈空袭到打击势头大幅减弱，并寻求谈判。接下来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1: 纽约时报11号在报道中说，随着时间推移，这场战事显现两个重要趋势。第一，伊朗的战术运用越来越娴熟，不仅学会如何突破美方防空系统，而且拉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组织扩大战线。其次，美军防空系统拦截弹消耗迅速，拦截能力越来越捉襟见肘。消息人士披露，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是2025年美国全年产量的两倍多，目前仅剩不到1700枚。美方一再声称已经重创伊朗军事实力。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月初表示，伊朗导弹及发射装置几乎彻底失去作用。然而，报道称，美国轰炸后，伊朗挖出被埋在地下隧道里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继续用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和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0: 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在这场战事之中，伊朗不断汲取经验，针对美方短板打不对称战争，以弱制强。我们继续来听综合报道。
1: 按照报道的说法，去年遭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后，伊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反击，并意识到这类反击可迅速消耗美以防空系统的拦截弹。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卫与安全部门负责人塞斯·琼斯等专家还认为，伊朗还从俄乌冲突中学习到，当大批导弹和无人机同时来袭时，防空系统更加难以应对。两名美国官员说，驻中东美军上月曾在一天内发射大约50枚爱国者拦截弹。对比伊朗廉价的无人机，爱国者拦截弹每枚造价高达约400万美元。四月，伊朗用一枚肩扛式地空导弹击落一架在伊朗上空飞行价值6000万美元的美军 F-15E 战机。美军官员说，伊朗在美军战机飞行地区部署大量无人机，提供了那架被击落战机的位置、速度和飞行方向等关键参数。美军官员披露， F-15E 遭击落后，总统特朗普下令暂停作战，原因是美军需要时间应对伊朗的新战术。然而，伊朗又开发出了新打法，也门胡塞武装上月加入战事。一些专家表示，这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应对来自不同方向的袭击。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日益临近，特朗普政府正面临伊朗战事久拖不决造成的开支巨大、油价高企、美军伤亡恐增加等多方面压力。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事和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低。《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披露，特朗普私下告诉幕僚，他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结束这场战事。
2: 美国官员批评以色列防长长期占领黎南部言论，美以关系是否将因两国选举政治陷入斗而不破的微妙状态？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12号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做出的承诺相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3: 据悉，卡茨12号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
4: 以色列总理和我已经明确表明，我们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我现在就站在安全区的核心地带，从西边的海岸线一直延伸到黎巴嫩伯夫特，东至赫尔蒙山。以军在此是为了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保卫自己的军队。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从安全区撤离，无论是在黎巴嫩、叙利亚还是加沙地带。
3: 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做的承诺，也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与安全。这名官员强调， 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0: 那么以色列政府高层释放上述言论的意图以及美方的表态，我们应该究竟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专家秦天的分析。
5: 以色列最近是在加沙包括黎巴嫩叙利亚等问题上强硬的表态是比较多的、那么首先我认为这个表达的是以色列的真心话，也就是反映了以色列自从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后它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调整，就是它不光要守护它的国土安全，它还要将自己的国土安全的概念向外移。

0: 电。那美国对以色列这一系列的强硬表态，我觉得是采取了一个两面派的做法。那么一方面是美国的国务院确实对以色列说要继续在黎巴嫩南部驻军，包括在加沙问题上的一些言论是表示了这种批评或者保留的态度，这个可以说是例行公事，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像外交辞令式的这种谴责。但是另一方面，我看到有报道说，就是美国官员私下里表示，就是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相关的这种言行是能够表示理解，就是他们也知道内塔尼亚胡确实面临着选举，可能是为选举需要做出的某种姿态，所以美国对这种姿态是采取的一个包容的态度。所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就是美方现在的一些批评谴责实际上对以色列起不到实质性的抑制的作用。
1: 1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报道称，美国对以色列放任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行为感到愤怒。报道称，尽管美方施压，但以色列执法部门尚未强制犹太人定居者从上述地区撤出，巴勒斯坦居民仍然被困。为此，白宫高层计划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其做出解释。那么当前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安全形势如何？以色列抵制美方的压力意图又是什么？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目前约旦河西岸的形势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善，甚至还在恶化。那么一方面就是以色列军方对西岸部分城镇的一些所谓的敌对势力的据点，那么还在进行这种清剿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在进行，并没有一个尽头。那么另外的话，就是不是在以色列的官方层面，是以色列的定居者，也就是以色列的一些居民，那么他们是从以色列本土或者是从原来以色列军警控制的一些辖区向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一些村庄呀社区挺进，那么去把这些巴勒斯坦人驱赶走，那么自己呢占据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这些村庄和土地。实际上这是一种扩大定居点或者扩大犹太人的这种生存空间的这么一种行为。那么对于这种行为，以色列的军警他在处理相关的纠纷的时候，他是明显偏向于以色列定居者的，所以这里面形成了一个潜在的，就是以色列定居者冲锋在前，那么后面呢以色列官方加以默许这么一种扩张定居点的行为。那么这个也是遭到了国际社会一致谴责的，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美以之间还是会有非常明显的分歧。美国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意识到这种定居者的这种扩张，尤其是暴力扩张，它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连美国自己他也不能认同，他也不能苟同以色列的这种行为。同时呢，对以色列而言，就是定居者的扩张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实际上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是二战以后才新建立起来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外来移民的国家，所以定居者的这种扩张是刻入了以色列建国的基因之中的。而且这种扩张的行为是发生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而巴勒斯坦问题现在实际上和以色列是非常紧密相关的，涉及到以色列人的这个切身的利益。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也不会再做出非常实际性的让步，所以我认为美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1: 一段时间以来，在加沙地带战后治理、约旦河西岸安全局势以及里以关系等多个议题上，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与美方的立场分歧日渐明显。是否与以色列即将举行的大选有关？美方在表示批评和愤怒之外，是否会采取有效的行动来向以色列施压？那么效果又将如何预测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0: 那么近一段时期美以之间的分歧确实相对突出，这当然和双方在比如说在伊朗问题上、在加沙这些问题上确实现在的政策是有明显的差距，但是同时我觉得国内政治的因素也扮演了一定的作用。就是说美以之间的分歧现在不仅是与以色列的大选相关，其实与美国的中期选举也是相关的。那么从以色列的这个选举政治来说，我认为新的这个以色列的这种领导人或者候选人，如果他没有美国的支持或者失去了美国的支持，那么很难想象他能够成为以色列真正的这种领导人。但是如果他完全听命于美国，现在

0: 的是为美国马首是瞻的话，其实也不利于他树立这种强势领导人的形象。所以以色列要在听从美国与美国保持独立性之间去保持这种平衡。那么对于现在的美国而言，实际上他现在以色列问题也成了选举中的一个受到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对于像特朗普总统或者他的共和党的这些候选人来说，他不能够完全的变成一个听着以色列的话，或者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那么他应该突出美国优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加沙问题上，美国还是不管以色列是什么态度，他都在推进加沙所谓的和平的这个第二阶段的方案。那么在伊朗问题上，美国现在也不让以色列轻易的去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受制于他的政治传统，也就是犹太人在美国的选举中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有比较大的这种院外游说集团。那么美国的这种候选人不能够完全的得罪这帮亲犹的势力，所以他们也不会真正的和以色列去闹僵，会对以色列采取一种理解包容的态度。总的来看，我觉得出于美以两国的这种选举政治的考虑，未来美以的关系将处于一个比较微妙的状态，就是一方面会保持这个盟友关系的大框架，但是另一方面也会暗中较劲，会各自向对方显示自己的这种独立性。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2: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1: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俄罗斯总统普京斥欧盟扣船越货如海盗，警告俄将反制。欧俄在扣押商船上会爆发新冲突吗？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
7: 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欧盟上月通过的新一轮对俄制裁，授权相关国家处置被扣船上的货物，允许没收并售卖。普京当时批评说，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法新社本月早些时候从瑞典一家法院获得的文件显示，瑞典将把一艘先前扣留的货船移交给乌克兰。这艘船被指从俄罗斯占领的地区运输粮食。乌方屡次指责俄方从其控制的乌克兰地区盗取粮食。8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瓦良格号巡洋舰上表示，俄罗斯将对西方扣押俄商船的行为实施对等回应，在任何我们认为合适和必要的地方，包括太平洋舰队责任区，俄罗斯预备役海军上校军事专家瓦西里·丹德金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详细解释了这一对等回应的具体实施方式。丹德金说，就像那些敌对不友好国家现在所做的那样，派人登船逮捕船员，以牵强借口扣押船只。我们拥有训练有素的人员，特别是我们在滨海边疆区有一整个海军陆战师，在勘察家还有一个旅，太平洋舰队有特种部队，有侦察舰，有海军航空兵。也就是说，如果有人以为可以肆意妄为，希望这些能让他们清醒。这就是我们的对等回应。丹德金指出，对等意味着具体的反击行动。对等就是说，我们将扣留属于不友好国家的船只，以及那些为其提供支持的国家，所谓的配合国的船只。他强调，太平洋舰队拥有执行此类任务所需的一切力量，包括护卫舰、巡防舰和潜艇。行动将严格遵循对等原则，我们将严格按照对方的做法行事。但作为回应，如果他们检查我们的船只，我们就检查他们的；如果他们扣留，我们就扣留；如果他们没收货物，我们就没收，公平合理。他们先动手，我们接着来。在太平洋舰队责任区，我们可以不受限制的采取这些行动。
6: 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表示，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考虑到这一区域涉及复杂的国际航道和多方利益，俄方的这种对等回应在实操层面有哪些具体选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的分析。
8: 从现在来看，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采取的对等回应，基本上还是在经济和法律这个层面采取相同的一些措施。一个呢，就是对不友好的或者是这种敌对的 国家扣押俄罗斯的商船，俄罗斯呢也会采取同样的方式去扣押对方的船只，而且不受地理范围的限制。第二个呢，如果没有办法对对方的船只啊采取相同的必要的一些手段，或者是对方啊在对俄罗斯商船啊对俄罗斯的舰队采取了更严厉的一些措施，俄罗斯也可能会采取其他的一些方式，就是让对方承受更大的一些财产损失，这个可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一个手段。第三个呢，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经济包括法律追索的一些手段了，诉诸在国际的一些机制法院，尽可能的为俄罗斯的船只去维护必要的一些权益。从现在来看，我觉得俄罗斯虽然表达立场非常强硬，表示俄罗斯的海军要承担起相应的一些责任，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在经济上采取一些对等的反制手段，而不是在军事上。
6: 俄方

0: 对欧盟开展反制措施，对于俄欧紧张关系来说是否是一种升级？另外，会从相互扣押商船引发擦枪走火吗？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欧盟的第21轮制裁呢，应该主要针对的还是俄罗斯的像能源啊、金融啊，包括和军工生产相关的一些领域，特别是对俄罗斯能源的制裁。原来呢，可能更多的是在限价，包括对俄罗斯运输能源的影子舰队。这次我们看到它有了一些具体船只的清单，而且清单船只的数量还在增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措施啊，确实进一步具体化了。这样的话，给俄罗斯呢未来能源出口，特别是借助这些影子舰队啊出口能源，带来更多实质性的威胁。这样的话会使俄罗斯的能源出口雪上加霜。对此呢，我觉得因为俄罗斯它主要的财政来源还是依靠石油天然气的出口，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俄罗斯呢是一定不会坐视的，会采取相应的一些反制的措施。这样的话肯定会使俄罗斯跟欧洲的关系啊出现新的复杂的局面，俄欧的对抗会进一步升级，而且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一个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欧盟采取了越来越敌视俄罗斯的政策，所以俄罗斯跟欧盟的关系啊，在未来会进一步恶化。另外呢，就是有一些欧洲国家，像英国啊，包括一些欧盟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呢，是已经采取了对俄罗斯的一些船只进行扣押的这样一些手段。所以俄罗斯对这些国家呢，会采取一些对应的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呢会很有针对性。当然我觉得俄罗斯呢，它在具体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的时候，也会考虑到不要让俄罗斯跟所有欧洲国家的关系啊全面恶化，还是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手段，争取部分欧盟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维系一些传统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分化欧洲国家。但从目前来看呢，这次欧盟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了，而且制裁还是在层层加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俄罗斯来说啊，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了，俄欧关系啊，未来很难转换。
0: 有分析指出，俄罗斯约 70% 的海上原油出口依赖这支影子舰队，欧盟这一切香肠式的制裁措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打击到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同时，俄罗斯威胁扣留欧洲商船的反制措施又可能给全球航运市场以及能源供应带来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1: 影响呢，首先还是要看欧盟这次到底会有多大的决心，包括在第21轮制裁相应措施的落实方面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可能会对后续的俄罗斯跟欧盟围绕影子舰队的问题对抗啊，会发展到哪一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些所谓的影子舰队，就是这种商船从海陆运出来，但是现在方向上其实也有了一些调整，主要还是因为俄罗斯跟欧洲的能源关系在俄乌冲突以后发生很大变化。也就是现在其实欧洲进口俄罗斯的能源占的比例是非常小了，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会调整贸易的方向，更多的可能俄罗斯的运输能源的商船它不会朝欧洲这个方向走，可能会朝其他的方向更多的去扩大自己的能源市场，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弥补由于欧洲国家减少甚至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第三个呢，我觉得现在俄罗斯呢在这样一个俄乌关系啊不断恶化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会更多的去考虑使用远东的一些港口来运输自己的能源，同时呢在远东呢加大这种护航能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对从欧洲方向的港口啊出口能源过去这种传统的依赖，这其实也可以推动俄罗斯经济重心的东移，对实现俄罗斯的能源安全有一定的好处，当然也是在这种特殊的形势下被动采取的一些措施。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俄罗斯跟欧洲相互扣留商船，后续愈演愈烈，这种情况肯定会对全球的航运安全啊，包括能源供应啊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这种方式呢，其实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两个船只，可能会切断对方运输商品啊、货物啊，当然包括这个能源产品的航路。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全球的物流啊、交通啊、供应链的稳定，会引发更严重的能源危机，甚至呢，可能也会带来新的一些连锁的反应，会加剧啊现在俄罗斯跟欧洲的这样一种地缘政治对抗，所以它肯定会对全球的经济、全球的安全带来一轮新的冲击。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双双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8月1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在最新的八月报告中都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两者的预测结果差异巨大，同时双方对全年石油需求整体变化趋势持迥异立场。欧佩克在其八月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中，将今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增速预期调至58万桶每天。尽管这是欧佩克连续第四个月下调预期，但欧佩克依然认为全年全球石油消费将保持整体增长态势。与欧佩克相比，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则悲观得多，其在8月石油市场报告中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减少160万桶每天，较7月报告的下降幅度进一步扩大。那么两大国际机构同步下调全球石油需求预期，但幅度迥异，且对整体市场走势的判断南辕北辙，这个差别我们应该怎么看？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分析。
2: 那么考察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我想呢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切入。一个呢是从这些机构本身，这些机构本身呢它是有自身的特点的，像石油输出国组织，它代表的是石油生产国，历来呢是倾向于提出比较乐观的全球石油这个需求的一个预测，从而呢会为更高的油价来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增产或者是保持更高的产量来提供充分的理由。而经合组织框架之下的国际能源署，它更倾向于采取更为保守甚至是有些悲观的这个需求方面的观点，强调的是提高能源的这个效率，寻求油气的替代产品，那么对于风险因素相对来讲更为关注。那么这样的一种差异呢，在两个机构身上呢是存在的时间比较久了，那么在危机出现的时候呢会更为明显。第二呢是关于和中东冲突相关的一些因素，比方说冲突持续的时间还有扩散的范围等等的判断是不同的。那具体的有和伊朗相关的一系列冲突制裁等行动，还有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的通行状况等等。那么国际能源署认为，由于对抗行动不确定性增加，那么石油需求的预计呢可能会出现下降。而欧佩克呢却认为冲突对于实际石油消费的影响比很多机构的预测呢要小得多，因为呢经合组织的国家，那么特别是在亚洲地区的一些国家的经济活动仍然是有强大的活力和韧性的，那么最终呢会实现经济的反弹和增长。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两家机构在这个数据的运用还有方法上研究方法上存在的差异。那么机构呢在确定全球石油市场的需求的这个基线水平还有测量方式等等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呢会体现在对石油价格会多快的来导致需求的降低以及需求减少的程度到底如何等等一系列方面。那么对经济增长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比方说电动汽车的普及水平、能源效率的提高等等，这两家机构所重视的程度，换句话说就是所赋予的权重也是不同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分歧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见到的。那么从本质上来看，这两种预测我们都不能简单的把它等同于现实或者说是真相，两家机构的结论呢都是基于一定的模型和假设得出的。那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地区的局势的变化，还有一些外交活动的进展以及实际的消费数据的变化等等，那么这些相关的预测分析我想呢也会进行调整。
1: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是影响全球石油供需状况的重要因素，不过在八月的预测报告当中，虽然双方均将美伊冲突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状态列为重要影响因素，但欧佩克和国际能源署对冲突影响的定量解读并不相同。我们来听报道。
3: 国际能源署认为，战争造成的物理阻断导致了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并将今年全年的需求下滑定性为石油无法送达买家。该机构报告指出，截至八月初，沙特国内原油库存已升至至少2016年以来最高水平，并就此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彻底明朗之前，全球石油

0: 市场仍面临较大的供应风险。而欧佩克虽然承认地缘冲突和高油价对石油消费造成了拖累，但其经济学家们依然坚持认为，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造成的实际影响程度不像 IEA 等西方机构预测的那样严重，冲突对石油消费的影响是可控的。
1: 双方对中东局势对石油消费的影响判断差异，我们应该怎么看？又该如何看待冲突对当前石油需求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国际能源署和欧佩克对于中东地区的这种动荡形势将持续多久，还有对全球石油消费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说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国际能源署的基本观点是，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存在的并且是不断加剧的这种通行限制措施以及其他的一些干扰因素，比方说像门德海峡的拥堵，还有伊朗对于出口的限制，以及地区的一些重要炼油设施的停产，将会导致石油价格的高涨，石油的石化的原材料的供应受限，还有供应链合作的摩擦增加，会使得消费量减少。那同时呢，他还认为从短期看的这种影响呢是周期性的因素，将会考验石油价格的弹性，但是呢同时也不能忽视会造成这种结构性的风险上升。那么需求的降低呢，会使得企业的生产活动被迫的推迟，甚至是出现完全的停止。这是一家机构的观点。那么另外呢，像欧佩克，他的观点呢是认为，虽然仍然有一些抑制需求的限制性因素，但是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体的这个增长韧性仍然是非常强劲的。当前石油价格的上升意味着全球石油的总体需求仍然有增长的潜力，尽管说增长的幅度现在来看还不大。欧佩克呢同时还强调，不应该过度的来关注当前冲突的这种破坏性因素，而低估了消费端还有相关政府适应和应对冲击的能力。所以说呢，总体上来看，面对中东冲突，作为石油的生产国组织，欧佩克是有动力强调这种需求的韧性的，从而支持更高的价格、更活跃的交易，而国际能源署则更关注消费端还有能源安全的问题，因此呢，它有比较强的动力来强调石油需求的下行风险，还有采取这个提高能源效率等应对措施并且呢特别关注中断石油供应的中断所带来的这种成本和风险。那么具体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这场冲突确实是导致了比较明显的可以量化的全球石油需求的减弱，但是目前看所这个形成的冲击规模比很多预测是要小的，并且分布是不均衡的。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通过一些战略性的供应的调整，还有呢开发替代性的这个运输线路，以及在需求端的那么微调等等方式，已经是吸收了大部分的冲击的影响。那么正是这种吸收作用，使得石油价格虽然是持续的有所波动，但是呢还没有达到一些早期预测当中所说的这种极端的水平。
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大机构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的判断存在巨大分歧，但却在对2027年的展望上基本一致。欧佩克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速较7月预测的194万桶每天会有进一步上调，而国际能源署则非常罕见的比欧佩克更加乐观，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两大机构对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走势的看法趋同，那么这一点又该如何来看待？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2: 尽管两家机构对于2026年的预测呢存在着一定分歧，但是呢都认为2027年需求的趋向是增长，那么这是当前石油市场预测当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观点。那么这样的一种观点呢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它反映了一个不同分析机构具有共同的或者说是相似的认知基础这么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呢，对于当前的冲突或者说危机的本质以及它这个复苏机制的理解，应该是有相似之处的。两家机构呢，都把2026年的波动呢看作是暂时的现象，而不是认为全球的石油需求出现了结构性的崩溃。那么一旦霍尔木兹海峡等限制性的措施得到缓解，那么中东地区的石油生产还有相关的精炼能力得到恢复，那么产品的相关的供应状况也会得到比较大的改善，那么价格呢就会趋于平稳，被抑制的或者说是被推迟的一些消费需求也会随之恢复。特别是2026年的所形成的缺口越深，那么在2027年可以预测相关的市场的反弹就会越明显。两家机构也都认为非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韧性

0: 仍然是石油市场需求转强的最重要的驱动力。那么随着能源供应链得到改善，价格压力得到缓解，2027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将来自亚洲等地区的一些新兴市场，而发达国家的需求也是有望得到逐步恢复的。还有所谓永久性的需求减少，目前看仍然是有限的，还没有哪个机构预测说短期内会出现大规模的并且是持久的石油需求的绝对下降现象。那么效率的提升还有电气化进程以及相关的政策措施仍然会在很多国家得到这个继续的实施，但是呢预测这些举措仍然是无法从根本上来替代全球的生产对于石油的需求。所以说综合来看，两家机构是具有一定共识，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当前的需求的减少主要是源于能源通道的限制、较高的油价以及这个供应的不充分，而不是由于经济活动突然出现了崩溃，或者是石油的生产方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导致。那么这种程度的供应冲击通常会在瓶颈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带来更为强劲的反弹，当然前提是整体的经济活动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损害。然而这种趋同性的预测呢，也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以及相关地区的动荡局势会有所缓解，从而能够让供应供应链还有产品贸易等等都能够逐步的恢复正常。而如果这些限制性的因素持续存在，一直延续到2027年的话，那么任何机构的预测恐怕都需要进行新的调整。
1: 这里是新闻盘点，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

0: 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2: 资讯带我们体验全球脉动，故事让我们感受世间百味，
3: 忍了一路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2: 资讯有故事，将世界讲给你听。
4: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5: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6: really cooled me down。
4: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7: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4: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夏天，一场史无前例的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多项历史气温记录被接连打破。对于欧洲民众来说，今年的高温天气有三个显著特点：来得更早，持续更久，影响更广。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6月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欧洲是地球上变暖最快的大洲，其速度两倍于全球平均速度。以往欧洲夏季高温周期短，民众主要依靠风扇、开窗通风等传统方式消暑，空调属于非必须可选的消费品。然而今年不同寻常的热浪似乎要改写这一切，持续高温催生出巨大消暑需求。由于欧洲家庭的空调平均普及率不高，国际能源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只有约 20%， 英国、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普及率仅 3% 到 5%。 随着极端高温愈发频繁，传统降温方式已无法满足居住舒适与健康需求，安装空调正成为越来越多欧洲家庭的必选项。但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严重不足，导致市场供需严重失衡。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过1000万台，超60%市场缺口依赖进口填补。于是这个夏天，来自中国的清凉类产品在欧洲市场持续热销，多家空调品牌在欧洲销量大幅攀升，部分实现翻倍增长。电风扇、降温贴、遮阳伞乃至传统折扇等各类消暑商品订单同步走高，不少中国企业接到欧洲经销商追加补货的请求。居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当地居民瑞贝卡和正在意大利留学的土耳其学生科尔库特对中国空调赞不绝口。
5: 我发现中国空调真的很不错，室外40多摄氏度的气温，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这里有个制冷功能，可以加水，中国产品非常好用，在罗马这么热的天气里拯救了我们。
4: 传统的移动空调普遍笨重且噪音大，分体空调在欧洲则面临安装成本高、周期长的难题。持专业认证的技师单台安装费普遍在1000到2000欧元，约合人民币7773元至15548元左右，远超空调设备本身的价格。尤其欧

0: 州各地窗型差异大，大量老旧建筑窗户结构特殊，加上历史保护建筑禁止外墙钻孔，进一步加大了安装难度。因此，在业内看来，中国空调走俏海外，不能简单归因于高温下的天降订单，也不只是某款产品的胜利，而是中国制造蛰伏多年的必然结果。
1: 塞子拿掉之后，就是整个机器的全貌了。这个在出厂的时候，我们已经连接好了。
2: 这我什么都不用做了，
1: 什么都不用做，直接进行安装就行了。
2: 这个是真的是外机做的，真是很轻，等于这是内机了。
1: 对对对对，
2: 下面是直接安好的，有滚轮是吧？
1: 对对，是的，有滚轮，可以移动的。
2: 就这样推着把它推到想放的位置。
1: 设计了一个易安装的一个支架，用户把这个架子从箱子里面取出来，往窗户上一扣，
2: 卡这里是吗？
1: 对，是的，往上一扣，稍微拧紧就 OK 了。
2: 加固一下。
1: 对。
2: 这样可以了吗？
1: 对，可以了，就这样。对，
2: 好，那现在我就把外机拿出去，
1: 把它送出去。对，在窗通过窗户把它拿出去。对，
2: 这确实是挺轻的，放在这上面是吗？
1: 对，中间那个卡槽，对，然后往前一推，它会像咔嗒一响，这样
2: 这就可以了，
1: 产品就固定好了。对，这个时候就可以考虑对关好窗户。
2: 同时我们还
1: 随着包装送给用户一个这样的一个密封的一个带魔术贴的可以反复使用的一个袋子，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整个窗和门把它封起来，
0: 免打孔，易安装。产品解决了欧洲市场空调安装的多项不便，还能让习惯了频繁搬家的欧洲租客们方便地把空调带走。靠不断创新赢得欧洲市场几乎是中国企业的共识。很多中国制造的空调都根据欧洲用户的特点做了适配设计，甚至制定一整套解决方案。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新能源数字能源研发中心总经理董兴文向总台记者介绍了他们企业的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
3: 这就是我们为全球家庭用户打造的一套家庭能源管理解决方案。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验室顶上呢装了我们是叫9块光伏板，大约5000瓦左右。那么在实际的用户家里，你像在欧洲的用户家里啊，我们可以安装到20000瓦左右，比这个要多。
2: 功率比这个要大一些。
3: 要大一些。那20000瓦它基本就可以满足一个家庭用户平时的用电需要了。配合着我们的储能解决方案呢，就可以帮用户解决平时的用电这些需求。
1: 好。
3: 当前的负载呢是3000瓦，因为现在今天我们实验室里面开的负载比较多。目前的光伏的发电功率呢是满足不了负载要求的，这时候我们储能就比较开始放电。那么整个这个控制过程呢，它是完全是自动的。我们是通过我们这个一个 ANI 机器人控制的，
2: 就这么一个小盒子。
3: 对，这个小盒子叫 ANI 机器人，是我们整个我们叫家庭微电装节方案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控制设备。
2: 好，
3: 同时呢，如果说这个光伏发的电用不了，不像今天用的电量这么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电量呢存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储能里面。可以在比如说光伏不发电的时候放给家庭负载使用。如果说还有余量，比如说电压特别高的时候呢，也可以反向送给电网去获得一部分售电收入。
0: 这样的新能源供电解决方案让欧洲用户不再担心高额电费，对中国产品更为青睐。一位意大利用户说，中国产品是他的首选。
4: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洗衣机、烘干机、空调、热泵，以后需要更换其他电器我都会选择中国产品。
0: 根据海外用户需求制定本土化的解决方案，这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理念之一。为此，很多企业专门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雇佣一些本地雇员去解决本土用户的问题。一家国内知名家电企业欧洲暖通首席执行官鲍勃·考拉德表示，注重市场调研是中国企业能够走在前面的原因。
5: 你当然可以把研发都放在中国，这里也确实有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如果没有和市场足够的联系，你一定会遇到问题。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品牌能够超越很多其他品牌的原因，因为其他品牌没有足够的调研。
0: 在通过创新对接市场需求的同时，中国品牌也很注重在品质上精益求精。一些实验室可以检测空调在极端温度之下能否正常工作。
6: 这是一间测试空调外机在高温环境下工作状态的一个实验室。

0: 我看到这里有几台等待测试的这个空调外机哈，我们刚才在这个温度计上显示，这里目前的这个室温是已经做到了45摄氏度左右。那么除了模拟这个高的这个气温之外呢，还可以通过这里模拟太阳光直射的状态下，空调外机的一个表现。我们把这个灯打开看一下哈，在这样的这个太阳光直射的这个环境之下呢，空调外机所面临的这个最高最极限的挑战可能会达到65摄氏度左右，所以说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极限的一种测试。除了可以测试高温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状态之外呢，实验室还可以测试在极寒状态之下空调外机的一个工作能力。我们看到这个实验室呢，它目前的温度已经是设置到了-5度左右，我来感受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哈。哇，这个效果还是非常的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房间里面已经充满了这种露水的这个效果，跟刚才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这种感觉。那据说呢，这种测试最极限的状态呢，可以设置成-35度左右。这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呢，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空调机在工作状态之下噪音分贝的这么一个实验室。我们看到把这个厚厚的门关上之后啊，整个包裹着这个房间的数百块这个消音板可以让这里达到一个几乎是绝对静音的状态。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是用这个分贝测试仪在测试这台机器工作状态之下的一个噪音的分贝。
1: 我们现在测的是静音模式下，它的噪音水平大概在29分贝左右，后续我们会根据我们采集的数据去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3: 今年夏天，欧洲经历了历史上罕见的极端高温天气，持续不退的酷暑让往年并非刚需的空调一夜之间成了许多欧洲家庭的救命稻草。
4: 打开空调就像走进了冰箱一样，立刻就凉爽了下来。
5: really cooled me down。
3: 面对欧洲复杂的建筑保护政策、高昂的安装成本和严苛的能效标准，中国企业快速响应，精准破局，从分体式空调到移动空调，从节能技术到环保解决方案。
6: 这套设备让我家里所有的电器都可以自给自足，冰箱、酒柜。
3: 这个夏天，中国空调企业为欧洲消费者送去了清凉，也为中国制造的高质量出海写下生动注脚。资讯有故事，中国清凉产品持续热销欧洲。不只是本地化创新，在这场高温中，全球还见证了中国制造的供应链搭建、交付效率及本地化运营能力。目前，中国空调总产能占全球80%以上，拥有从零部件到整机装配的最完备产业链，在压缩机、电机等核心零部件上也掌握着极高比例的核心专利与产能。灯塔工厂榜单代表着全球智能制造的最高水平。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名单上，全球238座灯塔工厂中有109座来自中国，占比达到 45.8%。 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强大底气。记者近日便走访了国内一家知名家电企业，生产线的合理化配置是数字化制造的核心之一。一条可移动空调的生产线在去年投产之初每小时只能生产40-50套，而现在已经达到160套，产能3倍提升，而靠的就是对生产环节的不断重组优化。这家企业的空调广州工厂总经理蔡耀武说，
7: 每一个岗位我们都去分析它的动作，然后对于产品的这个组装的这个细节一个个去拆解，然后通过工位的分析，它的工时的分析、动作的分析，对每个工位的重新分解，让每个工位变得更简单。对瓶颈设备的话也做了一个增加的能力。
3: 今年夏天，多家中国家电企业都不断接到海外客户的补货需求，拥有高效的生产能力能快速补货，那也是企业站稳海外市场的关键。 一家家电企业的互联工厂制造负责人张鹏鹏对记者说，他们企业的生产线切换时间目前

0: 只体现在哪个企业或品牌的突出，更重要的是产业链、供应链的整体优势。广州的一家新材料企业是空调产品的塑料配件供应商，双方的合作并不是简单的接单、生产、配送，还要在材料和生产工艺创新等方面共同研发。这家公司的总经理陈丽华介绍说，
1: 我们是希望呢，就是能够把我们这种新工艺新材料的推广给到客户，这个用在手机配套上面的一个新工艺新材料，大家看到这个其实它也是个塑料，它可弯折，还有玻璃跟金属的质感，从成品上来我们这个是可以做到一体成型，做免喷涂，就不需要再做后加工的，成本也是有这个很大的优势的。
0: 这样的合作既可以让品牌方的产品品质得到提升，也可以让供应商推广新材料、新技术，实现共同发展。在家电行业，仅空调一个品类就涉及几十个门类、上千家供应链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相互支撑、共同进退，才迎来整个行业的繁荣。陈丽华对此深有感触。
1: 从头部企业开始带动着整个生态链，然后一起去每个环节里面做创新，做这个自主的开发。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年5月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航天员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该实验有望首次在轨连续培养2代水稻，实现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连续2个全生命周期，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机制。进驻中国空间站2个多月以来，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状态良好，多项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首次开展的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控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完成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采集及存储工作。从2022年国际首次完成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实验，到如今神舟23号开启连续2代培养，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相关研究有望为地外粮食原味生产提供理论支撑。所谓原味生产，就是指不依赖地球补给，在太空中就地种粮，自主循环，这将为人类走向更远深空提供关键的生存保障。2022年中国空间站开展了国际上首次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空间培养实验，6粒水稻种子上天，在轨120天，收获59粒第一代太空水稻种子，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地面。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是我国的精稻品种，适应性强，生长周期3到4个月，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3代的太空世家后代。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实际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整个实验持续长达8个月的时间，横跨2个航天员乘坐。现在的最新进展是，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已经收获了第一批水稻实验样品。那为什么要在太空连续培育2代水稻？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表示，
2: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像到火星这种地方或者更远的这个深空，可能就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就要研究，我们现在这个优良品种我们到天上去，它生产了1代种子，然后这个种子呢，它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遗传特性能不能保持，它下一代种子它是怎么样，就是这次实验要做的。
0: 据了解，航天员不仅要采集稻穗和种子，还要将茎叶等样品低温储存带回地球，供科研人员展开相关方面的研究，从而为未来太空农业的生产模式选择

0: 提供依据。在太空中培育水稻对未来的太空探索意味着什么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航空知识主编王亚南介绍说，
1: 如果人类未来要在深空乃至地外其他的天体上长期的驻留和科考，需要长期的在太空中去种植水稻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那么水稻在太空中多个生命周期中是否具有遗传的稳定性，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能否在太空中以可持续的方式不断的去种植水稻，这会为航天员提供一个稳定的可能的食物来源，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培育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
0: 那么十年间太空菜园收获了多少作物？从2016年中国航天员在天宫二号首次播下生菜种子，到2026年中国空间站实现多批次太空种植，十年间中国航天人突破重重技术难关，太空种菜也从科幻变为现实。2016年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内，神舟11号航天员景海鹏、陈东小心细致地播种下了生菜种子，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轻便易搭建的栽培装置、制食的栽培机制、红蓝绿三色的 LED 灯构成了最初的太空温室。播种后的第五天，种子成功发芽，这期间需定期进行浇水、补光、建苗等操作。一个月后，翠绿的生菜长成了，但航天员并未在轨食用，而是将植物采样带回地面，进行生物安全性检测，充分证明了中国人在太空种菜的可行性。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介绍说，
2: 照明组件呢，通过我们设计的合适比例的红、蓝、白三色光，把它的频率和光照度调整到最佳的植物的光亮条件。这个栽培微组件是为植物的生长提供合适的一个根系空间，类似土壤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基质，它上行的初始状态是一个干瘪的状态，然后通过航天员的在轨的不加的水，变成现在适合植物生长的一个状态。
0: 自中国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太空种植迎来全新发展阶段。2022年7月，问天实验舱成功发射对接，搭载的生命生态实验柜为太空种植提供了更完备的平台。在轨执行任务的神十四乘组将载有拟南芥种子和水稻种子的实验单元安装至通用实验模块中，正式启动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实验历经120天，水稻成功结籽，并于同年12月随神舟14号飞船返回舱带回地球。2022年9月10号，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迎来了在中国空间站的首个中秋节。这一天，乘组迎来了一份特别的佳菜，他们携带的生菜种子经过近3个月的种植培养，长成了两株绿意盎然的太空生菜。这是中国航天员首次在轨食用自己种植的蔬菜。除生菜外，乘组还成功栽培了小麦和矮杆番茄。航天员种植出来的太空蔬菜吃起来口感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在太空种植蔬菜等植物呢？其实总结起来主要有3个原因。首先是利用空间实验室平台，可以研究太空微重力等特殊环境对植物生长发育、生理生化等方面的影响。第二个原因很实际，那就是种植的植物可以为航天员提供食物、氧气和水，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航天员产生的二氧化碳生产氧气，可一定程度上净化密闭舱室环境，获得清新的空气。生产食物为航天员提供新鲜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丰富航天员食谱。此外，通过植物的蒸腾作用，还可以实现密闭系统内水净化，为航天员补充纯净的水。第三个原因就是植物可为航天员提供绿色鲜活的环境，通过照料植物可以缓解航天员压力，正向调节航天员心理情绪。那么，在太空种菜和地面有什么不同吗？

0: 神舟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揭开谜底，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浇水更困难，因为在太空没有重力的作用，水只能停留在根系表面。另外，植物生长没有太阳光线照射，只能依靠自然灯光。
1: 没有地面的阳光照得这么充沛，所以对于一些喜欢光照的植物，可能就会生长得不是那么好。生菜呢，我觉得可能对阳光的需求不是那么高，我觉得生菜长得还不错。说起味道怎么样，我觉得吃起来味道美极了，因为这个生菜是在太空空间站里面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而且给它浇的水也都是我们在空间站里面的再生水，而且是经过 TOC 检测合格的水。用这样的水浇灌起来长起来的生菜，能吃到这样的生菜，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
0: 随着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转入常态化运营，航天员在轨工作生活长达半年，对新鲜蔬果和太空绿色鲜活环境的需求增加，植物种植的面积和数量也随之增长。执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持续在太空进行植物栽培实验，神舟15号至神舟17号乘组接力务农，培育出三种生菜，生菜王、红叶美罗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中国人的太空食谱。2024年7月，神舟17号乘组从太空返回两个月后，航天员唐胜杰在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时，分享了自己在太空当菜农的经历。
2: 太空菜农的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太空开展科学实验的挑战和魅力。虽然我们在地面进行了相关的专业培训，但是地面无法完全模拟太空的失重环境，到了太空之后还需要进一步的摸索体会，比如在非重力环境下给蔬菜浇水，水滴会漂浮在根系的表面，不易被机制吸收，需要用特殊的装置来进行补水。再比如生菜种植的过程中，由于种子特别的小，特别容易跟着镊子飘飞出来，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摸索，逐渐掌握了在微重力环境下种植蔬菜的技巧。比如在生菜的种子外面包裹一层特殊的材料，不仅使小小的种子体积变大，方便夹取，而且也不会影响种子的萌出和发芽。同时啊，我们还经常拍照记录太空菜园里蔬菜的生长情况，并及时的和地面进行沟通，来进行调整它的补水量和光照量。在任务期间，我们的太空菜园里种植了生菜、樱桃、番茄等多种的蔬菜品种，这些蔬菜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都长势喜人，现摘的蔬菜呢也口感鲜美，尤其是生菜夹上肉蘸了酱汁超级美味。另外呢，樱桃、番茄也酸甜可口，这些生机勃勃的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太空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也为未来的深空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一般概念里，要种菜必须有土壤，而在太空里，利用人工栽培机制进行培养是植物培养的主要方式。基于新升级的栽培机制，科研人员设计了一种模块化的简易太空植物栽培装置，采用开放式结构，航天员可与植物随时亲密接触。 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温湿度和氧气等气体环境与航天员基本一致，植物种植操作简单，便于照料。航天员还可以按个人喜好将该装置任意摆放在舱内有光照的地方，为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增添一抹绿意。另外，科研人员还设计了第二代空间植物栽培装置，该装置可科学自动化配置植物生长所需要的光照、水分和营养，并采用植物不可食部分发酵而成的再生机制，从而实现轮番多批次种植，为未来大规模的太空种植奠定了基础。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杨润泽向记者介绍说，
3: 那么这个机制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是吗？
4: 是的，然后植物的这个生长后不可食的部分可以通过粉碎和压缩重新生成一个基质块，这些基质块呢通过航天员的这个注水重新为它提供合适的一个生长空间，同时呢它中间还有一些缓释肥，然后这些缓释肥呢也会为这个植物提供一些养料，然后呢这边它的那个供水组件呢供给和航天员饮用了一样的纯净水，然后我们目前呢也在进行新一代的这个植物栽培技术的研究，将植物所需要到的水分和养料直接供给到植物的根的附近，同时通过一些循环再生的装置把这些多余的水分和养料回收回来，尽最大的可能减少不可用部分的一些浪费，就增加这个它可以循环的比例。
0: 在成功种植生菜、番茄等植物后，神十九成组首次尝试在轨种植甘薯，记录其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并预留扦插苗供后续成组使用，拓展了太空种植作物谱系，这片太空菜园正在变得越来越丰富。2025年7月9号下午，神舟19号乘组从太空返回60余天后，在北京航天城首次面向媒体与公众正式公开亮相，分享了183天太空驻留的经历与感悟。航天员宋令东介绍说，
5: 在这次任务中，我们首次在轨种植了甘薯，长势啊也非常的好，在返回之前啊，我们也按照地面人的要求对其进行采样，并且带回了地面，目前也已经交给我们科研人员，他们现在也在验证在未来中长期飞行时将甘薯作为食物来源的可行性。其实在太空种菜不仅仅是一项试验和工作，也是一个非常解压的过程，我们播种下甘薯种子，然后精心照顾它长大，并且详细记录了它从发芽到收获的全过程。
0: 目前中国空间站在轨设置了两套空间植物栽培装置，分别于2023年6月和8月正式启用，用于开展生菜栽培验证实验和樱桃、番茄、小葱的栽培试验。2025年7月，新型植物器物培养装置随天舟9号上行至空间站，使太空家园再添一项黑科技。该装置能够将水汽雾化，提高水的利用率，并通过定制 LED 光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依托该装置，科研人员可开展植物高效栽培、果蔬生产与评价、大气再生能力与效率、植物在轨照料模式等研究。今年由该装置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神舟21号乘组与这些胜利果实在轨合影后，小心采收，仔细封装。繁重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红薯、薄荷、生菜等十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8月5号，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在北京航天城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载荷专家张宏章介绍，
6: 国内首次实现樱桃、番茄、小麦的在轨器物培养，验证了水肥、光谱的高效利用等技术。
0: 从太空蔬菜到太空水稻，中国人为什么执着于太空种地？专家表示，这里既有太空探索的需要，更有我们的文明密码。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室研究员孙家山说，
7: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土地的眷恋，是我们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最极致的表达。我们中国人走到哪儿，饭碗就要端到哪儿。几千年的农耕文明，让我们中华民族具备了

0: 独特的文明特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大农耕血脉文化基因，就是手里有粮心里不慌。今天我们的太空水稻育种并不是一个偶然，而是我们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我们的文化属性在太空时代的，在航天时代的一个自然的延续。
1: 从天宫二号的首次栽培实验到天宫空间站的多批次种植，是见证空间植物栽培技术取得突破的十年，更是见证中国人探索太空历程的缩影。从种的活到种的好，这一抹绿色承载的不只是航天员餐桌上的新鲜感，更是人类走向深空实现长期驻留的梦想。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路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App 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冰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冰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在返回公社的路上，田福军等几个领导人谁也没说话，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他们从群众的情绪里再一次强烈地意识到，农民目前对我们的许多政策是多么的不满意啊！岂止是不满意，本来田福军和张有志准备等周文龙回公社来，但这位主任赶晚饭前还不见人影，他们就连晚饭也没吃，坐着吉普车又去了石歌节公社。临去石歌节前，田福军给刘志祥留话说，他和张副主任过一两天还要返回到柳岔来，并让他转告周文龙，把捉回来的那两个农民也立刻放掉。
3: 周文龙带着几个扛枪的民兵，高度紧张地在杨湾村和贾家沟跑了一天，还是没把两个逃跑的阶级敌人捉住。白天捉不住人，他估计这两个逃犯大概藏在周围的山里了，就决定晚上守株待兔。周文龙当即把几个民兵留在杨湾村，让他们中的一个人照看住这家人，以防跑出去通风报信，另外留下的人就埋伏在这家人的院墙外面，等人一回来就马上捆住拉到工地上去。周文龙命令这几个民兵说，
4: 捉住后捆紧些，
3: 然后他自己带着其他几个民兵在贾家沟用同样的方式等待另一个敌人自投罗网。但他们辛苦地熬了一夜，还是没有把人捉住。第二天早上，眼里充满红丝的周文龙把这两个大队的负责人叫来，限他们在三天之内一定要把这两个敌人扭送到公社来。这两个队的负责人申辩说，谁知道这些人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怎么能在三天内把人找见呢？周文龙气愤地说，
4: 要是三天内找不回来，那你们两个就自动来劳教队顶他们。
3: 他于是就丧气地带着民兵小分队返回到公社里。周文龙一回到公社，副主任刘志祥就把县上两位领导来柳岔的前前后后都向他汇报了。周文龙听后就像头上被人打了一棒，坐在椅子里愣住了。刘志祥补充说，
4: 田主任走时安抚我，叫你把捉回来的那两个人也放了，说他和张主任过一两天还要到柳岔公社来，人没捉回来还放什么来，让那两个坏蛋逃之夭夭不就行了。
3: 周文龙气愤地把脸往旁边一迈。过了一会儿，他扭过脸又问，
4: 劳教队一个不剩都放了？
3: 刘志祥说，
4: 都放了，不过县上领导也没说这些人没问题，叫咱们在政治夜校批判一下，资本主义倾向用嘴巴就能消灭了？
5: 这又不是我的意见，这是县上领导的决定，你不同意你找他们谈去。
3: 刘志祥作为副手，平时不愿意和这位暴君顶嘴，但这件事他腰杆子挺硬，因此也敢把脸很难看的给一把手拉下来。他说完后索性叼着个旱烟锅一拧身走了。
2: 周文龙一个人坐在椅子里，两只眼睛长时间直直地盯着一个地方，都能听得见自己鬓角血管愤怒的狠狠声。他确定无疑地认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原溪县的严重反应。田福军一贯搞右倾机会主义，和张有志一唱一和，与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冯主任对抗。他在上大学之前就知道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现在看来这斗争更加尖锐了。周文龙明显地感到，自从邓小平在中央恢复工作以来，许多被批斗过的走资派欢欣鼓舞，

0: 搞右倾翻案活动，尤其是他们县的田福军到处散布奇谈怪论，打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而对一些思想右倾的人，他又好得像穿一条裤子。比如他的同班同学白明川，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现在一直是个保皇派，田福军却像宝贝一样器重他。周文龙脑子里乱哄哄地思考着，鼻子嘴里喷着热气，由于气愤，他把自己的指关节捏得嘎巴巴作响。他想他应该马上给冯主任报告田福军和张有志在柳岔的所作所为，这是明目张胆的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他想写一封信给冯世宽，但又感到信太慢了，干脆直接给冯主任挂电话。周文龙旋即出了自己的窑洞，来到隔壁电话室。他让女话务员接通冯主任后，就让话务员离开话务室，说这个电话话务员不能听。周文龙在电话上向冯主任详细汇报了田张二人在柳岔公社的活动。冯世宽在电话上听了周文龙的汇报，心中顿时像塞了一把火。他没想到田福军和张有志两个人处心积虑和他作对，不，这不仅是对他冯世宽个人，而是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攻。本来世宽的情绪眼下正在高涨之时，他的工作成绩已引起地区和省上领导的重视，马上就要在原溪县召开现场会了。他希望这个现场会开得轰轰烈烈，让地区和省上的领导亲眼看看他冯世宽的能力和水平。因此他对现场会的两个主要参观点非常重视，才把田福军和张有志派下去检查督促工作。没想到他们下去却拆他的台。说心里话，文龙是冯世宽最看重的公社书记，小伙子路线觉悟高，敢于抓阶级斗争，而且革命干劲儿又大，上任不久就把柳岔公社搞成了全县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公社。田福军他们打击周文龙，就等于打击他冯世宽，绝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应该马上采取措施，否则这个举足轻重的现场会很可能让田福军和张有志弄他火。冯世宽现在很后悔没坚持让李登云同志去柳岔和石歌节，登云说他牙疼，要在县医院让老中医顾先生扎针，只好把他留在了城关公社。冯世宽在盛怒之下决定立即把刚打发出去的县常委们再调回来，开个紧急常委会，解决县领导班子的路线问题和软蓝散问题。但他又冷静了一下，考虑到现场会的筹备工作还没做完，他要集中时间和政工组一起修改典型材料，只好推后几天再说。不过他想一定要尽快解决这问题，必须赶在地区现场会召开之前把县革委会一般人的思想统一起来。冯世宽给县革委会办事组指示，让外出的常委们元月7号必须赶回来，8号要开紧急常委会。
1: 田福军和张有志离开柳岔公社后，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石歌节。因为柳岔的刘志祥已给石歌节挂了电话，白明川下午就从牛家沟的公社会战工地上赶回来，等待县上的两位领导。今年农田基建规模大，明川亲自去会战工地领导。他回公社机关的时候委托徐志工全面负责工地上的事。田福军和张有志听了白明川的汇报后，对这里的工作比较满意。柳岔公社所有过火的做法今年石歌节公社都没有。福军和有志都比较喜欢白明川，这小伙子虽然年轻但很有头脑，他到县上来开会常能提出一些很不一般的见解，而且也敢当面对冯世宽和县上的一些政策提不同意见，常常充当各公社

0: 主任的代言人。晚上，因为公社也没什么人，白明川就叫灶房里简单炒了几个菜，拿出自己的一瓶西凤酒，三个人就在明川的办公窑里一边慢慢抿酒，一边随便拉起了话。喝了几杯酒以后，白明川并没有兴奋起来，反而忧心忡忡地对两位县上的领导说：
1: 你们虽然是我的上级，但我了解你们，你们也了解我。再说酒场上的话，柴草不挂。
0: 脸已经有点发红的张有志对白明川说：
1: 你们公社有啥问题嘞？你说，我们能解决的尽量解决。
0: 白明川把筷子放到桌上说：
1: 我不是说我们公社，我是说咱们国家，国家再这样下去可就不得了了。本来邓副主席恢复工作以来采取了很多得人心的措施，可你们也能感觉来，最近有些人已对他的做法开始旁敲侧击地发起了进攻。
0: 张有志也把筷子搁在了桌子上。
1: 周文龙就已经散布说邓副主席还搞修正主义那一套。
0: 白明川笑了笑：
1: 哼，我那同学他是个小人物，光他这种人物记不上事儿。
0: 他收敛了笑容：
1: 那些大人物才可怕呢，我指的是中央的一些人，他们都在毛主席身边。
0: 田福军两条胳膊搁在桌子上，专心地听明川说话。他喜欢地看着这个黑胡麻扎的青年人说：
1: 明川，你能考虑这么重大的问题很不简单。好，尽管我们都是些普通人，无法改变我们国家的局面，但我们应该有一双分辨黑白的眼睛，有一颗能严肃思考我们国家命运的头脑。你感觉到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有良心的中国人都会感觉到的。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忧虑，而是全中国人民的忧虑。
0: 张有志在田福军说话的时候连喝了几大杯酒，已经有点醉了，趴在桌子上，眼里竟然噙满泪水。
1: 我晚上常和老婆说这些事儿，两个人有时候一晚上都合不住眼。哎，按说咱现在有职有位，有吃有喝，可是国家搞成这个样子，个人满嘴砂糖，嚼起来都是苦的。建国二十几年了，群众还吃不饱饭。我看见工地上穿得烂囊囊的农民，心里就感到难受和羞愧。可周文龙这种缺肝少肺的小子，还用法西斯手段对待他们。
0: 这三个人一直拉到深夜，把一瓶西凤酒喝得一滴不剩，才都很气闷地睡了觉。经历过那些年月的正直的人们，谁没有过这样的夜晚和这样的谈话？那些压抑而忧心的岁月呀。
1: 第二天，当白明川带着田福军和张有志到牛家沟看完工地又返回到公社时，话务员拿了一份电话记录，告诉田主任和张副主任说，县革委会办事组电话通知，让他们两个最迟赶7号返回县城参加紧急会议。田福军和张有志都猜不来会议内容，按说应该同时简单地告诉他们开什么会。他们本来还准备再返到柳岔公社和周文龙好好谈谈，但这样一来时间显然不够了，因为他们还要到其他几个公社看看。田福军原来还想回双水村一趟，现在看来也不行了。他两个于是很快从石歌节动身，赶着跑完了其余几个公社，7号下午就准时返回了县城。田福军回到家的当天晚上，艾云就告诉他，县常委的紧急会议是要收拾他和张有志来。据说柳岔公社主任在电话上把他们的行为反映了，

0: 董主任非常恼火，艾云说这是李登云的老婆告诉他的，冯世宽告诉了李登云，李登云告诉了老婆刘志英，刘志英又告诉了他。田福军这才明白冯世宽为什么这样匆忙地把所有的常委找回县城。艾云在被窝里说，
1: 你可当心些。
0: 田福军啪

0: 石宽，我们不能用棍棒和枪杆子来维持先进呢。
1: 冯世宽把送到唇边的茶杯又放在桌子上，说：
0: 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场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
1: 另一位副主任马国雄立刻附和说：
0: 文龙同志的动机完全是为了革命吗？
1: 张有志讥讽地对马国雄说：
0: 革命就是把老百姓往死打吗？
1: 马国雄反唇相讥：
0: 打死几个人了？胳膊腿打坏就够呛了，还真的要往死打吗？袁熙县没资格定人死罪。
1: 张有志说。其他常委们也开始参与争论了，会议室顿时乱哄哄吵成了一片，气氛相当紧张。做记录的秘书没法记录，干脆变成了服务员，跑出跑进为辩论的常委们添茶倒水。在大家激烈争吵的时候，另一位副主任李登云同志正用手掌捂着自己的腮帮子一言不发。要是往常，登云虽然言辞不过分激烈，但总要转着弯来表示他对冯主任的支持。但今天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对这场争论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尽管冯世宽一再用眼睛示意他表态，但登云却装得好像没看见或者不明白冯世宽的眼色。冯主任不知情，登云现在有了难处，他儿子正没命地追求田福军的侄女，现在他不好再和田福军伤和气了。冯世宽显然对李登云今天的表现很不满意，从常委会发言的情况看来，冯世宽现在并不占上风，因此他很需要李登云同志站出来支持他。冯世宽甚至忍不住开口对角落里的李登云说：
0: 登云，你的看法呢？
1: 李登云赶忙把另一只手也捂在腮帮子上，还是不说话，只是支支吾吾地对冯世宽表示他今晚牙疼的连一句话也说不成。这次常委会开创了本县会议史上最不寻常的记录，这一些情绪激动的人竟然从天黑一直吵到天明。尽管他们熬了一个通夜辩论袁熙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且争吵的双方几乎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他们仍然没有睡意，继续在辩论。现在雄辩的马国雄正在进行他的不知第几轮发言，长篇宏论地指责田福军这几年所犯的路线错误。为了有说服力，国雄还在提兜里掏出一摞学习材料放在面前，不时地旁征博引。坐在他对面的张有志却用一两句尖刻的反驳话趁机插进他的发言中，逗引的马国雄反而更加说个没完。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3: 守护这片绿洲。
4: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5: 正在这时，出去提开水的秘书脸色苍白地走进会议室，对诸位领导说：
6: 快听广播，周总理逝世了。
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6: 会议室猛地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惊得像木雕一般呆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不知谁先哭出了声。紧接着会议室响起了一片抽泣和呜咽之声，外面的高音喇叭上，中央台的播音员正用哽咽的声音播送着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会议室的人都先后拥出了房子，来到院子的砖墙边上，静静地听着播音员播送讣告。阴沉沉的天空，不知什么时间飘降起雪花，风雪中县城的大街小巷站满了悲痛的人群。田福军和冯世宽无意间站在一起，他们似乎忘记了一整夜的唇枪舌剑，两个人此刻都泪流满面。周恩来，人民的总理，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儿子，他的伟大正在于他始终代表了中国普通人民的意志与愿望，这是一个不能用言辞说尽的光辉的名字。可是现在这颗伟大的心脏猝然间停止了跳动。1976年元月8日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沉痛的日子，人民悼念这位伟大领袖的逝世，同时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起来，这双重的压力沉重地压在每一个人的心上。在那些日子里，尽管有许多可耻的规定不许人民举行悼念活动， 但周总理的葬礼也许是世界上最隆重的葬礼。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周恩来活在人们心中。
5: 临近春节的前十几天，孙玉厚一家人就开始为少安的婚事忙碌起来了。本来说好少安这几天就要去山西接秀莲来，但前天突然接到秀莲的一封信，让少安不要接他来了。他说少安忙，来回路上要耽误不少时间，他自己准备和父亲一块相跟着在年前赶到双水村。真是个懂事娃娃。孙玉厚为这个还没过门的儿媳妇这么体贴他儿子，心里大受感动。他于是马上和老婆商量，得赶快准备过事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少安和秀莲结婚以后住在什么地方呢？他家里只有一孔窑洞，挤着一家三辈人。至于少安现在住的那个小土窑，根本不能算个窑，只能算个放柴草的地方。怎么能让一对新人住在这样一个小土洞里呢？那就只能又向别人借窑洞住了。这就是说，他孙玉厚又要像15年前玉婷结婚时一样，得要去寄人篱下了。哎，那时难是难，但他孙玉厚比现在年轻气盛，也不在乎这种穷折腾。可现在他老两口先不说，少安他奶半瘫在炕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住在人家门上，肮肮脏脏的，怎么能行呢？可是话又说回来，就是他乐意再搬迁一次，可谁家又有闲窑让他们去住呢？他们早年间住过俊海家的窑洞，可现在人家的孩子都已经大了，儿女各住一孔窑洞，另一孔闲窑也堆满了东西。再说他的少平和兰香

0: 已经一年四季基本就住在人家家里，孩子大了，再不能和父母亲同炕，自家又没地方，只好挤在人家那里。村里大部分人家没有几户住宿宽裕的，有个把人家倒有闲摇，可他们家和这些人家交情不深，没办法开口，就是人家勉强让你住下也别扭啊。当然闲摇最多的是地主成分的金光亮弟兄几家，但他弟玉婷文革开始那年带着贫下中农造反队在人家家里刨元宝和变天账，把弟兄几家的院子挖了个稀巴烂，现在有什么脸再开口问人家借窑洞住呢？孙玉厚一下子又陷入到无限的苦恼之中，他先前只忙着借钱借粮，没把这件最大的事当一回事，现在眼看婚期已到，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于农村穷家薄业的人来说，要娶一个儿媳妇儿真不容易呀。幸亏秀莲家还不要彩礼钱，否则这笔账债他孙玉厚临死前都不一定能还完。正在孙玉厚愁得束手无策的时候，少安已经把这问题解决了。
1: 少安先是给副队长田福高诉说了他的难处，他本没指望福高能解决这困难，不料福高却让他别发愁，说这事儿有他嘞。田福高当下把一队的一些主要劳力找来和他们商量，说队长结婚没地方住，能不能把一队饲养室旁边那孔放子种的窑洞借给他住一两年。福高说子种先可以倒腾到饲养员田万江住的窑洞。大家一听是这事儿，都说这有个啥嘞，就让少安住去吧，三年五年都可以。饲养员田万江老汉还开玩笑地说，这下我也有个伴儿了，要不一个人住下狼吃了都没人晓得。田福高咧开大嘴对这个远门老哥说，狼来了先吃生灵啊，你那把干骨头狼都怕把牙搬坏了。满窑的人都被逗得大笑了。会后田福高马上就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少安。当少安把借下窑洞的事告诉父亲时，孙玉厚眉头子中间那颗疙瘩一下子展开了。他马上对儿子说，是这的话，秀莲也快来了，赶快得把这窑洞泥刷一下，再买些麻纸糊一下窗子，另外你也把头发剃一下。几天以后，孙玉厚家的简判上就传来了刺耳的猪叫声。村里的杀猪把式金俊文把袖子挽起，牙咬着一把锋利的尖刀，正准备为孙玉厚过喜事而宰他家的那口肥猪。玉厚和少平一人捉着两条猪腿，把猪压在简判的石床上，兰香端着个脸盆准备接猪血。此刻少安他姐兰花正忙着在院子里滚碾做油糕的软梅子。兰花为了大弟的婚事已经提前回到娘家门上，帮助母亲准备待客的吃食。猫蛋和狗蛋吊着鼻涕在院子里疯跑，也没人顾上照料。他们的外婆现正在金波家，和秀他妈一块为新人裁缝衣服做被褥。按说嫡亲孙玉婷两口子应该来帮忙，但妇女主任贺凤英到大寨参观去了，孙玉婷既要忙革命还要忙家务，三个孩子大哭小叫，乱得他抽不出身来。再说他来除过吃饭抽烟，也帮不上什么忙。在一队饲养室那里，田福高前两天就叫了几个人和少安一起把那个原来放子种的窑洞重新泥了一遍。因为这窑多年不住人，有些潮湿，少安就拿过来一捆干柴，白天晚上烧个不停。现在少安正扒在窗户上

0: 摇糊窗子，金波站在炕上给他递浆糊和麻纸。金波的妹妹金秀已经用家里拿来的报纸沿炕周围贴了一圈，这兄妹俩还把父亲从黄原带回来的一本《人民画报》拿来，把墙上贴得花花绿绿。对于他们来说，少安歌也是他们的歌，他们一家人像自己家里办喜事一样，都忙着掺和到这里面来了。快到中午时分，少安就把窗户裱糊完毕，金秀也把窑洞的两面土墙打扮得满壁生辉，一切都看起来像个新房了。少安拉金波兄妹俩到他家去吃饭，因为今天杀猪，按规矩要招待杀猪匠一顿，全家今天中午吃猪下水小米干饭。但两个懂事娃娃死活不去，硬从少安手里挣脱开来，跑回自己家里了。孙少安只好把灶里的火加旺，然后锁住门回家去吃饭。
1: 吃完午饭后，少安随即带了几十块钱，就又起身去石各节街上买些待客的烟酒，事儿真多。他背着个现搭脸，也没借别人的自行车，一个人一边抽着旱烟卷儿，一边不慌不忙在公路上步行往石各节走。这季节，寒冬的山野显得荒凉而又寂寞，山上或沟道，赤裸裸的再也没什么遮掩，黄土地冻得像石板一样坚硬，远处的山坡上偶尔有一垄高粱杆儿被风吹得零零乱乱铺在地上，这大概是那些没有劳力的干部家属的。山野和河边上的树木全部掉光了叶子，在寒风中孤零零地站立着，植物的种子深埋在土地下，做着悠长的冬日的梦。地面上一群群乌鸦飞来飞去，寻觅遗落的颗粒，呱呱的叫声充满了凄凉。东拉河已经被坚冰封盖得严严实实，冰面蒙了一层灰蒙蒙的尘土，河两岸的草坡上到处都留下顽皮孩子们烧荒的痕迹，一片斑黄，一片枯黑。天气虽然晴晴朗朗，但并不暖和，太阳似乎离地球越来越远，再也不能给人间一丝的温暖了。孙少安背着现搭脸，捅着双手在公路上慢慢走着，为了躲避迎面吹来的寒风，他尽量低倾着头，使得高大的身躯摞得像一张弓。风吹着尖锐的口哨从后沟道里跑出来，不时把路面上的尘土扬到他身上和脸上，路边排水沟里枯黄的树叶和庄稼叶子随风朝米家镇方向涌涌而去。孙少安到了罐子村的一座小石桥上时，突然看见他姐夫王满银正搁就在路边一个土疙瘩里打瞌睡。满银捅着双手，缩着脖子，戴着那顶肮脏的破黑呢子帽，蹲在那里连眼皮都不往开睁。少安走到他跟前说，
0: 姐夫，你哥就在这儿干啥嘞？
1: 王满银听见少安的声音，慌忙一闪身站起来，他把破呢子帽檐往头顶上扶了扶，咧开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对小舅子说，
0: 你姐走后家里就没柴烧了，我两天没放火，窑里冷得不行，就到这地方来晒一晒太阳。
1: 少安气得顿时都说不出话来了。王满银倒来了神，说，
0: 嘿呀，我猜出来了，你大概到石各节置办结婚的东西去啊，听说你媳妇儿是山西柳林的，那地方我去过，好地方。那年武斗正乱的时候，我到柳林还买过一箱红金烟呢，返回到无定河的时候，嗨呀，又碰上……
1: 少安打断他的话，
0: 没柴烧你不能上山砍一把吗？
1: 满银支吾着说，
0: 旱了一年，山上没长起来柴草。
2: 那你连饭也不做吗？
0: 没做。 你姐走时留下几个干粮，我就到林家锅里热一下。
1: 哎呀，天下哪里还有这样的庄稼人？少安真想破口臭骂一通这个二溜子，但歪好还算自己的姐夫，只好忍住一肚子火气说：
0: 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你到我们家里去吗？
1: 王满银倒像个人似的说：
0: 你们这两天忙乱，我去给你们帮不上手。再说你姐和两个娃娃都去了，我去连个住处也没有，等你办事那天我再去，过完事当天就返回来了。
1: 少安只好离开他姐夫这个天然取暖的地方，自个儿又向石歌节走去，让那个二溜子自作自受去吧。
0: 孙少安来到石歌节供销社，买了十来瓶廉价的瓶装酒和五条纸烟，又买了一些做肉的大茴和花椒。置办完这些东西以后，他想到应该去一趟公社，给他的同学刘根民打个招呼，让他到时去参加他的婚礼。根民和他润叶都是一块在石歌节上高小的，后来根民又到县城上完中学，被录用成了国家干部，一直在石歌节公社当文书。他俩在学校时关系比较密切，这几年虽然根民成了干部，但对少安也不摆架子，两个人还像学校时那样要好。可少安又想，他和秀莲还要来公社领结婚证，根民是文书，登记结婚还要经他手，到时候再邀请也不迟。于是少安就打消了去公社的念头，扛着那个沉甸甸的搭脸准备回家了。当少安从石歌节清冷的土街上走过来，到了街上的理发店门前时，突然停住了脚步。他心想，我要不要进去理个发呢？他在这理发店门前犹豫了半天，他从来也没花钱理过发，平时头发长了总是让大队会计田海民理一下，海民自己有一套理发家具，一般不给别人理，但只要少安开口，海民都从不拒绝，有时还主动招呼给他理呢。只是海民技术不行，常把一颗头弄得勾勾曲曲的。现在少安要当新女婿，应该把头发理体面一些，可是一估算，理个发还得花2毛5分钱。
2: 开个发馆啊，那我都干过。
3: 李有臣在报国寺开古玩店，是因为他有这个本钱。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收藏古玩开始，到1997年，他家的古玩，特别是各种瓷器，几乎就快没地方放了。
2: 瓶瓶罐罐啊，乱七八糟也都不老少了。后来一听说家门口要开这么一个古玩市场，我跟家里人一商量，我说得了，干脆守着家进进边边的，咱们干脆改行吧。
3: 在报国寺古玩收藏市场，李有臣是第一个报名的商户，拿到了001号的摊位。不过市场开张之初，人气儿并不是很旺。
2: 当时的话，那是冷清的话，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的那摊主就没了。
3: 在当时，国内古玩收藏品的市场还远远没有真正形成，特别是按照当时的文物法规定，民间交易文物并不受法律保护，因此市场开办不久，很多商户就纷纷离开，而李有臣则一直在这里坚守。
2: 因为我对这市场抱着信心特别足，我知道这个行当啊有发展，所以我一直鼓励啊，就是周边的这个，我周边这点儿摊友一直保持，就是没叫他们走。哎，市场呢也鼓励，夏天啊给咱们西瓜，给咱水。那时候他市场也怕黄啊，是不是？
3: 自打北京和平解放算起，北京的古玩店铺扎堆的地方大多集中在琉璃厂、隆福寺、老东安市场一带。上世纪50年代，经过

0: 公私合营，国家对文物古玩实行了三统一政策，也就是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定价、统一销售，形成了国有文物商店一统天下的局面。那时候，北京城算得上正规的古玩收藏品市场，也仅仅就是十几家文物商店。三统一的政策在防止文物流失、抢救珍贵文物、获取外汇等方面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俗话说，乱世藏金银，盛世藏古董。如今社会生活稳定，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对收藏古代艺术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因此开拓古玩的交易渠道势在必行。1990年，北京的潘家园成为全国第一个古玩市场试点，此后国内的古玩市场纷纷建立。到了2003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公布，这项修改后的法律规定，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收藏文物，其依法收藏的文物的所有权受法律保护。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合法方式取得的文物可以依法流通。从此，国内的古玩交易市场进入了一个更加有序的发展阶段。
1: 现在这么一开放呢，它等于国家把这市场给支持起来了，然后在这古玩收藏界这方面的话，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么一个市场。
0: 正是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保护，李有臣和报国寺市场的其他商户一起挺过了最艰难的阶段，报国寺市场的生意也一天天的好了起来。
1: 因为这个古玩这个收藏这个市场文化市场，它早晚有一天你得起来，一从这个咱们老百姓对它不认识到认识，一直到现在，现在已经到一个巅峰阶段了，这不是国泰民安的这时候吗？
0: 有人说瓷器有着土的敦厚、火的炽热、水的灵动。李有臣自小就对瓷器有着莫名的喜爱，在文革时候，李有臣曾经看到很多的古瓷器被毁掉，他感到非常的可惜。
1: 这个、种现象，这种印象一直就在咱们脑子里头，就是没淡忘，所以呢，老想啊，重新把这个瓷器这东西啊，自己给它琢磨琢磨，给它想办法给它，琢磨出来，给它收能收集多少收集多少。
0: 就是因为喜欢，李有臣从70年代末开始到处寻找古玩交流场所。不过在当时，国家实施的还是三统一的文物政策，所有的文物古董都是国家统一收购、定价、销售的。而那个时候，国家对于古玩的民间收藏交流，并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
1: 就说的。自发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不特别不规范的那么一个人群，一起小群体，它也不是叫什么市场，你知不知道？在当年的时候，就是在那什么什么潘家园啊，什么天桥服装街呀、还有那个红桥小白桥啊、白石桥啊，这那地儿的时候，它就是三三两两的呀，就是起舞就。那天儿没亮呢，就有10个8个的凑到一块堆儿，他提了一个破罐子，他拿个小瓶儿，有手里拿一块玉啊，有个拿个什么都是老物件，相互之间的就是窗户，说你给他多钱也讨价还价，说你给价钱合适他就给你了。
0: 对李有臣来说，就是在这样的

0: 境里，他开始接触到了古玩的种种知识。古玩行话里讲的打眼、吃药，他经常碰到。不过李有臣还是一直坚持了下来，而这种坚持正是源于他对瓷器的由衷喜爱。而且李有臣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搜集瓷片上，因为他知道自己刚入行，要想不上当受骗，那就得首先从瓷器标本入手。瓷片虽然残破不全，但对于瓷器爱好者来说却是珍贵的陶瓷教科书。他们可以通过瓷片了解历朝历代的瓷器知识，增加对于瓷器真伪的辨别能力。
1: 相比跟那个整完整器相比之下的话，这瓷片它还是价值低廉，是不是？而且的话呢，这瓷片这东西它假的少。说谁没事说那景德镇那烧瓷烧点假瓷片，是不是不可能的事？他撑死他迷糊人，他把那新的那瓷给砸碎了当瓷片卖你。
0: 当时北京还没有什么真正的古玩市场，和其他许多搜集古玩的人一样，李有臣也是和大家凑到一起分享交流。特别是北京也有一些藏友在收集瓷片，每天李有臣都会和他们聚到一起，相互交流新淘到的瓷片。
2: 你得好好介绍介绍。
1: 就是说在咱北京的话啊，不多，有个那十个八个的啊。哎，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凑到一块堆儿，像我就是说的聊一聊这瓷片，就是那时候我记着嘛，几个人凑到一块堆儿，随意就从地一坐，说你把你今天捡的瓷片啊亮出来，我把我的瓷片亮出来，相互之间啊，哎，就是聊这瓷片，哎，这是什么年代的，这是属于什么窑口的，然后呢不光看着那表面上，而且那个里边啊，瓷胎呀，什么一些烧造工艺呀，还有一些那个颜色、发色呀、器型啊、纹饰啊，咱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发展阶段，城市里到处兴建新的住宅小区和写字楼。到处都是工地，这给李有臣很多的机会。
1: 那时候我们就是已经就是说，就是对这瓷片已经就特别认识了，就觉着这瓷片啊，哎，对咱们这个收藏这古陶瓷这个爱好者来讲的话，哎，就事关重要啊，这方面的这个意义，我们已经就是特别的重视了。所以呢，我们就跑工地呀、啊，跑那个渣土消纳厂，还有就是这个哪儿挖槽，我们就上哪儿去。哎，就是我的一天一宿的，有时候长在那个工地的那槽坑里边，那机器不停啊，我就在坑里待着，机器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回家。
0: 如今瓷片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喜爱。按照李有臣的话来说，瓷片不仅有学习的价值，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如今一片品相好的明清官窑瓷片卖到几万元钱一点都不稀罕，但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古玩收藏品市场刚刚起步，像李有臣这样不辞辛苦的藏友还真不多。也正是靠着这种执着，李有臣的很多瓷片都是在这段时间里收集到的。
1: 九几年就是在牛街地区的时候，我因为我家就在牛街啊，就是尤其牛街啊搞这一期二期啊，就是那个微改这工程的时候，那基本上哪个那楼座底下的坑我都带过。那是盖这个牛街这回民小学的时候，他那机器啊晚上开的机器，我就下他那大坑了，从那大坑我整整待了一宿，等等是待了一宿呢。他当时挖出来的那个瓷片啊，就说呢没有一块我看得上的，帮着天快亮了，我这心思我自己还寻思一宿啊白待了。 说什么也没捡到。可是就在我呀扫兴的时候，就突然间就瞧到那个挖掘机那脑子底下，给扒拉出了一块瓷片了。我一下叫他机器停了一下，我说你停一下，我跑上去，我把那块瓷片捡起来了。当时的话我没在意，因为那天也挺黑，我拿手一摸呀，我说得，又是一块钧瓷，我又要顺手给扔了。

0: 捡着宝了，捡一块什么宝啊？就是现在这块瓷片就在我那博物馆里头摆着的那块汝窑，宋代汝窑。
1: 这就是李有臣熬了一夜找到的汝窑瓷片，也是北京目前出土的最大的一片汝窑瓷片。汝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另外的四种是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但是这些窑口都没有汝窑名气大。汝窑整器存世只有60几件，而且几乎全部都在博物馆里。民间一直有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窑一片的说法。
0: 当时那别提当时多高兴了，是不是？然后呢回家呢洗了洗，洗干净了，然后赶紧大早起了，拿着这块瓷片就找这帮那个藏友片友，就是赶紧叫他们啊，大饱眼福啊，这分享啊，我这一宿的这运气啊，是不是？拿着这块瓷片，谁看了谁都是赞不绝口，都说哎呀，你还是真有运气。然后这么着，我捡了这是唯一的一块瓷片，也就是现在我管理的保存的，哎，唯一的这一块汝窑标本。
1: 能够淘到这样的瓷片，李有臣自然非常高兴，不过大多数时候他还是空手而归。
0: 这挖槽的季节啊，还正是那个风大那个冷的地儿，尤其那个白天啊，它影响怕影响着城里的这个交通啊，还有一些扰民什么的，它一般都是夜里的挖的话呢，你都是夜里咱们在那坑里待着，天儿又老凉，风又大，那是真是辛苦。从那个，就从那草里待一天，出来跟那一个土猴似的，哎，这脏的那么了不得。你说谁，当时谁干那活啊？是不是？又没有说咱们有这个意识的话，一般人谁也不上那坑里的说一待一宿，捡那破碗碴子去，是不是？当时咱们也没少受人家讥笑，就说咱们是神经病，说一天什么正事不干，整天在草里的就碗碴子他都往家捡，是不是？人家也没少笑话咱们，是不是？尤其在当时的话，咱们又弄一身土回家，叫到家里的家里也招人家家里也不高兴，人说您这一宿一宿不回家，说弄一土猴似的进来了，你干嘛呢？你这儿谁都不理解，理解不了。
1: 尽管收集瓷片的过程很辛苦，但对于李有臣来说，从瓷片中得到的乐趣和知识却让他受益良多。
0: 你说看一些完整器也不容易，说你到博物馆看，你隔着玻璃看，你也没说不能说我把东西拿出来我上手看，那是不可能的。说你到人家古玩商店，你不能说上去你就把东西拿出来随便嘀咕嘀咕，你再给人放回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你的唯独就是这瓷片，虽然说它是啊这个瓷器的一部分，可是你通过这一部分，你又能知道那瓷片表面，又能知道瓷片里头，所以里外你都能清楚了。
1: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磨练，李有臣对瓷片有了相当深入的认识。他不仅研究瓷器的器型、历史，更研究瓷器的烧造技术，这让他在后来收集完整瓷器的时候驾轻就熟，如鱼得水。
0: 2003年，就是咱们在这褒姒市场上呢，咱们因为在市场上也经常溜达，是不是？溜达看的话，就是看见一个人书包里背着一把那个纸壶，就是这么高的一个茶壶似的纸壶。当时咱停离得挺老远，一看，就是一眼就把咱眼光就吸引过去了。说这咱当时一瞧，哟，这市场怎么出现这么一东西？

0: 当时也不敢相信，然后就过去就随便问了一下，说这个东西怎么卖啊？他一张嘴就要几十万。
1: 李有臣在包裹丝市场上待了这么些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要价几十万的物价。他仔细地看了看，认定这是一件明永乐时期的官窑青花珍品，就邀请卖直壶的人到自己屋里喝茶。
0: 因为我有这么习惯，一般我跟他聊的天的时候，我不愿意叫外人进来，我就随手把门给插上了。他一想我随手插门，他不明白我什么意思，你知道吧？他说那什么那个，您等一下，我上趟厕所。他就提着拎着他包，他上厕所了。我说你他上厕所，他一会儿还不来吗？他接着这茬他跑了。我怎么等等等也等不来，你知道吧？我说你要多少钱没关系啊，你别走啊。当时他跟我要60万，60万的话呢，我唯一的一个什么呢，我就把手机电话给留下了，我就给他打电话联系，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我已经上长途车了，我回老家了。我说你老家什么地儿？我老家山东的。我说那你这人你怎么这样啊，你知道吗？你怎么跑啊？哎，可是呢，我就打发人家把钱也给我取回来了，那个60万块钱现金。当时我就有那么一股劲头，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那么一股劲头。我说你跑哪儿去？我给你追回来。就这么着，开着车，拉着这个60万的现金，我一直追，一直追到山东。到了山东，双方的交涉，他当时出嘴的人呀，就好像这几十万块钱的东西是一大数目啊，他也怕上当受骗，我也怕上当受骗，双方的话都处在那种心态上的，你想想这交易怎么做呀？所以我跟他商量挺好，他给我约的一地儿，就是一个旷野荒郊的一个树林子里边，你说我不去吧，这个事儿没法办。去吧，也是提心吊胆的。你说，你瞧，你给我约的这地儿，是不是？咱们当时，咱为了得到这东西，我拎着这包就是进去了。进去到那儿，就壮着胆子就跟他要东西。我说钱拿来了，是不是？你的东西呢？当时他们四五个人，他说东西我们拿着。他给那匣子递我了，我一瞧里头是那壶。我赶紧跑出去了，给钱给他撂那儿了。
1: 这是故宫收藏的明宣德青花三果纹直壶，和李有臣收来的那把永乐青花直壶外形相似。后来李有臣收来的那把直壶在拍卖会上拍出了200多万的价格，这让周围的人不得不佩服这老爷子的眼力。眼力好，自然才能买到真东西，好东西。20几年来，李有臣在古玩圈子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他在报国寺的生意也越做越好。如今在报国寺里，卖瓷片的藏家已经小有规模，形成了一片独具特色的小市场。在这里，古陶瓷片按年份和稀有程度不同，被叫卖到2元钱一片到几万元一片不等。不过让大家都想不到的是，虽然瓷片的价格一路上涨，想收购李有臣官窑瓷片的人也有很多，可是李有臣却坚决不卖，还做出了一个让身边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决定。
0: 把我的收藏的一些，咱们局限说这个瓷片的部分，还有我收藏一些完整器，就是我放在家里的，有什么意思？你光咱们自己欣赏，我老觉着这没什么意思。我不地呢，我说我就弄一店面，弄一小博物馆，我把我的藏品呢都摆出来，面向社会，叫这帮这个。收藏爱好者都上这儿来参观学习，而且呢，我也就等于呢搭建这么一平台，哎，也有这么一个空屋子。

0: 是不是这一块桌，把你的相互之间的藏品都摆在桌子上，大家伙儿喝点水，聊一聊，是不是相互切磋切磋？其实我认为这么搞的话，就挺有意义，是不是？
1: 如今，李有臣的小博物馆越做越出名，圈里圈外的很多朋友都知道他，也经常来拜访他。李有臣还收了不少学生，他们都是一些藏友和爱好者，时不时的会来这里向李有臣求教，而李有臣也乐此不疲。在这个不大的小院子里，李有臣能够讲的故事的确还很多。想来，随着岁月的推移，

0: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
1: 小小风筝何以名满京城，享誉国际？
2: 所有的风筝掉了，就这一个风筝在那停着。
1: 百余年历史，它又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2: 我父亲呢，也还是真实的心里的割舍不掉。
1: 很多人小时候都有过亲手扎风筝、放风筝的经历，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风筝不过就是小孩子们喜欢的玩具而已。然而，就是这种人们司空见惯的玩具，现如今以北京的哈市风筝为代表，成了一项中国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哈市风筝，从发展到今天近170年的历史，走过了4代路程，我们走到今天，一个小小的玩具能够上升到国家非物质遗产这么保护这么一个项目，我个人从心里的感觉非常自豪。
1: 本期口述人哈义奇，生于1954年，北京一级民间工艺大师，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哈市风筝制作技艺传承人。按照老北京的习俗，放风筝是为了祈福，讲究是在正月15那一天把风筝放到空中，将风筝线拴到户外的某个地方，或者干脆直接把线剪断，让风筝飞走，寓意带走新一年的灾难。后来放风筝逐渐变成了一种民间游戏，到上个世纪初的时候，放风筝就更加流行了。不仅孩子们爱玩，很多名人，比如梅兰芳这样的名角大家，也乐于参与其中。
2: 当时北京风筝放飞呢，基本在新东台前面那边有一叫四面钟的位置，那四面钟呢是个人家捐助这么一个四面不能走的这个死的这装饰钟，然后那前面一个大空场。我父亲跟我讲，他在14岁的时候就见到四面钟前面的广场大约有280多个风筝。平常有的时候呢，一年一度吧，可能还要搞一什么风筝比赛什么的，类似于现在我们的有组织的风筝协会似的。据说那是梅兰芳类似当时的风筝学的会长，他要求我们家去做什么样的风筝。
1: 有着170多年历史的哈市风筝，早在上世纪初就曾经扬名国际。1915年，美国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通航，举办了一次世界博览会，当时哈市风筝就被中国政府选作了参展的展品之一。
2: 当时的农商部呢，到我们家里买了4件风筝，什么一个蝴蝶，一个蜻蜓，一个花凤，一个仙鹤，这么4件风筝参加那个博览会。
1: 世界博览会诞生于1851年，在1915年之前已经在西方举办了10几次，只是那时候的清政府认为它不过是炫旗赛针的国际大庙会，对参展并不十分在意。直到这一次巴拿马世博会，中国才第一次自己领队，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参加了这次世博会。当时他们带着包括哈市风筝在内的10万多件展品，参加了除机械之外，包括农业、园艺、美术、文艺等在内的所有类别的展出。
2: 第二年就通知我们，邮局来通知我们家，通知我爷爷说你们家得奖了，去邮局去领奖，同时又告诉你，拿4块大洋领金奖，拿2块大洋领银奖，就这么个概念。
1: 那一次中国的展品在巴拿马获得了空前的关注，中国也在那一届世博会的参与国中获得了最多的奖项，1218个奖章和57个奖杯。当时哈市风筝也获得了一个奖杯。
2: 家庭当时那个也比较拮据，也没有太多的富裕钱，也没太重视这个奖。说实在，就拿了两个大奖，领了银奖，一个奖牌，还一奖状，一直在那个店里挂着。反正是我们家的上辈人，包括这些爱好什么，都一直就看到过这个东西。
1: 其实，早在得到这个奖杯之前，哈市风筝就已经赫赫有名了。当时北京人把哈家誉为风筝哈。
2: 好像有一个刘立昌小志，孙殿奇先生写的，是写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也是清末民初，这各行各业，然后其中提到了一段话，叫哈记风筝店，路北人为官，就是它的位置，按住数十年以哈市风筝制售为最著，这么一段记载。说那时候所谓哈市风筝比较盛行了，记得在清末民初有这么一段民谣嘛，说进北京逛场店，玻璃琉璃大沙燕，所以一个民谣，你进北京玩，上场店玩，肯定得先到这个看玩风筝，你就得到这个哈记去看这个沙燕，就这么一个民谣。
1: 北京产的风筝从上世纪初开始逐渐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流派。当时在北京风筝圈里有这样一句流行的话，南城大沙燕，北城黑锅底。南城大沙燕指的就是哈义奇家的风筝哈，而北城黑锅底说的则是北京风筝的另外一个流派，风筝金。这所谓的黑锅底，就是用烧柴锅的锅底灰当颜料给风筝涂色。
2: 我在2006年的时候，在一个全国非遗展上碰一个88岁的老先生。这个老先生呢，当时是知道我们家风筝，那个时候呢，他也爱风筝，但是他跟我说：“你们家风筝我买不起，一般都买这个风筝金的风筝，几个大子儿就可以买一个。你们家风筝呢，因为我们家跟你们那就熟了嘛，父辈呢就跟那儿说能便宜点买一个好一点的风筝放。”我记忆特别深。
1: 民谣里所提到的大沙燕，指的就是风筝哈所做的大沙燕风筝。大沙燕是一种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风筝样式，到了风筝哈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2: 看，这是一只肥沙燕的风筝，在风大的时候呢，一般的风筝呢就不容易飞起来了，或者它就下来了。但是我祖父呢，因为要给它加强它这个抗强风这个能力，这样呢在后边备了一根条，所谓备条的另外一根竹子，然后附在上边，中间厚，两边薄，跟两边的翅膀要随过去。
1: 当刮起6级大风，其他风筝都不得不落下的时候，风筝哈的大沙燕依然可以在空中翱翔。他们家的大沙燕怎么有这么强的抗风能力呢？这其中可有诀窍。
2: 他把这竹子向前烘烤，就是按反方向烘烤，一般的情况就是平的，然后这儿有一绑兜，风一吹它自动往后弹。这是比如4级风可以封，到6级风了它弹不过去，它要完掉了，它受到极限了嘛。这样呢，哈市风呢它往前翘，本身就加大它那重量了，就是那强度呢。但是呢，一开始放4级风的时候或者3级风它晃，因为风不弱嘛，它晃飞。一旦风大了，到了5级6级风了，它开始那个反作用力开始起作用了，它往后弹，所有的风筝掉了，就这一个风筝在那停着。
1: 这风筝哈的大沙燕之所以闻名，除了因为能抗6级大风，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与其他风筝比起来，它更具艺术性，更漂亮。
2: 沙燕的图案是用燕子慢慢演变过来的。一般的做风筝呢，这种沙燕呢都是把这个五官露出来，然后画一些蝙蝠图案。后来慢慢的客人要求呢，我们就把一些图案呢叠落上去。什么叫叠落上去？就是局部打破了它那个燕子城市化那个布局和构图。我不管你这个背景是那个图案，燕子图案什么样子，我需要画龙，我就把龙放上去。这样时间一久，就形成我们自己的风格了。
1: 哈氏风筝真正发展起来是在他的第二代传人哈一奇的爷爷哈长英接手之后。民国初期，哈长英在琉璃厂开了北京城第一家有门脸的风筝店，人称哈记。哈记风筝的独特风格也是从这时候开始逐步形成的。
2: 我们家一开始也是一种原生态的风筝，或者是跟人学的风筝，后来演变你开了店了，人家客人要上你的店去买风筝，买风筝要提出很多要求，他教什么？你给我做这啥样？给我画龙、画凤，这个画这个蝙蝠，或者说要什么样的图案，或者他自己提出一些图案来，你必须得给人画，包括人物的。画完以后呢，人家满意了，人家还给钱拿走。
1: 哈氏风筝最显著的风格之一，莫过于风筝上丰富多彩的画面。这一风格开始于哈长英，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在继承做风筝这一手艺之前，他是个泥瓦匠。
2: 当时的泥瓦匠有几个概念，不是光砌砖，是吧？他有时候雕翎画柱是那个古建筑，你要给人画的。他是他们那个当时的师傅的大徒弟，他以画为主。
1: 哈氏风筝在哈长英手里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可随着哈长英岁数越来越大，他必须考虑这门家传手艺的未来。哈长英有六个子女，每个人都会做风筝，那么谁来做他的继承人呢？哈长英决定进行一次考试。
2: 后来有一天呢，我父亲，我的祖父就讲，就跟他们那个几个叔父讲，说你们谁能把这个钟馗佳妹这只风筝给我做出来？钟馗佳妹什么概念？它是多人物的风筝，是一个米字下造型的这么一个风筝。要说从制作骨架到绘画，你知道分为它要求很严格的。如果你把它做出来，就说明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了。
1: 在哈长英提出考题之后，哈一奇的父亲哈奎明马上站了出来。
2: 我爸那个就自报奋勇嘛，18岁嘛，记得特别清，做了3天3夜做出来了。最后我爷一看行，就拿到店里去了，拿店就卖了，13块大洋嘛。这就是记忆特别深的，我父亲记得说，从此18岁就继承父业。那个时候我父亲，我这爷爷就说了，以后细活全得你接了啊。
1: 哈一奇的父亲哈奎明后来继承了哈氏风筝的事业，在他的带领下，哈记风筝铺的生意也蒸蒸日上。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哈氏风筝也从此走入了低谷。新中国成立之后，哈奎明进入饭店工作，那时候再做风筝就成了工作之余的业余爱好了。
2: 我父亲呢，也还是真实的心里的割舍不掉，业余时间在记录画，不让做大风筝，他做小风筝。记得他在笔记本里记录这么一段，他说别人不搞，我就偷偷的搞，不能做大风筝，我做小风筝，现在给我留下了大约20多件小型的风筝。

0: 特殊的年代里，哈奎明家里的风筝、画谱等等一度被作为四旧烧毁。眼看着传承百年的家传手艺就要失传，哈奎明心疼更着急。无奈之下，他决定用文字把哈氏风筝记录下来。
1: 他起名叫征件，然后写了大概将近十万字，一个是历史，一个风筝，哈氏风筝的历史，还有一个就是他各类风筝的制作的方法，包括画了很多小图，有的是用毛笔画的，有的是用钢笔画的，给我后来继承了所谓这个哈氏家族这个风筝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他这个重要的资料，现在笔记本还在我手里头。
0: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哈氏风筝也迎来了新生。这一切开始于哈奎明的侄子误打误撞的一封信。
1: 实际上，我那个堂兄这封信内容呢，就是意思他看到我祖父，他的叔叔做风筝，说是不是能够政府重视下来，给一个从业的机会。
0: 一个星期之后，哈奎明非常意外地收到了邓小平总理的答复。
1: 当时家里还没有电话呢，是传呼电话，让我父亲接电话。我父亲接一电话说我是邓小平的秘书，总理知道这件事了，说现在呢，请您到轻工部，工艺美术公司下边有一个玩具研究所，那儿有人接待您。国家开始重视挖掘，这个民间手工艺，你知道他。82年又去法国去交流，由法中友好协会去交流，然后重新，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哈氏风筝又一个新生了。
0: 上世纪70年代末，哈一奇开始跟父亲哈奎明学做风筝，成了哈氏风筝的第四代传人。只是哈一奇的从艺过程颇费周折。
1: 我当时呢还看不起我父亲做风筝，因为当时没有那种环境，也没非得想学这做风筝。我爸爸还挺着急，说：“哎，你怎么不跟我学做风筝？”我就还有点不屑一顾那种。我喜欢画画，我不喜欢做风筝，那概念。很巧合，到77年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同事出国，也不是访问，是干什么？他说：“哎，你们家做风筝，给我做两个风筝吧。”我这个做了大约5寸左右的一个瘦样，一个肥样。结果还是不飞啊，但是很漂亮，因为会画画的，他就按照那个传统，接着怎么渲染我全会啊，小虎牙我也做出来。后来我一看，从那开始我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0: 第一次亲手做风筝的经历，让哈一奇突然发现，原来这制作风筝并不像他自己以前所想的那么简单。
1: 按我们现在的概念，它不是简简单的一个装饰品，也不是简简单的一个工艺品，它是一个飞行器，它要飞行。从这个角度，我是开始深刻理解它。我能做这个手工艺，我用手来做，用手脑并用，然后把它做出来，这是一个开端。但是往后走，我认为它没有头，它很深，所以说我喜欢，开始慢慢的喜欢上它。
0: 哈一奇下定决心要跟着父亲好好学做风筝，可没想到这回父亲并没有马上答应，而是给他出了一道考试题，
1: 说你做一个3尺的兽样，说咱家这3尺的这个规格呢，说是不好飞，很难的一种。
0: 沙燕风筝分为胖沙燕和瘦沙燕两种，其中瘦沙燕因为受风面积小，飞起来不容易，所以也需要更高超的制作技巧。
1: 这个规格看似简单，从骨架到造扎制，以直到粘弧，它有技巧的，有很多有技巧的，包括绘画风筝骨架结合，这个整个这一套就跟我爷爷跟我对我父亲说的那个中飞驾媚的道理是一样的。
0: 看似简单的风筝，做起来却非常复杂，从选材开始到劈竹、磨竹、扎骨架、粘弧乃至染画，每一个步骤都需要细心耐心，更少不了技巧。 尤其是哈奎明所说的三尺瘦啥样，做起来更考验能力。在通过了父亲三番两次的考核之后，哈一奇终于正式开始跟着父亲学做风筝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有一天他读到了一本国外关于风筝的书，书中的一句话让他备受打击。
1: 近几十年中国风筝没有发展，这么一段话，虽然这句话不长，但是它确实触动了我。
0: 风筝发源于中国，相传2000多年前墨子制成了可以飞翔的木鸟，这便是世界上第一个风筝的雏形。风筝最早用于军事，到了唐代逐渐变成了一种玩具，发展到近代有了风筝的四大产地：北京、天津、潍坊和南通。在哈一奇看来，虽然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因为战乱等诸多原因，风筝的制作有所停滞，但是外国人就此论定中国的风筝毫无发展，也过于武断。当时哈一奇不甘心，决定尝试做新的风筝。
1: 我就老觉得这个传统的风筝全是这边沙样，蝴蝶、蜻蜓，能不能抛开一点？我确实这么想的。后来我就偷偷的做了大约30多件，因为我那屋子小，只能搁床底下或者墙上挂着，或者偷偷的收起来。做的都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望远镜、飞机、圆球体、圆的那种组合式的立体构成那种造型，三角组合的，包括这种立方体的人，就是象征人的那种抽象类似这样的东西，我做了30多个。
0: 哈一奇自己虽然很满足，但是这新风筝他却不敢让父亲看到，因为他了解父亲的性格，也知道父亲对于传统哈式风筝的坚持。但是不久这秘密就被父亲发现，并立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 那天也不能无意中忘了锁门了，回来我爸不理我，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不理我，也不理他。过了3天，我还得主动找我父亲，因为他终归是我父亲，我要敬重他了。我说您怎么不理我？他说你做那什么东西，按北京话叫什么玩意儿。他的意识当中第一感，哎呦，要做这个下就坏了，这不是哈式风筝啊。我父亲说了，说你就得按咱们家这传统的话。我说干嘛非得按那个传统话，就不能变一变吗？这种是我的原话。我父亲无言以对了。我说这不是没道理，我说我变得多远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必须得变。我说我不是不想学您的，我一直在学您的，我想了解一下新型风筝这个结构的变化到底对飞行起什么作用。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在哈一奇执着的坚持之下，父亲开始理解并渐渐支持他的创新。在哈一奇的手中，哈式风筝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变化。1983年6月，应美国风筝协会的邀请，哈一奇带着哈式风筝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国际风筝大会。
1: 在这其中呢，要讲七次课，听课人员各方面人都有，比如说有建筑工程师，有教授，还有这中学的老师、大学的老师，也有爱好者，也有经营风筝商店的老板、专业制作者，都有，什么样人都有。这么7期的学班走完了，走完以后正好21号，19号比赛嘛。比赛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国际风筝比赛。
0: 中国的风筝，相传在13世纪被马可波罗带到了欧洲，并成为颇受欢迎的玩具。风筝在走出国门之后，由于材料、气候和民俗习惯的差异，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在西方，因为缺少竹材，做风筝多用玻璃纤维或碳纤维做材料， 在风筝的造型和色彩上，外国风筝更追求鲜明简洁，更喜欢单纯的色

0: 字块等等。因为喜欢玩风筝，各国也经常举办风筝展览会或者大赛。像海一奇这样的中国风筝制作者，是他们最喜欢邀请的客人。
1: 我表演大约有是五六分钟吧，飞起之后下来，然后就美国人就全给我围着，包括记者，说中国风筝是一流的，太棒了，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风筝。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告诉我说，海先生，说那边放起一风筝，挂起一条大标语，因为我当时不懂英语啊，他叫欢迎海奇大师来访旧金山，就非常尊重我，我也特别高兴。
0: 外国风筝爱好者的热情让海一奇非常感动和高兴。除此之外，那次的美国之旅还给了海一奇另外一个惊喜。
1: 在参展的时候，他们从美国旧金山自然博物馆借了四件我们称叫硬拍子型风筝，大约有一米左右这么大，这么一规格的，放在一个玻璃柜里边，里边是恒温，有水测温，就是它属于美国的文物。当时我一看这风筝呢，完全是我们家的风格，比如后边骨架结构完全是我们家硬拍子型风筝，包括它的图形有些我们画谱都有的。再一个呢，后来再一问再一查，通过翻译是他旧金山博物馆有一叫罗福教授1903年在北京我们那哈市风筝店买的，收藏带回来，后来捐给这个自然博物馆，现在还在那儿收藏。
0: 2006年，哈市风筝被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承人，海一奇在高兴之余也深感责任重大。如今海一奇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伏案写书和画画谱。他说他要从理论上先做好准备，为哈市风筝下一个百年历程奠定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1: 读书法有三道，略典籍有定处。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敬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中国书法艺术。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书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传统文化是书法赖以生存发展的背景。书法艺术本体包括笔法、字法、构法、章法、墨法、笔势等内容。书法笔法是其技法的核心内容，笔法

也称用笔，指运笔用锋的方法。字法也称结字结构，指字内点画的搭配，穿插呼应必就等关系。章法也称布白，指一幅字的整体布局，包括字间关系、行间关系的处理。墨法是用墨之法，指墨的浓淡干枯湿的处理。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中国书法艺术的由来》。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